0: 出報復，而多方正係加緊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談判。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爾會談，討論確保船隻安全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嘅機制。另外，據報伊朗、美國、卡塔爾同巴基斯坦同意展開對話，調解方正係安排各方通電話。巴基斯坦副總理兼外長達爾昨日同沙特外交大臣費薩爾通電話，討論近期地區局勢。巴方的聲明說，兩人對於美伊簽署諒解備忘錄之後，地區局勢仍然持續升級，深表關切，一致認為新一輪衝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會削弱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努力。雙方同意繼續保持密切聯繫，就地區局勢保持溝通協調。費薩爾介紹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並強調推動地區局勢降溫、持續開展對話的重要性。達爾就重申巴方立場，呼籲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為外交斡旋提供必要的時間和空間，推動實現和平、富有意義的解決方案。委內瑞拉上個月下旬的強烈地震增至4333人遇難，超過16700人受傷，遇難者當中仍然有315人的身份未確認。當局說，地震導致大約17000人無家可歸，政府未來一星期會開始為受災民眾安排臨時住屋。在天氣方面，強烈熱帶風暴巴威的外圍下沉氣流正為廣東地區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在早上8時，巴威集結在杭州之西南偏西大約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華東並逐漸減弱。預測天晴，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下午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的西南風，展望明天短暫時間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我是林家谦，关注最好听的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

0: 朝早八至十，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思思妈妈，
1: 有子豪爸爸，
0: 玩玩星期天。早晨早晨，星期日的早上，玩玩星期天的时间，直播室里面呢，除了有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在之外呢，还有酷热天气警告陪着大家。
2: 哎呀，早晨啊，子豪爸爸。
0: 好热啊。
2: 我都觉得啊。
0: 好热醒咁样啊。
1: 又出到去完全呢是企喺度呢，跟住然之后点解系咁黐立立嗰一种感觉嘅。跟住因为我今朝早出门口嗰一下呢，相对湿度系91%嘅。跟住唔怪之得唔喐啊。我都觉得成个人立黐黐咁樣
0: 啦，係啊，係啊，不過今日咧就唔係想講天氣嘅話題，我係想講唔公平嘅話題。
1: 邊個唔公平？
0: 我覺得係個天唔公平。
1: 點解？
0: 因為咧，即係呢個世界咧，有時候有啲嘢就真係自帶流量嘅。乜嘢叫自帶流量咧？咁我自己咧，即係小弟都有拍下片啊，擺上網啊，咁同人哋分享一下咁樣啦。咁有啲片咧就好認真、好用心咁樣去同大家分享嘅，即係可能例如分享一下我 friend 嘅一啲夢想故事啊，分享一下一啲即係可能平時遇到嘅事啊，一啲見解啊，諸如此類啦。總之有好多嘢分享嘅。咁但係咧，始終咧都係不敵即係兩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貓啦，貓就一定是好吸 like
1: 寵物啦，甚至乎是所有有動物的東西啦，
0: 好多人鍾意嘅，即係寵物啦，特別係貓啊，其實貓係超級無力多好多。
1: 我以為係所有動物呢，因為我自己就係喺嗰一個嗰啲 social media 嗰度呢，佢哋呢就會係咁推一啲唔同類型嘅動物俾我嘅，無論係寵物啦、貓啦定係野生動物啦，所有嘅嘢都俾我嘅。
0: 係啊，總之就係、即係可能動物都係嘅，不過就即係始終貓我自己個人覺得感覺上啊，即係都係首選㗎喇，冇得輸，即係而家係貓統治緊個世界，咁所以冇辦法嘅，呢個係一個事實啦。第二樣嘢就係小朋友
1: 係 QQ
0: 係
1: 可愛。
0: 咁我最近就 po 咗條片啦，咁條片就係話我個女第一次煮嘢食俾我食咁樣。咁個重點應該係 focus 喺即
1: 係阿女囉，
0: 我嘅感受啊。
1: 阿女囉，仲有其他咩？
0: 係啊，最尾嘅結果就係、是、哦，佢即係煮嘢俾我食呢個故事咁樣啦，咁大家就嘩係好犀利呀，好叻女呀，大個女啦，哎呀由細睇到佢大呀，即係嗰啲本身唔出聲嗰啲呢全部就浮晒上面啦，即係全部走晒出嚟啦，就哎呀又俾個支持呀，要俾個讚呀，呢樣嗰樣呀咁樣。我明嘅。小朋友是吸引的，
1: yeah,
0: 是啊，即是得意啊嘛，即是觉得有趣啊嘛，觉得即是他做的事很好咁样，哦好啊，大个女啦咁样，咁的而且确是的，即是在煮嘢食呢件事呢，即是跳返去现实啲啦，头先讲嗰啲就纯粹即是节目效果嚟啫。咁但係呢跳返去即是可能讲緊煮嘢食呢样嘢呢，我唔知思思媽媽你係幾時開始有呢一個煮嘢食嘅呢個衝動或者呢個習慣啦。咁我記得我呢係應該同佢差唔多大嘅時候第一次整嘢食。咁而我第一次整嘢食呢，我都係整蛋嘅。
1: 我唔記得咗第一次整嘢食係真係整啲咩啦，有機會係就咁電飯煲煲飯嘅啫、因為唔需要接觸火嘛，你直接去量返話、我要幾多粒米同埋幾多水，咁就已經係完成咗呢一件事嘅。但如果你話歲數嘅話呢，其實我諗都係有機會三年班四年班左右嗰啲年紀、就開始真係去煮嘢食呢一件事囉。但如果你話好有自轉性定、我今日好想食雞翼，有一隻的雞翼，即例如瑞士雞翼很想吃，但平時家人很少用這一種方法去做，只是因為自己想吃而上網找方法去做的話，可能應該是去到高中之 後就開始有個想法，就是嘿媽咪不煮我自己煮，上網找都知道怎樣做那種。
0: 是因為、我自己呢不知道為什麼那一刻純粹的，很純粹的，就是覺得我係咪可以自己整嘅呢，其實咁我就試下自己整嘅，因為我媽呢好叻整荷包蛋，咁當然而家年紀大咗呢，佢就會覺得荷包蛋一定要熟嘅，但以前嘅荷包蛋呢係裡面個黃係
1: 流
0: 心嘅，咁而佢係包得好靚嘅，咁即係細個嘅時候呢，可能間唔中你就會喺個餐台上面，你就會見到佢會整一碟荷包蛋出嚟啦，可能有三四個、四五個咁樣啦，每人食一兩隻咁樣嘅。咁我最記得就係、我覺得嘩呢、這個真係人間美味呀，當然而家佢就唔會煮啦。
1: 要弄邊少少豉油。
0: 因為而家佢會覺得即係間唔中先食一餐飯，一個禮拜食一餐飯，咁我冇理由整荷包蛋俾你食呀，即係佢覺得呢個荷包蛋係即係因為冇餸啦，所以就要去整俾你食啦咁。 佢係咁樣覺得嘅。咁但係當然啦，而家即係佢就會覺得啊熟一定要熟啦，即係要全熟先就 OK 啦。咁但係你始終都會有嗰種即係嚮往喺當中。細個嘅時候就係有嘅，突然之間啊好想食，但佢又唔喺屋企，咁點咧？不如自己整啦咁。自己整我仲好記得嗰陣時係唔識得落油呢樣嘢。
1: 哦，咁咪黐曬底咯。
0: 我純粹係覺得。咁我見住佢咁樣整嘅啫，佢咁樣打隻蛋落去，跟住之後就攞隻蛋咁樣撩下撩下撩下撩下咁樣嘗試將佢包翻。咁但係我唔知我要落油㗎嘛。
1: 嗯，因為可能有啲細節上面嘅嘢冇留意到。
0: 冇留意，點會有留意到個細節啦？又或者根本佢預熱嗰陣時你都冇睇到。
1: 佢都唔知原來個鑊原來預熱咗㗎喎。
0: 你都冇睇到。咁就唯有係自己嘗試啦。我仲好記得一查落去嘅時候。哇！系做乜事啊？做乜佢做乜黐住喺个镬嗰度嘅？点解嘅？
1: 明明妈咪好容易咁样反下反下就反咗噶。
0: 系啊，总之最尾我就系记得系个镬系黑咗啦，黑咗一笪咁样啦。因为即系你啲蛋白落去个镬度冇油咧，佢就会直接黐咗喺嗰度，跟住之后就开始窿啊剩啊咁样啦。咁我就夹硬铲起佢嘅，夹硬铲起咗之后咧就夹硬包住，但系咧系完全干蒸蒸一嚿嘢咁样咯，
1: 做唔到嗰种流心嘅效果。
0: 冇啦，做唔到啦，完全做唔到。嗰、那个就系我第一次。自己煮嘢食俾自己食嘅嗰個時間咁樣啦，咁去到後嚟咧，其實咧即係輾轉之下就唔知點解叫做係咁以 pick up 到少少，係啊，又唔可以話叻嘅，即係叫煮到出嚟咁樣。咁你話可能即係一班人嚟食飯，咁我都仲可以煮到啲嘢食出嚟俾大家食咁樣啦。總之就唔會餓親你，係啊，但係未至於超好食。就是這樣。
1: 哦，因為對於煮嘢食這一樣東西就是剛才所說的，應該大概二三年班左右媽咪就開始教我用電飯煲去煮嘢食。
0: 啊。
1: 是啦，即是除了糧米之外呢，小個就會你擺了一個不鏽鋼的蒸架放在上面。
0: 是。
1: 跟住然後可能排骨又好雞又好什麼都
0: 好。
1: 是啦，總之有個鐵兜仔這樣就裝住，跟住擺下去一起去蒸的嘛。
0: 是啊。
1: 因為它那個方式對於我們那個年紀來說是最安全的。
0: 最common。
1: 你不需要去開火去處理任何的東西。
0: 是啊，不知道它會自己懂計計。
1: 是啊是啊。即是會是覺得因為那時候媽咪有說的，你聽到個電飯煲不知道怎樣咕嚕咕嚕，因為要有少少滾滾地再擺的話呢，你就不會蒸得太老。
0: 咁唔使喎，完全唔使理佢喎，直頭生米嗰陣時就車落去㗎喇。
1: 冇，因為有時候啲雞如果我真係佢由零開始同啲飯一齊煮呢，媽咪就會覺得太老，咁佢就會去計啦。嗱，佢你去聽下先，佢開始有少少滾啊咕嚕咕嚕咁樣嘅時候，你先至再擺啲雞落去呢，咁就會滑啲嘅，類似係咁樣嘅 concept 啦。跟住去到後來嘅時候呢，因為我係一個好鍾意去圖書館嘅人，跟住媽咪煮飯可能喺嗰個時間呢都係我煮嚟煮去都係過開啲啫嘛，有冇其他新嘢食啊，就唔知點解開始識得去揾食譜去睇啦，跟住睇一睇下，喂，好似幾好食咁樣喎，咁就試下自己煮啦咁樣，跟住就開展咗呢一個即係唔知啲乜嘢倒埋一齊就煮嘅階段咯。
0: 係，我發現我女兒就係嗰種即係都好奇嘅。即係同你嗰種有種類似，即係佢對煮嘢食有一種好奇喺度，佢都想不如試下整俾你食啦，或者係試下整下呢樣嘢啦，佢會好奇想試，但係未至，即係暫時呢刻未至於去到好著弱啦。我諗可能再大個少少啦，即係夠高啦，或者係即係叫掌握多啲資訊，知道邊啲嘢好食唔好食嘅時間，咁我覺得就會真係吸引到佢會嘗試學下煮嘢食咯。
1: 我諗就算喺香港係一個周街都有嘢食賣。你一落到樓下就有嘢食可以買到的地方都好啦。
0: 不同的。
1: 我會很想自己的小朋友學識煮嘢食的。
0: 是。
1: 不是說要你煮九大鬼很勁咁樣丟曬花咁樣出嚟，但是最起碼就是他會煮得熟啲嘢食。
0: OK。
1: 如果當有一日啦，哦，他們大個仔大個女啦，我同我先生想去個旅行。
0: 嗯。
1: 然之後，哦，咁你們自己照顧自己啦，唔理你們啦，咁樣嘅話一個年紀嘅時候。
0: 是。
1: 他們最起碼不是要依賴嗌外賣。
0: 不是只是嗌外賣。
1: 是啦，而是可以在家自己煮到嘢食咯。
0: 是，不過就算而家可能你自己煮到都好，可能你都會想嗌外賣嘅。
1: 點解啊？
0: 懶咯。
1: 咁又唔會喎，我會肯自己煮㗎喎。但前提係成個廚房。
0: 唔使你洗係咪？
1: 係
0: 好坦白
1: 係啦，我嘅夢想係希望間屋入面會有個呢一個自己洗碗機。係啦。
0: 哦，自己洗碗機點重要下。
1: 水曬落去係。就係連擺入去都唔使我擺，係最好有人幫我擺埋，咁就開心啦。
0: 唔係你唔使要升盤咯，直接要嗰啲滾筒洗衣機咧，你都
1: 唔得㗎！你即係你點都要有個星盤過一浸，你先至可以擺落洗衣機㗎嘛？唔係洗衣機添，洗碗機。
0: 係啊，你睇下你明白點解會嗌外賣啦，係咪？總之要佢洗碗就唔 OK，
1: 冇啊，唔喐㗎啦。

0: 听过有姚卓菲上飞之内心独白。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考古生物学家玛丽安宁。我是边个？又做过啲乜嘢？我曾经发现三种完整的恐龙化石，而呢一啲化石亦都影响咗早期的考古学家。今年由康文署电影节目办事处举办的夏日亲子电影节2026，为大家精选了多部来自世界各地的动画电影，而其中一部电影《化石猎人的少年时代》就是以我为灵感来源。
3: 化石猎人的少年时代是一部由瑞士和比利时合作的动画电影，在瑞士卢卡诺电影节夺得儿童大奖，亦获荷兰 Cinekit 电影节提名最佳儿童电影。电影以英国古生物学先驱玛丽安宁的真实故事为蓝本，讲述年幼的玛丽为了解开父亲留下神秘化石同案的谜团，踏上寻找化石和追寻梦想的旅程。
2: 电影节目办事处文化工作副经理殷益玲仲话，除了电影之外，还有和化石有关的分享会。
3: 由发展局古物古迹办事处一级助理馆长考古保存二李晓慧主讲，他会结合香港近年首次在赤州发现恐龙化石的最新考古工作，和大家分享香港的考古历史和化石背后的故事，令小朋友可以对古生物和考古学都有更深入的认识。
2: 化石猎人的少年时代，7月18以及8月7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电影节目办事处网页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5: 系
6: 今日嘅亲子热话咧，的确同动物系有关系嘅。
5: 哦，好嘅。
6: 今日嘅动物咧就系小葵花凤头鹦鹉啊。
5: 哦，
6: 系，即系佢主要喺港岛区嗰度出没嘅。咁其实呢一只鹦鹉咧，之前佢系来自叫做佢嘅原生地区系喺印尼嗰边。
5: 系。
6: 咁其实呢只鹦鹉系咩样嘅咧？呢只鹦鹉咧，如果你话佢企直嘅话，应该系等于一个手臂咁高啦。
5: 嗯。
6: 系啦，个 size 大概系一个手臂咁高啦。全身是白色的，然之后它咧系会有一个少少黄色的冠在上面嘅，咁俗称是啲乜嘢咧？俗称是一只最小气的鹦鹉，
5: 哦，
6: 系啦，即系你唔小心得罪佢的时候咧，咁佢就会嗌晒佢其他嘅 friend 过嚟你屋企嗰度嘈你又好咩都好噶啦，
5: 哦，即咁记仇，
6: 冇错，咁佢系一只好小气嘅鹦鹉嚟嘅。咁其实点解今日会想同大家去介绍呢一隻鹦鹉呢？原来呢一隻鹦鹉呢，基本上呢佢叫做係而家喺香港大概有200隻啦，係占全球剩返落嚟嘅族群大概 10% 左右嘅啫。甚至乎呢一隻鹦鹉头先所讲啦，佢喺印尼嘅一啲叫做原生地区㗎嘛。咁，但係原来呢喺印尼嘅原生地区呢，佢算係一种叫做極度濒危嘅物种，需要受保护嘅一个鹦鹉嚟嘅。咁所以今日想同大家去介绍返呢一个鹦鹉啦。另外一点呢，就係原来呢香港大学嘅团队同三间本地嘅学校去合作推动保育呢一隻鹦鹉。我第一次喺港岛区见到呢隻鹦鹉嘅时候呢，因为我淨係见到佢得一隻，未见到佢啲朋友，咁第一秒我仲喺度諗吓，点解会有人放养一隻咁靓嘅鹦鹉嘅？因为真係喺闹市当中，喺啲唐楼嗰度佢企咗喺度，咁所以我就以为係咪啲人放养佢到夜晚佢就会自己返屋企呀？去到后来先至知道，哦，原来呢隻鹦鹉呢一批嘅鹦鹉係野生嘅，係啦，唔係嗰啲头先所讲放养呀，等等嗰啲嘅，係啦，咁所以其实基本上喺港岛区呢係好容易会见到呢隻鹦鹉，同埋佢哋有时候可能会系同佢哋嘅朋友一齐啦，然之后周围走嘅，系，
5: 哦，
6: 啊，跟住呢一种鹦鹉嚟讲咧，基本上就系而家要保育佢啦，因为惊佢哋真系会走向呢一个叫做就嚟种族灭绝嘅状态。不过我觉得好好嘅就系，起码喺香港而家继续去保育落去嘅话咧，而家已经有200多隻啦。
5: 嗯，
6: 系啊。
5: O K， 因为呢啲我记得唔知边一只雀啦，我唔记得咗系白鸽定唔知系乜嘢，咁佢系喺香港某一条街咧，佢系有一个零零四四有个位置。 即係係唔知點解佢哋揀咗佢嗰度嚟去棲身咁樣啦。咁但係咧好可惜嘅就係當佢哋去喺嗰度去生活嘅時候，咁少不免會造成嗰個地方嘅污染啦。即係好自然你就會令到有人會去投訴啊，會去處理啊咁樣啦。咁就係因為咁樣嘅時間咧，其實咧有啲動物保護團體咧就好希望可以保護到佢哋啦。咁但係亦都有好多人咧會覺得就係、是、哇咁唔得，你真係喺呢度產生咗咁多衛生嘅問題。咁其實去到最尾係冇結果嘅，即係嗰條片佢都冇解釋到或者係冇講到最尾個結論會係點樣，只能夠講就係有時候人同動物之間點樣可以做到嗰、那個即係互相去有個即係平衡隱養，其實呢件事係超級難做到，係真
6: 的。係啊，因為頭先所講咧，呢一隻鸚鵡咧，正正就係以前嚟講啊，好多人捉咗佢，真係當寵物咁樣去養，即係連我自己見到野生嘅就哇純白色嘅鸚鵡啊，佢淨係上面有少少一個黃色嘅皇冠，我都已經係第一秒以為，咦係咪寵物嚟㗎？係咪有人走失咗？因為佢真係好靚好可愛，再加埋佢哋棲息地流失咧，而家嚟講啦，全球嘅數量已經係降到少過2000隻。二千隻啊，應該係話。咁而家喺香港嚟講，我哋有200隻，頭先所講啦，佔大概10% 左右。數量上面嚟講已經算係好多。咁於是乎佢哋為咗點樣去保育呢，就喺唔同嘅地方去設置一啲叫做人工嘅，即係俾佢哋居住嘅地方啦，等佢哋可以喺入面築巢啦，同埋一個有少少嘅 CCTV 睇下佢哋。究竟佢哋嘅習性係點樣嘅？
5: 即係 mon 一 mon 佢哋。
6: 係啦，睇一睇下佢哋會係發生啲咩事嘅，亦都繼續俾啲唔同嘅學校啦去做一個叫做教育，就係、是、哦，其實香港我哋有好多嘅唔同嘅物種嘅多樣性，其中一樣嘢就係講緊雀仔，即係好多時候見到麻雀啊，或者白鴿啊，但係原來可能鸚鵡喺呢一個叫做九龍區又或者新界區呢一種鸚鵡唔常見嘅，或者基本上你唔係好見到嘅啫，真係去到叫做港島區咧，你就會容易啲發現到佢哋嘅蹤影啦。
5: 係、就是，
6: 其實佢哋都幾可愛嘅，除咗小氣之外，因為真係㗎，我平時喺公司度見到佢哋咧喺度好似好 friend 咁樣啦，你幫我梳下啲毛啊，咁样嗰种状态系好 friend 嘅。
5: 唔系佢哋本身好 friend 啫嘛，系你得罪佢。
6: 我冇得罪佢啊，我净系远观咋。
5: 唔系我意思，人得罪佢。
6: 系啊系啊。
5: 系啊，佢哋、啊、就嬲。
6: 因为有时候真系嘅，你嚟到人哋露台嗰度，就喺度心谂，喂，你过嚟我露台做咩？一阵间你真系喺度去洗手间又好，咩都好，咁会污糟噶嘛？咪谂住不如你行去第二度啦。咁你当你赶走咗出去嘅时候，佢咪会嬲咯？佢嬲嘅时候就会嗌埋其他嘅 friend 过嚟咯。过嚟赶走我噶，我哋一齐过去。
5: 系。咁呢個就即係冇辦法啦，即係我覺得始終人同動物之間，我成日都即係覺得就係、是、要攞到嗰個平衡唔容易，係、只能夠講就係、是、即係大家都盡力啦，盡力去保護啦，因為嗰個環境其實都係大家共用嘅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威今朝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内地中央气象台今日清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在登陆点附近的浙江省乐清市，天气恶劣，风势猛烈，路边有树木被连根拔起。内地气象专家预计，巴威将会继续带来强风雨，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几个省区市，部分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250至300毫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爸爸、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上责任，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作出报复。而多方正是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據報伊朗、美國、卡塔爾和巴基斯坦同意展開對話，調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電話。美國總統特朗普說，他完成了新一次身體檢查和認知測試，結果理想。上個月80歲生日的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表示前往華盛頓附近的沃爾特里德國家軍事醫療中心接受身體檢查，形容檢查結果是完美。特朗普在5月底亦都曾經接受年度體檢和牙科檢查，他在貼文說自己每6個月會做一次身體檢查，今次更加提出一並進行認知測試，說自己答啱所有測試問題。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4: 我是周正熙，因为是很特别的缘分，令到我同一班都是喜欢摄影的同学牵埋一起，我们度过了7日很愉快的旅程，都深入互相了解了对方，一起去见识新疆不同特色。
3: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青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5: 拥抱着心底深处住那个小孩，
6: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3: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6: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7: 逢星期一
8: 朝早8-10，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玩玩星期天，
9: 好啲未？靓靓未？好想同你 share。
10: 好，嚟到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咁今朝早呢我哋有四位小嘉宾喺度啦，同我哋倾偈同埋分享嘅，而今日嘅题目呢係有少少即係创作力量同幻想嘅，
11: 加油，
10: 係啦，咁我睇下佢哋点样去回应我哋啦，咁而家呢刻就介绍咗佢哋出场先啦，好唔好，咁由你开始介绍下自己先，你点称呼啊？係啊，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传道会吕明祥小学的5年级黄子晴。
10: 好，我们有子晴在这里升6年班，是不是？
12: 嗯。
10: 好，那隔离的这位是？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传道会吕明祥小学 升6年级的陈千柔。
10: 好，有千柔在这里，是不是？
11: 是。
10: 好，那隔离的是？
11: 到这边介绍下自己先。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传道会吕明祥小学的卢心颖。
11: 是，有心颖在这里的，那隔离的同学仔呢？
1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传道会吕明祥小学5年班的温思乐。
11: 是，同埋有思乐。
10: 好，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呢就係、是、如果啊你哋要移民去火星啊，即係飞到好远㗎啦，去第二个星球啊、嗯、你最后想喺地球度做啲乜嘢呢，咁呢条题目呢我觉得呢都真係非常之有趣。我自己都喺度諗，究竟如果真係要喺地球上面最后嘅时光，会想做啲乜嘢呢、
11: 啊、
10: 有啲乜嘢淨係可以喺个地球度做而喺火星度又做唔到㗎呢，咁就希望佢哋可以俾啲即係创意我哋，睇下究竟佢哋会想
11: 俾啲諗法我哋啦。
10: 我哋就由子晴开始先啦，了解一下先啦。子晴点睇，点睇呢个题目呢？
12: 最后的时间我就想跟家人就去多几次旅行。
10: 哦，去多几次旅行，有没有说要去哪个地方这样的？
12: 想去日本和台湾。
10: 想去日本和台湾，那没有说有什么原因的，纯粹是因为近还是什么原因呢？怎么
12: 看？想玩乐园。去日本
10: 哦，即系去嗰啲主题乐园嗰度哦，系因为以前有去过定系咩原因？
12: 想再去多次，
10: 想再去多次，即系冇话谂住去啲远啲嘅地方，去下欧洲啊，去下南北极啊嗰啲唔好咩？
12: 嗯，我想去翻近少少，
10: 想去翻近少少嘅咁 ，OK。
11: 咁你觉得要留几耐咧？即系话哦，话俾你知啊，系啊，我哋将来会移民火星噶啦，但系冇同你讲话我哋几时去移民嘅。但是你觉得我在地球要做这些东西的时候要用多少时间去处理所有的东西，那我就可以好了，我可以移民了。
12: 一个月
10: 嗯，即是你是直接就去一个月，两个礼拜就去日本啦，两个礼拜就去台湾啦，这样。OK， 他真的很喜欢这两个地方。
11: 我要去晒两个礼拜。
10: 咁但是除了去那些乐园之外，有没有其他东西搞啊？我作为即是男士来讲，如果真的两个礼拜都 stay 在那些地方，我会喊的。
11: 为什么啊？
10: 吓，最近咁都不喊？
11: 为什么要
10: 喊？又多人，又逼，又热。有冇嘢食？
11: 好多地方都好逼好熱嘅。
10: 真係好嬲啊。
11: 咁你可以去啲郊區嘅。
10: 即係如果嗱，我當係你爸爸都係咁樣投訴啊，嘩唔好啦女，去兩個禮拜唔好啦，咁樣咁你點算呢？
12: 嗯，
10: 你会点啊？
11: 你会坚持啊，定系咁爸爸你想去边啊？
12: 坚持，
10: 你会坚持 ，OK， 即系置爸爸于道外。Sorry 啊，我哋唔系同道中人，再见咁样。即系你会唔理佢嘅想法，就咁想去就去啦。
12: 嗯，可能七日留喺市区，七日即系出去日本嘅。
10: 即是郊外地方、oh, ,ok, 即是他都会留一半的即是不是咁、搞笑即是全部都是在那些乐园那里如果是
11: 就。真的好热好焗啊
10: 就想行、啊。但是啦现在有个设定就是你不可以留咁耐啊我们可能讲了两日之后就要走了那你会怎么选两日之后我们就要去火星了。
12: 那就在 香港吃多一次吃多一次他們的那些嘢食咯，
10: 即都是主題樂園那些嘢食，
12: 不是
10: 他們的嘢食是哪些嘢食的
12: 香港那些嘢食
10: 即是香港的嘢食、oh, okay. 那你會選什麼嘢食啊兩日當有六餐啊是啊
12: 可能吃茶餐廳啦
10: 茶餐廳
12: 酒樓
10: 酒樓即是飲茶那些、OK
12: 食翻啲香港嗰啲地道美食，
10: 地道美食即可能嗰啲咩菠萝包啊嗰啲、
12: 啊，
10: 即你都中意食呢啲嘢。
12: 嗯，
10: 有冇边啲香港嘅地道美食你系唔 OK 嘅咧？臭豆腐，
12: 臭豆腐都算嘅。
10: 唔系你有冇 feel 先？有冇兴趣先？
12: 冇，
10: 冇兴趣，
11: 太臭啦。
10: 系啊，唔中意食臭嘅嘢咁，所以总之地道嘅美食你会觉得。一定要最尾要品嚐、總之呢兩日你就會係周圍去食嘢啦。
11: 我想好奇問一問就係咁啱講開嘢食啦就係、是、哦有冇一樣嘢食雖然可能而家唔係個個都會入廚房煮嘢食啦你係好想學嘅但係覺得可能第時得總之我要移民去第二個地方嘅時候最起碼係香港我要學識煮咗呢個嘢食先。我要就算去到外地有思鄉嘅時候我都知道哦呢個嘢食可以安慰到我嘅心靈。大家有冇呢一樣嘢㗎有冇噶？咁多位小朋友
12: 都有的，
11: 都有嘅，都有嘅。子晴，你嘅嘢食会系边一种咧？觉得一定要学噶啦，总之
12: 豆块朱古力。
11: 吓、啊，我冇谂过，依家个系思乡嘅嘢。
10: 点解会喺你哋个世界都 hit 呢样嘢咧？我好奇啦，点解咧？
12: 因为佢真系好好食。
10: 哦，即系你
11: 朱古力好食，定系一定要豆块朱古力先？
12: 豆塊朱古力
10: 是不是因為裡面那些開心果那些、啊、你喜歡吃那些、
11: okay
10: 哦、那沒有啦這個 是個人偏好來的
11: 是的、
10: 你有沒有試過自己弄啊這樣
12: 沒
10: 我見有些人是真的可以試過、就是、自己弄那個、就是、朱古力的是啊即、就是自己磨啲蓉啊成啊咁樣自己鋪因為其實都係整碎啲開心果嘅之後加入去啲朱古力度咗。
11: 即係當你要移民去火星啦你呢一個係咪一定要哦我一定要學星整嘅其中一個嘢食。
12: 其中一個。
11: 其中一個。嗯。
10: Okay, 好咁我哋都清晰明瞭。
11: 係。
10: 係啊都係玩同埋食。
11: 冇
10: 錯。最緊要。好啦到先由啦你嘅情況係點嘅呢如果要移民去火星啊，你最尾喺地球会想做啲咩？
12: 想同屋企人去韩国睇演唱会。
10: 哦、去韩国睇演唱会。
11: 演唱会。
10: 但你中意嗰啲明星，佢哋都去咗旅行喎，咁点算？
12: 咁咪去佢嗰个国家咯。
11: 我要跟住佢，总之我要睇嗰个人嘅演唱会。
10: 即系佢要去追星，佢唔理，总之要追。咁你中意边 team 或者边个啊？吓
12: ？ESPA。
10: Sorry 唔識係啱啱新嘅定係好耐㗎啦已經
12: 好耐
10: 好耐㗎啦有幾耐
11: 都新咗一段時間嘅啦
10: 哦你識嘅
11: 識識地嘅
10: 哦、okay, okay.
11: 雖然好少聽佢哋嘅歌但係都知道佢哋喺邊幾個嘅
10: 係因為唔係因為太多啦
11: 係嘅而家嚟講係多嘅、
10: 啊、太多啦佢哋識跳舞㗎嘛係咪
11: okay, 所以就会跟住佢哋啦我要追星所以就一定要睇佢哋。
10: 你就会想去睇演唱会。但我想知屋企人系咪都一样鍾意嘅呢
12: 我爸爸鍾意。
10: 哦你爸爸都鍾意嘅。咁所以就系你同爸爸两个去追。
12: 係啊。
10: 咁其他屋企人呢
11: 大家分头行动系咪
12: 媽咪去睇另外一个。
10: 哦、
11: 媽咪去睇边个呀
10: 媽咪系追边个呀
12: ?Stray Kids。
10: 哦、
11: oh, ，OK，
10: 呢個都唔識，呢個都唔識。
11: 總之就唔理啦，總之就 OK， 我同爸爸就追一個，跟住媽咪就可以去睇下第二個咁樣。
10: 咁你哋去旅行咧，即係去韓國咁計啊，係咪真係成家人都周圍去買周邊啊， 去睇下演唱会啊，去睇下佢嗰啲咩主题咖啡啊嗰啲咁嘅嘢嘅。
12: 唔系。
10: 哦，唔系噶，去韩国系会做咩嘅？
12: 唔知喎、
11: 啊，唔知道、啊。
10: 不知
11: 道。如果而家俾你谂啦，哦，真系啦，剩翻少少时间，除咗睇演唱会之外，有冇其他嘢你系想做嘅咧？定系我要廿四小时净系睇佢哋演唱会？
12: 想去玩过山车。
10: 哦、過想去玩过山车，
11: 即系都系啲主题乐园嘅东西啦。
10: 系，咪中意玩都好合理嘅。
11: 系。
10: 系啊，你去你系中意玩啲刺激嘢嘅。
12: 系。
10: 系你你玩刺激嘢嘅时候，屋企人系咪都会陪你噶？
12: 唔会，
10: 我唔会嘅，得你一个人咁样啊？
12: 系啊，
10: 吓咁啊，
11: 系咯，好寂寞噶，自己一个人上咁
10: 啊。你坐过山车咁，隔篱又坐一个陌生人或者系冇人咁样，自己一个人玩咁样啊？
12: 自己一个人玩好爽，
10: 自己好爽。
11: 你可以有冇试过自己一个玩，然之后系咁转好多次？
12: 有，
11: 最多可以玩几多次？自己一个人
12: 13次
11: 吓，
10: 13次。即佢哋就係喺個過山車下面等你咁樣。
12: 係啊。
10: 哦，嘩，係好勁喎。
11: 不得了喎、
10: 啊。即屋企係冇人陪到你玩，定係佢哋玩得太多唔想玩定係。
12: 佢哋驚啊。
10: 哦，佢哋驚，但你就係完全唔驚嘅。
12: 唔驚。
10: 你係點樣發現到你呢一個天賦嘅呢？
12: 細個成日去迪士尼玩。
10: 係，就成日去玩嗰啲激動嘅機動遊戲。
12: 因為我冇尖叫。
11: O K， 好冷静啊嘛，上面冇嘢咯，谂翻嚟冇嘢咯。
10: 佢净系欢笑，
11: 开心。
10: 佢由入嚟呢一刻开始，佢就已经系咁阴阴嘴咁笑，笑咗好耐啦佢。
11: 系。
10: 所以其实你就系完全唔惊呢啲嘢嘅。
12: 唔惊。
10: 鬼片嗰啲惊唔惊啊？
12: 少少。
10: 少少，咁乜嘢系会令到你惊嘅咧？考试唔合格，会唔会惊？
12: 鬼屋。
10: 鬼屋就惊。
11: 即係都係啲會突然間彈啲嘢出嚟嚇親人嘅嘢啦。
10: 見家長驚唔驚？
12: 少少。
10: 少少啫，都係見家長都好彩，即係輸俾鬼屋。係啊，如果你話見家長都鬼係恐怖過鬼屋咁啊驚啊！
11: 係啊。所以我都想問一問千遊，就係對於你嚟講，有冇啲咩嘢食你係一定要可能食完之後先至移民嘅？又或者我起碼上到去火星，我都要識得煮呢一樣嘢食咧？
12: 番茄炒蛋，
10: 番茄炒蛋，
11: 点解咧？
12: 因为细个成日食，
11: 细个成日食，咁你而家学识咗未噶？
12: 识得整蛋，唔识整番茄。
11: 哦，争啲咩啊？个番茄
12: 唔识切啊？
11: 我切啫 ，OK 嘅。
10: 而家识啦系嘛？
11: 点解系有啲咩技巧特别嘅技巧去切，所以你觉得难咧？唔系就咁将佢一开四咁就得噶啦咩？
12: 因為我冇切過，
10: 哦，即係未用刀啊，
11: 未用刀啫，
10: 用教剪咯，
12: 揾唔到刀啊屋企，
11: 嚇，唔係擺咗喺啲佢睇唔到嘅地方啫，可能，
10: 好神奇喎，
11: 冇理由揾唔到嘅，我唔信，生果都有把生果刀啊，
10: 可能佢屋企有過山車，唔通又話你聽咩
11: ？OK，
10: 你諗下，佢係日又玩夜又玩，可能玩13次佢都唔驚，
11: 可以喺咁排隊喎，
10: 呢嘢勁，
11: 不得了。
10: 好，咁我睇下你哋嗰邊兩位小朋友。
11: 好啊，我問下心穎先，心穎點睇咧？你要移民去呢一個火星啦。你有啲乜嘢会系想喺地球做埋先呢？
14: 可能去多一次海滩去游水。
11: 去海滩游水，你好鍾意游水嘅。
14: 系啊。
11: 但系点解咁特登一定要揀海滩呢？
14: 因为我好少去沙滩。
11: 好
10: 少
11: 去
10: 沙
11: 滩。
10: 你系好鍾意沙滩嘅。
14: 有时候会去。
10: 系。
11: 有冇话已经去过边一啲沙滩而你系特别有印象嘅？
14: 马湾
11: 嗰边，其实你最中意沙滩啲咩咧？好热喎，又多人喎，咁淡水我又要行翻翻嚟先至有得饮水喎。
14: 有时候嗰啲海好，啲水好凉啊。
11: 哦，啲水好凉，泳池啲水都好凉。

0: 咩人烧噶？
1: 屋企人。
0: 屋企人嘅，你有冇试过自己督住去烧啊？
1: 有。
0: 烧到咁上下就熟味啊，咁样对俾佢哋问下系咪？
1: 系啊。
2: 但系点解会中意食牛扒而唔系中意食嗰啲咩肠仔啊、丸啊、鸡翼啊嗰啲咁样嘅？
1: 我唔中意食丸啊。
2: 吓，你唔中意食丸噶？
1: 即系我唔中意食咯。
2: 肠仔嗰啲你都唔中
1: 意。
2: 哦。
0: 但系烧牛扒好漫长个过程。
2: 净系中意食牛扒。
1: 雞翼咯，
2: 雞翼都 OK 系嘛？牛扒系第一位。
1: 雞翼，
2: 雞翼系第一位。嗯，雞中翼定雞全翼咧？
1: 雞中翼。
2: 雞中翼 OK， 识食啊？
0: 系
2: 啊，食最正嗰个部分。
0: 但系都系咯，烧得最漫长嘅两样东西咯。
2: 系啊，但系我好好奇系小朋友中意食牛扒呢样嘢咯。
0: 我谂系因为屋企人煮得好食，
2: 薄嗰啲系中意薄嗰啲啊，系啊，
0: 要上面系咁搽蜜糖噶嘛，
2: 系啊，同埋佢好明显佢薄薄嗰啲，薄嗰啲咁啊，
0: 系啦，
2: 佢知道咩系正啊，
0: 冇错。
2: 咁除咗烧即系烧下嘢食啊嗰啲，仲有啲咩会做噶？玩沙嗰啲会，
0: 玩
2: 沙都会嘅，
0: 玩水
2: 会唔会整嗰啲堡垒嗰啲咁嘅嘢？
1: 有时候会
0: 玩好大个窿，然之后将自己匿喺入边咁样。
2: 咁你学识游水未噶？
1: 学识啊。
2: 你识咩识啊？
1: 四色都识啊。
2: 四色都识。
1: 系啊。
2: 蝶色都识。
1: 因为我一个礼拜游六日水嘅。
0: 哇！
2: 游六日水，你系泳队嗰啲嚟噶？
1: 系啊系啊。
2: 哦，咁你最劲系游咩色啊？
1: 自由式咯，
2: 自由式，你系咪有参加比赛嘅？
1: 系啊。
2: 咁你比赛嘅时候会唔会即系如果隔篱嗰个即系泳，即系隔篱嗰条队嗰个人喺度喊，你可唔可以让下我啊？你会让佢噶？
1: 唔会啊，
2: 我唔会。
0: 比赛还比赛，
2: 我中意佢有呢份坚持，系啊，将呢份坚持喺生活上面任何个地方都散发出嚟啊嘛，知唔知道？
0: 嗯
2: ，OK， 好，做到嘢。
0: 咁都问一问心明啦，有啲乜嘢嘢食你觉得一定要食咗先至去移民，定系或者要自己学埋嘅咧？
1: 阿妈煮得最好食嘅唯一。
2: 唔好讲唯一，唔好讲唯一，其中之一，
1: 其中之一嘅嘢食就系薯仔鸡翼。
2: 哦，薯仔鸡翼，
0: 薯仔鸡翼，佢系
2: 成日煮嘅。
1: 细个成日食噶，
2: 你而家都细个啫。
1: 系啊，
2: 系咯，咁啊，即系而家都成日食系咪？
1: 系啊，阿妈煮饭就会即系次次煮饭都会整呢个咯。
2: 哦，即系餐餐都薯仔鸡翼咁。
1: 阿妈好少煮饭。
0: O、okay, K， 所以妈咪落下厨嘅话就会有薯仔鸡翼食啦。
2: 这是重点。
0: O K， 而家开始学煮嘢食未先？
1: 有时候
0: 会
1: 帮阿妈，即系嗰啲薯仔要批皮。
2: 批皮。
0: O K 啦，开始有侧边嘅一啲帮手啦。
2: 咁系边个煮嘢食多 ？O K。
1: 阿媽或者阿爸，其實佢哋兩個都好少煮。
2: 哦，
1: 阿爸煮得最好食咯。
2: 阿爸
0: OK， 有冇啲乜嘢覺得要喺爸爸嗰度學翻嚟咧？煮嘢食嗰度，或者咩餸菜？
1: 就是薯仔雞翼咯。
0: 啊，兩個都係薯仔雞翼，佢真係好中意食喎，咁樣。
2: 即係其實
0: 咁好啦，
2: 屋企邊一個人煮飯都好，都一定會有
0: 薯仔雞翼。OK， 有好中意食啦，然之後佢哋日日煮，你會唔會食到厭啊？
1: 唔會啊，
2: 唔會，因為而家都係日日煮，
0: 真係㗎。
1: 唔係日日煮，
0: 就係因為唔係日日煮囉，因為有啲就係一聽到你話你好鍾意食呀，跟住就日日日日日日不停咁樣煮。
2: 唔係廣東話精妙嘅之所以佢嘅意思唔係日日煮，唔係話佢哋日日煮雞翼，係佢哋唔係日日煮，即係佢爸爸媽媽唔係日日煮飯，係啦，平時即係間唔中煮，一煮就係煮薯仔雞翼。係啦，明白曬，
0: 嗯，
2: 好清楚。
0: OK， 所以依家就係薯仔雞翼啦。
2: 最後問埋阿思樂，
0: 思樂你呢？移民去火星咯喎，有啲乜嘢要做啊？
1: 我想去去一次澳洲旅行。
2: 去澳洲啊？點解係澳洲呢？
1: 因為我覺得有個親戚係住喺嗰度，同埋。我想睇澳洲嗰啲樹熊啊，好 Q！
0: 澳洲樹熊好 Q！
2: 你邊度得嚟呢個資訊呢？
1: 喺網上，
0: 網上面睇，你覺得佢個樣好可愛，
2: 係
0: 好似反應好慢咁樣。
2: 你個親戚有冇即係叫做間唔中啊話俾你聽嗰啲樹熊點樣樣嗰啲有冇嘅？
1: 好少咯，
2: 好少啊！佢有冇買樹熊公仔俾你啊？
1: 冇
2: 啊！
0: 你可唔可以？你會多唔多可以同佢傾到偈㗎？
1: 系 WhatsApp 啫，
0: 系你可唔可以嗌佢啊？你可唔可以俾啲樹熊嗰啲相我睇下？如果你過到去見到佢哋，得唔得噶？
1: 都 OK。
0: 系你睇下真實嘅樹熊究竟系咩樣？
2: 所以你系想去探佢哋嘅？
1: 系啊。
2: 系咁，你知唔知道喺佢哋嗰邊即系有冇啲咩？除咗樹熊之外，有咩其他特色嘢？系你應該要去試。

0: 去感受去体验嘅？
1: 未知，最主要系而家树熊先，去到再探索。你觉得自己要留几多日喺嗰度去同啲树熊玩啊？又或者系探索其他一啲嘢咧？
2: 一个礼拜。
0: 但系澳洲都好大自然向噶，你系咪都可以即系 OK 到好大自然嘅嘢噶？
2: 系啊，因为最中意动物
0: 咯。哦，你中意动物嘅，咁大自然咧，即系。大自然除了動物之外，有那些荒山野嶺啊，有那些、海啊、水啊那些各樣東西嘛，那些你 OK 不 OK 呢？
2: 還 OK 啊。
0: 還 OK。 你覺得你自己是城市男孩還 是大自然森林男孩呢？
2: 大自然
0: 森林。你沒有冷氣行不行？
2: 都 OK。
0: 剛才你
1: 過來的時候熱不熱啊？
2: 都可以，
1: 都
0: 好熱㗎。係啊，冇冷氣真係搞唔掂。係啊，所以你冇冷氣你覺得係 OK 嘅。
2: 有時呢，即係我如果我心情有啲
0: 煩躁，
2: 係啊，有啲悶嗰啲就會好熱囉。
1: 嗯。
0: 其實你可以直接跟我說的，你說你不要再逼我了，你不要再問這個問題了。
1: 我都想有下冷氣的。
0: 是，但是 聽得出阿斯洛是真的很乖的，其實真的 很想去看看究竟那個即澳洲去親戚的家究竟附近那樣東西是怎樣。
1: 是啦，澳洲是一個什麼的地方。
0: 但澳洲真的很大咯。是啊，真係好大囉，咁好多時候呢啲人呢都係鍾意自駕遊呢，咁周圍去咁樣去唔同嘅地方睇唔同嘅風景囉。你可唔可以呢一種嘅旅程
2: 做乘客就得。
0: 做乘客
1: 有冇諗過將來考車先？
0: 係啊，
1: 揸車呢一樣嘢。
0: 你大個會唔會考車啊？
2: 應該會
0: 嘅，應該會。係咪你唔係太享受揸車啊？你覺得你自己應該？
2: 我鍾意搭車囉，
1: 鍾意搭車多啲。
0: Oh, okay.這個是少爺的名
1: 字。不用我揸就得㗎喇，可以搭車。
0: 啊、我都未見過啲少爺要考車嘅。
1: 好啦，咁我問下斯洛，有啲咩食你覺得係我一定要學識。有冇㗎？定係冇所謂嘅。
2: 生炒骨
1: 。哇，最難喎呢、這個。
0: 但呢個係屋企人會整生炒骨，定係平時出去食過覺得正？
2: 嫲嫲整得好好食
0: 啊。哇，家传嘅生炒骨。
1: 不得了啊，你有冇见过嫲嫲点样整啊？即係入去厨房去装下究竟生炒骨系点样整返嚟嘅呢？
2: 冇。
1: 未 ,ok, 有冇咁嘅愿望就係、是、嫲嫲你可唔可以教下我点样去做生炒骨啊？
2: 有时呢我有真係又唔想去，又有時想去
1: 咯。OK， 唔想去嘅原因係
2: 懶。
1: 哦，懶啫、
0: 其實唔
1: 係
0: 嘅，佢同車嘅嗰個想法一樣咯。
1: 我可以食，但係
0: 佢淨
1: 係
0: 想做食客咯，係啊，同埋淨係想做乘客咯。
1: OK，
0: 呢樣嘢佢係唔會變嘅。
1: 係，我係食得食就得㗎啦。
0: 係啊，咁嗱，好啊，我哋就初步聽咗即係四位小嘉賓啦。即係要移民去火星嘅時候啊，究竟佢哋會想做啲乜嘢？轉頭返嚟呢，我哋同樣地都係問呢個方向嘅問題，不過今次呢個問題有啲唔同。咁頭先個設定就係全部人一齊移民㗎嘛，但係今次呢就係得你或者係你揀一啲人同你一齊移民。咁如果係咁嘅情況底下，你喺個地球上面你仲會想做啲乜嘢呢？又會揀啲咩人同你一齊移民呢？轉頭返嚟我哋繼續同佢哋傾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友爱村一个男子被发现倒卧在屋内，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暂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现场是友爱村爱涌楼一个单位，警方凌晨近一点半接获有人报案，话怀疑朋友在屋企晕倒。警方和消防其后到场并破门入屋，发现24岁男户主倒卧在客厅，现场证实不治，死因有待化验结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星期日凌晨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声明说，由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和美国停止干涉为止。声明说，几艘船只试图沿未经伊方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伊方关于修正航向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被伊朗军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停航。声明又警告说，如果美方以今次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发动新的袭击，伊朗将会予以猛烈回应，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更多基地。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集装商船昨日在亚曼附近海域遭遇袭击，船尾受损并起火。古巴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全国大停电，国家电力公司说恢复供电工作正是逐步进行，截至当地时间星期六中午，170万人口的首都哈瓦那大约有 7% 的家庭恢复供电。当地电网在星期一先至恢复供电，但是到当地星期五下午再次发生故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批评国家电力系统几日内两度崩溃，修复工作面临压力。他说，在美国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之下，修复过程非常复杂。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就说，电力系统再度崩溃是美国对古巴能源围困和封锁政策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施加集体惩罚的一部分，意图在于摧毁古巴革命。体育方面，英格兰打到加时以2-1反胜挪威，取得世界杯四强席位。比宁咸包办两个入波，挪威的舒特纳在36分钟建功，领先1-0。上半场补时阶段，比宁咸接应戈顿传送推入禁区射入，为英格兰追成1-1完半场。换边之后，挪威后卫希金在55分钟补射入网，但是球证经 VAR 复核之后判定夏兰特犯规，推跌对手在先，入波无效。最终两队法定时间1-1打和，比赛进入加时。加时上半场，英格兰中场摩根罗渣士在93分钟的远射被挪威门将利兰挡出不远，比尼咸是冲前保重，协助英格兰反超前2-1。最终英格兰维持2-1的比数到完场，晋级四强将会对阿根廷或者瑞士。在天气方面，强烈热带风暴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8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南偏西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6: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叶丽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

0: 朝早八至十，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玩玩星期天，
2: 好啲未？靓靓未？好想同你识。
3: 好，翻到嚟咧，好想同你 share 嘅時間，咁啊，繼續咧有四位小嘉賓喺度同我哋傾偈同埋分享啦。頭先咧就講咗，即係如果真係全地球人咧都要移民去火星嘅時間，最尾佢哋喺個地球上面咧會做啲乜嘢咧？咁好多即係佢哋好想做嘅嘢啦。咁啊講咗出嚟就話又要追星啊，又要去唔同嘅地方旅行
4: 啊，
3: 又要去沙灘啊，又要去探親戚啊咁樣啦，好多嘢做啊。咁但係咧，如果而家呢刻咧個題目轉一轉就係變咗得你。一个人，或者系得你同即系可能三两个屋企人去火星啦。而家要即系好似系你哋要过去嗰边咧，要帮手做一啲嘅即系 set up 又好，点样都好啦。咁点算咧？净系你哋走啫，就冇其他人走。咁你又会留低喺地球嗰度做啲乜嘢咧？
4: 系啊，剩翻最后几日啦，留低喺地球度会做啲乜嘢咧？你净系会同几个人一齐走嘅啫。我首先问一下思乐先啦，思乐。系啦，你自己咧会觉得，咦？既然唔可以同全部人一齐走咯，
3: 系啊，
4: 系啦，咁仲可以喺地球度做啲咩好咧？
5: 即系买晒啦，收集晒所有足够嗰啲食物先，之后先可以去嗰度火星度生存啊，食嘢啊嘛。
4: OK， 要买咗嘢食先。
3: 即系佢系求，即系点讲咧？系救自己嘅方法。咁啊，我当嗰啲嘢都唔使担心啊，即系唔需要
4: 一定有供应
3: 啊，住啊、食啊、食水啊嗰啲问题嘅时候，你留低喺地球嘅日子唔多啦。咁你会想做啲乜嘢咧？
5: 玩爆石头咯。
4: 做乜啫？
3: 即系最尾可以同啲 friend 决斗啊！嗰啲时间就系得几日咋？
4: 系啊，实嚟要我要安排一个决斗先。
3: 系啊，但我想知喺呢一样嘢喺你身边啲朋友系都好多人玩嘅，系咪啊？
5: 系啊。
3: 咁屋企咧？屋企有冇人玩噶？
5: 有啊，我同爸爸同妈妈都有玩嘅。
3: 我爸爸妈妈都有玩，佢哋系有冇钻研嘅先？
5: 少少啊。
3: 少少。咁喺你屋企边个算系最劲咧？
5: 都差唔多，
3: 都差
4: 唔
3: 多，
4: 不相伯仲啊！
5: 你有有我阿爸就拉得即系最大个。
3: 啊，拉得最大力，梗系啦！如果唔系佢拉得最大力，我就搞唔知点算好啦。系啊，我就觉得太搞笑啦呢件事。系啊，咁所以大力系咪有着数咧？其实即系以一个玩开陀螺嘅人嚟讲，嗱，我冇玩嘅，李生，我冇玩开，
4: 我都冇玩开。
3: 系啊，系咪大力啲有着数啲咧？
5: 都算系，
3: 都算系嘅。咁可唔可以用啲好渣嘅陀螺嘅好大力，但系佢都可以变到好劲咧？
5: 要睇个陀螺个重量轻唔轻，重唔重？
3: 哦，即够重就得啦。
5: 即系重嗰个持久力就会维持耐一啲。
3: 持久力维持耐一啲，咁系咪即系代表我用一个但系咁样计，系咪重嘅嗰啲就代表劲啲？
5: 多数都系。
3: 多数都系，系咪重？
5: 全部都系啊。
3: O K， 系咪重嘅又代表系贵啲？
5: 系啊，
3: 系、啊。哦，咁、哦、我知点。
4: 你想点啊？你想改装个陀螺？
3: 唔系，咁你咪即系自己整个重啲嘅咯，系咪？
4: 有冇可能咧？我拆开去装啲重啲嘢落去，
3: 得唔得咧？
5: 你可以你自己改你自己量完重量之后，可以改啲重一啲嗰啲零件咯。
3: 系、哦，即系可以改啲重一啲嘅零件。
4: 可以加零件嘅原来。
3: 但系重嘅有冇缺点嘅咧？
4: 要大力啲先拉得起。会唔会咧？
3: 咁细只都唔怕啦，重系冇缺点嘅，定还是重都有佢嘅缺点嘅？
5: 应该系有嘅，但我唔知
4: 道。
3: 未
4: 知
3: 系、
4: 哦
3: okay ，
4: 未揾到佢嘅缺点，暂时净系揾到优点啫。
3: 同埋我纯粹好奇问，就系、是、我可唔可以自己整嗰啲配件嘅咧？即系例如可能我有本事自己切啲金属，自己切割一个有攻击性啲嘅形状，装落去个陀螺度得唔得嘅咧？
5: 应该唔可以。
3: 我唔可以嘅，一定系要佢官方嗰个嘅。
5: 系即系如果你去玩嗰啲比赛嘅话，你要用佢嗰个陀螺原本俾你嗰个零件。
3: 真系识做生意啦，
4: 净系可以用官方嗰啲。
3: 系咯，我
4: 唔可以自己砌。
3: 唔系咯，我自己手工整一个唔得咩？系咪先？我照住你嗰个模嚟到去整噶啦，咁唔俾咁。
4: 系，咁你记得你觉得呢个比赛要做几耐咧？你要同几多人去比赛？
3: 要比试几多次你先够啊？
5: 就系屋企改装完之后就去，
3: 即系总之斗佢一两日咁样，
5: 系系
4: 你係有一個名次想要攞到啊，定係純粹係我要玩夠本，我要玩好多好多鋪，所以想做呢一件事呢？
5: 想玩好多，玩好
3: 多次，
4: 因為玩好多次。
3: 咁其實都 OK 啊，我覺得對個地球又好。系啊，因为唔使 用电噶嘛，佢、
4: okay.
3: 用手力嘅啫嘛，系咪先？环保啊，系啊，不过就净系要用官方嘅嘢，唔系几好咯。系啊，如果可以嘅话，可以俾我自己整嘅话会好啲，悭翻啲钱啦、啊，咁样会系啊，自己整可以整好多唔同花瓣都得啊嘛。系啊，咁你会唔会使好多钱喺呢个地方咧？
5: 应该唔会，即系嘥得超多嗰啲，都会有少少咯。
3: 嗯 ，OK， 所以点解去唔到澳洲咧？
4: 唔系嘅，咁之后会越搵越多钱噶嘛？
3: 唔系啊，咁你去澳洲机票啲钱买晒陀螺
4: 咯？会唔会啊？
3: 咁所以冇啦。
4: 如果俾你拣啦，一系就系去，即系嗰个时间太短啦，你可以拣嘅就系一系去澳洲，
3: 你点？
4: 一系咧就系净系可以玩陀螺，
5: 玩陀螺。
4: OK， 明晒，
3: 明晒，我哋去到新荣嗰度啦。
4: 系啦，新荣嚟咧，
6: 我会买即系去买啲马 B B 啊，鸡 B B 嗰度带去嗰啲，带去火星去养咯。
3: 买马 B B 同鸡
4: B B， 即系要喺上面开农场。
6: 系。
3: 你点解咧？系因为你觉得喺上面要有马肉食嘅。
6: 马可以攞嚟代步啊
4: 嘛。骑马仔系啊，唔揸车啦。
3: 阿女点解咁复古嘅你？即系点解要用骑马呢样嘢咧？点解唔可以即系揸架单车又好？
6: 太大件啦，
4: 太大件上唔到火箭，马 B B 细细啦。
3: 唔系啊嘛，啲马好大个下，
4: 所以咪 B B 咯，佢用 B B 去形容咯。
3: O、okay, K， 我估你唔到呢、這个真系，
4: 我都估唔到，我估唔到原来带马 B B 嘅原因系因为惊个火箭装唔落，
3: 系要用马代步嗰嘢好嘢啊嘛。你系中意骑马嘅？
6: 有试过咯，细
3: 有试过，你觉得点啊？骑马会唔会蹬咧？
6: 有时候会
4: 蹬到个 pat pat 痛。
3: 所以你系好中意马嘅？
6: 觉得佢哋好可爱咯。
3: 觉得佢哋好可爱。咁、
4: okay.
3: 另外鸡 B B 又点提咧？点？
6: 可以食啊！
3: 佢果然系好中意食鸡翼。
4: 冇错。
3: 但系除咗鸡翼之外，其他鸡嘅部分 O 唔 O K 咧？即系鸡
4: 胸
3: 啊、鸡髀啊。
6: 食啊食啊！
3: 食鸡髀食嘅鸡胸咧？
6: 有时候咯。
3: 有时候鸡颈咧？
6: 唔食。
4: 鸡脚咧？凤爪嗰啲咧，
6: 食啊食啊！
3: 咁你最中意食嘅鸡嘅菜式系咩菜式啊？
6: 鸡翼咯，
3: 鸡
4: 系都系豉仔鸡翼。
3: 呢个系部位菜式系指白切鸡啊、豉油鸡啊、霸王鸡啊嗰啲系叫菜式。
6: 豉仔鸡翼，
4: 坚持，
3: 好嘢啊！
4: 长身嘅豉仔鸡翼。
3: 咁但系你成只鸡咁样，其他鸡嘅部分又系豉仔鸡胸咁样啊？
4: 系啦，咁你仲有其他
6: 噶嘛？带埋只猪过去喂俾佢哋食咯。
3: 吓，即系
4: 我净系食鸡翼，其他嗰啲部分咧就攞嚟喂猪啦，
3: 同埋鸡髀咯。其他嗰啲就系攞嚟喂猪。
4: 冇谂过。
3: 同埋喂马。
4: 哦，咁你又要养多样嘢噶咯？
6: 嗯。
4: 你上到去就好忙噶咯。
3: 猪系有咩用咧？
6: 猪都系攞嚟食咯。
3: 都系攞嚟食。咁点解你唔养牛咧？你中意食牛噶？
6: 好似系，
4: 一言惊醒梦中人啊！
3: 记得咗，唔记得咗自己中意食牛，但你系唔食蔬菜嗰啲嘅，定系都食噶？
6: 中意食菜心啊，娃娃菜嗰啲咯。
3: 系，
4: 咁使唔使带少少过去啊？
6: 梗系要啦，
3: 梗系要啦，食肉兽可唔可以咁讲？
4: 喺上面开农场噶咯，
3: 生命算唔算系食肉兽啊？
6: 算啊，
3: 算啊，你系好中意食肉嘅。
6: 是啊，
3: 鱼你食唔食啊？鱼
6: 食啊，
3: 鱼海鲜嗰啲你都 OK 嘅。
6: 我中意食鱼咯。
4: OK， 虾蟹嗰啲咧，
6: 虾有时候食咯，
4: 要自己剥壳，屋企人唔帮你啦。
3: 同埋最正，
6: 我净系食炸虾咯。
3: 我食炸虾 ，OK。
4: 唔使
3: 剥壳。同埋最正系咩咧？佢带马都可以食埋。
4: 喂呀，人哋代步啊！
3: 系啊，当有啲其他嘢代步嘅时候，马做咩食咗佢咯？
4: 你唔会咁噶，可
6: 唔会？
3: 系咁，你会唔会喺即系留喺地球度嘅嗰几日，你会系咁疯狂去食嘢？
6: 可能食鸡蛋仔咯。
3: 鸡蛋仔啊，里面冇鸡噶。
6: 有时候
3: 你都中你中意食甜品嘅，
6: 系啊，
3: 哦，有咩甜品你特别喜好啊？
6: 西米露、芒果、
3: 芒果、西米露，系咁都 OK 啊。雪糕嗰啲得唔得啊？
6: 梗系可以啦
3: ，OK，
4: 系梗系可以啊，
3: 梗系可以啊，但系佢唔中意食丸咯，
6: 系啊，
4: 唔系咁，但系如果有一啲系嗰啲咩丸子芋圆啊咁样嗰啲，唔食 ，OK。
3: 佢唔中意食呢一粒粒嘅
4: 鱼蛋嗰啲都唔食，
6: 唔食，我食烧卖咯。
4: OK，
3: 烧卖系几有趣啊！我觉得佢嘅饮食习惯
4: 唔系，但系都容易处理嘅。我觉得佢真系咩都肯食啊嘛。
3: 系，同埋佢中意食薯仔鸡翼呢个系冇得输。
4: 系一定要记住，我要有薯仔鸡翼。
3: 其实薯仔鸡翼系可以并列番茄炒蛋嘅。是啊，即是家常菜里面呢两个是、即是小朋友是由细食到大佢就会记喺心里面嘅一个好重要嘅回忆嘅味道囉。
4: 你食唔食饭㗎定係你鍾意食面多啲㗎？
6: 两样都食。
4: 两样都食。咁平时屋企通常煮开饭㗎嘛。
6: 是
4: 啊。是啊，咁如果薯仔鸡翼你可以攞去捞几多碗饭？
6: 一碗。
4: 一碗。一碗 OK， 因为有啲有汁嘅话
3: 就
4: 可以食。
3: 是啊。咁可以
4: 食多几碗㗎嘛。
3: 你冇觉得佢嘩佢又疯狂咁食啊，嚼嚼嚼嚼嚼咁食四五碗饭又冇。个肚仔顶唔到咁多㗎。
4: 咪咁佢做运动做得多嘛，佢一个礼拜六日游水喎、
3: 啊。係咁得下咁都系咁都系。
4: 係咯。
3: 好犀利、
4: 可以继续食多啲。
3: 好，咁问下我哋呢边啦，先由你又点呢，你又点睇呢，即係如果得返你同埋可能几个屋企人过去嘅时间。你会想做啲乜嘢啊？最尾喺地球嘅几日，
6: 约晒朋友出去玩。
3: 去玩，去玩啲咩咧？又系主题乐园唔同？
6: 去迪士尼
4: 都系主题乐园。
3: 我想知道除咗呢样嘢之外，仲有啲乜嘢可以吸引到你咧？
6: 去全香港最高级嘅餐厅食饭。
3: 哦，全香港最高级嘅餐厅，你有冇试过去过咧？
6: 冇。
3: 嗰啲系食西餐定系中餐啊？嗰啲？
6: 西餐，
3: 食西餐，即系你都中意食锯扒嗰啲嘅，
6: 系。
3: 哦，咁锯扒嗰啲你最好系边啲乜嘢咧？
6: 牛扒。
3: 中意食牛扒啊！即系食西餐，中意食牛扒。咁有冇话边个部分你系最中意啊？边个部位你觉得最正？肉眼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友爱村一个男子被发现倒卧在屋内，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暂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现场是友爱村爱涌楼一个单位，警方凌晨近一点半接报有人报案，话怀疑朋友在屋企晕倒。警方同消防其后到场，并破门入屋，发现24岁男户主倒卧在客厅，现场证实不治，死因有待化验结果。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话造成两个人死亡，五个人受伤。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八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节庆活动的附近。英格兰在世界杯八强比赛加时2-1反胜挪威，教练杜曹赛后表示，能够晋级四强是靠运气，对球队表现并不满意，必须要改善才有望走得更远。杜曹在比赛完结之后未有流露喜悦神情，接受访问的时候批评球队说，今场踢得松懈、保守以及推进速度太慢，令比赛过程变得艰难，晋级四强虽然好，但是只是运气使然。杜曹强调，球队如果想在今届赛事继续前进，就必须要改善表现。球队在四强比赛之前仍然有三日去做好准备。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朝早9:3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6: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7: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8: 建造环境安全手册。
9: 而家嗰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7: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正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是非经过不知难，识多几个字无坏啊。玩玩四个字，一个主持出题，一个主持估，识多个四字定语，系开心嘅。

0: 嘅呢个四字成语咧，我讲两个字你就会估到嘅。系啊，喺史上我觉得系最能够扣得住个古仔，虽然个古仔未必大家都会记得嘅一个四字成语。
1: 咁睇得起我？
0: 系啊，敬我。
1: 刺股唔系原谅刺股。
0: 乜嘢啊？敬我咩？原谅刺股啊，大佬！我真系对你唔住啊！你真系对我唔住啊！总之大家都对大家唔住啊！
1: 即系仲系唔知九唔搭八咁啊！
0: 敬我，
1: 都系唔知刺杀啲人咁样嗰个。
0: 系啊，系啊！
1: 突然间我唔记得佢系刺杀边个添？刺杀边个咧？
0: 真系唔知啊！
1: 唔系，我记得嘅。但系点解我谂到嗰啲？
0: 对唔住，我真系太有信心啊！
1: 唔搭八咁样，我唔够胆讲出嚟。
0: 俾埋嗰个意思俾你，比如一件事咧，发展去到最尾啊，形迹败露，即系嗰个即系真相啊，亦都系揭露啦。
1: 嗯，
0: 系啦，真系唔知啊。
1: O
0: K， 唔紧要，我系我高估咗大家嘅。
1: 我心谂，形式讲两个字就啲敬我咯。
0: 敬我做咗啲咩先？你讲得啱啊，佢系刺杀咗某啲人啊，系啊。咁、那个古仔嚟啦，
1: 我唔记得佢刺杀边个啦。
0: 喺战国末年啊，秦国嘅势力咧就好强盛嘅，咁啊不断咧去出兵咧去侵占其他嘅国家嘅领土啊。当时燕国咧系一个咧出处喺北边嘅弱小国家啦。最初燕王咧为咗同秦国友好咧，就曾经将太子丹咧就交俾秦国去做人质。亦都咧，即系冇受到呢个秦国嘅善待啦。当然后嚟咧就逃离咧，就翻到去燕国。太子丹咧为咗抵抗秦国嘅侵略咧，同时亦都为咗报仇啊，因为咧佢去嗰度即系去做人质嘅时候，即系当然系唔好过啦。于是咧，佢就揾咗荆轭走去刺杀秦王。
1: 嗯，
0: 咁知道
1: 荆轭刺秦王？
0: 系啊，咁佢点刺咧？佢唔系净系攞把刀去刉佢啊！有件事发生咗啊！
1: 刺秦
0: 系啊，唔好净系睇嗰啲即系其他地方嘅书啊，斯斯麻麻。
1: 咁我又真系好少睇中国历史嘅。
0: 系唔紧要啦，咁我哋继续啦。佢就派咧，即系阿荆轭走去刺杀秦王啦。咁亦都咧，即系派咗，即系喺即系有个助手咁样啦。咁其实咧，佢哋咧都去咗秦国嘅时间咧，用咗好多方法咧嚟到去买通一啲即系佢周边嘅人啦，嚟到咧可以得到秦王嘅一次嘅即系见面嘅机会。咁而咧，秦王咧，即系最尾咧，亦都即系话啊，既然你哋咧带咗即系一啲嘅即系地方嘅地图，亦都咧带咗咧即系一啲嘅即系手级啊，即系一啲嗰啲逃犯嗰啲手级咁样啦，你都见我，好开心，即管咧就接见呢一个嘅荆轭啦。咁啊，荆轭咧就带住咧。嗰啲嘅供品啊，嗰一個即係佢想要嘅嗰個地方嘅地圖呢，就去到即係去見秦王啦。咁當然去見佢嘅時間呢，其實呢都有一啲嘢要做嘅，要做啲乜嘢呢，就係要獻嗰張地圖俾佢，就要話俾佢聽啦。咁其實呢，佢就慢慢咁樣打開嗰張地圖，慢慢咁樣打開嗰張地圖。咁去到最尾呢，嘩，原來喺個地圖嘅盡頭就係有一把匕首喺度啊。呢個時候荆轭呢就一手拎住嗰把匕首就吉向秦王嗰度啦，咁但系秦王咧一个闪身就避开咗个匕首，结果系冇吉中到啊！
1: 系
0: 秦王咧大惊，于是咧就企起身，勒令咧就捉咗呢个荆轭啦。咁荆轭咧刺秦咧就失败，咁最尾当然系被杀啦。咁究竟个四字成语系乜嘢啊？
1: 哦，图穷匕现，
0: 系啦，吓死我！成个古仔讲晒出嚟都估唔到啊，就真系。
1: 因为唔知点解第一下啦，你话荆轭似咯，但系唔知点解我系谂起哦，原梁刺股嗰个故事，我唔知点解。
0: 唔系荆轭刺秦咧，其实就系即系一啲好家传户晓嘅故事嚟嘅。咁其实咧，好多时候你细细个可能上紧中文堂咧，点样都会一定会学到呢个嘅古仔噶啦。咁而图穷匕现呢一个嘅四字成语咧，其 實就真係形容緊佢成個嘅即係刺殺嘅過程，就係呢佢將個匕首捲咗喺嗰個地圖嘅裏面，咁佢就慢慢咁樣打開個地圖，就慢慢咁樣呢就即係攞嗰把匕首出嚟啦，咁但係當然最尾就係失敗嘅。咁所以呢一個四字成語呢，佢其實呢都有一種就係好似俾人哋知道咗，但係你係完全唔成功嘅一個咁樣嘅 setting 嘅。
1: 因為喺我自己嘅角度嚟講啊，好似冇啲乜嘢嘅狀態你係會需要用到呢四個字囉。
0: 係嗱，俾啲例句你啊，例如啊呢、這個心懷不軌嘅人，佢嘅奸計終於都圖窮避嫌，事情終於都水落石出啦。即其實呢可能係有啲即係比較係負面啲嘅一個使用嘅場景啦，即可能例如啊嗰、那個人你當係啦，可能嗰、那個喺、個球賽上面出咗啲即係蠱惑喎，即係去擁人喎，咁可能呢佢嘅即係一啲嘅動靜嘅嗰樣嘢呢，其實呢都俾人估到啊。咁、
1: okay.
0: 其實估到嘅情況底下呢，就可以講佢係圖窮避嫌。
1: OK，
0: 是啊，
1: 通常我会话败露啦，
0: 是啊，事情败露啦，
1: 是啊，
0: 是啊，咁但系用图穷匕现，其实就即系有一个故事嚟到去 back up 你啦，话俾你听，诶、欸，其实系可以咁样
1: 去形容，
0: 即系形容一件事嘅，咁样去讲一个古仔出嚟咁样咯，
1: 又多咗一个嘅四字成语去形容翻啦。哦，如果一件事败露咗嘅时候，咁我哋仲可以点样去讲呢、就唔系净系得两个字去讲啦。
0: 是啊，因为始终即係好多时候呢，即係点解会有呢一个环节，又或者点解我哋需要学一啲四字成语，其实呢中文有趣嘅地方就係在于佢只係需要有几个字组成，跟住之后呢佢就已经可以係一个好庞大嘅故事，或者有好庞大嘅一个历史背景嚟到去 support 你嘅嗰个想法。就好似当系呢个图穷匕现咁样啦，你见我头先讲咗咁耐，其实就系讲緊呢一个四个字后面衍生到出嚟嘅一啲故事。咁而呢个故事当你去形容緊一样现世代嘅嘢，加呢四个字落去嘅时候，就变咗好似一个好有力嘅证据话俾人听，嗱佢呢咪就好似阿荆轲咁样囉，想做呢件事，跟住之后呢最尾系即係事情
1: 败露
0: 咗，咁亦都俾人哋避开咗，因为佢係要避开咗佢先至可以用于，即係例如可能而家人对方用一啲诡计做一啲坏事，但係最尾佢係图穷匕现嘅，因为佢係做唔成嘅。如果佢做得成就係奸计得逞㗎啦。係啊，所以唔可以立亂用㗎，即係如果佢係成功咁样
1: 就唔
0: 係
1: 用呢个㗎啦。
0: 佢係奸计就唔係图穷匕现㗎啦，呢一点又要记住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友爱村一个男子被发现倒卧在屋内，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暂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现场是友爱村爱涌楼一个单位，警方凌晨近一点半接报有人报案，话怀疑朋友在屋企晕倒。警方同消防其后到场并破门入屋，发现24岁男户主倒卧在客厅，现场证实不治，死因有待化验结果。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话造成两人死亡，五个人受伤。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八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节庆活动的附近。美军今个星期内第三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新闻网站引述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军成功打击伊朗的空中监视雷达、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上监视雷达和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另外有报道说，伊朗南部贾斯克地区发生多次爆炸，阿巴丹和马克沙克尔等地方受到袭击。古巴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全国大停电，国家电力公司说恢复供电工作正是逐步进行，直至当地星期六中午，170万人口的首都哈瓦那大约有 7% 的家庭恢复供电。当地电网在星期一先至恢复供电，但是到当地星期五下午再次发生故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批评国家电力系统几日内两度崩溃，修复工作面临压力。他说在美国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之下，修复过程非常复杂。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说，电力系统再度崩溃是美国对古巴能源围困和封锁政策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施加集体惩罚的一部分，意图在于摧毁古巴革命。在天气方面，强烈热带风暴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以西大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9%，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FM 94.8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张雨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8: 文化快讯。
9: 彭秀文先生是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的革新者和奠基人，今年适逢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逝世30周年，香港中乐团特别策划致敬音乐会，以经典传承，以乐声祭师。
10: 这次的音乐会，我们特别邀请了彭先生生前之棒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资深的演奏家代表来港演出。彭先生不仅是该乐团的创立人，更是其艺术灵魂的奠基人，他为乐团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从编制作品到演奏风格都深深烙印着他的美学思想。
9: 香港中乐团更特邀彭秀文生前执棒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演奏家代表，共同演绎大师笔下的传世佳作，当中曲目涵盖多首经典原创与跨时代的改编之作，交给音乐会指挥严慧昌继续同大家介绍。
10: 这些作品均凝聚了彭先生创作生涯的若干侧影，让观众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丰富与深邃。中乐的发展在彭先生的笔下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每一个声部都流淌着在民族血脉与时代的回响。愿彭秀文先生的音乐精神如秦俑般千古不朽。
9: 致敬中乐巨匠的不老风范，彭秀文诞辰95周年音乐会，7月24至25日，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1: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2: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1: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2: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1: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0: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3: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齐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14: 早晨啊，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期日早上10至11嘅新生活，喺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嘅，咁多位听众早晨。点啊，过去一个礼拜大家过成点样呢？忙唔忙碌？有冇啲开心嘅事发生啊？我自己咧回想翻呢个礼拜咧，都几多事情发生，即系工作又都好多唔同嘢要做啦。咁然后咧情绪上咧，亦都真系都几起起伏伏，开心嘅嘢有啦，亦都有啲唔开心嘅嘢咧都有。咁变相咧，而家即系静静地咁样坐喺度做节目咧，回想翻过去呢个礼拜咧，都有少少似坐过山车嘅感觉嘅。咁不过咧，我就觉得即系起起伏伏呢啲嘢咧，我哋每个人都会试过，每个人都会有噶啦。再者咧，我觉得好多时我哋会用我哋嘅理性咧，去到压抑下自己嘅情绪。即系当有一啲唔系咁开心啊，或者唔系咁如意嘅事情发生嘅时候咧，可能你未必即刻会释放到个情绪。你尽量咧去用理性说服自己啊，我明白呢一件事，或者我接受呢一件事，或者甚至咧去揾方法解决呢一件事。 咁慢慢咧，你就以為啊，自己好似叫做吞咗呢件事咁樣。咁但係原來我哋人咧情緒係會滯後嘅。我都試過好多次咧，就係、是、啊，當發生咗一啲事情嘅時候咧，嗰種情緒咧冇即刻去到抒發出嚟，或者叫做爆發啦。咁以為啊對自己嘅影響都唔係好大啫，咁點不知呢，可能真係過咗兩三日，係啦，你忙完啲工作啊，突然間即係一個人靜靜地嘅時候呢，啊嗰啲情緒就到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呢樣嘢呢係好自然嘅，大家呢都應該，如果譬如遇到一啲咁樣嘅事情呢，都俾佢釋放出嚟，係啦，咁個人呢就會舒服啲啦。咁另外當然呢就搵啲方法去到分散下自己嘅注意力啊，譬如可能聽下你鍾意聽嘅節目啦，聽你喜欢听的歌啦，咁再者咧，可能就系悉心打扮下自己，系啦，等自己咧投入一个咧真系高能量啲嘅状态，唔好咧再去谂一啲唔开心嘅事情先啦。系啦，咁其中嘅方法咧，我就觉得系扮靓靓啦，系啊，尽量咧令到自己唔好咁颓啦。如果遇到唔开心嘅事都。咁講到扮靚呢，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啊，望住自己爆曬棚嘅衣櫃，但係總係覺得啊，今日好似冇衫著咁嘅呢，點解呢？嗱，呢個呢絕對唔係你嘅幻覺嚟㗎，係有科學根據㗎。嗱，首先呢講下有一樣嘢呢叫做膠囊衣櫥先啦。咁呢個膠囊衣櫥嘅概念呢，就係、是、最早由倫敦一間精品店嘅老闆喺1970年代提出嘅。咁顧名思義啦，膠囊其實就係一個好細嘅嘢啦，譬如我哋去旅行住嗰啲膠囊旅館咁樣，即係真係得一個好似盒咁樣嘅嘢俾你瞓入去嘅啫。咁所以呢個膠囊衣櫥呢，目的就係想提倡只係保留幾件經典百搭嘅單品，係啦，一啲我哋所謂叫做 basic 啲 classic 啲嘅衫啦，係好好襯嘅，唔會過時嘅。咁就係講緊呢崇尚呢一個膠囊衣櫥啦，唔需要有好多件衫，五顏六色咩花款都有嘅。咁但係而家呢我哋就好興 fast fashion 㗎嘛，好平呢就可以買到件衫，覺得唔緊要啦，著兩次都抵返啦咁樣。咁令到我哋呢會買咗好多衫，而引發咗一樣嘢呢就叫做選擇麻痹喎。就係、是、你望住咁大個衣櫃咁多件衫，竟然覺得自己冇衫著啦。根據綠色和平嘅一項調查，平均每個人嘅衣櫃裏面都有大概係兩至到三成嘅衫係從來未著過，又或者只係著過一次嘅啫。我自己認罪先吓，我都有嘅，不過有冇兩三成咁多呢就應該未必嘅，但你話著得少呢就可能真係有㗎。咁而社會心理學研究呢亦都有話，當人面對超過七個選擇嘅時候呢，大腦就會開始焦慮啦。咁所以如果你衫越多嘅話呢，你會越唔知道著邊一件，最後呢你可能都係嚟嚟去去揀返最普通嗰兩件。好啦，今個星期日呢，即係如果你準備要出街嘅時候，又唔知道你望住個衣櫃會唔會發現自己冇衫著呢？如果是的話，根據剛剛所講的原則，可能你要清一下個衣櫃了噃。今天早上帶給你們第一首歌，有梁漢文《衣櫃裡的男人》。

好啦，咁啊讲到个衣柜有好多衫啦，咁其实就真係因为我哋买太多嘢啦。咁我都好明白嘅，因为呢好多人会觉得买嘢嘅时候呢係会有一种快乐俾到我哋嘅。有冇试过唔开心嘅时候 shopping 啦，买嘢啦，特别係呢买一啲你平时可能都想买一段时间㗎啦，不过又可能觉得贵啦，二来又可能觉得未係咁有需要住啦。咁不过呢一去到情绪到嘅时候，想奖励下自己或者想令到自己开心啲呢，你就会有个决定，好，不如我而家呢就去买咗佢。应该有可呢一个嘅经验。咁原来呢我哋现代人鍾意网购最兴奋嗰一刻呢，往往唔係用嗰件产品嘅时候，而係收到个包裹同埋拆包装嗰一刻。咁我哋可以讲下呢个 unboxing 嘅文化缘起。咁原来网上呢第一个爆红嘅开箱片呢，可以追溯返去2006年啊，真係都成20年前㗎啦。咁当时呢就有人开箱一部全新嘅 N 字头嘅手机，係啦，20年前我哋都仲係用緊嗰部 N 字头嘅手机，真係好耐用嗰部呢，有好多个 model 㗎呢。咁佢嗰陣時呢就我諗都係即除咗興緊呢部手機啦，亦都係網上面或者拍片呢樣嘢呢都興起咗唔係好耐啦。咁所以就一有呢一個 unboxing 嘅片呢，就開始都令到大家覺得幾正喎咁樣。咁依家 unboxing 呢已經變成咗一個價值幾十億美元嘅網絡現象啦。甚至呢有一啲專門研究包裝撕開嗰啲聲呢，即係唰唰聲嗰啲呢，我哋叫做ASMR 的設計師，即是特登去設計一些即是撕開包裝令到你聽到覺得很療愈或者覺得直頭是很興奮的聲音。原來神經科學研究發現，當你網購按下去那一刻確認購買和拆包裝那一刻，大腦就會分泌大量的多巴胺。講多次，不是你用緊嗰樣嘢嘅時候。咁數據顯示呢，有 57% 嘅人呢承認網購純粹呢係為咗尋求短暫嘅快樂。咁而買返嚟嘅嘢呢，有接近四成最後呢可能係冇用過㗎。即係完全係封塵㗎，我哋俗稱叫做風水嘢，即係擺喺度㗎啫，等喺度㗎啫。咁所以其實呢，原來購物我哋好多時呢係買緊嗰樣嘅期待感，而未必係嗰件物品嘅本身。當我們認知了這件事的時候，可能又是一個提醒，我們下次買東西的時候就停一停，想一想，不要製造那麼多浪費了。

但我又明嘅，有阵时买啲靓衫啊，靓嘅嘢着喺身咧，都系想人哋望多自己两眼啫。带俾大家有黎明嘅 Can't Take My Eyes Off。

能話啦，唉，咁我唔出去見咁多人啦，咁咪慳返啲囉，唔使執到自己咁正囉，可以 hea 啲囉。因為反正而家呢個個都鍾意話 me time 嘛，反正有時間嘅時候呢都未必一定要約人㗎，我自己匿埋喺屋企又好，或者淨係落去樓下茶餐廳食個下午茶咁都可以好開心㗎。是的是的，一個人吃飯，一個人看戲，以前可能被人覺得好像很慘很孤獨這樣，現在呢直頭好像是一個 trend 很時尚這樣。但是呢有個有趣的冷知識，近年呢醫學界呢就提出一個新的觀點，就說社交孤立，即是 social isolation 呢，對於身體的傷害原來都可以很大的，仲同香煙呢是拉在一起來講。美國外科醫生總會呢就發表過一份報告，咁就指出長期處於嚴重孤獨狀態呢對身體嘅危害呢就等同每日食15支香煙。15支香煙係夠一包未㗎，我真係唔知道，因為我自己冇食煙，一包煙係20支啊定係10支㗎呢，咁其實如果等同即嚴重孤獨，等同每日食15支煙都好誇張㗎喎。會大幅增加呢個心臟病同埋中風嘅風險。嗱，但係相反啊，要留意嘅咧，頭先個嚴重孤獨咧就係被動嘅，唔係自己揀嘅。但係如果你話主動選擇嘅一啲高質量獨處，真係我哋自己揀嘅 me time 咧，就梗係有好處啦，有助於我哋大腦皮質醇放鬆。亦都可以提升到我哋咧40%嘅創意力，即係好似我諗，即係休一休息，然後咧俾自己副機器咧去到 refresh 一下咁樣。關鍵就在於咧，你係被孤立啊，定係主動享受呢個 me time 嘅時間？咁當你自己一個人嘅時候，你又會諗起邊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友爱村一个男子被发现倒卧在屋内，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暂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现场是友爱村爱涌楼一个单位，警方凌晨近一点半接获有人报案，话怀疑朋友在屋企晕倒。警方同消防其后到场，并破门入屋，发现24岁男户主倒卧在客厅，现场证实不治，死因有待化验结果。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话造成两个人死亡，多人受伤。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八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舞蹈节的附近。警方说现场发现六个人中枪，其中两个人当场死亡，但是未公布任何拘捕行动。警方在社交平台说，由于警员仍然继续调查，现场有大量警力部署，要求民众避开有关区域，并听从应急人员的指示。传媒的片段显示，现场人群走到安全地方。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爸爸、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上责任，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作出报复。而多方正是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据报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同意展开对话，调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电话。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主流、
0: 另类、
1: 舞台、
0: 文字、
1: 影像、
0: 形体、
1: 媒介、
0: 环保、
2: 文化快讯。
3: 精选超过150件淮海棠珍品，呈现清代宫廷艺术精湛手艺。有请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副研究员兼策展人同宇阿 Sam 介绍下展览，命名为《机匣宝笈》背后嘅心思。
4: 其实咧，机匣咧系清代皇帝好中意用嘅一个词啦。咁讲嘅系佢喺公务之余咧，可以顾及文艺啊，就好似万机如下都可以睇下书啊，或者画下画咁嘅。咁所以咧就用呢个词代表清代宫廷嘅艺术啦。咁宝笈咧，原来古代系指一个箱装住啲书，咁然后慢慢引申成为一啲珍贵嘅典籍。我哋呢次嘅展览讲嘅系18世纪嘅宫廷艺术啦嘛，而且系皇家嘅，咁所以就用机匣宝笈嚟代表皇室嘅收藏嘅珍宝。
3: 展览分为皇权体系、贡礼、织造、发廊彩、印刷、礼乐六个单元，展品涵盖瓷器、玉器、文房用具同书画等等，展现乾隆宫廷文物嘅特色。
4: 第一咧，佢其实系融汇中西嘅一个艺术，包括比较常见嘅画珐琅啦，同版画啦。第二咧，佢嘅艺术制作咧系非常嘅讲究。其实雍正皇帝嗰阵时候咧，就有一个讲法叫做内廷工造，即系宫廷入边非常恭敬咁去制作啦。咁体现喺好多地方嘅，譬如话佢嘅材质一定要好完善啦。咁第三咧系乾隆朝嘅一个特色嚟嘅，好多呢啲最精美嘅艺术咧，其实系交俾一啲地方去制作嘅，譬如话陶瓷，咁就系景德镇啦。咁所以咧，佢系集全国之力制作嘅一啲宫廷嘅器用嘅，包罗万千嘅。
3: 展览《机匣宝笈》淮海棠藏赠乾隆文物，即日起至到10月18日，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7: 翻翻嚟下半小时嘅新生活，喺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嘅，咁多位听众早晨啦、啊！今日系7月12日星期日，咁啊喺呢个星期日嘅早上咧，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饮翻杯咖啡啦？嗱，我自己嘅习惯咧，其实无论一至日都好啦，翻工定系放假咧，一起身第一件事刷完牙洗完面之后咧，都系会饮杯咖啡嘅。咁当然有啲人就话喂唔好噶，咁啊空肚饮咖啡，咁但系有阵时啲习惯咧冇话每一个习惯都系健康嘅，系啦，我觉得有阵时都要俾自己舒服下，同埋觉得系即系可以抚慰到自己嘅心灵。我觉得有阵时咧，朝头早饮杯咖啡，可能嗰啲香气咧系会令到个人咧好似即系定一定落嚟咁样嘅。我试过有一次去旅行咧，同朋友啦，咁啊唔记得咗个朝早要饮咖啡，咁啊一起身咁啊出去有啲行程啦，咁啊食少少早餐啊，跟住行啦，跟住我朋友咧就话：喂，你今日好似有啲唔妥，佢话点解你唔讲嘢嘅咁啦？佢话你今日个 mood 好似唔同咗，你唔开心定系乜嘢啊？咁样，哇，好冇啊咁。 咁後來咧，我就醒翻起，唉，唔怪之得啦。今朝早咧冇嗰杯咖啡提提神啊，唔記得咗飲咖啡啊，成個人咧好似都未插電咁樣。咁我相信好多翻工一族咧，朝頭早都會飲杯咖啡啦，有陣時做嘢做到夜咧，夜晚都飲添啊，提神啊嘛。咁原來咧，咖啡傳入去歐洲嘅故事係咁樣嘅喎。喺17世紀咧，咖啡啱啱傳入歐洲嘅時候咧，就被天主教徒咧就稱為魔鬼嘅飲料，因為咧佢係令人興奮啊，係啦，即係飲咗落去身體嘅時候咧，好似有啲唔同噃咁樣。咁直到咧教宗啊克萊孟八世親自試飲咗一啖之後咧，就覺得好好飲。甚至咧開玩笑咁樣話咧，要幫呢個咖啡受洗，咁咖啡咧先至喺呢個歐洲合法同埋咧流行起上嚟。咁如果大家有去過歐洲旅行啊，去唔同嘅地方啊，譬如意大利啊咁樣，咁你完全咧感受到外邊嘅咖啡文化，即係去到邊咧都要飲翻杯咖啡，企喺度咧都要飲嘅。咁有一項咧關於職場咖啡文化嘅調查咧，就講啦，高達 61% 嘅打工仔咧覺得，如果開工之前唔飲咖啡咧，係會嚴重影響工作嘅效率同埋心情嘅。有超過六成嘅人係咁覺得，我就係其中一份子啦。而最有趣嘅數據咧，就係平均每一位員工每一年因為喺公司沖咖啡、行去買咖啡，又或者係圍埋喺咖啡機即跟吹水啊，即係傾偈啊，呢一啲嘅時間咧，係會消耗咗大約25,000港幣價值嘅工時嘅。即係用咗咁上下嘅時間啦，如果對翻去個時薪嘅話。咁所以咧，你话如果作为老板嘅话，对于咖啡机呢啲嘢系咪又爱又恨咧吓？系啦，饮杯香喷喷嘅咖啡，开展新嘅一日啦！带嚟有 Robin and Candy 同埋林奕康嘅新一天。

飲咖啡呢都係想個人醒啲，做嘢爽手啲啦。咁不過有啲人呢真係好笠㗎，笠到呢又瞓唔醒啦，就算醒咗呢都遲到㗎。身邊有冇一兩個呢啲遲到大王嘅朋友呢？你哋我自己都有㗎，我之前都有啲朋友呢係即係唔係話而家唔係朋友，即係之前感受到呢個力量大啲啦，就係、是、約佢哋嘅時候呢，佢哋一遲呢真係可以遲成個鐘頭㗎。對於我嚟講呢係好不可思議嘅，因為如果你話遲十分鐘十五分鐘咁樣，我覺得都 OK 啦，我都接受嘅，因為有陣時可能塞車呀、或者可能做嘢遲咗呀咁樣，咁所以十零分鐘我覺得呢一個係都但是如果你說遲半個鐘頭或以上，我覺得就好像整件事你整個規劃上是出現了問題了。但是如果你說我真的做事行不開或者被老闆捉住的，你都情有可原。但有些人呢不是的，他在家出發呢都可以亂七八糟，可以遲成個幾兩個鐘頭才去見你的。如果是這樣呢，我就覺得是需要去到改變的這個的習慣，因為是會令到人哋嬲㗎。我都有聽過一啲古仔呢，真係真人真事啦，係因為約咗啲朋友食飯，咁然之後我一次又遲兩次又遲呢，跟住係影響咗成個友誼，覺得喔、你都唔尊重嘅成件事，係啦，咁大個人都唔識得處理嘅，咁跟住就真係冇再約過佢啦。咁不如同大家呢講下呢個遲到。其實呢唔一定係個態度問題㗎喎，都有可能呢係大腦結構呢生到你係有啲唔同嘅。不過希望你唔好用呢一個嚟做藉口啦。首先講下時鐘嘅起源先啦，古代人呢就係睇太陽或者睇沙漏㗎嘛，即係如果計時嘅話。咁直到14世紀歐洲呢出現大型教堂鐘樓，咁人類呢先至開始有精準到分鐘呢個嘅時間概念㗎啫。咁所以就係幾百年歷史啦，即係如果你話分鐘咁樣。咁而聖地牙哥州立大學嘅心理學家呢亦都做過研究，佢話呢將人分為 A 型性格， A 型呢就係有野心急躁嘅，而 B 型嘅性格呢就係隨和同埋放鬆嘅。咁你又估下喺呢個實驗裏面， A 型性格嘅人係容易遲到啲呀，定係 B 型性格嘅人呢？實驗呢就要求兩組人呢喺心裏面呢就默數60秒，即係數1、2、3數到60。咁結果發現呢 ,A 型人平均呢，因為佢急躁嘛，未到60秒大概58秒呢就覺得夠鐘。咁而 B 型人呢平均呢係去到成77秒佢先覺得係夠鐘嘅。咁佢就話啦，遲到大王呢通常係屬於 B 型人，因為佢哋對於時間嗰個體感呢係比普通人慢啲㗎。即係一分鐘喺你嘅心目中同喺佢嘅心目中呢係唔同嘅。雖然係一分鐘，但係可能對於佢嚟講呢係77秒咁耐嘅。咁不過無論係咩性格都好啦，我覺得遲到都係一個唔好嘅習慣，我哋都係要改善嘅。如果唔係呢，好多機會都會錯失咗㗎。就算係遠在天邊近在眼前都好，你要喺啱嘅時候捉緊佢。

講到我哋生活上呢，剛才又遲到又成好啦，唔責難大家啦。咁因為知道大家呢生活壓力都大嘅，係啦，平時嘅節奏呢都急速嘅。咁所以呢好多人放工呢就會返屋企會揀睇下 sofa, 睇下戲呀，睇下劇咁樣啦。我唔知道呢你哋鍾唔鍾意揀啲血腥呀恐怖片嚟睇嘅呢，或者睇一啲重口味嘅懸案片嚟到放鬆。有人覺得睇呢啲片呢係放鬆嘅，我自己呢就唔啱呢一味嘅。係啦，如果我放鬆呢就完全揀啲唔係好使用腦嗰啲愛情嘢呀，係啦，輕輕鬆鬆笑呀嗰啲呢，無厘頭嗰啲啦。咁但我呢都真係識得有啲朋友呢係好鍾意睇恐怖片㗎噃。原來呢一個是一個良性自虐的情況來的。心理學家呢就提出，他說人類喜歡看這個恐怖片，又或者是坐過山車玩一些很刺激的機動遊戲呢，是因為大腦知道自己其實是安全的。而這種呢雖然身體感到恐懼，但是理智又知道沒事 的反應的反差呢，是會令到大腦即係刺激分泌一個叫做大量嘅內啡肽，帶嚟呢好大嘅快感。咁所以呢有啲人係就做呢啲刺激嘅嘢嚟到達至一個放鬆嘅效果，就係、是、因為呢個腦啊係會分泌一個嘅內啡肽嘅呢個嘅物質。有時睇戲呢就最驚人劇透㗎，即係唉你講咗我仲使乜睇啫咁樣。所以有陣時呢我哋同人哋傾開呀，甚至可能做節目講開電影呀嗰啲呢，都要唉好小心，唉講到邊度就要停呢，但又要講得你明喎。大學呢就做過一項關於劇透的趣味實驗，他兩組人呢就讀同一篇的推理小說，一組人呢就一早知道個結局是怎樣的，而另一組人呢就是不知道個結局的。結果呢我覺得都挺驚人的，被劇透的那組人呢對於故事的享受程度和滿意度呢竟然是高過沒有被劇透的人。因為我們通常就會覺得喂不是、他當然要不知道結局他才可以一路去代入好投入跟著個劇情走的嘛，所以我們一定不可以劇透的。但是呢根據這個實驗呢又得到的結果又不同、知道結局的人呢是反而更加 enjoy 這個小說，這個推理小說、因為呢他就說了人類的大腦呢其實呢都挺喜歡掌控感這件事的。當你知道結果的時候，反而就會令到你更加專注去欣賞當中的細節啦。啊，點解啊？係佢係兇手嘅咧？點解最後咧佢係會被困咗喺呢間房嘅咧？咁你知道的結果都好啦，你就會睇啊，當中啊到底係喺邊一下出現咗呢個情況咧？所以呢個結果呢都幾得意呀，對於幾出人意表嘅。咁所以無論點樣都好啦，今日星期日嚟到呢個嘅時間呢，我哋一個鐘頭嘅新生活呢好快又過咗啦。我哋下個禮拜呢同樣時間10至到11呢都係喺呢個香港電台第二台度見大家啦。希望今日大家都揾到自己輕鬆嘅方法，睇恐怖片又好，飲咖啡又好， shopping 又好，網購又好，完全呢已經扣返我哋今日所講嘅每一個主題啦。總之希望你揾到令到自己開心放鬆嘅方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拨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今年4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并举办专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例如游泳班。位于大窝口的一个少数族裔传译和翻译服务中心，去年12月开始运作，中心提供7种语言的传译和翻译服务，大部分服务免费。服务形式包括电话传译、即时传译等，并会支援少数族裔人士处理约见、住屋、公共服务等事宜。有需要的时候，中心会提供陪同服务，带同服务使用者前往相关公共服务机构职场提供协助。中心又会每日翻译重点新闻，俾少数族裔人士掌握本地最新资讯。屯門友愛村一個男子被發現倒卧在屋內，現場證實死亡，警方暫列屍體發現案處理。現場是友愛村愛勇樓一個單位，警方凌晨近1點半接報有人報案，說懷疑朋友在屋企暈倒。警方和消防其後到場並破門入屋，發現24歲男戶主倒卧在客廳，現場證實不治，死因有待化驗結果。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话造成两个人死亡，多人受伤。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8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舞蹈节的附近。警方话现场发现6个人中枪，其中两个人当场死亡，但是未公布任何拘捕行动。警方在社交平台说，由于警员仍然继续调查，现场有大量警力部署，要求民众避开有关区域并听从应急人员的指示。传媒的片段显示现场人群走到安全地方。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日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方的声明说，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重申巴方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为外交斡船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在天气方面，强烈热带风暴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以西大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和大家看看隧道。

0: 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喺今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嘅车辆可以喺永德里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嘅快线直博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同埋旺角等等嘅目的地，而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同埋大屿山嘅车辆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同时车辆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慢线就唔使再 cut 线啦。驾驶人士请尽早选定行车路线同埋留意新嘅指示同埋标志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揸车嘅时候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或者显示空白屏嘅时候，代表可以继续沿行车线向前行驶，但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北以南，
0: 南来北往，
3: 新港话题之。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金港话你知，我是北京乐广播的主持人艾科。
1: 大家好，我是北京乐广播的主持人王维 DT。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2: Hello DT， Hello 艾科，
0: 欢迎 CV， 好久没见。
1: 是啊是啊，
0: 我和 DT 刚从贵州出差回来，然后今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日子，北京乐广播呢也特别策划了一个采访行动，叫长征路上的歌谣。我们去了遵义、娄山关、茅台镇，最后一站是到达了贵阳的红飘带。
1: 今天我们就跟各位一起来好好梳理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行程，真的有很多的感触。那其中提到我们第一站是茅台镇哈，车还没有进镇子的时候，空气里面真的摇下车窗，你就能闻到全是酱香白酒的味道，一点都不夸张，全程都是这个味道。那家家户户院子里面其实都堆着那个酿酒的大缸。在红军长征路过茅台陈列馆里面，我们其实了解到了很多的细节，而其中一个也让人印象深刻，就是当年红军到茅台镇的时候，物资是极其的匮乏的，70多度的茅台酒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消毒物资。那战士用它来清洗伤口啊，手术镇痛啊，驱寒暖身。现在我们喝茅台是享受，但是当年真的是救命用的。
2: 对，我觉得这些的细节真的非常的触动，因为其实历史书上面呢可能会记载相关的历史，但是不会写的那么的细节，而这一些非常具体的有温度的东西呢，就感觉像我们跟之前几十年前的一个事情啊，一下子就拉近了一样。
1: 没错，那离开茅台镇之后，我们又去了遵义会议会址，那主会址那天正在修缮当中。但在陈列馆的内容是非常的详实的，里面有一张破旧的纸片，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一首歌谣，是长征组歌的第三首曲目《遵义会议放光辉》。那雄师刀霸告大捷一句歌词，定格了刀霸水两场胜仗，不知道是哪个战士留下来的，自己很潦草啊。但是你透过那些笔画能够感受到记录者当时的一个状态了。
0: 是的，对于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去到娄山关那天，山上全是大雾，能见度不到20米，而我们站在战壕边上，脚下就是当年留下的沟壑，山腰上有一片柳杉林，都是后来才种的，而每一棵树都是笔直笔直整整齐齐排列在山坡上，就像战士列队站在山巅。你看着那片柳杉，什么话都不用说，你好像自己心里都被震撼到了。
1: 然后最后一站我们去的是贵阳红飘带，一个巨大的红色曲面的建筑，然后场馆里面有全息投影的行进式的演出，那观众就站在战场当中啊，炮弹是在身边炸开的，当然这是一个带引号了，大家是感受到它炸开那种特效，而战士从你身边跑过去的时候真的很震撼。除此之外，我们还遇到了很多真的是很有故事的一些画面感，我们也在稍后节目里面跟各位来慢慢的分享。
0: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想邀请 Civi 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一路上遇到的听到的那些普通人的故事，才是我们这一趟最大的收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周深的《渡》。

0: 那就先来讲一讲我们这边知道的这个故事吧。其实你们在贵州采访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呢，今天在节目里一定要跟你们聊一聊这一位非常厉害的人物，他是我们香港资深的传媒人，一位香港的老先生，叫做郑振炎。那么今年呢已经是70多岁了，他为什么那么的厉害呢？是因为他在古稀之年的时候呢，一个人徒步走完了这一条长征路，也被评选为2025感动湘江的人物啊。
1: 我们在贵州走了这一路，一直在想着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年还是不断的有人想要重走这条长征之路啊？这个长征精神在今天到底意味着什么？而且就是还想到你了解到的这位香港老人的故事，可能正好能回答我们今天这个问题。
0: 其实我有看过他的一些专访啊，照片里面呢他穿着一件冲锋衣，腰杆呢是挺得笔直笔直的，完全就不像70多岁的人。然后后来我发现呢，其实身边的很多朋友也听说过他，那么大家聊起他的时候呢，都感觉哇，非常的敬佩。敬佩之余呢，也是更多的好奇，就是跟艾克刚刚说的一样，就是哎，到底为什么一位香港的老人在这个年纪还要非要去走回这一条的路呢？啊，专访里面也说，起因呢要追溯到1972年的时候，他当时呢在香港大学读书，读到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那也是他第一次知道延安，知道。到长征，知道有一群年轻人在那个年代为了一个理想可以走那么远，吃那么多苦，那么这一颗的种子呢就在那个时候埋下了。然后退休之后他就跟家里人说，哎，我的身体还行，我觉得要趁着这个时机，不等了。然后呢家里人也劝嘛，因为始终其实他一个人这个年纪去到这么远的路的话，家里人是一定会担心的。然后他就说，哎，不行，这是我的一个愿望，而且我觉得现在不走的话呢，到我走不动的时候真的会成为一个遗憾了，所以不行，我一定要在这样子的一个身体还行的时候，我走回这一条的路，把这一颗的种子呢慢慢的让它茁壮成长。
2: 嗯，从一本书里读到的东西，能让人在50年后真正的踏上那一条路，这就是长征精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你人生的某一刻受到感动之后，觉得这一件事情值得去做，然后真的就去做。
0: 对的，专访里面也写到一段说，其实他在贵州山区赶上的时候呢，有好几天是连续的大雨，然后呢路上全是泥，前后呢也看不到人，他只有自己的一个脚步声跟喘气声。但是他每当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就在想说，我现在已经那么充裕的物资，但是当年红军是穿什么的呢？草鞋。吃的是什么呢？可能是树皮草根，然后呢还不是自己一个人可以慢悠悠的停下来，或者想走就走，因为他前面有敌人，后面有追兵，路还是自己闯出来的，因为也没有地图，没有 GPS 等等的。那么人家那个时候那么艰苦都可以走，我现在是穿着登山鞋在走，有什么资格去说苦呢？就因为这个想法，他就觉得不行，我要挺下去走下去。
1: 这个话我们在贵州也听另外一个人说过，一模一样，就是长征精神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当你觉得走不下去的时候，想想前面有人走过那些更难的路，你就有了继续往前走的力气了。
0: 对的，然后他还讲了很多关于路上的一些收到的温暖，例如说一些少数民族的老乡其实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从香港来，但是就因为他可能分享了他要走长征路，然后就给他指路送水，还留他住宿。他说这件事情让他觉得，就算事情过了很多年之后，有些东西还是不会变的。
2: 这种来自于陌生人的善意，在长途行走当中真的是很珍贵的。他不是那么刻意的帮助，就是看到了，就觉得应该帮一把。当年老百姓其实也是这样帮助红军的，不是因为认识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走在这条值得走、值得帮的路上。那长征精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这种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信任。
0: 对的，然后呢，专访最后呢也有写，可能有问哦，你还会在走这条路吗？然后他希望说，在2034年的时候，在红军长征100周年的时候，当时他就是82岁的年纪，他还想再走一次。
1: 哇，这次给我感触确实挺深的，因为贵州大多都是地势比较险峻嘛，然后四处也都是山坳，我们现在走的是新时代的青石板路，走起来没有那么费劲。想一想当时红军长征走的都是泥泞的小路，就是没有路，创造路也要走过去。当时记得有个数字还挺触目惊心的，就是3万人面对敌军40万人的兵力，最后我们只剩下了7000余人。所以最后一句祝福也送给每一个朋友吧。 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听听看这首歌，来自王菲的《如愿》。

0: 接下来我们讲讲两个在贵州遇到的人，他们的故事是连在一起的哈。
1: 嗯，第一个叫孙君安，他是来自山东的，今年40多岁了。他其实是我们在看完《伟大的转折》当天遇到的一个观众，没想到他是专门来走长征路的。他是从江西余都出发，背这个特别大的包，皮肤也晒得黑红黑红的。我们聊起来才知道，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走长征之路了。
0: 嗯，然后我们就问他说，走完第一次为什么还要再走啊？嗯、他说第一次走的时候，其实心里想的是完成每天。算里程，定目标，从这个点赶到那个点，跟打卡似的。走是走完了，但是总觉得吧，只是把路赶完了，没有走进去。我们来听一听孙君安的回答。
2: 我的名字叫孙君安，今年是43岁。我来自山东烟台。我第一次冲走长征路是2006年，今年长征胜利70周年，由央视崔永元老师组织的大型纪念活动。我的长征。第一遍长征路啊，你这样走下来，你根本就感受不到啊曾经的艰辛，你可能是过云烟一样，但是你重新再走一遍呢，你能感受到每一段路每一个节点的深意在哪里。
3: 这个想法我觉得很不一样，因为很多人走这个长征路可能是为了挑战自己，然后完成一个创举，他想的是慢下来去看路上的人。这跟郑振言老先生说的一样啊、长征就在路上是一个意思。
1: 是他跟我们讲这一路上的经历啊，说贵州一下雨就连着好几天，衣服湿六干，干六湿，而且晚上住的都是那种很便宜的小旅馆嘛，
3: 嗯，
1: 有的这个窗户还漏风。我们就问他说，你觉得苦吗？他说，其实想想当年红军穿的草鞋，吃的树皮，我这点罪算什么呀。孙君安这次在路上还捡了一个人，
0: 就要讲的第二个人了。
1: 对，
0: 罗伟，河北人，本身是摄影师，然后他是第一次走长征路，以前呢可能拍摄过贵州风光片，那像是黄果树啊，赤水丹霞那种。因为看了罗开复当年的一篇报道，下定决心来走长征路，在路上碰到了孙君安，两个人就此结伴而行。我们也来听一听罗伟是怎么说的。
4: 其实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因为看了1984年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复写的红军长征追踪，也想在平凡的一生中有一次不平凡的旅程。但是当我从瑞金出发的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历史书上的文字变成了具象的感受。红军的牺牲精神我就不过多赘述，因为这个都是众所周知的。其实我更想说的是军民鱼水情在我身上的真实体现。一路走来，沿途百姓看到我背着红军的旗帜，都会给予鼓励和帮助，送水啊，送饭呀、这样的温暖事情会时常发生。我觉得正是因为他们记着这面旗帜，记着高举旗帜的这群人，他们纪律严明，不犯百姓秋毫，在缺衣少食的情况下还会帮助百姓，所以当红军需要渡河的时候，百姓都会拆门板献寿材，为红军搭起了渡江的浮桥。还有百姓照顾和掩护红军的伤病员，为牺牲的红军烈士守墓几十年等等，这些都是我沿途看到或者听到的。我觉得正因为如此，毛主席才会喊出那四个字，人民万岁。
1: 现在我经常会去他们自媒体平台上看一看他们走到哪儿了。这两天他们要去祭奠钱壮飞烈士，南渡乌江，跳出包围圈，然后去往西风营，就是关押小萝卜头的地方，之后就是真正的体验一下雪山草地了。8月中旬走完雪山草地返回到西风营，他们将会继续前行。
3: 一个是拍风光的摄影师，一个是重走长征路。在路上呢，他们就好像找到了内心的信仰一样，就互相彼此扶持。
0: 罗伟已经出发几个月的时间了，他说最近改变了很多，以前觉得长征精神是挂在墙上的，那后来觉得就是你脚下的路嘛，你身边的人嘛，心里那一个念头其实到最后都是长征精神的一些显化。马上听到的是天地龙鳞这一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

0: 接下来这段呢，是我们这趟采访里最意外也是最难忘的一个晚上，就是在遵义，我们去看了舞台剧《伟大的转折》。
1: 那场演出是在一个专门的剧场里，舞台设计很特别。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当你情绪正饱满的时候，从头顶上真的就飞过去几艘船，然后每艘船上都站着红军战士跟现代的我们来敬礼。哦，那一刻泪腺真的就绷不住了。
0: 对，就是你坐在那儿，仿佛被带进了那个年代。当演到湘江血战的时候，舞台上的一个战士一个接一个的倒下，鲜血染红了江水，现场安静的能听见旁边人的呼吸声。当演出散场之后，我们看到一群年轻人，六七个人的样子，他们也都红着眼眶坐在座位上，我们就趁热打铁的采访了一下他们的感受。
1: 一问才知道他们是四川大学的学生，今年大四，马上要毕业了啊。来遵义他们也策划了很久，这是一次毕业旅行。
0: 其中一个男孩说，他们本来可以去很多地方，也马上要毕业了，但是大家心里都觉得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就是舍不得的那种学生时代的情愫吧，又有点什么呢，进入到社会惴惴不安的感觉，所以他们想找到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的毕业旅行，给自己的大学画上一个完美的符号。
1: 他们说遵义是他们的第一站啊。其中男生说了一句话印象很深，他说毕业对于我们来说就像是自己的长征路真正要开始了，大学四年有老师带着，有同学陪着，就像有人给你指路，但是从现在开始路真的要自己走了。我们来听听看他们的真情实感。
2: 如果来贵州的话，遵义我觉得是不得不去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们想着既然都来了，我们肯定要体会一下这个长征精神，缅怀瞻仰一下红军呀，这些先辈。正好搜到了这个舞台剧，我们就来看一下，结果看完之后我觉得我们五个感触还是非常多的。
3: 我觉得是那种与希望渺茫当中，但是坚持追求信仰的这么一个坚定的信念，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比较缺少的一个东西。然后看这个剧的感觉，我也是就是说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吧，以及对于这些前辈的敬佩。
0: 当年很多小红军战士出发的时候也就跟他们差不多的年纪，20多岁，不过困境不同，当年是枪林弹雨，那现在是社会压力，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25000里长征。
4: 这群年轻人呢，把来遵义当作是毕业旅行的第一站，用长征来告别学生时代，这个想法真的很特别。郑振业老先生的故事里呢，有一段话放在这里是非常合适的，他说长征精神是什么呢？任何困难都难不倒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他还说吧，刚刚也提到，最难的不是路，是你敢不敢走。所以希望大家也能记得，不管大家在哪里做什么，脚下里有路，心中有光。
0: 长征路从来不是一段历史，它是一种状态。就是你在路上，你相信你在做的每一件事情，你愿意为它向前走。
1: 每一个普通人的坚持都是他们自己的25000里，郑振言有他的，孙君安有他的，罗伟也有他的，那群四川大学的大学生也有他们的，我们也是。
4: 我也是，也希望每一位都是。
5: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拨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今年4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等。位于大窝口的一个少数族裔传译及翻译服务中心，去年12月开始运作，中心提供7种语言的传译和翻译服务，大部分免费。服务形式包括电话传译、即时传译等，并会支援少数族裔人士处理约见、住屋、公共服务等事宜。有需要的时候，中心会提供陪同服务，带同服务使用者前往相关公共服务机构、职场提供协助。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话造成两个人死亡，多人受伤。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八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舞蹈节的附近。警方话，现场发现6个人中枪，其中两个人当场死亡，但是并未公布任何拘捕行动。警方在社交平台说，由于警员仍然继续调查，现场有大量警力部署，要求民众避开有关区域并听从应急人员的指示。传媒的片段显示，现场人群走到安全地方。古巴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全国大停电，国家电力公司说恢复供电工作正是逐步进行，直至当地星期六中午，170万人口的首都哈瓦那大约有 7% 的家庭恢复供电。当地电网在星期一先至恢复供电，但是到当地星期五下午再次发生故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批评国家电力系统几日内两度崩溃，修复工作面临压力。他说在美国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之下，修复过程非常复杂。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说，电力系统再度崩溃是美国对古巴能源围困和封锁政策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施加集体惩罚的一部分，意图在于摧毁古巴革命。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上山方向近住慈云村嘅慢线仍然系需要封闭，除咗专利巴士之外，其余车辆都系禁止由来回方向嘅慈云山道转入去惠华街，请大家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同时多条去慈云山方向的巴士路线亦都是需要改道行驶，包括就是九巴、三 B、三 D、三 C、五 C 同埋过海巴士116。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署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的推荐歌单了。首先上线的由艾克同学带来喽
2: ，Jason Rai， 这是一位新人音乐人，他带来的一首新的单曲叫做《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人是没有羽毛，但是可以飞行的两足动物，这个说法呢来源于希腊。这首歌曲的诞生也是在希腊完成的，这个由2000多个岛屿组成的奇特国家，就好像散落在爱琴海当中的星斗。Jason Rai 他也是一个重庆男孩，但是他唱的是法国相送。他很擅长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在曾经的一首歌曲叫《独宴成春》当中唱到，有相送的融合，还有戏曲的加持。而且他的每一首歌曲的封面都是自己手绘的，过往他的每首歌都是用法语来演唱。那今天我们将听到的是一首用中文来表达的歌曲《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让我们进入到一场夏日梦境中。

接下来听到的会是黄丽玲Aline的一个人，Aline延续着绕路的情感共鸣，推出全新孤独诗文单曲叫做一个人了，唱出每个人在人群当中安静又逞强的那一个自己，再次透过歌曲陪伴每一个总是把脆弱藏起来的灵魂。一个人的诞生是和好朋友 Penny 戴佩妮来共同完成的，描写一段介于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的情感状态，在暧昧与猜测之间来反复的拉扯，小心翼翼的去揣摩另外一个人的心意，慢慢揭开在感情里面最安静的脆弱。来听这首黄丽玲Aline的一个人。

0: 那今天的金港话理智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当然还是欢迎大家通过手机找到我们，了解更多的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金港品质生活指南，
1: 也可以关注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那香港听众呢，请锁定香港电台官网以及社交媒体，我们会在这里来分享金港双城主持人拍摄的短视频还有精彩图文了。
2: 最后带来一首 Rafa 的出题大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发展局话正系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嘅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同埋串联历史建筑。政府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2亿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活化私人特色乡村建筑。当局亦都在两条乡村试行放宽限制，容许新界丁屋全栋或者部分楼层作食肆、零售商店或者旅馆为经常准许用途，鼓励乡村经济。中学文凭试将会星期三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话，今届无论是应考人数同埋截至12月初申请大学联招的人数都较上届多，预计联招竞争会加剧，稳阵入读八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都有机会带动八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上升，建议考生预先准备采取是探取较保守的策略。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拨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今年的4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和专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例如游泳班。位于大窝口的一个少数族裔传译及翻译服务中心，去年12月开始运作，中心提供7种语言的传译和翻译服务，大部分服务免费，服务形式包括电话传译、即时传译等，并会支援少数族裔人士处理约见、住屋、公共服务等事宜。有需要的时候，中心会提供陪同服务，带同服务使用者去相关公共服务机构职场提供协助。中心又会每日翻译重点新闻，俾少数族裔人士掌握本地最新资讯。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话造成两个人死亡，最少5个人受伤。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八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伊洛节的附近。警方说现场发现7个人中枪，其中2人当场死亡，但未公布任何拘捕行动。警方在社交平台说，由于警员仍然继续调查，现场有大量警力部署，要求民众避开有关区域并听从应急人员的指示。事发地点正是举行圣克莱尔萨尔萨节，是多伦多历史悠久的年度拉丁主题文化活动，为期2日，内容包括现场音乐、舞蹈表演和文化展演，每年吸引大量民众和游客参加。在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荔枝角呈祥道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五点钟，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嘅快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 向，還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最後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出外旅遊坐機鐵來回機場一次，比坐汽油車最多可以減大約 18.6 公升碳排放，為2025年之前實現碳中和，一起繼續減碳好習慣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3: 港脚吴宇希北上发展，年半之内由中甲杀上中超，重庆同梁龙写下升班神话。
14: 在内地住在基地入面，即一日24小时都同足球有关，无论边个球员都会想踢高水平的比赛。
13: 在这个五星级硬件的集训基地日操夜操，带大家深入重庆直击，一起看下顶级中超球员的练成之路。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5: 主流、
16: 另类、
15: 舞台、
16: 文字、
15: 影像、
16: 形体、
15: 媒介、
16: 环保、
15: 文化快讯。
17: 艺术作品透过不同媒介呈现各种面貌，展现的不单止是轮廓的变化，还是一种转化、感知和生成的过程。先先 Fine Art 举行的展览就希望观众透过展品重新思考人和自然、物质和精神、个体和世界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听听他们的创办人冼善文的介绍。
18: 这一次展览的主题叫做 Form，个形并非固定不变嘅，因为不停咁去转变，亦并非绝对存在，系一种持续生成嘅状态嚟嘅。咁所以 form 咧系一个唔同嘅形态，系流露到唔同嘅精神同埋记忆嘅。
17: 展览入面有唔少作品利用回收物料同弃置物制成，包括冼善文利用旧衣架同石头制作嘅作品。
18: 今次我嘅作品叫 Determination。中文即是果断或者坚决，衣架是大家都认识的一件日常的物品，但是平时我们不会想想衣架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你想想你想象你的衣柜如果没有了衣架，那你会有几乱呢？其实衣架是一个要我们做人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讲话我怎样去处理人生，怎样去整理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调节。但是人生很多东西都不是那么简单，很多石头就代表了很多荆棘过程，但是一定要坚决可以向前行，所以始终都可以行到的这条路，所以坚决是很重要的。
17: 展览 Form 即日起至9月12日，先先 Fine Art。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9: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b.gov.hk 睇下啦。
20: 有
16: 味相伴，爱猫行动出动啦！
20: 无论你有没有养猫，只要你喜欢小动物，就一定不要错过啦！
16: 7月26号星期日晏昼1:30至3:00，主持刘善言将会亲自带队去到香港爱猫日子，同大家落手落脚帮猫舍大扫除。
20: 如果你都想做义工出一分力，就记得在7月12号下午4:00至5:00有美相伴节目时段内打电话上来报名，
16: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啦！
21: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0: 香港电台，
22: 香港电台，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
22: 北京广播电视台，
10: 上海广播电视台，
22: 上海广播电视台，
10: 广东广播电视台，
22: 广东广播电视台，
10: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22: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0: 联合打造，
22: 联合打造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3: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冇錯，逢星期日中午12:00呢一個嘅時分呢，係會有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嘅誕生，嚟到第二期嘅榜單喇噃。繼續由我賓臣為大家報道今個星期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嘅走勢嘅。好，首先同大家重溫一下第一期嘅榜單成績先。第十位苏格拉别提黄黑野，第九位天星术刘宇宁，第八位耀环康提，第七位等晴天周深，第六位散光泳儿，第五位顺天翁许志安，第四位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火星电台窦靖童，第三位从黄昏到午夜李健，第二位一个人 Aline 黄丽玲，而第一位冠军位置是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韦礼安的。嚟到今个星期嘅榜单咧，嗰、那个走势同埋嗰个波幅咧都系非常之大啊！首先同大家揭晓咗今个星期第二期榜单第十位嘅位置系边个先？今个星期咧继续有佢从上周第六名回落少少，第十位泳儿散光。

0: 而透過自己的親身經歷做了這個 LASIK 手術之後呢，他跟大家說，
1: 想說的他也漸走，
0: 如果你在愛情關係當中認錯人行錯了路，拆了一些淚鏡為自己擦亮眼睛之後，可以睇翻清你嘅現實，學會釋懷。上榜兩個星期，今個星期喺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排名第十位，泳兒《散光》。
2: 第九位，
0: 今個星期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第九位，繼續有我哋香港嘅代表爱过许志安，非常之励志的一首作品啊！透过信天翁的故事话俾大家听，即使将这比喻一个失败者唔紧要，继续努力向前。

0: 上榜两个星期，上个星期在第五位，而今个星期亦都系稍稍回落，有安哥许志安的《纯天庸》。
1: 第八位，
0: 今个星期第八位的作品是一首新上榜的作品嚟噶。如果头先咧许志安的《纯天庸》是讲紧一只雀仔振翅高飞的故事，呢一首歌可以话是有少少相反了吧。薛之谦的《人字拖》讲紧一个最道地，一个人穿着人字拖在闹市当中砥砺前行，即使再辛苦都要继续微笑的一个故事。

0: 这就是逼人的片面感受。
1: 新上榜一星期，竟然打入第八位的位置。而这首歌呢，其实在上年的年尾呢，透过内娱的节目《音乐园计划》当中，惊儿已经出现过，而亦都是由他歌手本人薛之谦亲自填词一首作品，今个星期第八位《人字拖》。
2: 第七位，
1: 今个星期第七位咧，亦都系上榜两个星期嘅歌曲嚟噶啦。上个星期咧，由第九位爬升到今个星期第七位嘅位置啊！呢首歌亦都系非常之特别嘅，除咗咧系帮一个电影做嘅一个主题曲咧，当中亦都蕴含相当之深远嘅意义，因为咧呢一首嘅作品咧系采用咗一个非遗古调咧，同埋电子咧系进行一个跨界嘅碰撞噶噃。刘宇宁的《天星术》亦都采样了云南国家级非遗《离道山歌》，放在这首歌曲当中，一起去感受气势非常之磅礴的民间古调。

0: 上榜两个周次。上个星期亚军位置回落去到今个星期第六位，阿莲王丽玲的一个人。
1: 第五位，
0: 今个星期第五位咧，亦都系一首新上榜嘅歌曲嚟嘅。一上榜已经去到第五位啦。最初认识呢位朋友咧，我系透过呢个节目啊，中国新说唱当中咧系认识佢嘅。最初对佢嘅印象咧就系嗰一种霸气登场啦，亦都有人认为咧，即系佢系呢一个嘅说唱女王。冇错，佢系万妮达。但透过最近日咧，亮相呢个歌手2026，亦都俾大家发掘佢更多嘅面貌。除咗霸气嘅说唱形象之外，其实佢都系好唱得噶，亦都系一个非常有深度嘅歌手。

新上榜第一个星期，竟然去到第五位的位置，有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今个星期第四位的位置呢，可以说这首是一首一听爱上的作品。上个星期非常之好成绩，拿到第一位冠军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去到第四位，有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韦礼安带大家回到1995年的香港，透过 MV 和大家穿梭时空，搭上叮叮车，一起感受盛世。

0: 上榜两个星期，上个星期第一位，今个星期回落第四位，有维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1: 第三位，
0: 如果要讲上星期一听爱上嘅歌曲系属于维礼安嘅话咧，今个星期新上榜嘅呢一首歌曲得到第三位嘅位置，同样都系令人得一听爱上嘅呢一位嘅新朋友咧，這个名字咧都一定喺呢个华语乐坛咧，大家需要认识啦。可以话系今年其中一位华语乐坛最强新人啊！
2: 几点啦？

唔知呢首嘅作品咧，有冇一啲嘅香港嘅听众咧，都系听得明白啦。非常之有趣呢一位咧，出生喺香港嘅歌手陈以诺 Sarah 咧，透过呢一个客家话咧，制作咗佢嘅专辑《万花字》，而当中呢一首《食等睡等》，可以话系一听之下非常之惊艳一首作品。所以咧，嚟到第一个星期咧，系登上我哋咧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咧第二期咧第三名嘅位置㗎。

今个星期第二名的位置，这个男人从来不会令大家失望。上榜两个星期，上个星期得到第七名的位置，一口气爬升来到今个星期亚军，有周深等晴天。透过一场雨，同大家分享一个内心感情的故事。

上榜梁嘅周次，上个星期第七名爬升到去今个星期亚军位置，有周深嘅《等晴天》。

0: 一位，
1: 关快嚟到今个星期第一位冠军位置啦！呢一首嘅歌曲咧，可以话系上榜即登顶，非常之多华语乐迷咧系留意咗好耐，敲碗咗好耐，由2024年一首神秘嘅 demo 咧，一路传颂至今，终于都推出。非常之多网民翻唱，非常多嘅乐迷都有收藏呢一首作品 ，Gareth T. 玻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杯八强赛事，阿根廷加时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至于另一场，英格兰凭中场比宁咸射入两球，加时2-1反胜挪威。八强赛事全部完成，四强由阿根廷对英格兰同埋法国对西班牙。翻嚟本港，发展局话正系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嘅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同埋串联历史建筑。政府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2亿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活化私人特色乡村建筑。当局亦都在两条乡村试行放宽限制，容许新界丁屋全栋或者部分楼层作食肆、零售商店或者旅馆为经常准许用途，鼓励乡村经济。中学文凭试将会星期三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话，今届无论是应考人数同埋截至12月初申请大学联招嘅人数都较上届多，预计联招竞争会加剧，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嘅分数会上升，亦都有机会带动8大以外嘅课程收分上升，建议考生预先准备，探取较保守嘅策略。巴威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杭州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浙江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到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同埋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另外，巴威登陆之后深入内陆，将会进入安徽省，今明两日是风雨核心影响时段，其中今日强降雨范围最大，江南地区普遍将会出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和特大暴雨。监测显示，截至今朝8点，全省一共有327个站降水量超过25毫米，9个站超过100毫米，最高达到126.9毫米。当局凌晨将南京、苏州、无锡等市防台风应急响应升到2级，无锡、常州、镇江所有景区暂停运营。在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同三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5级，初时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荃灣路去九龍方向近住貨櫃碼頭路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現時一大車多。之後轉睇睇隧道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大致暢順，九龍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車少少。再提提大家啦，荃灣路新橋已經在今朝早開通，沿住荃灣路去九龍的車輛就可以在永德里廣場對開近住港鐵橋的快線直駁道去到新橋，經葵涌道前往觀塘、荔枝角和旺角等等的目的地，而想行三號幹線去尖沙咀、香港西和大嶼山的車輛就要使用慢線去 9D 出口，同時車輛由葵青交匯處上斜匯入荃灣路慢線就不用再 cut 線了。駕駛人士請盡早揀定行車路線和留意新的指示和標誌。最後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2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巴士、機場快線、的士、私家車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車，揸車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號停車場，詳情可以瀏覽香港國際機場網頁。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94.8 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有音樂有快樂。
2: FM94.8至96.9，
4: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有音樂有快樂。
6: 关注顶流华语歌，记得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每星期用音乐广阔视野，享受生活，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认识更多不同地区歌手，每首歌都专插动人旋律。密切留意星期日中午1点至2点，百元号抽旋，音乐无界。
10: 欢迎各位听众咧，再次选择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无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会有白元浩陪着各位听众，正在都是世界杯期间，还有很多不同的音乐歌曲原来都可以在世界杯里面听得到，或者他们都会找到一些鼓励人心的意思的。记住这一首的作品呢，音乐无界，找回他出来了，他都已经就是从事了歌手的工作呢就很多年前，现在都已经有他自己其他的工作是忙紧的了。那么这一位的朋友呢，他自己之前曾经创作过呢就一首的音乐歌曲，他算得上呢就是中港混血儿的一位叫做 rapper 来的。那么这一首的歌曲里面也都用了广东话啦，亦都有普通话啦，有英语啦，有日语啦，再加上好多唔同嘅形象甚至乎概念放咗入去，目的即係希望一样嘢，希望可以燃点球迷同埋球员嘅斗志。咁歌词不断强调你係唯一，争夺亦都係第一呢一个嘅信念。佢名字叫做日华 No.1。 呢一首歌曲都已经超过10年前嘅作品啦。利用他这个争夺第一的信念去赢大力神杯回来，可以说听完之后或者你只是做运动都会给到一股全新的力量给你。 No.1
11: Yeah

種唔同嘅語言都喺度講緊一啲嘅拼搏精神啊！廣東話方面又唔使翻譯啦。不過真係，就算其他語言咧，都會聽得到咧，就係希望同我哋嘅好朋友一齊啊，向住自己一個認為 number one 嘅目標好好進發啊！呢首歌曲咧，所以到而家聽嘅時候，都一樣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喺入邊咧。世界杯呢一首嘅歌曲点能够唔继续听啊？

喺咧世界杯咧，虽然亚洲嘅球队都已经归家啦，咁但系佢哋都有创作咗好多唔同嘅音乐作品噶，例如系韩国足协嘅应援大使啊，新生嘅男团 GWS 啊，佢哋一首嘅音乐歌曲《Dream With Us》都系充满住一种青春无畏嘅朝气喺入边嘅。用歌曲传递出一种并肩相信奇迹，奇迹就会发生的讯息。不过今次奇迹没发生到。

咁呢首歌叫 Watch It Feel It， 当然就希望我哋鼓励大家用身体去感受足球带嚟嘅纯粹快乐，将绷紧嘅一种淘汰再转化成为全民狂欢嘅体育派对啊！除呢首歌之外，另外仲有呢一对嘅组合啊！你是100%，你知道你摇滚乐团嘅名字叫做 Pornography 啊！所有失敗變成頂級的打氣歌。

聽到 Probography 唱出了正直就是因為經歷過失敗，接下來的成功才會無比去到耀眼的真體。這首歌曲呢，你是 100%， 你就是完全。好了，轉頭回到來的另外半小時繼續有音樂無界，我們轉頭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 ,DSE 即将放榜，同学们的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即使未能够升读心仪学科，还有很多其他进修选项。他说更值得留意的是，人工智能正是让传统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叉，让同学们即使选择不同路径，未来亦都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陈茂波又在网志说，经过这几年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约

0: 5%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跟亚联油的双边贸易额更增长52%。他说从资本流向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全球配置之中約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中学文凭试即将在星期三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说，今届不论是应考人数和截至12月初申请大学联招的人数都较上一届多，预计联招竞争会加剧，稳阵入读八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有机会带动八大以外课程收分上升，建议考生预先准备，采取较保守的策略。发展局话正系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嘅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同串联历史建筑，政府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2亿元北都城乡共享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活化私人特色乡村建筑。当局亦喺两条乡村试行放宽限制，容許新界丁屋全棟或者部分樓層作食肆、零售商店或旅館為經常准許用途，鼓勵鄉村經濟。天氣方面預測天晴，下午酷熱，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就是荃湾路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啦，石澳泳滩有特别的交通安排，直至晚上7点，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的16个泊车位会停用，巴士路线9号和 X 9号线的石澳总站临时会搬到去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近住泳滩办事处。另外，荔枝角呈祥道有道路工程，直至下午5点，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的快线需要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主流、
0: 另类、
1: 舞台、
0: 文字、
1: 影像、
0: 形体、
1: 媒介、
0: 环保、
2: 文化快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考古生物学家玛丽安宁。我是哪个又做过什么事？我曾经发现三种完整的恐龙化石，而这些化石亦都影响了早期的考古学家。今年由康文署电影节目办事处举办的夏日亲子电影节2026，为大家精选了多部来自世界各地的动画电影，而其中一部电影《化石猎人的少年时代》就是以我为灵感来源。
4: 《化石猎人的少年时代》是一部由瑞士和比利时合作的动画电影，在瑞士卢卡诺电影节夺得儿童大奖，亦获荷兰 Cinekit 电影节提名最佳儿童电影。电影以英国古生物学先驱玛丽安宁的真实故事为蓝本，讲述年幼的玛丽为了解开父亲留下神秘化石图案的谜团，踏上寻找化石和追寻梦想的旅程。
3: 电影节目办事处文化工作副经理殷益玲仲话，除了电影之外，仲有同化石有关的分享会啊。
4: 由发展局古物古迹办事处一级助理馆长考古保存二李晓慧主讲，他会结合香港近年首次在赤洲发现恐龙化石的最新考古工作，同大家分享香港的考古历史和化石背后的故事，令小朋友可以对古生物和考古学都有更深入的认识。
3: 化石猎人的少年时代，7月18以及8月7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电影节目办事处网页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5: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6: 佢系上市公司主席梁鹤琪博士。
7: 你今日受得起几大屈辱，当后来你可以坚持落去、坚守落去嘅时候，你将来就可以承担几大嘅荣耀，一定系成正比。唔好怕人笑。
8: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娟梁鹤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每星期用音乐广阔视野，享受生活，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认识更多不同地区歌手，每首歌都专插动人旋律。密切留意星期日中午1点至2点，白元浩、秋旋，音乐无界。呢啲半钟之后嘅音乐无界，咁当然继续咧会揾嚟一啲精彩嘅作品。世界杯期间，我哋会揾嚟唔同嘅世界杯大歌曲啊，或者热血嘅音乐作品，同大家一齐欣赏一下。唔少地方咧，佢哋都一样咧会有一啲叫做打气歌曲啊，或者可能某一个嘅电视台或者某一啲嘅节目，佢哋都会邀请一啲嘅歌手朋友咧去到制作一啲嘅歌曲，去到咧就系为好多嘅球员打气嘅。今次呢首嘅作品咧，亦都用咗一个咧，就系叫做黑马球队嘅 concept 去到做佢嘅剧本嘅蓝本啊！鼓励嗰啲咧就唔会被睇好嘅队伍，仍然可以好似红鹰一样喺逆风之中咧就系展翅啊！打破咧就系外界嘅偏见同埋质疑，继续鼓励大家录音墙上边挂啲属于自己嘅黑色、哦。点解咧？因为今次呢首嘅作品个颜色就真系、哦，因为系一只乌鸦。佢名字叫做米津玄师，乌鸦啊！以前细个咧乌鸦嘅时候就真系讲傻瓜傻瓜嘅啫。

嘅歌曲咧就系为咗支持一啲嘅球员嘅队伍咧去到创作噶。咁但系睇翻呢啲嘅歌曲咧，到今时今日亦都变咗咧就系一啲怀旧嘅作品。但系啊，歌曲有阵时亦都充满住一种拉丁风情嘅电子舞曲嘅节奏啊。呢首嘅作品都已经系多年啦，而呢一队嘅组合其中一位成员都已经做咗咧就系老板添啊。咁但系呢首嘅歌曲仍然充满住一种咧就系非常之强劲嘅节奏，令人听落嘅时候都好想跟住佢一齐跳舞。Venus。

首歌曲真係可以放喺賽事入面扮演咗一個快樂製造機嘅角色㗎，鼓勵球迷們放低你哋嘅壓力，隨住音樂同埋入波一齊搖滾。將世界盃嘅狂歡氣氛推到去最高峰，享受足球帶嚟嘅單純幸福。再見，Sebastian。

嘅歌曲咧，其實亦都充滿住戀愛嘅味道啊！但係放喺世界盃嘅期間，將戀愛嘅感覺亦都化身成為啊，臨門叉一腳，全場屏息去到等待結果嘅出現啊！呢個作品有呢種嘅感覺，嚟自印尼嘅歌曲《La Do》。

嘅時間，呢首嘅歌曲非常之有人氣，將佢變身成為打氣嘅神曲都一樣可以啊！好似全場嘅球迷一齊喺度嗌啊，差少少就入波啦！我哋會繼續撐你㗎。

跟住揾嚟咧，都系真系又揾翻打气嘅音乐作品 ，Beast。做好嘅防守嘅话，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完全无缺，一种防守极强嘅意志。如果日常生活都可以嘅，你应该做好自己每一步，做好自己本分。

0: 將呢首嘅歌曲完全無欠之外，當然要找回一些經典的作品。
1: 音樂無界，音樂時光機。
0: 好快脆就會在世界盃上面知道哪一隊的球隊是成為冠軍的隊伍，他們真的可以好好地放鬆一下，嘆返一杯他們想飲的飲品。這首歌曲《酒紅色的心》，我們有一個重新錄製的版本，是2010年的錄製版本。你知道這一隊音樂組合，他們名字叫做安全地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呢几年跟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约5%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跟亚联油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佢话从资本流向睇，海湾嘅主权基金去年嘅全球配置之中，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陈茂波又喺网志话，孟凭试即将放榜，同学们嘅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即使未能够升读心仪学科，仲有好多其他进修选项。他说值得留意的是，人工智能正让传统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让同学们即使选择不同的路径，未来都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发展局说正在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和串联历史建筑，政府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2億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活化私人特色乡村建筑。当局亦在两条乡村试行放宽限制，容许新界丁屋全栋或部分楼层作食肆、零售商店或旅馆为经常准许用途，鼓励乡村经济。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话造成两人死亡，最少五人受伤。警方表示在现场缴获两支枪，认为是一宗互相攻击的案件。警员抵达现场时，发现七人中枪受伤，其中两人当场死亡。警方批评枪击是恶劣的暴力行为，将大批的民众置身于极大危险之中。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对枪击案感到不安和愤怒。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上8:00多接报，案发地点附近正是举行圣克莱尔萨尔萨节，是多伦多历史悠久的年度拉丁主题文化活动，每年都吸引大量民众和游客，估计当时有约13,000人参加。世界杯八强，阿根廷经过加时以3-1击败瑞士。至于另一场，英格兰亦要打到加时，以2-1反胜挪威，比灵咸射入两球。四强将会由阿根廷对英格兰以及法国对西班牙。挪威前锋夏兰特话，球队表现激励了挪威年轻一代。他赛后表示，挪威已经在世界足球版图上占一席位，强调自己和队友正为国家建立一些成就，未来关键是怎样维持，因为全队已经证明挪威有能力成为足球强国之一。而英格兰教练杜曹赛后就说，能够晋级是靠运气，对球队表现并不满意，说必须改善才有望走得更远。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上山方向近住慈文村嘅慢线仍然系需要封闭，除咗专利巴士之外，其余车辆都系禁止由来回方向嘅慈云山道转入卫华街，请大家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同时多条去慈云山方向嘅巴士线亦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包括九巴三 B、三 D、三 C、五 C 同埋过海巴士116。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大家更加要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好，大家好，我系麦振明啦，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榜。
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第36届香港书展7月15日至21日在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10: 今年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设有超过600项文化活动，亦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邀请多位东盟地区作家参与交流。
9: 书展亦都安排多场专题讲座，包括航天相关分享，由航天专家理大的吴波、科大的高阳和苏慧，以及太空馆馆长苏柱荣介绍国家航天任务的历程和成果。
10: 今年焦点展区之一世界文艺廊亦会回归，以揭开文学深度游作主题，透过随身体和旅游盲盒等等互动体验区，带大家用文字环游世界。参加者还可以透过回答简单问题，按自己性格和喜好获得专属书单和香港深度游路线建议，将阅读和旅游的体验结合。
9: 香港书展继续设有八大讲座系列，包括年度主题、
10: 名作家、
9: 英语及国际阅读、
10: 国际视野、
9: 儿童及青年阅读、
10: 本地文化及历史、
9: 写意生活
10: 以及心灵励志，邀请世界各地的作者和读者分享和交流。
9: 为了配合主题，今年还特别推出文旅地图，地图串联40个文化旅游景点，包括历史古迹、生态旅游、艺文荟萃、文创景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拿张活动地图看看，按图探索本地文化路线。
10: 第36届香港书展
9: 7月15日至21日，
10: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1: 有味相伴，爱猫行动出动啦！
12: 无论你有冇养猫，只要你鍾意小动物，就一定唔好错过啦。
11: 7月26日星期日晏昼1点半至3点，主持刘善怡将会亲自带队去到香港爱猫日子，同大家落手落脚帮猫舍大扫除。
12: 如果你都想做义工出一分力，就记得喺7月12日下昼4点到5点有味相伴节目时段内打电话上嚟报名。
11: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啦！

0: 在轻松，活出好心情。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不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7月12日星期日开始今日两小时的好心情经理人，踏入七月份都正正代表着即是暑假的展开，很多的一些学生哥是不是应该在暑假的时候唞一唞气，或者跟家人去下不同的地方旅游呢？我们以前放暑假就是比较清闲的，那没什么做，暑期作业很少而已，通常我自己是那些很快即是先苦后甜的那些人，第一时间做完所有的暑期作业就有成个几月玩就唔使做课啦嘛，系咪？即系现今嘅学生哥咧，我又唔知佢点样过暑假。不过我谂好多朋友咧都要去一啲补习班啊，或者去一啲精英班啊、兴趣班啊咁样，尽量啲家长都唔想啲小朋友咧就即系白白咁浪费咗啲个零月啊。其实今日咧即系好心情经理人嘅呢一位嘉宾咧，都系从事咧呢一个教育界嘅。其实我识咗佢一段时间咧，即系十零年嘅时候咧，见到佢系一个咧好实事求是咧，话一就一，话二就二嘅一个朋友，就是、一间咧即系上市公司，亦都系咧呢一个教育集团嘅一个主席咧，就系阿 Jun 亮啊，梁鹤琪博士咧就会上到嚟咧，好心情经理人，点解要揾佢咧？因为佢自己本身都系一个咧，即系成长啦，同埋努力奋斗嘅一个个人嘅一个拼搏嘅故事嚟噶啦，兼且咧即系现今嘅香港咧，似乎咧就少咗啲朋友啊或者家庭咧就系生 B B 啊，通常一个起两个子，如果你生三个咧，已经系超多噶啦，咁样咁啊，更加咧即系对佢哋嘅教育咧就有啲要求啦，同埋好紧张，究竟咧即系未来嘅日子，嗰啲小朋友去读边一间学校？因为而家啲学校咧分晒 grade 啊，分晒班啊，咁样即系如果你读到啲唔系咁心仪嘅学校咧，除咗自己硬住之外，可能真系会影响到小朋友嘅将来啊，吓咁啊，即系送到佢去补习啊，补习社已经系一个咧不变嘅潮流。以前我哋咧读书嘅时候咧，其实唔系咁多人补习噶，但系今时今日我见到我啲 friend 嘅仔女咧，差唔多十个有成十一个咧都要去补习啊咁样。呢两个礼拜，好心情经理人咧揾到呢一位啦，呢一方面嘅翘楚啦，阿 Jun 亮同我哋倾偈，千祈唔好行开啊！

佢除咗有型有款之外咧，唱歌亦都系非常之独到，好好听啊！我好中意佢咧唱一啲比较新潮啲啊，好型嘅作品啊吓，有关淑怡嘅呢一首《逝去的传奇》。

0: 好耐世紀之前嘅作品，我覺得呢一隻 hip hop 嘅歌咧，係我自己好中意嗰啲，即係唔需要太過扯啊、太快啊咁樣，同時有少少咧超超地啱曬禮拜日嘅節奏嚇。Digital Planets 嘅呢一首 Rebirth of Slick Cool Like That。
1: 星期日下晝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李志剛好心情經理人。

0: 今日星期日嘅好心情经理人咧就我朋友啊，阿 June 梁鹤琪博士，
1: 你好，
0: 系啊，阿 June 成日见到你咁开心啊，
1: 系，
0: 咁样你系咁大单生意，即系咁即系咁大集团，有冇啲即系逆境啊唔开心嘅时候噶？
1: 喂，当然有啦，咁样先至系一个 complete 嘅经历啊，
0: 一个正常嘅，
1: 系啊，冇错，即系如果你话啊，我系做生意噶，从来都系顺风顺水。這個是很大件事，因為你不知道應該怎樣抗壓，還有你不知道怎樣渡過難關，如果是這樣底下你的企業一定健康極有限或者大極有限，
0: 即其實遇到這個困難是正常的事情來的，
1: 正常，你遇唔到困難就好唔正常啦。你即係如果係嘩真係人哋新年講嗰啲咩一本萬利啊事事如意啊等等啊呢啲咁樣呢，咁好坦白講呢唔存在嘅。如果你係覺得呢個係一個祝福呢 ,ok, 但係如果你 take it for granted 呢，我好肯定你嘅企業係唔會成功。
0: 其實咗阿 June 呢都話長唔長話短唔短都大約十年時間咁到啦。我眼見你就有一個嘅即係逆境啦，就係嗰陣時呢疫情嘅期間，因為阿 June 你就係教育家啦辦學㗎啦。咁好多時要幫啲學生就係 gather 喺啲課室嗰度啊，即係上堂啊咁樣。疫情嘅時候唔可以集結人群啦。咁嗰陣時點樣處理呢一個危機呢？
1: 嘩，我話俾你聽啊，疫症呢而家回想起嚟呢嗰段時間好幸福㗎。反而疫症過後啊，有一段時間仲黑暗啊，因為人人呢都係諗住疫症好難受，但係大家一齊難受。唔知你覺唔覺得呢，如果係一個環境底下係大家一齊同甘共苦同舟共濟，面對同一個難題嘅時候呢，其實唔係最大嘅困難嚟㗎。但係喺疫症完咗之後，大家雄心壯志啦，諗住可以一飛沖天，可以去返18年嗰個光景，19年年頭嗰啲光景。
0: 即係忘卻
1: 咗。係啦，冇錯，即係話你覺得嘩一定好正，但係嗰個反差好大，個落差好大。咁再加上種種唔同嘅政策啊，社會氛圍嘅變化，學生同埋家長嗰個心情唔同咗啊，嘩呢一啲時候先係最黑暗。
0: 反而疫情嘅時候其實係即係都順暢地過渡到。
1: 係啊，冇錯啦，因為大家都一齊諗辦法，大家一齊都係要諗，咁你變咗呢係好多好多唔同嘅 ideas。咁跟住你又可以關照我，我又可以關照你。
0: 大家互相買口罩或者網上教授之類。
1: 冇錯冇錯。咁尤其是喺嗰時候我認識咗好多同行嘅人同業嘅人，大家都好互相關照互相照顧。然而呢疫症過後，因為各有各忙啦，即係通過關之後去外國嘅去外國，返國內嘅就返國內，去其他地方或者係本地發展又本地發展，有啲係線上有啲係線下，唔同種種唔同嘅發展，令到啲人打散曬。唔好講咩，淨係講搵官員出席一啲我哋嘅 function 都唔係咁容易啦，因為佢哋要忙於走出去說好香港故事，咁所以呢大家都會各有各忙，咁喺嗰個時候就見真章，同埋亦都要好睇你個人把個陀係咪把得穩。
0: 我知道呢，即係你哋嘅即係教育嘅集團呢都曾經有一段時間係咪要開源節流啊，又或者搵一啲新嘅商機啊咁樣㗎。
1: 係冇錯，係啊冇錯。咁最重要係面對疫症後你好多生態唔同咗。舉個好簡單嘅例啦，以前呢大部分嘅學生同埋家長，絕大部分應該係超過九成係唔接受線上教育㗎。即係佢哋唔係好習慣囉，梗係始終都係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经过这几年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 5% 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升超过三成半，其中和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五成二。他说，在资本流向去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大约四成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是逐步体现。陈茂波在网志又说，文凭试即将放榜，同学的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即使未能够升读心仪学科，还有很多其他进修选项。他说，值得留意是人工智能正是令传统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来有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令同学即使选择不同的路径，未来都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发展局表示，正是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和串联历史建筑。政府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2亿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活化私人特色乡村建筑。

0: 当局亦都喺两条乡村试行放宽限制，容许新界丁屋全栋或者部分楼层作食肆、零售商店或者旅馆为经常准许用途，鼓励乡村经济。巴威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杭州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浙江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到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另外，巴威登陆之后深入内陆，将会进入安徽省，今明两日是风雨核心影响时段，其中今日强降雨范围最大，江南地区普遍将会出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和特大暴雨。监测显示，截至今朝八点，全省一共有327个站降水量超过25毫米，9个站超过100毫米，最高达到 126.9 毫米。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而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 68%，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就系荃湾路九龙方向近货柜码头路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喺今朝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嘅车辆就可以喺永德利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嘅快线直博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旺角等等嘅目的地。而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同埋大屿山嘅车辆，就要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同时，车辆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嘅慢线就唔需要再 cut 线啦。驾驶人士就要尽早拣定行车线，同埋留意新嘅指示同埋标志。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劳工署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3: 我知7月16至17号喺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2: 你点知嘅？
3: 上劳工署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4: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5: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4: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文蔚。
10: 大家好，我是 Annie 廖安丽。
11: 大家好，我是李在堂。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汤宝如。
13: Hello， 我是 Richard Ng 伍京衡。
14: Hi， 我是方国山。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松陈松伶。
16: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大 L 张武孝。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queline 庄思敏。
18: Hello， 我是何启南。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梦梦。
20: 佢系好心情管理人李刚。
21: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2: 咁今日礼拜日咧就同阿 June 咧就系两学期啊，两学期博士就倾偈啦。你又系一个即系教育家，讲开你哋嘅教育集团啦。其中咧即系讲翻喺呢一个疫情期间啦，咁啊同埋到而家嘅转变啦。我见到阿 June 有一个手法咧，都几我好佩服嘅，就系譬如你有好多学校噶嘛，当有啲学校咧，譬如可能嗰、那个譬如个租贵或者又好，或者即系之类好啦。就算你幾有感情都好啦，你都會暫停咗個校先，然後呢即係盡量縮皮。我見到有好多一啲嘅老細級都係咁㗎，佢哋明明 expand 緊自己嘅 business 嘅，但係去到某一個位突然間發現如果風勢轉啦，係 cut 返佢先，唔好怕咩事啊咁樣啊，或者好有感情啊對嗰個鋪，唔好講呢啲嘢。
12: 我哋唔好亂物啊。
22: 唔好亂物
12: 係呀，唔好亂物啊。你今日受得起几大屈辱，当后来你可以坚持落去、坚守落去嘅时候，你将来就可以承担几大嘅荣耀。
22: 嗯，
12: 一定系成正比。
22: 嗯，
12: 唔好怕人笑啊！
22: 最紧要呢样嘢。
12: 系啊。哇吸皮啊，你睇下佢哋做唔住啦咁樣。啊你睇下呢一間就執啦，呢一間就縮細啦咁。係啊，咁點啊，
22: 係啊，
12: 生存落去先至最重要。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燒，好似好 old school 喎、好似好陳腔濫調。不過呢啲係中國人傳統智慧，真係要好好地諗下嗰個當中嘅心意。唔好諗啊，呢啲係好 old school 嘅嘢啦，呢啲好而家本個世代究竟啱唔啱用，總有啱你用嘅一個角度。所以我好驕傲咁樣講，2026年啊，我哋嘅 capacity 又或者係整個集團嗰個 size 已經比起2018年更要大。如果當日係要死守住或者係死黐住一啲嘢唔放，我相信可能未必一定可以今時今日轉型咁順利。

0: 咁啊，一个好陈腔滥调嘅问题啦。身为一个女企业家咧，其实喺呢一个男性主导嘅商业社会，系有优势啊，定系会即系会争啲嘅咧吓？
1: 我觉得两样嘢都有，都系咁样讲。咁天系生我系一个女儿身，就要觉得呢一样嘢系好噶啦。系，如果你不断喺度谂，唉，如果我系男人啊，咁啊好啦，咁啊会咁啦，咁你谂多咗啦，咁倒不如你就谂翻，而家我就系咁嘅处境。嗱，公道啲去讲，香港嘅男士绝大部分系好有风度，无论喺日常生活里边，喺商界而言，又或者系当我做好多社区工作都好啦，我发现咧喺香港咧，女性系得到好大嘅尊重。你话我嗱，我唔系好追求嗰种所谓嘅男女平等，只不过咧系大家有唔同嘅机会。而喺呢啲情况底下，只要邓德云啊就得噶啦。
0: 邓德云唔系邓碧云，
1: 系邓德云，
0: 系即系大家平衡到，
1: 平衡到，冇错，咁就好可以嘅。你知我系国际培友会主席啦，我哋系为啲發展中國家兼夾嘅香港啦，維護女童權益嘅。點解要維護唔係女性權益而係女童權益咧？呢度當中咧係有好大分別。
0: 因為女童係咪容易俾人剝削咗佢啊？
1: 因為當一個佢未係自主嘅年齡嘅情況底下咧，有陣時當嗰個爸爸媽媽或者係屋企人，佢要決定犧牲一個 gender 嘅細路嘅時候，往往女童係會首先被考慮 cut 咗佢嘅 budget 先嘅。而家大家都講 cut budget， 我哋用翻呢一個咁樣嘅思維，假設咧個 family 裏邊有一個 CEO， 佢要 cut budget 嘅時候咧，就會首先考慮 cut 咗個女仔先。咁所以佢哋嘅權益咧係要大家一齊保護去守護嘅。在商界而言，他們又不會因為啊好啦，兩個，一個男一個女，因為你是女仔，所以我呢就跟你談成這一單生意先，又或者是請這個女仔先，那你是想多了，不會的，始終都是能力至上。然而是不會用一個很少，我很少見到，這個也是很好的，很少見到因為你是女仔，所以我是擺你在一個 disadvantage 的位置去考慮，這個呢我就覺得很少見。通常都會考慮到，冇錯，可能佢要生兒育女，可能佢每個月有啲心情起伏唔方便，然而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長處可以係去彌補喺呢一方面，可能 performance 未必一定會添啊，個 performance 嗰度受到影響。我舉一啲好簡單嘅例子，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侍產假係短啲㗎嘛，產假就係長啲㗎嘛，係
0: 啦。
1: 咁僱主呢係要承擔呢一個責任，呢、這個亦都係法律上面佢必要負擔嘅責任，但係都唔係好使驚。你發現呢一個媽媽呢，佢生咗仔女之後，佢往往啊嗰種雄心壯志呢係比佢未生之前，我可以話俾你聽，根據我没有正式的统计，
0: 目测，
1: 冇错，目测。大家你同我都识啊，我个助手啊，系一个女性，佢由好细个跟到我到而家，佢由拍拖结婚生仔，我都系目击嘅。佢而家简直系一个人，可以打三个人嘅位。女性本弱，为母则刚。呢一个咧又系。一个智慧，只要你掌握得好，绝对是不会因为那个员工或者是那个生意的伙伴他的 gender 呢是影响到他其他东西。然而我是看着他成长，整个过程里面是令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版。所以你想一下，我不是说男性，我们不会倒返转是给一些 negative comment， 男仔未必一定啦，其实不是，真的各有各的不同的好处咯。

0: 女性当佢个同理心，
1: 嗯，
0: 真系会好容易可以触发到，令到佢同人哋交往嘅时候，好容易令到佢工作更加顺利。
1: 嗯，更加顺畅。
0: 冇错，
1: 系啊。咁、会唔会你因应你系女子嘅一个优势咧，都会有时有一啲feminine 啲嘅一个做法啊，冇咁刚强嘅咧？
0: I'm so sorry
1: 你就一二噶啦。
0: 我咧好似系啊，真系我真系唔系好多女性，人哋传统觉得女性应该有嘅嗰种温柔，又或者嗰种体贴，又或者系嗰种所谓妇人之仁，我会系嗰种比较我决心要去做嘅嘢，冇人挡得到，除非我觉得 adjust 咗之后，即系睇完呢一个形势底下，我覺得要有一啲 policy 上面，或者係一啲各樣各面讓我要去改，其他人係改唔到我嘢。我如果係要改，定必係我自己願意或者想去改。呢一樣嘢可能係因為自細成長家庭嘅培養嘅關係。你大家都即係知道，可能Alex 會知道我家姐是一个好女性化的，是一个人啦。咁跟住我大嗰个家姐都系啦，一个好传统女性，好低调。咁我大家姐系咁，我二家姐咧仲系娇滴滴啊，嗰种咧要人照顾啊，咁样。
1: 系美少女咁样。
0: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到而家都系美少女咁样咧，真系资深美少女。
1: 喂，咁都好难得噶，
0: 系啊，好资深，好资深，系啦，咁嗰、那個時候咧，爸爸係當我一個仔咁樣培養嘅，成日都係會同我講話啊，要照顧好家姐啊。
1: 反而個妹照顧好家姐，
0: 係啊，係啊，我爸爸咧係唔係話覺得讀書係非常重要，但係如果你讀到又唔介意咁嗰種啦。我好記得嘅細個嘅時候咧，佢會同我講：哎呀，你睇下家姐啲功課未做好，你要幫下佢啦咁樣。啊，唔好介意咧，即系呢个叫请窗嘅。咁跟住做完家姐嘅份，话啊，你睇下妹都未瞓啊，你做埋佢一份啊，咁样系啊。咁所以温故知新啊，我成绩一向以嚟咧都好噶，系自细受爸爸嘅训练，因为我系要做高两级嘅功课，又要做翻
1: 重温，
0: 冇错，
1: 复习
0: 系啦，冇错啦，系啦，
1: 低一级嘅
0: 系啦，低一唔止一级啊，你知我大我妹好多噶嘛，我要温翻咧小学生嗰啲啦，咁所以咧，我真系温故知新，不停咁样温故知新，打稳嘅语文根基，先有今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钟，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呢几年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同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增长超过52%。陈茂波在网站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向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的网页，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贷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在今年四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在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并举办专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例如游泳班。中学文凭试将会在本月15号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都有机会带动8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上升。吴宝成说，今届考生中有超过20%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都会令到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及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的收生要求及大学联招联选结果的改选时间。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留意翻。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啦，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蓝田碧云道有道路工程，去秀茂坪方向近住康雅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是 Gigi 吴明熙。
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7: 咦，知道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8: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7: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8: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7: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8: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
9: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0: 主流、
11: 另类、
10: 舞台、
11: 文字、
10: 影像、
11: 形体、
10: 媒介、
11: 环保、
10: 文化快讯。
12: 彭秀文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的革新者和奠基人。今年适逢呢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逝世30周年，香港中乐团特别策划致敬音乐会。以经典传承，以乐声祭师。
13: 这次的音乐会，我们特别邀请了彭先生生前执棒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资深的演奏家代表来港演出。彭先生不仅是该乐团的创立人，更是其艺术灵魂的奠基人。他为乐团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从编制作品到演奏风格，都深深烙印着他的美学思想。
12: 香港中乐团更特邀彭秀文生前执棒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演奏家代表，共同演绎大师笔下的传世佳作，当中曲目涵盖多首经典原创与跨时代的改编之作，交给音乐会指挥严慧昌继续同大家介绍。
13: 这些作品均凝聚了彭先生创作生涯的若干侧影，让观众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丰富与深邃。中乐的发展在彭先生的笔下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每一个声部都流淌着的民族血脉与时代的回响。愿彭秀文先生的音乐精神如秦俑般千古不朽。
12: 致敬中乐巨匠的不老风范，彭秀文诞辰95周年音乐会，7月24至25日，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5: 港脚吴宇希北上发展，年半之内由中甲杀上中超，重庆同梁龙写下升班神话。
16: 在内地住在基地入面，即系一日24个钟都同足球有关咯。无论边个球员都会想踢高水平嘅比赛。
15: 喺呢个五星级硬件嘅集训基地日操夜操，带大家深入重庆直击，一齐睇下顶级中超球员嘅练成之路。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7: 佢系上市公司主席梁鹤琪博士。
18: 你今日受得起几大屈辱，当后来你可以坚持落去、坚守落去嘅时候，你将来就可以承担几 大的榮耀，一定是成正比的，不要怕人笑。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鶴琪，她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9: 星期日晏晝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20: 我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21: 今天很開心找到阿June梁鶴琪博士跟我們聊天。其實我認識阿June一段時間，我都了解他很多，但是為什麼找他上來呢，就很想將他的一些人生的經驗和身邊旁邊的聽眾分享。那問一下你的初生期，即是出世開始，你出世就是在這個大角咀的一個200多呎的單位，就一家住了六口，
18: 是，因為我哋四姊妹，
21: 四姊妹，
18: 屋企冇仔，
21: 爹哋媽咪，
18: 咁啊爹哋媽咪，咁啊因為屋企嗰個經濟問題啦，咁啊所以另外咧就要租個床位咧俾兩個媽襟嘅一啲地盤工人，係啦，兩個叔叔，嗰兩個叔叔都好錫我哋嘅，同埋係好咁講咧，喺嗰個年代，你唔覺得所有男人啊，即係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大部分男人都係做地盤。
21: 係係。
18: 咁好好彩啊！嗱，我爸爸都係做地盤，但係唔知點解咧，呢三個男人咧都係乾淨到不得了。
21: 哇！
18: 係啊，
21: 有潔癖嘅，
18: 係有潔癖嘅，尤其是我爸爸啦。咁好熱鬧嘅，尤其是八號風球，即係大家唔需要翻工翻學，地盤又停工，咁啊媽咪工廠都停工，咁屋企八

0: 就很捱得苦。
1: 是
0: 但是呢我們亦都有一個習慣，是覺得哪那麼容易啊，你要開心你要快樂你必須要捱過一段苦。如果是無名的快樂呢，這樣可能是未必真實，這樣東西到今時今日我有些保留。雖然我們有很多文化是很值得我們 preserve 的，但是呢快樂有陣時可以是無緣無故的。我曾經試過有一個家長好又是很深刻印象，因為我們幼教呢是會有個閉路電視，那些家長如果需要呢他可以透過個閉路電視看到他的仔仔在裏面怎樣學習。Okay. 有一個家長穿得很 decent， 他就在外面看著看著他的面色在變，不開心，為什麼呢？跟住呢放學啦，咁幾個細路，因為好小組嘅啫，幾個細路就出嚟。嗰、那個媽咪捉住個老師即刻問：你頭先究竟係咪真係教我仔嘅？我從來未曾見過我個仔上堂可以上得咁開心。你梗係做咗一啲嘢唔係令到佢認真學習，所以他才會這麼開心。哇，這一樣東西對於幼教工作者來說正正是背道而馳。因為他們是透過快樂，他透過這些沒錯，可能學到某些程度上面他都要靜下來去吸收等等，但是不是代表一定要很嚴肅很痛苦，
1: 不是要喊晒的，
0: 不用 的真的不用的。當然了，你說全程如果都是很開心的嘻嘻，那不得 的但是始終快樂不是一種奢侈品，是應該我們要培養小孩子懂得找到自己快樂的方法，而學習是其中一個爭取到自己的認同，有了一個成功感，跟著他就會快樂。
2: 是啊，其實我們即係好多時啲仔爹哋媽咪啊教啲仔做功課教到喊曬啊，寫完之後唔靚全版拆過曬再寫過，其實呢啲已經係不合時宜㗎喇。其實可能喺呢一個開心啲嘅氛圍去教做功課，可能會有一個更加驚喜嘅效果，都未定㗎喎。其實
0: definitely 肯定肯定，梅花香自苦寒來，我諗好多人都會覺得呢一句真係會有意境。不過我覺得可不可以，我明白啊，經過一番寒切骨的這個這樣的苦況，跟著開出來的花會更加香，這個是明白的，但是可不可以不用個苦字呢？不需要苦盡先甘來的，苦必然要的了，人生百味嘛，苦是其中一樣必須要嘗的一個味道，但是真的不需要去到咁悲情的，要苦到盡，
2: 可以苦中
0: 十
2: 級加點甜的
0: 苦中帶甜mix together 變成甘得唔得，
2: 同埋苦盡甘來可能是某幾種的品種的，譬如我們這些新的品種可能都要第二些方法都未定
0: 的，沒錯沒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劳工下午3: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呢几年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之后，今年首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同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陈茂波喺网志又话，从资本流向嚟到睇，海湾嘅主权基金去年嘅全球配置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同相关团体推展城乡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的助理秘书长廖超永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村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拨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今年四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并举办专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例如游泳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大致畅顺噶，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在今朝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方向的车辆可以在永德利广场对开的港铁桥的快线直博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和旺角等等的目的地，而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和大屿山的车辆就要用慢线去 9D 出口，同时车辆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慢线就不用再 cut 线了。驾驶人士请尽早选定行车线和留意新的指示和标志。另外南区田湾海旁道有渠务工程，近住香港仔基本污水处理厂的一段田湾海旁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4: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3: 还有咩要留意的？
4: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起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5: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6: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5: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7: 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不困难的，只要与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了。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我是李志刚。三点半嘅新闻同埋交通之后咧，继续翻今日嘅好心情经理人啦，亦都多谢阿 June 亮咧，就系同我哋倾偈啦。咁啊，今日嘅好心情经理人播放嘅咧，只系上半部分啫，下个礼拜继续会有咧梁可琪博士阿 June 咧同我哋倾偈嘅。

0: 慢慢咧进入直路咧呢一个世界杯咧，差唔多到决赛啊，但系咧好似我哋一场都冇睇过，反而呢个世界杯嘅主题曲咧就成日都播，今次播一个咧就系 Clean Bandits 嘅 remix 版本啊吓 ，Yoshikira 加埋 Burna Boy 嘅 Die Die。
1: 对人微笑只会令自己更开心，活在当下，培养同理心，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0: 我是一个咧都几听人说话、听人讲嘅人嚟噶，可能即系系自己屋企啦，就系、是、原生家庭啦，就系、是、排行最细啦，细佬佬啦，所以我一出世咧就有呢一个嘅使命噶啦，就系、是、咧对上啊六个嘅家姐阿哥咧讲嘅嘢我都要听，再加埋爹哋妈咪啦，系咪？所以咧我做呢一个拉仔嘅，虽然好多人锡啦，但系同时咧系冇反抗嘅呢一个 option 嘅。通常人哋叫我做乜嘢咧，我都会做噶。同埋我个性格都系嘅，细细个出世。就 BB 嘅时候咧，都系嗰啲人哋叫我笑又笑，叫我行去呢一边啊呢边，即系好少话扭计，又或者闹情绪嘅。都大个咗咧，啊真系系咪有啲 hormones 嘅分别咧，令到自己咧系有少少咧，即系反叛期。我都唔系好中意自己反叛期嘅嗰个时间，系唔知点解嘅，系会觉得咧阿大人讲咩都唔系咁啱听嘅，啊亦都咧觉得即系好希望自己有自己嘅一片天啊，想行自己嘅一条路啊，所以咧就唔。唔系好理人哋啊咁样，但系好好彩嗰段咧反叛期咧，只系一个好短嘅时间，好快咧就开始明白到，即系人生嘅嘢咧，其实前人一啲你嘅前辈啊，或者你嘅一啲亲人咧，同你讲嘅就系分享佢曾经经历过嘅一个经验，即系佢嘅经验咧 apply 落你嘅身上未必啱嘅，但系亦都错唔晒。即系当你知道人哋有呢一个经验，有呢一个经历嘅话，到你面对同样嘅问题嘅时候咧，你大致上会有一个咧即系。清晰的画面啦，去点样处理，去点样做啊？成长的阶段当然成日都会遇到一些挫折啦。而家望翻转头咧，即系好大件事的挫折咧，即系当时嚟讲，以为好大件事，其实而家睇翻咧，真系微不足道，少到唔少啊。譬如即系最惊嘅就系学业成绩啦。其实我当年咧，爹哋妈咪啊，系冇俾压力我嘅。学业成绩咧，其实好与唔好咧，系全部都系因为自己，因为我好明白咧，即系好细个已经知噶啦。即系若果你系要继续升学上去嘅话咧，你而家手头上嘅一啲功课啊，所有嘢咧，一定要做好。因为如果你 miss 咗或者你做错咗或者一啲嘢咧，你唔系好明嘅话咧，慢慢咧嗰啲困难咧层层叠叠上去咧，你去到更高年班咧，个问题更加浮现更加大嘅。所以今天的问题今天解决。而另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即系屋企就唔系话特别有钱噶嘛，即系都算系穷嗰只添啦。所以我一早咧好细个已经知道咧，如果要脱贫要离开贫穷嘅话咧，一定要努力，一定。要识多啲嘢，即系读书系其中嘅一个捷径啦。但系读书唔系真系为咗搵钱嘅，读书系为要建构一个咧，即系比较咧系即系成熟嘅自己啊，做嘢处事处世咧都系有条理嘅自己。咁当然啦，即系读到更加高嘅学历，有一个好劲嘅 qualification 啊，梗系更加好啦。但系唔系话一定要读到好劲先会成功嘅，即系只要你肯努力啊，条条大路通罗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嘅一片天，都可以。有自己嘅成功之道嘅，点解无啦啦咁鬼大感触咧？因为即系见到一条片咧，就系关于呢一个小学嘅派位咧，有一个 happy 仔啊，吓即系入到自己嗰个心仪嘅学校。其实嗰间学校咧，我都以前细个试过去面试嘅咁样，吓嗰间学校系真系好正嘅。而见到个 happy 仔咧，即系知道自己嘅成绩咁好，亦都咧去到自己想要嘅学校，嗰种兴奋嘅方法咧，系戥佢高兴，戥佢开心。但系同时我喺电视机旁边见到，我会觉得啊，其实系。六年班啫，六年班都要真系谂埋呢一啲嘢，或者都要为呢一啲嘢咧而去伤脑筋，系咪真系做咗少少咧？譬如我哋嘅教育制度，或者我哋嘅呢一个 system， 系咪有一个方法可以令到呢一啲小朋友咧，可以喺某一个嘅岁数嘅时候咧，维持住或者保持住呢一个童真，唔好因为咧要拣边一间学校啊，或者升读去某一个位嘅时候咧，系要咁辛苦啊，咁大压力。因为我哋见到嘅 happy 仔就系佢成功嘅表面咧。背后其实佢可能付出咗好多，又或者我哋只系见到 Happy 仔系成功唯一嘅单一例子，我哋有好多考唔到第一志愿啊，又或者考得比较差，对自己好失望嘅一啲小学生嘅一啲可能挫败嘅 case 咧，系未见到嘅，所以我都会觉得即系呢一啲嘅考试咧系好鬼残忍嘅，同埋我哋以前咧即系 我哋去到中三先第一次面对咧，即系考试上面嘅呢一个关口啊，即系最难搞嘅关卡啊咁样。但系呢一啲小朋友，小学六年班已经要面对咧，系咪真系做咗少少咧？幸好咧，现时嘅教育制度咧都系不断咁样 fine tune 啦，即系从善如流啦。冇咗中三淘汰试，我觉得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决定啦。而将会考咧同埋嗰啲 A level、high level 咧集合埋一齐，变咗一个 DSE 咧，我都觉得某个程度上都系 OK。虽然有少少一战定生死啦，但起码唔使喺即系咁短嘅时间考咁多次试。咁读书就系有少少残酷㗎啦，读到嘅咪可以继续上囉，读唔到就可能要搵第二啲嘅出路啦。但系读唔到唔代表你就系失败嘅，读到亦都唔代表你一定一世成功㗎。所以你每个人呢即系有每个人嘅一个道路啊，或者成长嘅历程，每个人有自己嘅人生啊。所以各位学生哥，无论系派到自己心仪嘅中学又好，或者 DSE 考到咩成绩都好啦，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啊。呢一个试验呢只系人生嘅一小部分，未来嘅日子大把试要考啊。

0: 做个有信用的人，专注做你做紧的事，学会解决问题，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近排咧，流行乐坛咧出现咗一个情况啦，就系、是、有一个天王巨星啊，就系 Madonna 啦，出版《Confession on the Dance Floor》嘅第二集啦，咁啊搞到好大餐嘅，又拍咗一个微电影啦，又揾咗 Sabrina Carpenter 合唱啊，啊喺呢一个啊 New York 啦，呢个 Broadway 嗰度咧啊做咗个 mini show 啊，等等好多嘅访问，你嚟上网咧揿一揿，已经见到好多 Madonna 嘅一啲访问，其实见到佢而家嘅样咧系有少少麻麻地啦，唔系咁开心啦。不過冇辦法做藝人咧，有陣時咧係會有某一啲位咧，真係走火入魔。反而咧，我有少少微言咧，就係、是、有一啲嘅樂迷對 Madonna 嘅批評啊。嗱 ，Madonna 1958年出生啦，咁啊，即係8月份咧，佢就正正會係68歲噶啦。咁啊，68歲以前我哋會覺得啊，都係阿婆嚟啦，係咪先？即係唔會咁嘅樣啦。但係68歲嘅佢而家都可以 keep 到呢個身體狀態咧，我覺得真係非常之勁啊！淨係咧要 two thumbs up 啊。另外我就係會覺得咧，其實 Madonna 到今時今日呢一個年紀，好多人都會話：喂，你仲出嚟唱乜鬼啫？啊，喺度獻世咁樣，你揾夠啦，應該要退休啦咁樣。但係佢真係好中意呢一個行業，好中意佢自己嘅事業，好中意佢而家擁有嘅一切。咁所以咧，繼續做係應該應份。其實每個人都應該要掌握自己嘅人生，唔應該因為人哋一句説話、兩句説話，話你應該要退休啦咁樣，咁而即係放棄一切噶嘛。所以咧，我係非常之支持咧 Madonna 咧，佢係 Confessions on the Dance Floor。第二集即系全力出击，继续咧喺呢一个乐坛咧推出呢一个新作。不过咧就喺 YouTube 睇一条片咧，就系、是、Madonna 带我哋去佢啊伦敦嘅一个佢嘅住宅嗰度咧，就系睇佢嘅日常啦咁样。原来 Madonna 咧佢将佢嘅洗手间咧布置到咧美轮美奂啦。佢喺洗手间咧，原来系好多时咧系有一啲新嘅 idea 啦，系一啲咧即系工作嘅一个空间嚟嘅，会喺个洗手间咧系谂到一啲咧同工作有关嘅一啲好正嘅桥。而見到佢咧，喺個即係洗手間嘅窗嗰度啊，或者喺呢一個鏡嗰度咧，黏咗好多 memo 啊，嗰啲即係 memo 紙咁樣啦。原來就係佢嘅小朋友咧寫俾佢嘅一啲咧，即係信息啊咁樣啦。佢就好似我哋一樣，同平常係一樣嘅，即係見到一啲非常之值得懷念啊、紀念性好高嘅一啲爛紙啦，係眼中嘅爛紙，佢都會黏喺度咧，就係儲埋佢嘅。不過我覺得最犀利嘅咧，就係 Madonna 嘅屋企咧，原來有好多咧，即係价值连城嘅名画，即系证明咧，即系一个天王巨星，即系有咗钱之后咧，就可以咧喺呢个艺术方面咧有多啲培养啊！由细到大都好中意 Madonna， 见到佢不断嘅变化，同埋见到佢咧喺呢一个流行乐坛咧，即系越做到嘅一啲突破啊，或者为女性咧即系发声啊咁等等啦。到今时今日咧，系见到佢有啲变化嘅，系见到有啲哽咽嘅，但系同时见到佢咧敬业熬业落力嘅嗰一种咧不挠嘅精神咧，系绝对值得敬佩嘅。所以我绝对支持咧《Confessions on the Dance Floor》第二集啊，但系有呢一首新歌啊 ，Madonna 嘅《Love Sensation》。

轻松松啊，真系有啲一啲充满节奏感嘅作品咧，陪住大家咧，实在系好正啊吓！同埋今日趁住星期天咧，记住啊，休息够啦，即系储够精神啊吓，储够子弹啦。明天星期一咧，即系翻工嘅时候咧，就可以精神奕奕咧，继续面对咧，即系要应付嘅难关啊吓！转头咧就会有刘善仪嘅有美双半，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好心情经理人再见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址，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永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中学文凭试将本月15号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有机会带动8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上升。吴宝成说，今届考生中有超过两成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都会令到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及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的收生要求及大学联招轮选结果的改选时间。七个病人组织举行发布会，表示调查发现超过八成高危长期病患者未曾接种俗称生蛇的带状包疹疫苗，倡议政府提供疫苗资助，并提出病人共赴模式，应对生蛇对高危病友带来的健康威胁。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代表彭洪昌说，就共赴方案建议高危患者经医生判断后自付疫苗费用 25%， 其余由医管局、政府及药厂三方共同承担。至于领取综援或获医管局费用减免的基层病人，则应该获全额豁免。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说造成两人死亡，至少五人受伤。警方说在现场缴获两支枪，认为这个是一宗互相攻击的案件。警员抵达现场时发现七人中枪受伤，其中两人当场死亡。警方批评枪击是卑劣的暴力行为，将大陆民众置身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对枪击案感到不安和愤怒。报道指多伦多警方在当地星期六晚上8点左右接报，案发地点附近正举行一个当地历史悠久的年度文化活动。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喺今朝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嘅车辆可以喺永德利广场对开，即系近住港铁桥嘅快线直博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同埋旺角等等嘅目的地，而想行3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同 同埋大屿山嘅车辆就要用慢线去9D 出口，同时车辆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慢线唔使再 cut 线。驾驶人士请尽早拣定行车线，同埋留意新嘅指示同埋标志啦。另外，元朗新潭路有水务工程，直至嚟紧星期二早上6点，近住博维油站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胡彦斌，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9: 文化快讯。
11: 精选超过150件淮海棠珍品，呈现清代宫廷艺术精湛手艺。有请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副研究员兼策展人同与阿 Sam 介绍下展览命名为《机匣宝笈》背后嘅心思。
12: 其实咧，机匣咧系清代皇帝好中意用嘅一个词啦。咁讲嘅系佢喺公务之余咧，可以顾及文艺啊，就好似万机如下都可以睇下书啊，或者画下画咁嘅。咁所以咧就用呢个词代表清代宫廷嘅艺术啦。咁宝笈咧，原来古代系指一个箱装住啲书，咁然后慢慢引申成为一啲珍贵嘅典籍。我哋呢次嘅展览讲嘅系18世纪嘅宫廷艺术啦嘛，而且系皇家嘅，咁所以就用机匣宝笈嚟代表皇室嘅收藏嘅珍宝。
11: 展览分为皇权体系、贡礼、织造、发郎彩、印刷、礼乐6个单元，展品涵盖瓷器、玉器、文房用具同书画等等，展现乾隆宫廷文物嘅特色。
12: 第一咧，佢其实系融汇中西嘅一个艺术，包括比较常见嘅画珐琅啦、铜版画啦。第二咧，佢嘅艺术制作咧系非常嘅讲究。其实雍正皇帝嗰阵时候咧，就有一个讲法叫做内廷工造，即系宫廷入边非常恭敬咁去制作啦。咁体现喺好多地方嘅，譬如话佢嘅材质一定要好完善啦。咁第三咧系乾隆朝嘅一个特色嚟嘅，好多呢啲最精美嘅艺术咧，其实系交俾一啲地方去制作嘅，譬如话陶瓷，咁就系景德镇啦。咁所以咧，佢系集全国之力制作嘅一啲宫廷嘅器用嘅，包罗万千嘅。
11: 展览《机匣宝笈》淮海棠藏赠乾隆文物，即日起至到10月18日，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3: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14: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13: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毛鞋故事。
14: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13: 有尾相伴。

0: 2026年7月12日啊，恭喜各个申请到99入食肆牌嘅餐厅啦，佢哋可以正式俾99入去同家人一齐叹冷气食嘢。但系都要提醒大家咧，餐厅啊或者客人啦、啊、都要做足牌照要求同埋指引嘅。我谂保持卫生清洁系即系最重要的一样嘢啦。咁亦都希望啲99嘅家人咧，真系唔好做坏规矩，唔好做坏榜样，令到咧啲唔系咁中意动物嘅人咧，好大条道理咁去批评我哋。好啦，咁亦都系我哋社会应该进入咗一个文明嘅角度啦，开始建立人宠共融嘅社会啦。咁今日咧就要讲多少少咧，就系我哋上个礼拜已经预告咗，我哋将会有一个叫爱喵行动义工服务日啊，日期咧7月26日星期日，7月26日星期日，咁咧就系1:30到3:00时间。我哋嘅探访机构咧就系香港爱猫日子，地点喺观塘嘅。咁、那个活动内容咧就有我啦，另外仲有一个嘉宾，呢、這个嘉宾咧你一阵间就会知道噶啦。咁就一齐参与啦。咁啊届时嗰啲义工咧就先听一下香港爱猫日子大概10至15分钟嘅讲解活动嘅流程啦，同埋之后咧就要帮手清洁猫舍，其实我都第一次啊。咁啊，城大动物医疗中心咧亦都会安排医疗人员咧同猫猫义诊打疫苗嘅，所以大家咧今个礼拜开始接受报名啦。你如果你打1872388就可以登记报名，每一次登记咧只系可以限2个人嘅啫。咁但系咧打咗电话嚟报名嘅咧就未被确认嘅，我哋都要稍后再迟少。可能集齐晒啲资料之后咧，我哋先可以确认打电话翻俾你，你可以参加我哋嘅活动啦。咁啊，记住个电话系1872388。咁到时咧系要自己去到个地点啦，亦都解散嘅时候亦都系自行解散啦。咁现场我哋就会安排拍摄花絮短片、录音同埋上载喺香港电台网站，仲有社交平台等等嘅媒体报道嘅。咁希望大家踊跃支持啊！咁啊～再嚟咧，而家我先讲呢一个动物消息先啊。喺2009年咧，有一只猫叫 Sunshine， 佢就喺门口走出咗家，走失咗添，从此人间蒸发。主人狂发呢一个传单，去到各大收容所问一轮，都系石沉大海。主人咧心灰意冷嘅时候咧，就搬埋屋添。但系奇迹咧发生喺16年之后，有兽医打俾呢个主人话，有只豹猫，嗱呢个豹猫亦都系今日嘅 keyword 嚟嘅，嗱突然出现喺佢哋嘅办公室嘅台，咁啊扫一扫晶片嘅时候，我发现咧原来佢就系 Sunshine 啦。结果当然唔使多讲啦，主人接翻自己已经差唔多19岁高龄嘅爷爷猫爷爷，等佢安享晚年。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刘善儿主持嘅《有美相伴》。今日有好多谢有嘉宾黄建文。
1: Hello， 善儿你好啊。
0: 你好，仲要佢带埋豹猫嚟啊，一阵间介绍下。但系而家先再提翻头先个活动咧，就系爱喵行动7月26日，黄建文咧系会同我哋一齐去做义工嘅，咁希望大家踊跃支持啦，打电话1872388报名登记啦。好，打完招呼之后，讲下你嘅近况先啦，因为咧我成日睇到你嘅社交媒体咧，就系差唔多成日都唔喺香港
1: 嘅。都唔系嘅，咁啱，其实啱啱呢。几个礼拜即系一个礼拜前去咗韩国咯，
0: 咁但系做嘢嘅
1: 计划咗一段时间，唔系系7年冇同朋友一齐去旅行啦，
0: 哦，
1: 即系
0: 玩嘅
1: 一班朋友，系啦系啦。
0: 但我觉得你之前又去美加嗰啲，
1: 嗰啲就系做嘢嘅，
0: 同阿周慧敏
1: Vivian 系啦，咁做演唱会咯，阿 Vivian 巡回演唱会咁样咯。
0: 做咗几耐啊？
1: 做咗其实都系接近2个礼拜嘅，12日到啦。咁就去咗2个站咁样咯，美国系啦，
0: 咁都系少少来来回回飞嚟飞去嘅日子啦，系冇乜安定啦，啲豹猫等住你，会需要你啦。咁好似话你又做埋主持喎，
1: 哦，系最近就有做紧主持啦，咁啱啱先播出街3集嘅，咁而家系 keep 住会尝试下做主持咯，系啊。
0: 你俾我感觉系怕丑嘅。
1: 你讲得啱啊！我比较内向啲嘅
0: 主持要比较，是是是是即系唔系代入角色去做啊嘛，系直情系自己点样去表达一啲嘢，系咪啲难度啊？对你嚟讲，
1: 我谂主要难度系可能比较喺啲资讯上面嘅一啲资料咧，咁、我就要记低啦、即系有啲可能唔系好熟嘅名啊、名称啊，即系医学嘅嗰啲啊，咁样就要特别要去记咯。所以我可能就系每逢礼拜日晚、礼拜一晚，我就喺屋企做功课，即系睇。
0: 是你讲
1: 睇返啲资料囉，係啦。
0: 但係嗱，你个你讲嘢嘅即你嘅性格怕丑啦，但係你个风格都唔似係做主持㗎喎。点解突然间有咁嘅机会，有冇佢哋有冇话俾你听点解我搵你呀？
1: 其实因为之前都试过尝试做咗一个节目叫原味道嘅，咁就係介绍啲嘢食，比较容易少少，就係可能你食完即係讲返你嘅感受呀，或者介绍嗰度餸呀，或者一啲即係可能比较係传统啲嘅嘢食啦，咁都会介绍嘅。咁呢个反而资讯性系同埋比较正经啲呢，我就都真係要做足功课先去拍摄囉。
0: 好，都系一个新尝试
1: 嘅。新尝试嚟嘅。
0: 好好享受。
1: 好啊。
0: 係呀，任何机会都系好难得嘅。
1: 係呀
0: 係呀。即係而家我而家隔咗咁耐之后，我知道我以前有嘅机会其实好难得嘅。
1: 係、
0: 咁好啦，讲返我哋啲猫狗啊，你哋啲宠物啊咁样嘅。你今次带嚟猫狗，猫你介绍下好冇？年纪啊、性别啊、品种啊、性情啊。
1: 係啦，佢系猪扒。咁點解叫豬扒呢？因為我以前有隻貓呢，其實就都係幫朋友照顧嘅，咁但係我朋友移民咗之後呢，就我去照顧咗幾年啦。咁嗰隻叫 Tripper， 咁我就個名想係豬扒，即係個音比較似啲囉。即係我係有少少咪即係因為對於 Tripper 嚟講，我係好深刻嘅，係好乖啦，跟住好温順啦，跟住成日黐住我啦。咁豬扒其實都係我救返嚟嘅，即係朋友佢哋都養咗好多貓，咁但係佢哋又養唔到咁多喎，咁我就不如俾埋我啦，係啦，咁所以我就救佢返嚟囉。
0: 咁而家 Tripper 係咪仲喺你度㗎？
1: 咪 Tripper 已經離開咗㗎啦，
0: 走咗啦。
1: 但係佢陪我經過一段即係好低潮啦，或者喺我唔開心嘅時候，每次返屋企見到佢都係好開心嘅，所以我就有少少即係變咗，就係希望豬扒就好似 Tripper 咁樣囉，係啊，所以就咁有少少歪音咁樣，
0: 即係有少少懷念佢、紀念佢咁樣。咁豬扒年紀呢？
1: 豬扒年紀
0: 性別
1: 男仔嚟嘅，咁佢就三歲㗎啦，而家係啦，三歲幾囉，
0: 仲好年輕啫，
1: 年輕嘅係啊。
0: 咁佢係品種就係豹貓，
1: 佢係豹貓嚟，
0: 豹貓係一種品種嚟㗎。
1: 豹貓其實
0: 定係佢個。个纹个花纹似啫，但系正式嚟讲，佢系一只咩就品种嘅猫咧？
1: 佢应该系应该系好多代咁样传落嚟嘅猫，豹豹系嘛？我其实都唔系好知系点样。
0: 阿张总系咪要帮佢？系即系真系豹猫系正名嚟嘅，
1: 系豹猫系。
0: 因为我最近睇咗一个即系社交媒体咧，又系睇咗啲资讯咧。佢列出咗21种猫，但系冇豹猫噶。吓，系啊，
1: 系啊。
0: 然后我就谂啊，佢有一只叫孟加拉猫，咁我就谂紧会唔会系比较近磅啲？我唔知啊。佢缅因啊、木布偶啊，嗰啲全部有，英短啊、长美短啊嗰啲全入边啊。但系佢系冇豹猫。
1: 系。
0: 但系其实喺香港吸唔吸引噶？
1: 多嘅。即係可能最主要最我第一個知就係 Vivian 陳，即係佢係養過
0: 周圍豹嘛，有個花名，
1: 佢有豹貓咯。咁但我就其實點解開始鍾意呢，係我曾經喺我去澳洲生活嗰段時間呢，我係 follow 咗另外一啲豹貓嘅平台啦，咁就成日睇住佢哋呢，佢係帶佢出街，咁即係知道豹貓係比較活躍啲，同埋佢哋係可以帶出街咁樣嘅。
0: 係，但係你今日帶嚟嗰隻呢，你就話反而係乖啲靜啲㗎喎。
1: 我都有帶出街㗎，譬如我去帶去西九文化呢，咁有啲草皮呢，佢好鍾意喺啲草度周圍跑啊，跟住佢見到啲雀仔喺啲樹呢，佢就不斷望住喺度，佢好開心嘅，係啊。
0: 好，一間我哋講下你各你有7隻貓嘛，而家個逐隻嘅再介紹下。咁你幾時開始鍾意動物呢？
1: 我諗我其實由細個已經開始
0: 了。細個都幾時？
1: 細個可能係幾歲？我諗係，我諗當我八九歲啦，因為其實屋企呢係住村嘅，咁我哋都會養啲糖狗嘅，咁跟住就係屋企都會有養貓囉，即係啲貓就係生咗就周圍走囉，咁我哋係完全開放佢哋自己周圍走嘅，咁但係啲貓多數會係屋企裡面囉，但係有時佢都會走出去啦，跟住返嚟食嘢咁樣囉。
0: 咁你嗰陣時有冇同一啲貓狗嗰個有咩接觸嘅感受啊？
1: 我記得有一隻叫妹妹咁樣啦，
0: 係狗嚟嘅，
1: 咁其實佢嗰陣時係應該食錯嘢啦，即係可能 人有啲人係好衰噶嘛，即係盜啲狗啊，
0: 放你，放毒你，
1: 係啦，咁就佢就係嘔白泡咁樣。其實嗰陣時係見到佢離開，即係抱住離開啦。所以嗰陣時係對於狗係好驚養狗嘅，會有少少，因為見住佢離開，
0: 即係死亡，好接近，
1: 係啦，好傷心嘅嗰陣時，所以就。對於狗就怕咗養嘅當時，咁跟住但係貓咧就因為其實屋企不嬲都一直都有貓，咁都係會中意貓咯，
0: 係
1: 係啊，
0: 咁就係、就係、是、都係細個嗰陣時屋企又有貓就開始中意貓，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咁就直至幾時你就係你自己養咧？
1: 自己養就係真正自己養就係養咗 Alpha Omega 就係豹貓啦，係，咁就係因為
0: 豹貓你係隻隻都係嘅喎，係
1: 而家隻隻都係豹貓，
0: 咁佢叫 Alpha Omega，
1: Alpha Omega 係 twins 嚟嘅，
0: 哦。
1: 咁就點解呢？因為嗰陣時就係朋友又係佢哋生咗啲貓仔，就話即係知道我已經有養開貓，咁就問我要唔要？
0: 嗰陣時即係唔係第一隻嚟嘅咯？
1: 嗰陣時我
0: 自己養嘅係第一隻，
1: 我係自己養係叫做
0: Alpha Omega 就第一隻
1: ，Omega 係第一隻。
0: 但係佢知道你以前一路屋企啊有養慣，
1: 朋友養咗一對。
0: 哦，
1: 系啦，就系暹罗猫嗰啲咯，
0: 系
1: 系啦，泰国猫系。
0: 嗰对系
1: 嗰对系诶走咗噶啦，二十岁同21岁。
0: O、okay, K， 哇，二十岁同21岁，咁个猫系比狗长命少少，系咯。咁即系，但系你真系养自己养，唔系自己领养。总之你大个咗之后养嘅系几时？
1: 就系自己领养呢个 Alpha Omega 咯，即系四年。
0: 咁你嗰两只暹罗猫咧？
1: 暹罗猫就系佢哋离开之前我领养嘅。
0: 系咯，咁即系你自己养咯，都系，
1: 都系嘅，都系嘅，
0: 系咯，系咯 ，OK， 咁你又话点解？咁系咪嗰阵时仲觉得有空间，所以人哋叫你啊，不如你领养咗佢啦，咁你就领养。
1: 其实系佢哋就系生咗啦嘛，咁生咗之后就即系佢哋话最容易教就系喺3个月到6个月，咁即系佢想我即系喺嗰段时间攞走咧，就容易教佢哋。
0: 系，
1: 咁我就都系咯，咁我就系3个几月就带走咗佢哋啦。咁我嗰两只猫其实已经老猫啦。咁其实我每日咧嗰段时间系喂佢哋叫做佢哋有肾病，我就每日都要打皮下水同埋喂药嘅。咁、其实当时嘅我咧照顾嗰两只老猫啦，即系叫 Tripper and Snubs， 即系两只啦。咁佢哋就令我觉得有时照顾佢哋照顾得好攰嘅。即係有少少都幾唔開心嘅，因為見到佢哋老啊嘛。
0: 嗯。
1: 咁我就心情唔係幾好嘅，但係就因為我個朋友就話叫我攞嗰兩隻貓去養啦。咁我攞之後咧就放佢出嚟，好有活力，周圍跑周圍跑。咁我就嗰陣時就因為佢哋嗰個 energy 咧、就令到我個人又開心咯。咁我當我照顧嗰兩隻老貓嘅時候咧，我就有個動力照顧，即係叫做佢。

0: 佢哋咯，或者会舐佢佢哋咯。
1: 所以都唔系话真系可以，我见有啲人话，譬如我又唔想起十一只猫。
0: 系。
1: 咁系咪真系可以完美咁喺一个空间俾你相处就得咧？其实唔系。
0: 唔系噶，分开咗噶。
1: 所以都系要花啲心机。
0: 系。
1: 咁但系你嗰阵时打皮下水嗰啲系你自己打？
0: 系啊，因为都成两三年嘅时间噶啦，已经长达。最初就好惊嘅，同埋最初咧系笃到个手指流晒血嘅。
1: 点解？你自己手指？
0: 因为嗰支针要刉落个皮下嘛。
1: 咁你承住个皮？
0: 就有时会紧张啦，尤其是开头一两三次咧。是差不多有两次都会督到爆晒光，即是手指流晒血咯。
1: 但是他又冇事。
0: 他冇事的。因为最初惊啊嘛，究竟督咩位呢，咁又要研究咯。
1: 但唔使学嘅咩？唔使学
0: 啊，就系有去医生度学过咯。
1: 系，
0: 但系都会紧张噶嘛，你会觉得哇，成支针吉落去，咁跟住唔小心吉到流晒血咁样咯，试过。
1: 系。
0: 但系之后就好熟手啦。
1: 嗯，
0: 系咯。
1: 咁但系你一路养猫，一路养猫。但系冇谂过再养翻狗啊，或者其他动物嗰啲。
0: 我自己会觉得养狗反而个责任再大啲嘅，
1: 嗯，
0: 因为你要可能要拖佢出去行啊，去屙尿啊咁样。咁猫就唔使咯，同埋因为我而家唔系住村啊嘛，如果住村嘅话，我都会考虑。但因为我又唔系住村，所以比较难少少。
1: 但系你中唔中意狗
0: 啊？都中意狗嘅，
1: 但系冇咁。
0: 其实我好中意动物嘅，
1: 系
0: 系啊。
1: 仲有咧，
0: 我中意动物。
1: 如果可以养。你仲可以影响啲咩噶？
0: 因为我最近去完韩国啊嘛，咁我就几中意嗰个叫碗熊啊，即系嗰只系咯碗熊。
1: 我知三点水做个完美嘅样子。
0: 碗熊跟住其实好多都哇，如果我中意我都中意kangaroo 即系袋鼠啦，即系如果可以我都会养。
1: O K， 其实树熊得意啲。
0: 树熊我就因为树熊你可能去到都系。只是影相或者攬下去抱下去咯，但其實你可能唔係幾知佢，即係唔係好熟悉佢。但係你可能譬如係袋鼠咧，你就可以喂佢啦，同埋佢會捉住隻手食啦，
1: 哦，
0: 即係食嗰啲糧啦。咁我覺得好得意咯，
1: 佢有互動咯，
0: 有互動多少少咯。
1: 咁嗱，你一路都係養豹貓，其實你邊有即係每一次領養，你全部領養噶嘛？
0: 全部領養嘅，
1: 你點解會有咁多即係機會即係接觸到豹貓，又可以領養佢？
0: 就係咁啱，我嗰個朋友係。即系佢，
1: 其
0: 实
1: 喺
0: 屋企有
1: 狗，
0: 唔系啊，佢系买咗翻嚟，唔小心即系生咗，唔系佢
1: 跟住
0: 佢
1: 住肉嘅，
0: 唔系佢谂住第一胎系真系谂住生，跟住佢谂住生两胎就住肉嘅，咁但系的确系佢两胎都有俾我，因为佢养唔到咁多，佢都系俾我啲屋企人都有，即系我细妹又有，我啲阿姨都有，咁但系而家真系住晒肉噶啦，我嗰啲都住晒肉嘅，
1: 嗯，
0: 系我嗰啲就应该系差唔多一岁我就绝育噶啦，
1: 咁你嗰啲豹猫全部都系你朋友。养点啦，即系生得太多啦，即系俾你嘅。
0: 佢系咯，佢俾我咯。
1: 咁你又唔使拣嘅，即系你唔会话有啲咩啱眼缘啊，拣你边只啊嗰啲冇嘅。
0: 冇啊，
1: 全部都由细开始。
0: 系啊系啊，由三个几月就攞翻嚟咁啊。
1: 咁佢哋细个由狗好多时要跟住阿妈饮奶咁，咁佢而家一细个已经俾咗你啦，咁你点样？
0: 因
1: 为
0: 三个几月已经戒咗奶咯。
1: 哦，三个几月已经戒奶，
0: 所以戒奶我就攞翻嚟。
1: 咁食干粮噶咯，因为我唔识猫。
0: 湿粮、干粮都会有。
1: 系
0: 啦。
1: 咁你都主要都系诶啲现成嘅湿粮同埋干粮沟埋俾佢哋。
0: 有时会整啲鸡肉咯，即系烚啲鸡肉俾佢哋食咯。
1: 嗯，咁系咯，头先话即系原来几只都相处唔到嘅，咁会唔会你即系自己生活上边你成日都要呢度可能间咗个房俾佢哋啊？
0: 而家我呢七只就相处到嘅。
1: 啊，咁好啊！
0: 以前我系嗰啲泰国猫、暹罗猫咧，佢就因为老，所以我就惊佢哋太活跃啦，我惊一撞佢哋就散啦，所以我就。分开佢哋咯，即系佢哋两只就喺房嘅其他，即系豹猫就喺厅咁样咯。
1: O K， 咁啊，迟啲咧会唔会再谂下啊？唔领养豹猫转一转都好啊，咁。
0: 暂时冇。
1: 咁咧，佢哋大部分嘅性情都系一样嘅。
0: 有时都会反而 Alpha Omega 成日打交嘅会，
1: 系
0: 玩咯。会打交嘅，
1: 即系即系你玩同打交两样嘢咯，
0: 玩
1: 定真玩定
0: 追住佢打咯，但系 Omega 就唔系好中意咯，
1: 哦，
0: 佢就会咁咯。
1: 咁你有冇偏心边一两只嘅
0: Omega 咯？因为佢系得意嘅，佢嗲嘅，我唔知系咪因为佢成日好嗲啦，或者佢就反而其他猫会有时 jealous 佢咯。
1: 嗯，
0: 我会觉得可能是有呢个原因。
1: O K， 嗱，你头先话啊会带家猫出街嘅，但其实猫本身系咪唔系咁中意出街？
0: 我谂其他猫系咯，其他猫出街会比较惊少少嘅，即系譬如可能以前我带啲暹罗猫出街，佢哋都会惊，或者都会好探索就。

0: 好慢地探索，但係豹貓唔係囉，唔一樣囉。譬如我 Alpha 呢， Alpha 佢係鍾意行山嘅。我行山呢唔係我去行，即係佢帶住我行，因為佢行得好快。咁、
1: okay。
0: 跟住如果 Omega 或者阿豬扒呢，佢哋都比較定啲嘅。所以如果我要去譬如西九文化咁，我帶佢哋出去草皮呢，咁佢哋都會幾定嘅。
1: 咁會唔會係佢哋令到你多咗運動啊，喐動啊，
0: 行山就
1: 定係你自己本身鍾意所以帶埋佢哋去呢？
0: 都會想嘅，但同埋因為我知佢哋鍾意出去嘅。
1: 是
0: 啦，即係佢哋都會鍾意去曬太陽，跟住去啲草皮度跑呢，即係見到佢係開心嘅。
1: 嗯，好似養狗咁喎、啊、你。
0: 都係。
1: 拖繩啊咁樣。
0: 拖住繩佢。
1: 有冇話出去食飯啊，食個飯啊，大家即係一齊啊嗰啲呢？
0: 食飯就我諗都係中午食飯嗰時間帶佢出去囉，因為有得曬太陽。
1: 咁、嗯、你嗰個擇偶啊，即係揀女朋友啦、啊、會唔會一定要有嗰種即係對貓嗰種 passion 呢？
0: 嗯，其實因為我家都好多隻貓，所以都要囉，即係有愛心囉都係鍾意貓囉。
1: 鍾意貓行先其他嗰啲嘢都。
0: 都要嘅。
1: 嗯。咁一間呢可能我哋又即係講一下有冇啲特別嘅窩心經歷
0: 啊
1: 難過嘅經歷啊咁、
0: 嗯、
1: 樣，因為畢竟你其實而家即係由頭到尾幾長嘅日子係養貓，
0: 我諗都有十幾年咯，
1: 十幾年都係啦，咁都有好多經歷噶啦，可能好咁話再提一提大家咧，我哋有個愛喵喵行動啊嚇，喺7月26日1:30到3:00嘅探訪嘅機構叫香港愛貓日子，咁我哋到時咧就會有清潔幫忙清潔貓舍啦，城大動物醫療中心亦都會安排醫護人員咧同啲貓貓義診啦、打疫苗啦，咁我會去啦，今日嘅嘉賓訪談嘅嘉賓黃建文。会去啦，咁我哋一齐希望留下更加美好嘅回忆。打电话1872388啦，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表示，调查及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他表示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及索取资料等权力。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拨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在今年四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并举办专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例如游泳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嘅情况啦，先睇下高铁嘅资讯。因为天气问题，今日下列来港同埋离港车次取消，包括就係去上海虹桥站嘅 G902、G386，由上海虹桥站开出的 G901、G305， 去福州站的 G920， 由福州站开出的 G919， 和由广州南站去广州南站的 G6504， 和由广州南站开出的 G6503。另外提提大家啦，车次 G899 和 G900 都恢复行驶的啦。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再提翻你一啲封路嘅措施，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蓝田碧云道有道路工程，去秀茂坪方向近住康雅苑嘅行车线需要封闭。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准备好就飞啦喂！

0: 想听话，今次呢首 demo 最吸引到佢嘅咧就系 chorus 部分，好似楼梯咁一路向下走嘅 melody。大歌词写嘅就系佢想向上飞，不被气流阻挠嘅心声。要见证我理想。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即光，监制周石汉。什么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经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3: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4: 我是来自成功会机校中学的曾海月，最大的感受就是被新疆的独特地理环境震撼到，在拍摄的过程见到赛里木湖以及天池的湖水非常之透彻，大家都拍到不少靓相。
3: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5: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6: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5: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的毛孩故事。
6: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5: 有美相伴。
7: 养宠物从来都不简单，
8: 想你的毛孩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7: 分享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8: 就等我哋陪住你一齐优秀同行。
9: 咁啊，继续我哋有呢个优秀同行啦。咁啊，现请嚟咧城大动物医疗中心麻醉及镇痛科专科兽医罗宇航医生 ，Dr. Raphael Law。
10: Hello，
11: 大家好。
9: 系，我哋继续讲下麻醉啦。咁咧，嗱，好直接咁问一句啦，普通兽医都可以做到麻醉噶嘛？咁点解香港需要呢个麻醉专科兽医咧？你哋考呢个资格嘅时候，咪要经过一啲非一般嘅训练咧？
11: 是的，我們是就過很長時間的訓練的。不過可以講一講就是普通科獸醫和專科麻醉科獸醫的分別先。那通常大家的普通科獸醫，大家的家庭醫生都是一個醫生一個姑娘這樣的配搭，那就是兩個人的組合，就要負責手術加麻醉這兩個部分。那當然醫生就專心做緊手術啦，那那位助手那個姑娘通常就要同一時間去監察這個麻醉，同埋亦都要準備這個動物同埋準備儀器去進行手術嘅。那我哋專科就醫除咗我哋有額外嘅麻醉科嘅訓練之外呢，最重要就係我哋嘅團隊，我哋麻醉科嘅醫生同埋嘅護士，我哋都只係負責麻醉嘅部分，手術啊、儀器啊等等的程序呢，就全部都是交回給其他的部門去處理，我們就只是專心在監察和應付這個麻醉的方面的。所以這一件事是已經有很多大量的文獻去證實，一個獨立經過受訓的醫護人員去監察這個麻醉呢，是大大地提高這個安全性的。當然除了有很長時間的訓練之外，我們也都會有比較先進的儀器，還有我們也都對各樣的病理怎樣影響麻醉也都有很深入的訓練的。我自己就在美國這個UC Davis 接受了3年的專科訓練，先再考埋專科試才回到來做專科麻醉獸醫的。
9: 嗯，咁面對啲高危個案啊，譬如有心臟病啊、好虛弱嘅動物啊，咁你哋接手嘅時候，準備功夫同埋儀器運用同一般嘅做法有啲咩唔同呢？
11: 嗯，咁都係同頭先講嘅一樣啦。我哋有經驗同埋有訓練去，已經有處理過呢啲類個案嘅經驗啦。我哋對於呢、大部分疾病嘅點樣影響呢個身體，點樣影響麻醉呢，都有好透徹嘅了解啦，同埋即係唔同嘅麻醉藥物點樣會影響身體，亦都有好透徹嘅了解啦。 咁儀器嗰方面，我哋亦都會有一啲比較先進少少嘅儀器啦，例如我哋可能會用到一啲入侵式嘅血壓計啦，即係我哋直接擺一條導管入去個動脈入面去量度無骸嘅血壓啦，咁變咗即係佢每一下嘅脈搏嘅血壓我哋都可以度得到啦，亦都即時會知道佢血壓嘅狀況啦，亦都有我哋可能會有更加多嘅藥物啦，我哋亦都會有其他專科，例如我哋 ICU 即係我哋重症專科嘅同事喺做完手術之後會接手去照顧呢啲動物啊，必要時可能手術期間或者手術之後都會用到呼吸機啊，去幫助動物呼吸啊等等呢啲，咁都係一般家庭醫生就比較難去提供呢一啲服務嘅。
9: 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咁講，其實咁專業嘅一科啦，咁其實當你嗰隻毛孩冇事就冇事咯，即係如果受手術嘅時候麻醉完之後，但係有事嘅時候就分到嗰個專業個幫忙係乜嘢，係咪可以咁講咧？
11: 係嘅，係嘅，我哋都係做足萬全嘅準備去以防萬一咯，就係、
9: 是。係啦。咁喺手術室入面咧，外科醫生其實專注做手術啦，咁麻醉專科獸醫咧就負責保命啦，即係睇住你有咩緊急關頭啦，譬如血壓降啊、心律不正啊，咁你哋嗰個決策同埋應變機制係點運作嘅咧？
11: 其實對於呢啲風險咧，最重要都係準備好啦。咁我哋每一個個案，我哋都會有例行嘅監察啦，即係例如心電圖啊、血壓計啊呢啲，就每一個個案都會有啦。咁我哋亦都會詳細咁睇翻病人嘅病歷啦，睇下佢會唔會有一啲風險因素啦，即係例如佢近排嘔得好犀利，佢可能有少少脫水，咁當然血壓低嘅機會亦都會高啲啦。或者例如做一啲好大型嘅手術，可能出血嘅風險會高嘅，咁我哋就會做適當嘅處理啦。例如真係好擔心佢血壓嘅，就好似頭先咁講，可能有入侵式嘅血壓計啦，亦都會準備好隨時要大量輸液啊，甚至乎輸血俾毛孩啊呢啲咁樣嘅過程。咁最主要都係我哋有一個心理準備，同埋我哋已經準備好曬去應付任何嘅變化咯，麻醉期間。
9: 咁嗰時我可能喺麻醉期間咧，其實醫生即係外科醫生咧，都要聽你哋嘅意見，睇到佢有咩問題，即刻可能停手，就是、交俾你哋處理。
11: 係㗎，係㗎，咁都有試過情況，就係動物個血壓真係太唔理想，咁我哋都要叫我哋嘅外科醫生嘅同事就話即係同佢講翻個情況啦，話我哋個血壓好唔理想啊，我哋要快啲做啦，即係快啲做完個手術佢啦，同埋即係如果之後有一啲冇咁緊要嘅程序，就可能真係今日唔好做住啦，我哋要快啲俾毛孩醒翻咯。咁不過好彩就即係呢啲情況就真係好少好少出現嘅。
9: 咁香港其實而家有幾多個呢啲麻醉專科獸醫咧？
11: 其實而家香港專科獸醫，即係唔止麻醉科啦，其實所有科嘅專科獸醫咧都越嚟越多嘅，所以毛孩家長其實係有越嚟越多嘅選擇。我覺得香港嘅毛孩接受到嘅醫療咧，其實都一路係越嚟越先進、越嚟越專門嘅。
9: 其實去到咩情況，家長就應該主動同診所要求，我要需要專科麻醉服務啊咁樣。
11: 咁其實如果毛孩有即係有啲長期病啊，例如心臟病啊、腎病啊，或者毛孩家長本身對於個麻醉呢個好有好有顧慮嘅，都好歡迎大家可以嚟同我哋做個診症去傾下嘅。咁而家香港其實都有為數唔少，即係都有差唔多十位左右嘅專科麻醉獸醫喺唔同嘅醫院工作嘅。咁大家可以同翻大家自己嘅家庭醫生去商量一下。
9: 好啦，今日唔該曬羅宇航 Dr. Raffaello 醫生，我哋分析。

0: 好啦，时间嚟到四点答就系答十个字啦，听日系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名称叫做有美相伴。咁头先有一个环节叫优秀同行，系访问兽医嘅。我哋今集咧就讲下啲专业麻醉嘅事项啊，希望对大家啲宠主啊，或者系无牙家人啊，都会有益处啊。听下呢啲资讯。咁咧，我哋而家继续翻嚟咧，就有美相伴啦，但系。刚才我揀嗰首歌呢，其实同今日嘉宾都有啲关系，特登揀俾佢就係 Benny King 嘅 Stand By Me。因为呢最近王健文嘅两隻猫猫生日 ,6 月6号同6月7号。係啦，咁就有好多歌迷同佢庆祝生日。其实点解会有咁嘅安排呢？
1: 其实就咁嘅，因为我前排就比较忙啲啦，跟住有一次呢就喺澳门度做咗一个分享，咁啲 fans 就话好耐冇活动啦。咁跟住就佢哋亦都知道我啲貓係生日啦，七月，咁佢哋就不如幫貓貓搞生日。
0: 即
1: 係其實係佢
0: 生日嘅時候，你都會 post 個講啊，或者啲貓生日啦咁樣。
1: 我會因為佢哋生日，我就會 post 啲相出去話生日快樂嗰啲咁啦。咁啲 fans 就記得，咁佢哋就話咁不如同佢搞生日啦。咁其實佢只一個提議嚟嘅啫。咁我就問即係問經理人好冇啦。咁我哋就去揾場，就揾咗個場地，就係一間咖啡呢，原來佢係不嬲做好多都係慈善嘢，咁亦都係貨啲貓狗去嘅，即係平時外即係帶狗狗出街，其實都可以去嗰間咖啡嘅。咁我哋睇完個場就覺得個場地都幾大，同埋都幾適合，所以我哋就喺嗰度就搞咗個就係幫Alpha Omega 佢哋搞生日會囉。
0: 但係真係幾大喎，我見到睇到嗰個報道啊，即係嗰個過程啦，其實好多人㗎喎，有幾多
1: 人嗰日八幾個人。
0: 係啊，百幾人喺一間 cafe 度。
1: 係啊，但係都仲容納到，可以再多啲人都得㗎喎。
0: 佢仲有即係有一個空間，有台係俾你即係唱歌啊。
1: 個台就自己搭出嚟嘅啫，即係。
0: 係，但佢有個空間搭到一個台出嚟喎。咁你一間收線之後，唔係跟住訪問完之後，你要話俾我聽係邊，即係平時可以帶狗去嘅。
1: 係啊係啊。
0: 哦，太好啦！好啦，咁開心嘅嘢啦，又講下啲唔開心嘅嘢啦。咁或者講翻開心先，有咩窩心嘅嘢咧？同啲貓貓。
1: 窩心嘅咧，就係其實每一次我翻屋企咧，佢哋都迎接我嘅。
0: 其實呢啲正唔正常咧？我成日即係聽貓係好 cool， 好自我。
1: 其實唔係咯，
0: 狗先會啊，貓喺度。
1: 都唔係嘅，貓都會嘅，即係佢哋甚至好中意跟出跟入嘅都會。
0: 同你嘅養嘅方法會唔會有關？
1: 我諗可能我同佢哋都好親密啦，同埋我其實係就係因為之前老貓咧，咁佢哋俾我嘅印象好好啊，因為其實佢哋成日都會黐住我嘅，同埋喺我唔開心嗰啲情況咧，佢哋好似知噶咯已經，咁佢就會黐埋嚟咯。咁你就成日會覺得有個陪伴咯。咁我嗰陣時就都係會喺啲網上面睇。關於其實好多人咧，其實養咗動物咧，對於啲病咧都會好嘅，即係令到佢即係佢一個陪伴嘅力量。
0: 憂鬱啊，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係
1: 啊，好多好多嘅個案都有喺度咯，同埋甚至可能有啲人係唔係好中意同人講嘢啊，比較內向啲咧，其實貓狗咧都帶到俾佢哋一個影響嘅。
0: 其實尋日啦嚇，我有關嘅地方搞咗一次慈善包場，嗰套戲咧就係流浪犬小販，咁我哋邀請咗咧係一間慈善機構，佢哋嘅服務使用者好多過去都曾經受過情緒困擾，咁所以佢哋話好好啊呢、這個主意，即係俾佢睇下原來狗即係、就是、人狗之間嗰個愛咧，即係好有療愈嘅，即係、就是、真係證實咗係好幫到情緒病患者，係啊，咁所以我諗動物，只不過我唔知道貓原來都咁。
1: 会
0: 翻嚟迎接你摇头摆尾嗰啲，
1: 即系譬如我去当我去咗个旅行啦，去咗几日啦，翻嚟咁咧，我啲朋友话咧，平时我阿猪扒咧唔会点样叫嘅，
0: 系
1: 即系，但系我每次翻嚟佢就喵我嘅，咁、我都觉得佢系即系平时我冇乜教佢点样同我沟通嘅，但系我有几次啦，即系我内出咗可能一个礼拜冇翻嚟，跟住我就。從佢個豬扒，佢就喵個豬扒咁樣，跟住我 come here， 跟住佢真係識聽我，
0: 英文
1: 嘅，我冇教佢嘅，但係佢就真係走埋嚟咯，叫佢上嚟，喺度上嚟，即係其實係你點樣花時間，用幾多時間係同佢哋相處啊，教佢嘢，佢哋嘢啊，咁佢哋會識嘅，
0: 同佢傾多啲偈啊，
1: 傾多啲偈，其實佢識聽嘅，
0: 係好啦，咁唔開心嘅嘢咧，
1: 我諗都係喺老貓嘅時候啦，因為其實佢哋就。 因為老啦，咁跟住原來有一隻貓咧，就因為老嘅緣故，佢都有一個叫做癲癇症。咁、其實就係突然間發生，就係、其實應該就係佢老啦。咁佢係啦，神經系統問題啦。咁跟住佢就發現佢係癲癇。其實第一次癲癇咧，我係好驚，凌晨跟住即刻 call。即係搵醫生，跟住 call 叫醫生返去，我就抱住佢。我嗰陣時佢因為點完呢，佢成個冇曬力啦，我以為佢死㗎啦。咁、我就去到醫院嘅時候，跟住就交俾醫生啦。咁都等咗一段時間，咁佢話俾我聽，佢食咗藥就其實都帶咗佢返屋企啦。咁、那個問題係佢開始有癲癇啦，即係佢就會不斷去點，不斷去點到冇曬力，跟住就停落嚟咁樣咯。
0: 長期食藥
1: 都差唔多兩年啦，又係啊，都要長期食藥啦。咁、都唔係一種藥可以搞掂喎，因為有時一啲藥物可能都未控制到佢，咁、就轉咗兩次藥到啦。咁跟住就係有時係都幾攰嘅，有時係最初係一日兩次，跟住變咗一日三次咁咧。咁你就要睇住時間啦。咁、我就成日教住個時間個鐘要翻屋企幾時要餵藥咁樣咯，因為我唔想佢會如果冇食藥，可能佢會癲啊嘛。我要因為每一次嘅癲癇，每一次嘅發作，佢都係會導致佢一個傷害，所以我就要好定時
0: 好準時
1: 係啦，要餵藥，
0: 防止佢再癲。
1: 咁因為最初未轉藥之前咧，我係有時瞓唔到覺，有時可能兩個鐘就起身，因為佢有時行下咧，只腳都冇力咧，就搭咗喺地下啦。咁、試過咧，係可能佢想飲水，咁佢搭咗落個飲水嗰個兜度咧，成塊面都浸濕曬咁樣。咁我都驚會有呢啲情況浸死啊！即係你明唔明？所以我就會可能夜晚就成日醒一醒又睇下佢去咗邊，醒一醒又睇佢發生咩事。其實就好似照顧 BB 咁咯，系啦，就要睇實佢咯。咁、之後就因為轉咗藥就會好啲啦，即係知道佢冇咁冇咁多問題，即係唔會無啦啦發作咁樣就好啲咯。即
0: 係由病發到佢走係都幾年時間。
1: 都我以為其實佢應該會快啲走嘅，因為我兩隻今日係即係阿 Snubs 就係有癲癇嗰只啦，咁 Tripper 就係其實比較正常啲嘅，但冇諗過 Tripper 之後係一病就離開咗咯。咁 Snubs 就好堅強啦，但我見到佢咧，其實佢嘅堅強，佢好想，因為其實你會覺得佢好似冇乜生活質素，你覺得即係佢係咪快啲離開好啲咧？但我見到佢係好想生活啊，即係佢好想活著，佢又會食嘢嘅，佢會飲水嘅。咁有一次咧，我其實轉咗醫生，因為我嗰陣時搬咗屋咧，就有個醫生帶佢睇嘅時候，因為佢又發作，我帶佢睇，跟住咧嗰個醫生就同我講，佢話不如你同佢人道毀滅啦，因為佢話佢個生活質素都唔 OK 啦咁樣。咁跟住，但係睇完呢個醫生之後，我當然冇放棄佢啦。佢都係繼續堅持食嘢啦，咁其實都過咗大半年佢先離開囉。係啊。
0: 好，喺跟住問啊建文另外一個問題之前呢，因為同義工有關呢，咁我就提一提我哋嚟緊呢7月26號呢星期日嚟嘅 ,1 點半到3點呢，我哋就會係有一個探訪啦，做義工啦，咁嘅機構呢叫做香港愛貓日子，喺觀塘嘅啫。即係如果你打通電話登記到啦，我哋同事都會話俾你聽地點喺邊度啊咁樣嘅。咁個活動程序就好簡單啦，聽下香港愛貓日子個機構講下啲流程啊，我哋幫忙清潔下貓舍啊，城大動物醫療中心亦都會派啲醫護人員同啲貓貓義診啦、打疫苗啦，呢啲好緊要啦。咁到時咧，其實我同埋阿建文都會喺度一齊參與啊。咁電話好快唔接噶啦，就係18723881872388。好，繼續同阿建文傾埋，即係你都做義工噶嘛，係嘛？係咪常嘅？我見你
1: 我諗幾年前開始啦，就係去大樹下啦。咁有啲朋友就係有啲其他 artist 朋友一齊做嘅時候咧，我就跟埋去啦。
0: 大樹下係一個狗場，
1: 狗場啦，
0: 收留啲流浪啊、被遺棄啊咁。
1: 係啦，咁嗰陣時就幫佢哋清潔一啲後山嗰度都好多雜草啊，跟住有啲坑渠啊。咁嗰陣時唔知嘅，就係跟埋去做，跟住就係幫手鏟坑渠，跟住就都幾臭嘅，都有啲頂唔順嘅，都幾污糟嘅，但係就覺得都好有意思啦，去幫佢哋。跟住之後都有去嘅，就係、是可能佢哋餵嘢食啊、沖涼啊，我即係幫手拍啲片啊咁樣去。都有做呢啲咯，即係做訪問都有去過嗰度咯，咁就發現裡面其實即係好多有愛心嘅義工去幫佢哋啦，即係定期我諗佢都有啲義工去幫佢哋，即係可能餵嘢食啊、沖涼啊、 幫手洗嘢啊咁樣都有嘅。
0: 咁其實你而家屋企七隻貓咧，係咪要七個貓砂兜嘅咧？
1: 有六個咯，暫時。
0: 點解有一個就冇咧？
1: 六個，咪因為有其他嗰啲都喺個廳度，佢都一齊屙噶啦，即係一齊去噶啦，都會。
0: 即係唔分嘅。
1: 佢哋撈亂噶啦，其實。
0: 哦，唔會有自己嘅私家兜。
1: 佢哋都會撈亂。
0: 有我自己陣味嘅，我就特別要即係係啦，要用翻嗰個兜嘅咁樣。咁會唔會繼續領養？
1: 睇需要啦，其實，即係如果真係有啲需要，有人真係要幫手，其實都會嘅。咁但係其實而家我都好滿足㗎啦，有七隻，
0: 係都即係有足夠嘅愛，同動物之間有足夠嘅愛，其實有份愛好緊要啊。咁你對住想養或者養緊動物嘅人有咩講
1: 咧？我想講嘅就係動物。即系猫狗啦，系我哋嘅好朋友啦。
0: 嗯，
1: 即系佢哋。
0: 其实而家我哋当家人。
1: 系啦，家人咁样咯。其实都系，我都会当佢仔女咁噶啦。咁其实都系啦，家人嘛。咁其实系一生一世噶咯。
0: 嗯。
1: 咁我自己会觉得，佢哋系带俾我哋好多陪伴同埋欢乐嘅。
0: 嗯。
1: 咁我都希望大家好好去爱惜啦，亦都即系知道其实佢哋嘅世界只有你嘅啫，咁样咯。咁所以系。要好好去爱惜佢哋咯。
0: 你觉得需唔需要拣咧？即系可能你发现有缘嘅，需唔需要呢啲嘅咧？即系或者去到个狗场想领养只狗，我哋哇可能有眼缘有缘分嘅。
1: 我冇啊嘅，其实我每次养佢哋，其实我都冇话一定话因为最后有两只豹猫都系另外朋友俾我嘅。咁其实我本来想要一只女仔嘅啫，因为我觉得好似我全部都系男仔猫啦。咁但系其实佢话不如要多两只啦。咁其实最后两只我都攞埋，咁最后两只我都好爱锡嘅。咁即系就我唔冇话睇系咯，
0: 系咪一定咩缘分
1: 一定啱
0: 咁啊？系啦，大家谂清谂楚啦，然后领养啦，一生一世嘅承诺。好啦，系时候咧五点钟啦，结束我哋今日嘅有美相伴啦。再见时间系听日嘅甜淡情怀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日针对热带气旋鲍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的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及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另外，針對鮑威對浙江帶來的嚴重影響，當局啟動國家四級救災緊應急響應，派出救災工作組緊急趕赴災區，指導協助地方政府保障受災群眾的基本生活。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經過這幾年與中東地區不斷加強交流和接觸，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 5% 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 35%， 其中和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 52%。 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大约 40% 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表示，调查及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并他表示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及索取资料等权利。七个病人组织举行发布会，表示调查发现超过八成高危长期病患者未曾接种俗称生殖的大状包疹疫苗，倡议政府提供疫苗资助，并提出病人共赴模式，应对生殖对高危病友带来的健康威胁。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代表彭洪昌话，就共赴方案建议高危患者经医生判断后，自付疫苗费用 25%， 其余由医管局、政府及药厂三方共同承担。至于领取综援或获医管局费用减免的基层病人，即应该获全额豁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强烈热带风暴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南偏东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通往七咸道南嘅支路有意外，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带稍为车多。再提提大家啦，南区田湾海旁道有渠务工程，近住香港仔基本污水处理厂嘅一段田湾海旁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 位置有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另外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1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4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2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我是 Constance 康提，想听最新的华语歌呢，就记住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主流、
11: 另类、
10: 舞台、
11: 文字、
10: 影像、
11: 形体、
10: 媒介、
11: 环保、
12: 文化快讯。
13: 艺术作品透过不同媒介呈现各种面貌，展现的不单只是轮廓的变化，还是一种转化、感知和生成的过程。先先 Fine Art 举行的展览就希望观众透过展品重新思考人和自然、物质和精神、个体和世界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听听他们的创办人冼善文的介绍。
14: 这一次展览的主题叫做 Form， 个形并非固定不变的，因为不停地去转变，亦并非绝对存在，是一种持续生成的状态来的。所以 form 是一个不同的形态，是流露到不同的精神和记忆的。
13: 展览入面有不少作品利用回收物料和弃置物制成，包括冼善文利用旧衣架和石头制作的作品。
14: 今次我的作品叫 Determination， 中文即是果断或者坚决。衣架是大家都认识的一件日常的物品，但是平时我们不会想想衣架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你想想，你想像你的衣柜如果没有了衣架，那你会几乱呢？其实衣架是一个要我们做人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讲话我怎样去处理人生，怎样去整理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调节。但是人生很多东西都不是那么简单，有很多石头就代表了很多荆棘过程，但是一定要坚决早已向前行，所以始终都可以行到的一条路，所以坚决是很重要的。
13: 展览 Form 即日起至9月12日，先先 Fine Art。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5: 拥抱着心底深处住那个小孩，
16: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7: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
10: 佢会分享当中嘅心路历程。
16: 今晚7:30，港台电视。

0: 欢迎嚟到华语音乐风啊！我系小姜 Ben 住姜文杰啊！今日系7月12日啊，时间系5:10，星期日陪你播放我最喜爱嘅华语歌曲啊！室外嘅气温而家34度，相对湿度67%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大家记得饮多啲水，小心中暑啦喂！先嚟今日送俾大家嘅第一首歌啊，有 S.H.E 啊，《美丽新世界》
1: 啊。

Yeah, 咁一路送俾大家嘅有啲动感接拍啊，睇完女团之后，不如睇下男团啊。送俾大家有时代少年团啊，时代少年团啊，歌曲单字一个字啊，痴啊。

送完好 sweet 嘅歌声同埋啱啱嘅节拍俾大家之后，而家我哋要送一首 R&B 同埋京剧元素混合嘅歌曲俾大家。又嚟自吉林省中国歌剧舞剧院嘅国家一级演员啊，以相声闻名嘅《清明上河图》李玉刚，《清明上河图》李玉刚。

呢个时候无端端在我们的留言板上见到有一个点唱啊。有位叫做艾比尼的朋友说他的仔仔 Angus 今天17岁生日，生日快乐，他想点这一首王菲的《人间》，说是他最喜欢的歌曲，说这歌词很有意义的。

0: 但系王菲有另外一队嘅乐队啊，曾经唱过同佢一样嘅歌曲啊。王菲有首《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动力火车一样有啊。
1: 动力火车，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无论是胡千芳还是李宇春，大家把声都是非常之咁温柔。跟住我嚟送俾大家嘅呢位朋友啊，嚟自湖南省同埋贵州贵阳市度成长嘅佢，把声一样都系咁温柔啊。讲紧就系每一集华语音乐风，大家都万众期待住佢出现。周深嘅玫瑰与小鹿啊。

题。是个名字的，来自沈阳市的汪苏龙啊，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来自沈阳市的汪苏龙啊，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的作曲系，非常之有才华的。但是讲到才华，华语乐坛天王啊，梗系有周杰伦份啦。那天下雨了，周董的那天下雨了。

最近听呢首歌嘅话，如果唔知道系周杰伦嘅话，你未必知道系佢啊。有冇发觉佢把声开始变咗啊？果然真系犀利啊！嚟到今集嘅华语音乐风最后嘅两首歌曲啊，萧疆打算冧爆你送给大家，我旧时讲的是很久很久之前的旧时，很喜欢的一首华语歌曲啊，有我最爱的成成郭富城 Tell me why， 识唱的朋友一起唱啊。

唔知大家当年喺90年代听到呢首歌嘅时候，你哋几多岁做紧乜嘢嘢咧？你以为而家冧啊？一阵间嗰首仲冧冧住啊！

曾经我记得在华语音乐风的第一集我都播过他们的歌曲的。当时我们的留言板掀起一班的人好愕然好开心啊。今天送给大家的不是流星花园那首歌，是第二集里面的那首歌。F4 绝不能失去你。跟住落嚟有张家乐同埋瑞瑞，千祈唔好行开，下个礼拜华语音乐风小姜陪你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呢几年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旧年增长大约5%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135%，其中同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陈茂波喺网志又话，从资本流向嚟到睇，海湾嘅主权基金旧年嘅全球配置中，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永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表示，调查及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他表示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会赋予传召证人及索取资料等权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日针对热带气旋巴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的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及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同救灾救助工作。另外，针对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当局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政府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的预报，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强烈热带风暴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南偏东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 再提提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在今朝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的车辆就可以在永德利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的快线直博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和旺角等等的目的地。而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和大屿山的车辆就要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同时车辆就会由葵青交汇处上斜汇入荃湾路慢线，就不用再 cut 线了。驾驶人士请尽早拣定行车线和留意新的指示和标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方向。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7: 系啊，咁就安全啦。
6: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7: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8: 我是 Miss Chan Chan 陈志玲，祝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启播大顺，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主流、
12: 另类、
11: 舞台、
12: 文字、
11: 影像、
12: 形体、
11: 媒介、
12: 环保、
11: 文化快讯。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考古生物学家玛丽安宁。我是谁，又做过些什么？我曾经发现三种完整的恐龙化石，而这些化石亦都影响了早期的考古学家。今年由康文署电影节目办事处举办的夏日亲子电影节2026，为大家精选了多部来自世界各地的动画电影，而其中一部电影《化石猎人的少年时代》就是以我为灵感来源。
14: 《化石猎人的少年时代》是一部由瑞士和比利时合作的动画电影，在瑞士卢卡诺电影节夺得儿童大奖，亦获荷兰 Cinekit 电影节提名最佳儿童电影。电影以英国古生物学先驱玛丽安宁的真实故事为蓝本，讲述年幼的玛丽为了解开父亲留下神秘化石同案的谜团，踏上寻找化石和追寻梦想的旅程。
13: 电影节目办事处文化工作副经理殷益玲仲说，除了电影之外，还有和化石有关的分享会啊。
14: 由发展局古物古迹办事处一级助理馆长考古保存二李晓慧主讲，他会结合香港近年首次在赤洲发现恐龙化石的最新考古工作，同大家分享香港的考古历史和化石背后的故事，令小朋友可以对古生物和考古学都有更深入的认识。
13: 化石猎人的少年时代，7月18以及8月7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电影节目办事处网页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3: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15: 大湾区风物志。
16: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15: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8: Hi， 我是 Matthew。
19: Hello， 我是 Sarah。
18: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2: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8: 下周六点到八点啊？
12: 有咩送俾我先？
18: 有啊，有音乐，
12: 仲有呢？
18: 有快乐，
12: 仲有你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時間是7月12號黃昏的6點10分，歡迎大家回到來有音樂有快樂。首先提提大家酷熱天氣警告是現正生效，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亦都在下午的5點半鐘生效了，所以大家小心一點，真的很熱。回來的時候你都覺得很熱是嗎 Sarah？
1: 我的車呢拎那個車的時候是37度，我從來未試過這麼熱，而且現在已經去到就是黃昏時間，但是這個氣溫都
0: 仲係33度
1: 嘅，所以大家真係飲多啲水，同埋好地要保重自己嘅身體啊！嗬，
0: 真係好似坐入架車度係焗爐咁樣。
1: 係啊，喺街嗰度其實都好似有焗爐咁嘅，你咩都唔使做，你就喺條街度行啦，你已經全身大汗啦。
0: 好似睇過一條片咧，係話可以製造啲對流，令到架車涼好多嘅。
1: 哦，有嘅。
0: 架車好熱，係啊！一入去嘅時候開咗對面窗，跟住對門喺度潑咁樣咧，就會可以令到架車涼得好快。
1: 嗯、
0: 但涼完好快之後，你揸翻出去俾個太陽曬住，其實都係咁熱咯。我覺得
1: 我已經做曬所有呢啲咁樣嘅措施啦。咁以及就係有時係會熱到個胎盤咧係辣手嘅，你又完全係揸唔到嘅。咁可能你都要開少少冷氣，直至到嘅就係嗰個裡面嘅温度咧，唔會話真係太過熱咧，你先至可以揸到車走。
0: 有時仲要好曬噶嘛，望唔到條路，又要戴太陽眼鏡才可以揸到車，咁樣就好熱咯，真係。
1: 點樣都好啦，都希望大家即係記住飲多啲水，同埋要好地保重自己嘅身體。係
0: 啦，覺得唔舒服嘅時候就真係去室內涼下冷氣，飲、多啲水，唔好勉強啦。
1: 冇錯，
0: 因為好容易中暑嘅呢一啲。咁熱嘅天氣，33度嘅天氣，真係要小心啲啦。
1: 最好嘅咧，都係喺屋企啦，喺室內嘅地方嗰度咧，開住冷氣咁樣聽住我哋嘅有音樂有快樂啦。
0: 揸住車涼住冷氣聽都可以嘅，
1: 係啊，都好啱嘅。
0: 好啦，去翻今日嘅主題，因為每次都有一個主題啦。今日嘅主題就係 Sarah 揀嘅，係一啲打氣嘅歌曲。
1: 冇錯。
0: 點解揀咧？係咪關呢個放榜事咧？
1: 絕對係啦。嗱，上個禮拜嘅話咧，就有呢一個星中派位啦。跟住嚟緊嘅星期三咧，又有呢個 DSE 啦。咁所以我諗咧，全城你冇發覺嘅就係大家都會為一啲嘅考生咧，佢哋會打氣嘅、會全力支持嘅。我諗各即係可能係學校啦，又或者嘅就係、是。家長啦都好緊張啦，家長都更加緊張啦，同埋嘅就係啲學生嘅話，其實佢哋都好緊張，希望可以透過我哋今日嘅歌曲嘅話咧，為你打打氣，希望大家都可以加加油。
0: 冇錯啦、如果我覺得要打氣同埋一個人要好嘅心情咧，有一樣嘢係非常非常之緊要，你知唔知係咩？
1: 嗯，唔知道。
0: 我覺得係瞓個好覺。
1: 哇！呢個絕對係啦。
0: 有充足嘅休息，有好嘅睡眠，係一個好嘅心情嘅第一步。
1: 係，
0: 因為我覺得就算你無論幾努力啦，點樣做任何嘢啦，如果瞓得唔好咧，心情點都係差少少。
1: 我非常同意，但係我喺呢一方面就係最差。
0: 我都好差噶，我係一個好難瞓得著嘅人。
1: 同埋好醒瞓咯。
0: 係啊，我真係三四個鐘就醒一次噶，嗰啲人嚟噶。
1: 係啊。我就有嘢做嘅，即係三四個鐘起身。但係點解你會咁樣呢？
0: 我係瞓得好差嘅，不過都，但係希望大家都可以自然醒啦。

0: 開始今日嘅有音樂有快樂，揀嚟咗林宥嘉嘅自然醒啊、
1: 嗯！
0: 我覺得好心情嘅第一步就係要瞓得好啦，可能瞓七個鐘或者以上啦。我係要瞓九個鐘嘅，我係、
1: 嗯、
0: 我要瞓好多嘅人啦，亦都係好難先瞓得著嘅人、
1: 嗯，
0: 所以都幾羨慕嗰啲咧，好易瞓得著又可以好瞓得好耐嗰啲人啊！
1: 哦，啲睡寶寶啊嘛，
0: 係啊，好似係天生嘅呢啲嘢。
1: 我唔知係咪天生咯，但係我同你一樣就係會好羨慕佢哋會可以咁做，因為其實我諗我好細個開始已經係、睡眠嘅質素係唔好嘅。
0: 我都係，
1: 例如好似你咁樣啦，我比你好少少，我就係、入睡係容易嘅，但係係好容易會醒。例如嘅就係有少少聲我會醒，可能有少少動靜嘅話咧，我都會醒。最慘嘅仲係咩咧？醒咗之後瞓唔瞓？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咁我就會聽你嘅
0: 多謝曬。有時候你都會 message 我喺深夜
1: 就
0: 誒啲歌幾好聽喎，咁樣
1: 你有冇覺得好奇怪啊？
0: 我就會知道誒、你又醒咗啦，咁早又醒咗，可能四點半鐘咁樣嘅時候。
1: 冇錯，所以係非常之贊成你所講嘅，就是、可以瞓到自然醒呢一、這個係人生一個最大嘅福氣嚟嘅。
0: 係啊，真係心情好好多
1: 嘅，
0: 同、埋我覺得做多啲運動嘅話，夜晚都會瞓得好少少、
1: 啊。非常同意，
0: 個人攰啲啦，可能咁就要多。多啲瞓觉去 recover 翻啦，但系你瞓觉嘅质素都会好翻少少。
1: 嗯，
0: 唔知 Sarah 有冇试过系瞓觉啦，跟住但系好颓嘅嗰一排，跟住系想瞓喺张床度。唔走出間房咩都唔做嘅感覺、有冇試過？
1: 當然有啦，睇我樣你就知啦，可以好頹噶。
0: 我都係嗰啲好 emo 嘅人嚟嘅，一頹嘅時候咧就想匿埋喺間房度咩都唔做啦、
1: 嗯。
0: 又真係可能功課唔做啦，讀書嘅時候又、又唔想翻學啦，成日都會遇到呢啲嘅情況嘅。嗰、
1: 嗯、
0: 時好多時候都會覺得啊，點樣可以揾翻嗰個動力去翻學咧、
1: 嗯？
0: 但係睇過一個人講咧，佢就話其實。唔係要有一個動力或者一個推動力去令到你做咗先，你做咗某樣嘢，嗰樣嘢就會俾到一個推動力你。嗰樣嘢咧，可能係一件小事嚟嘅啫，可能起身洗個面，又或者落街行個圈，你做咗一啲小事，嗰啲小事就會俾一個推動力你去做翻其他一啲正常你要做嘅嘢咯。所以有時候好頹嘅時候，不如從小事開始，可能係起身洗個面啦，又或者落街行個圈啦。食餐好少少嘅嘢啦，
1: 最容易啦，系咪？你中意食啲咩嘢，咁你咪食咯。咁你自己心情可能会好翻啲。
0: 因为有时真系好难去推得喐自己噶嘛、尤其是真系好唔开心、好颓嘅时候，要推自己做一啲好困难嘅事，可能要写份 paper， 要交份好难嘅功课作篇文或者温书，嗰啲咁难嘅事，你边度可能做到啊？
1: 会唔会可能嘅就系你最颓，就系因为你有一啲好大嘅 task， 你唔想完成，或者就系你觉得你自己冇信心完成，咁所以你就做得啊，不如去颓一颓先啦。咁、我又觉得咁，有时又要俾自己有一个咁嘅时间咧，叫做就跌咗落谷底。
0: 系嘅。
1: 你跌到谷底之後咧，就好好啦，因為咧其實你只要係彈翻少少嘅話，都叫做係彈起咗。
0: 係啊，所以跌到落谷底想彈翻起少少，點樣彈翻起咧？我覺得就要從小事開始啦。
1: 同意。
0: 就起身洗個面。
1: 係。
0: 揀嚟咗 Winka 嘅新歌《起身洗面》。
1: 嗯。

0: 嚟自 Winka 陳永嘉嘅起身洗面，唔好睇小起身洗面呢啲咁少嘅動作啦，又或者咁少嘅行動啦、其實呢啲小行動就係俾多一啲動力你去爬翻起身，跟住去做一啲更加困難嘅 task 嘅。
1: 嗯哼，但係咧，我又覺得就係呢啲咁嘅，我都係少少儀式感嚟嘅。
0: 都係噶，
1: 洗個面，跟住話俾自己聽，你 OK 嘅，跟住好好咁樣去食啲嘢，好好咁樣去生活，好好咁樣對自己，
0: 好似一個 reboot 制咁樣咯。
1: 冇錯，
0: 可能其實
1: 洗面好緊要，或者沖涼都好緊要。
0: 係起身洗頭咯、我覺得你好似個人乾淨咗，
1: 自己、
0: 重新出發嗰個動力，又或者我覺得落街行個圈都係嘅，好似行完呢個圈翻去就的起心肝、去做一样困难嘅嘢，可能係寫文啦，又或者交功課啦、又或者工作上面一啲困难等等啦、就係嗰一个一小步，跟住就令到你之后可以行一大步啦。
1: 可以呢个时候嘅话，我觉得好啱，可以係散个步，跟住你一定会出一身汗，咁你咪冲个凉啦，洗个面啦，跟住食一啲好嘅嘢囉。其实一连串嘅嘢嘅就慢慢慢慢，一样嘢做得好，两样嘢做得好，三样嘢做得好嘅话，跟住就咩都唔使惊。
0: 係因为我觉得好容易跌入一个轮回里面、你一样嘢做得差，跟住其他嘢又做得差，跟住就不断差落去。但係起身洗面呢就係一个 reset 制。令到你重新開始嗰個動力啦。
1: 同埋我哋好容易會跌入一個窿窿嗰度嘅咧，就覺得一樣嘢唔好嘅話，就會推翻曬之前做好嗰九樣嘢。
0: 覺得其他都係唔好嘅啦，
1: 就覺得自己唔夠好嗬。嗱呢樣嘢真係唔得啊！我哋同你一齊戒咗佢。
0: 冇錯，起身洗個面咧。如果你而家係覺得好頹嘅話，應該就會有少少嘅動力。亦都希望今日揀嘅歌曲可以俾多啲動力大家啦，幫大家打氣。好啦，結束頭半個小時嘅節目啦，亦都係我頭半小時揀嘅最後。一首歌曲，揀嚟五月天嘅歌曲，送俾大家，倔强。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呢几年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同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永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以先导计划的资助，复修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表示，调查及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他表示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及索取资料等权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到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6: 音乐有好多种，
7: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8: 我鍾意令人听得好舒服嘅 City Pop。
7: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错，
8: 唔开心嘅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7: 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又适合听啲咩嘢音乐呢？
8: 一定系
7: 有音乐有快乐。
9: 黄昏时间嚟到嘅就系6:35啊！继续咧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会有我哋两个喺度嘅，我系 Sarah 李丽瑞，
7: 我系张嘉乐 Matthew。
9: 每个礼拜日咧，我哋喺呢一度有呢个两个小时嘅约会咧，都系感到非常之开心。咁啊，虽然咧每一次咧为咗要打造一个主题咧，其实我哋都绞尽脑汁嘅，
7: 会
9: 有冇呢个咁嘅难题喺度咧？
7: 都系嘅，我会无时无刻都谂下有咩题目可以讲啦，跟住有灵感就即刻同你讲下啦。
9: 冇错，
7: 亦都系如果有个主题之后，都系无时无刻谂下会唔会有咩歌啱播咧。有时候都唔知点解灵感会到嘅，可能食食下饭谂到有一样嘢咁就写低咯。
9: 人生就系咁噶啦，系嘛？有时往往就喺你嘅就出其不意之中嘅话，就会出现一啲嘅灵感啦，有一啲嘢啦。拣歌都系嘅，有时譬如可能我哋已经交咗个 song list 啦，唔知点解无端端又唔会听到边个播呢一只歌，唔知几时又喺街嗰度听到只歌，咦？只歌都 OK 咁，所以其实系有不断有唔同一啲好似小礼物咁样送俾自己嘅，好开心嘅。咁希望我哋今日嘅一个主题嘅话咧，都可以帮心机旁边面对紧唔同嘅即系生命当中嘅难题也好，又或者系不如意嘅事也好嘅话，都为你打一打气。当然其实最重要嘅咧就系正如头先我哋开头嘅时候都有讲到啦，本来就系谂住嘅就系帮一啲嘅考生佢哋打气嘅，最紧要嘅就系喺嚟紧嘅星期三嘅话咧，就系 DSE 佢哋放榜啦。我唔知道而家啲同学仔嘅心情会系点，
7: 应该都几紧张啦。
9: 都会紧张，
7: 我都紧张嘅，
9: 都惊嘅，系啊，
7: 手震咁样咯，翻去攞成绩表，但系依家好似唔使翻去攞添嘅，佢可以手机直接同你讲咗先。但我嗰阵时系翻到學校，成班人坐埋一齐，咁就逐个逐个人出去，班主任就俾份成绩表你。
9: 冇错，以前系咁样嘅。
7: 我都系咁
9: 嗌名出去攞嘅，系啦，嗌名出去攞嘅，跟住你又甩你自己
7: 张，
9: 系啊，
7: 好
9: 惊嘅，成绩会系点咧？
7: 跟住个老师第一句同你讲嘅嘢咧，你就好紧张，佢讲啲咩咧？咁如果佢话OK 唔错，咁都未睇个成绩，咁你就会放心咗啦。
9: 啊哈，冇错。相信你每一个人咧，其实你读过书嘅咧，你都会经历嘅。咁所以你唔系唯一嘅一个，亦都唔系孤单嘅一个。所以咧喺呢个时间嘅话，我哋两位咧就系 Matthew 哥哥啦，同埋 Sarah 姐姐嘅话咧，都会同大家咧会继续用一啲嘅歌曲为大家打气嘅，咁首先咧，亦都要为一众咧，好似阿 Matthew 同埋我一样咧，系挨夜睇世界杯嘅朋友咧，
7: 今日有少少攰啊，所以
9: 我好眼瞓咯，可以话俾你听。因为仲要系有时你凌晨嗰啲时间睇完之后咧，你又唔知瞓好啊，唔瞓好啊，
7: 我一定瞓嘅。
9: 系嘛？你今朝早系有睇噶，我哋大家
7: 都
9: 有睇
7: 嘅，但系我净系睇咗英格兰嗰场，
9: 系我都睇
7: 对挪威嗰场，
9: 系
7: 跟住阿根廷嗰场我就
9: 嗌唔到啦，
7: 嗌唔到落去啦。
9: 点解你会睇呢一场咧？
7: 因为本身都中意英格兰同埋挪威嘅，
9: 系、系，但系真系踢得好嘅。同埋嘅就系喺现场，你知嘛？原来咧，你仲可以去睇到另外有一啲嘅就系食肆，佢哋会系专登有一啲嘅哥哥姐姐，又或者系一啲嘅朋友，佢哋会喺嗰度食早餐，一路咧就喺度睇紧呢一场波嘅，
7: 气氛一定好好，
9: 好好，气氛好好，同埋我觉得好正。不论你话茶餐厅啦，又或者有啲酒楼啦，都有咯。即系佢哋有直播嘅话，就可以俾你开了一盅两件啊，或者系食紧个 A 餐或者 B 餐嘅，就同一时间就为你自己喜欢嘅嗰队打气咯，都几开心嘅一件事嚟啊！
7: 系啊，真系好难得。其实我平时都唔系点睇足球嘅，真系。

0: 呢一種嘅即係足球嘅運動咧，係深深地打動啦，同埋感到咧就係感動嘅。因為你會發覺嘅就係話，一場嘅球賽能夠成功嘅話，唔係咁容易嘅。一隊球隊佢哋嘅成功要靠好多好多嘅一啲即係天時啦、地利啦、人和啦，大家之間嘅一啲合作啦。你呢一場踢得好嘅話，唔代表下一場好啦。天氣啊，又會影響啊，環境又會影響啊。有熱血啦，有堅持啦，有喜啦，有悲啦。運動裡面嘅話咧，我覺得就好似人生一樣嚇，有時有好多嘢嘅話咧，每一秒都唔可以放棄，而且嘅就係亦都每一秒嘅話咧都有變數。所以呢一樣嘢嘅話，我就覺得真係好好睇。
1: 甚至乎今年好多黑馬嘅球隊啦，亦都背後有好多感人嘅故事啦。一開始大家都唔識佢哋係邊個啦，佛得國嘅球隊啦，大家都唔知佢係邊個嚟嘅，但係就因為一次嘅世界盃。一戰成名啊！好多咁樣嘅球隊，好多好感人嘅故事，亦都好幫到大家打氣嘅。我覺得有時候睇住人哋咁熱血嘅故仔，咁努力嘅故仔，就會覺得自己我都可以做到嘅。
0: 冇錯，
1: 有呢一種感覺。
0: 佢哋都做到嘅，入咗四強啦。
1: 我哋即刻播翻呢一首歌。
0: 當呢一首歌曲響起嘅話咧，就希望可以同所有而家不如意嘅朋友嘅話打打氣。開始我們今天的有音樂有快樂，有這一首歌曲今早早就聽了一次了，即唱我和人
1: 一起
0: 唱好嗎？

0: 送俾大家有呢一首 Oasis 嘅 Wonderwall。或许或许吓，你就系可以拯救我嘅嗰个人啊吓！时间已经嚟到嘅就系黄昏嘅时间啦，6:44，继续翻嚟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啊！头先嗰首歌曲咧就系俾所有呢一个时间挨夜睇世界杯嘅每一位朋友，为你哋打打气，我哋大家一齐加油！
1: 可能佢哋唔撑英格兰咧，就
0: 唔理你系咪撑边一队，
1: 即系要播呢首歌曲啊！我唔想佢哋赢咁样，
0: 但冇啦，我哋已经播咗啦。好啦，咁其实当然啦，除咗你话要同一众嘅球迷们啦吓，要去打气之外嘅话咧。今日咧，其实翻嚟咧，我哋都感到系开心，同埋咧就系感动嘅。因为咧上两日系嘛，咁阿 Matthew 就同我讲嘅就系，我哋收到一封就系来自听众嘅来信嘅。咁其实就今日翻嚟啦，我哋大家一齐拆啦，因为封来信咧就系写俾我哋两个。咁我哋就唔会话即系或者我拆咗或者你拆咗，等埋一齐，我哋先至一齐睇啦。咁呢一封咧就真真正正系寄嚟嘅信件，唔系嗰啲 email， 亦都唔系话即系一个。message 咁样，所以我特别会觉得嘅就系好有诚意啦，同埋好感动。我都冇谂过我哋做呢个节目嗰会有听众会写信俾我哋，嗬。
1: 系啊，真系多谢晒，
0: 你有咩
1: 咁多位听众嘅支持。其实到依家做咗年几左右啦，做电台，每次收到信咧，都会觉得好感动。
0: 系噶，真系好多谢你。
1: 我会收得好好，有个位系专登放听众送俾我嘅信又好啦，圣诞卡又好啦，会真
0: 系
1: 好多谢佢哋咯。
0: 冇错，尤其是真系。
1: 呢、這、一个年代亲手写咧系好感动嘅一样嘢，
0: 仲要去寄，
1: 系啊，
0: 系啊，仲要嚟到我哋嘅手上面嘅话，系有温度同埋有嗰种嘅即系感觉嘅。咁就因为系一张嘅点唱信啦，所以咧我哋今日都商量咗之后咧，我哋就决定喺今日呢一个时候咧，就将呢一个点唱读出，好唔好啊？因为其实我觉得都啱嘅，我哋今日主题嘅就系为人打气啊嘛。咁其实你话除咗系要考试佢需要打气，又或者就系踢波嘅朋友需要打气，我谂每一个人喺佢嘅人生当中嘅话，有时都会经历一啲嘅变化啦，唔如意啦。唔系咁信心啦，唔系咁开心啦。咁呢一位听众咧，佢就系邵聪，咁就系我哋有音乐有快乐嘅一位听众嚟嘅。啱啱咧就经历咗人生一个好大嘅打击，佢亦都希望咧就系力挽希望可以挽回，但系佢未能如愿嘅。佢话好想可以喺个节目当中嘅话咧，听到自己嘅点唱。咁阿邵聪咧，亦都系非常谦虚，佢就形容咧，如果系能够咁样做到嘅话咧，就系一个莫大嘅一个奢侈。佢话无论如何嘅话咧。我都会希望咧，小聪能够坚强咁样去接受你嘅生命当中可能系嚟紧嘅一啲未能预测嘅一啲事件啦。咁所以咧，我同 Matthew 今日咧都决定喺呢一个时间嘅话咧，我哋就特定喺呢一首嘅时间咧，就会点唱呢一首歌俾佢听，好嘛？咁其实我哋都睇咗佢嘅内容嘅，我谂系因为佢嘅私隐嘅关系啦，所以我哋就唔讲佢嘅内容啦。咁其实 Matthew 有冇啲咩嘅说话，其实想同阿小聪倾一倾嘅咧，或者讲讲？
1: 加油啦，都系，同埋真系每个人人生里面都会遇到啲好大嘅困难，可能喺音乐里面可以揾到少少快乐嘅空间啦，听下歌，亦都希望呢首歌曲可以送俾你啦，亦都真系加油面对你嘅困难。
0: 佢就希望可以听到嘅就系林忆莲嘅呢一首嘅歌曲《没有你还是爱你》，希望邵聪可以继续加油。

0: 梗系有林忆莲嘅呢一个点唱嘅歌曲《没有你还是爱你》，仲要系呢一个嘅演唱会嘅版本啊！希望咧就可以用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打气嘅歌曲啦，为所有嘅朋友咧都可以打打气嘅。又或者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契机。如果大家听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咧，有时候有啲歌想听到，或者有啲嘅心事想同我哋倾下嘅，都可以好似阿小聪咁样咧，就写封信俾我哋
1: message 都得嘅。其实如果唔写信嘅话，
0: 都可以嘅，都
1: 可以同我哋讲嘅，喺社交媒体又好啦，写信又好啦，点都好啦，总之同我哋讲声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亦都可以点唱你哋中意嘅歌曲。
0: 冇错，有我哋喺度关心你。我觉得人生咧就系无尽嘅挑战，无止尽咁被击倒，但系记住你要起翻身。有好多时候嘅话咧，你都要多谢挫败嘅时候，令到你更加坚强。有低潮先至会珍惜所有你拥有嘅一切。

0: 呢半個小時咧，為大家打氣嘅歌曲嘅話咧，包括嘅就係有 Oasis 嘅 Wonderwall， 仲有嘅就係點唱俾阿小聰嘅呢一首《沒有你還是愛你》，跟住咧就有聽像呢一首 Super Moment 嘅《無盡》啦。出現嘅咧就係呢半小時最後尾嘅呢一首嘅歌曲啊。轉頭翻嚟嘅話咧，我哋要聽聽嘅就係最新鮮滾熱辣嘅新聞之後嘅話，繼續翻嚟啦。仲有一個小時嘅有音樂有快樂，出現喺我哋嘅香港電台第二台。繼續會有我 Sarah 李麗若再加埋
1: 張家樂 Matthew，
0: 希望大家唔好行開啊！好啦，喺呢半小時最後尾嘅呢一首揀俾大家嘅咧，《風中勁草》唱歌嘅兩位朋友啊，佢係蔡國權再加埋譚詠麟啊，我哋轉頭翻嚟再喺有音樂有快樂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本周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嘅时候话：考试成绩决定咗一时，但不足以定义未来。佢话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嘅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嘅分叉，未来会有更多新嘅发展方向同埋工作机会。另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經過呢幾年同中東地區不斷加強交流同埋接觸，香港同埋海灣阿拉伯國家嘅貿易額繼去年增長大約 5% 之後，今年首五個月按年上升超過 35%， 其中同亞聯油嘅雙邊貿易額更加增長超過 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当中有大约 40% 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和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予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和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用。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日针对热带气旋巴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的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和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另外，針對巴威對浙江帶來的嚴重影響，當局啟動國家四級救災應急響應，派出救災工作組趕急趕赴現場的災區，指導災協助地區政府保障受災民眾的基本生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强烈热带风暴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南偏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很期待，我是阿牛，祝节目马上成功，马上牛。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主流、
12: 另类、
11: 舞台、
12: 文字、
11: 影像、
12: 形体、
11: 媒介、
12: 环保、
11: 文化快讯。
13: 第36届香港书展7月15至21号在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14: 今年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设有超过600项文化活动，亦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邀请多位东盟地区作家参与交流。
13: 书展亦都安排多场专题讲座，包括航天相关分享，由航天专家理大的吴波、科大的高阳和苏慧，以及太空馆馆长苏柱荣介绍国家航天任务的历程和成果。
14: 今年焦点展区之一世界文艺廊亦会回归，以揭开文学深度游作主题，透过随身体和旅游盲盒等互动体验区，带大家用文字环游世界。参加者还可以透过回答简单问题，按自己性格和喜好获得专属书单和香港深度游路线建议，将阅读和旅游的体验结合。
13: 香港书展继续设有八大讲座系列，包括年度主题、
14: 名作家、
13: 英语及国际阅读、
14: 国际视野、
13: 儿童及青年阅读、
14: 本地文化及历史、
13: 写意生活
14: 以及心灵励志，邀请世界各地的作者和读者分享和交流。
13: 为了配合主题，今年还特别推出文旅地图，地图串联40个文化旅游景点，包括历史古迹、生态旅游、艺文荟萃、文创景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拿张活动地图看看，按图探索本地文化路线。
14: 第36届香港书展
13: 7月15至21号，
14: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15: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6: 港脚吴宇希北上发展，年半之内由中甲杀上中超，重庆同梁龙写下升班神话。
17: 在内地住在基地入面，即一日24个钟都同足球有关，无论哪个球员都会想踢高水平的比赛。
16: 在这个五星级硬件的集训基地日操夜操，带大家深入重庆直击，一起看看顶级中超球员的练成之路。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8: Hi， 我是 Matthew。
19: Hello， 我是 Sarah。
18: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9: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8: 下午6点到8点啊。
19: 有咩送俾我先？
18: 有啊，有音乐。
19: 仲有呢？
18: 有快乐。
19: 仲有你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2台。

0: 黄昏嘅7:13，欢迎翻到嚟，有音乐有快乐，继续打气歌曲呢一个主题啦，拣嚟咗 Jenny 李杏毅嘅新歌《你快乐吗》。
1: 我快乐啊，你快乐吗？
0: 我都快乐嘅，
1: 因为有音乐有快乐。
0: 冇错，听紧好多歌曲，但我觉得要快乐咧，其中一个好紧要，除咗啱啱讲话瞓觉啊等等之外咧、就系要问一下自己。你快唔快樂呢？
1: 哦，即係耐唔耐要確認一下。
0: 係啊，因為有時候做一啲可能做翻工或者讀書讀到好盲目嘅時候咧、你都冇兼顧到自己嘅心情。咁你去到好一個好頹嘅情況，但你都冇發現到，亦都冇慰問過自己啦，亦都冇點樣可能放鬆
1: 下
0: 啦，照顧下自己嘅感受啦。所以定期問一下自己，你究竟快唔快樂呢？如果快樂咁就好啦。唔快樂究竟係咩原因呢？有咩方法可以放鬆一下呢？定期問一下自己，我覺得係可以令到自己更加快樂嘅。
1: 我同意嘅，甚至乎有時你要好好地咁樣去分析一下，究竟你嗰種快樂係乜嘢？因為有好多時候喺心理嘅層面裏面咧，快樂好似係一個好籠統嘅詞，係咪？但究竟你係一種感動啊？你係一種嘅就係狂喜啊？係一種係乜嘢嘅開心咧、
0: 啊？
1: 你都要知道你係興奮啦、啊。因為乜嘢興奮啦、啊？又或者即係係信心啊，定係咩咧？有時你要搞清楚㗎。又或者等於好似你咁講嘅，你頹你都要搞清楚。
0: 係咩原因好頹咧？
1: 咁因為咩事咁頹咧？你呢一種頹係來自乜嘢嘅咧？係嘛、又或者就嗰種頹係一種抑鬱，係一種唔開心，係一種唔如意，係一種咩嚟嘅咧？有時你要好好地咁樣去了解咧，反而有呢啲低潮的時候咧，你會更加清楚自己。
0: 係啊，因為真係要了解一個原因
1: 啊。係啊，
0: 可能你好頹係因為工作，你其實好唔中意你做緊嗰份工嘅，你翻到好唔中意啦，但係你都冇發現到。又或者你可能係因為你呢排冇約過朋友，覺得你需要見下人，所以有啲頹，咁就去約下朋友啦咁樣。
1: 冇錯。
0: 又或者調翻轉講，你開心可能係因為你翻緊嘅工作，又或者你讀緊嘅科目好俾到成功感你，又或者你同家人嘅关系好好，同朋友嘅关系好好，所以好快乐。咁你咪继续做嗰样嘢，令到你更加快乐咯。要分析一下自己点解有一啲好嘅情绪啦，又或者一啲唔好嘅情绪，咁就令到你更加开心啦，可以，又或者可以令到你开心翻咯。
1: 或者你喺呢个时候嘅话，就系好似阿 Matthew 头先咁样讲嘅，就系问一问自己嘅就系你快乐吗？
0: 所以都好彩嘅，我呢排都系快乐嘅。
1: 我都系，我觉得嘅就系做运动，我真系会令到个人会更加快乐。
0: 系啊，所以呢排我都做翻多咗运动嘅，即
1: 系
0: 做 gym 做多咗。系啊，好多人都话精神咗啦，同埋真系个人系开心咗啲，瞓得好咗。同埋如果真系大家冇做开运动嘅习惯，都鼓励下做下啦。可能唔使好多噶，真系。
1: 系噶，真系散个
0: 圈，散个步，可能慢跑少少，已经有少少嘅转变。可能个啱啱咁样讲啦，少少嘅转变就会化为更大嘅动力去做多啲嘅嘢。
1: 但系咁样做运动嘅话咧，又唔好俾自己有大压力嘅。如果你要逼自己嘅话咧，咁呢个种就唔系快乐嘅方法嚟啊。
0: 可能系去到慢慢开始少少嘅习惯，形成到你每日都。真係會去做啦，真係一個習慣變咗出嚟，咁就會好輕鬆，就唔係逼自己去做啦。
1: 開頭嘅時候嘅話咧，真係唔好俾自己嘅個門檻低啲，可能我就話俾佢聽就先做五分鐘先啦，五分鐘你得
0: 嘅
1: 喎。
0: 我覺得都要逼嘅，但係唔好逼得咁多，
1: 係
0: 少少得啦。
1: 係啦，每日逼自己行多一步，每日行多一分鐘，或者係做多少少，咁其實你有一個成功感嘅話咧，慢慢慢慢嘅話就逼得翻。
0: 係要逼下自己啦，不過唔好逼得咁多啦，少少地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呢首歌曲都系同大家讲要相信自己啊，俾自己有啲信心啦，觉得自己可以改变到啦，又或者觉得自己如果依家系 OK 嘅话，就可以 keep 住继续落去。但系一首合唱歌曲嚟自 Whitney Houston 加上 Mariah Carey。

0: 先有 Whitney Houston 加上 Mariah Carey 嘅 When You Believe， 跟住揀你黃淑曼加上英人合唱團嘅差一點我們會飛，都係同緊我哋講要相信自己。不過有時候有啲困難嘅時候咧，都幾難相信自己嘅。我會覺得呢個時候身邊嘅人就好緊要啦，身邊有一個人陪住我哋啦，亦都提醒住我哋要相信自己啦，又或者俾啲正能量我哋，係令到我哋更加容易去踏出一啲困難嘅時刻啦。
1: 冇錯，你得噶，話俾你聽，你 OK 嘅。
0: 我哋都喺度同大家講聲，你得噶。係
1: 啊。
0: 结束我今日的音乐选择，最后有小尘埃的歌曲带来他们这个版本的陪着你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本周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嘅时候话：考试成绩决定咗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调查和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的医委会。是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他表示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和索取资料等权力。七个病人组织举行发布会，表示调查发现超过八成高危长期病患者未曾接种俗称生蛇的带状疱疹疫苗，倡议政府提供疫苗资助，并提出病人共赴模式应对生蛇对高危病友带来的健康威胁。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代表彭洪昌表示，就共赴方案建议高危患者经医生判断之后，自付疫苗费用 25%， 其余由医管局、政府和药厂三方共同承担。至于领取综援或者获医管局费用减免的基层病人，则应获全额豁免。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5: 音乐有很多种，
6: 我喜欢令人觉得很超的爵士乐，
5: 我喜欢令人听得很舒服的 City Pop，
6: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0: 其实都是的，人生一会经历一些高高的低低的事。改变不到的就是要发生的事，但是可以改变的是自己面对的心态。记住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个说话会讲的，就是好的又过，不好的又过，为什么的就是我的时候不开心一点呢？甚至乎的话就是说好的一边又或者不好的一边都是视乎你自己会看哪一边。所以呢就是 look at the bright side， 这一首的歌就是 bright side， 希望大家呢在不开心的时候的话都可以懂得的就是望光明和灿烂的一边。好啦，刚才我听完这一首歌之后，很多时候在一些低潮或者遇到困难，你总会问一句你自己的，你有没有尽力？
1: 我很少问
0: 的。有没有努力？你不会的。是啊，我如果有时候有些事你改变不到，我就会问自己，如果尽了力就可以了，是吧？
1: 因为我是
0: 那
1: 些
0: 很
1: emo 那些，我觉得自己尽了力都不可以，我会更加伤心的有时候。唉，我盡咗力都唔得，我真係一個好渣嘅人啊，會有呢個心情囉，所以我就好少問自己呢一個問題嘅。
0: 嗯，呢啲就唔好啦，係啦，呢啲就要改啦。
1: 唔好學習啦呢樣嘢。
0: 冇錯。所以我覺得其實好多時候除咗話你可以面對一啲嘅困難嘅時候嘅話，睇住一邊光明嘅一面嗰度話俾自己聽，所有嘅嘢都會過，都會好嘅。除此之外就話俾自己聽，盡咗力就得啦。

0: 跟住有呢首歌曲嘅来自陈柏宇啊，呢一首嘅歌曲咧就系对得起自己。记住啊，如果你要去问自己究竟有冇尽力嘅时候咧，就千祈唔好学 Matthew 姐诶 Matthew 哥哥，要学 Sarah 姐姐，对得起自己就得噶啦，有尽力就 OK 噶啦。
1: 同埋啲人成日都话一命二运三风水啦，其实好多嘢都系控制唔到嘅。
0: 系，
1: 但系当啲运到咧。你要又要本身有努力，你先可以接住啲运。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努力咗，但系未必成功嘅。但系你唔努力咧，就多数都唔成功噶啦。
0: 你呢句说话就系、是、好多人都讲啊嘛，机会系留俾有准备嘅人。
1: 系啊，真系好老土，但系
0: 真嘅、哦，系啊。但系我觉得，正如你有所讲嘅，就系、是、有时有好多嘢，就好似踢一场波咁。
1: 嗯，
0: 你就算你自己。表現得幾好，但你都未必會贏，所以你需要
1: 機會嚟到你就要把握咯。可能嗰球傳俾你，你就要把握到射到。
0: 係啦，但你把握到嘅話，但係即係有時都未必會即係可以如你所願啦。應該咁講。
1: 但你要首先把握到咯。
0: 係嘅，但係我就會覺得有時如果喺個過程當中嘅話，你自己知嘅，即係你有冇出盡力氣去為咗呢一樣嘢去曾經努力過。我覺得若果你到最後尾講到乜？嘢都好啦，你都系向自己交代嘅啫，
1: 嗯，
0: 系咪？所以你希望可以将头先嘅嗰句嗰首歌啦，又或者我哋而家讲嘅呢一番说话咧，都俾即将喺下个礼拜三要面对紧嘅就系一个即系 DSE 放榜嘅所有嘅朋友，我觉得只要尽咗力，你对得住你自己，不论出嚟嘅成绩系点样嘅话咧，都冇问题。
1: 同埋都系一次嘅成绩啫，都唔知道后面嘅路系要点行嘅，好多时候读嘅科同你将来做嘅嘢亦都可能无关，亦都唔知道十年后会发生啲咩事，所以系啦，尽咗力就得啦，亦都系好感激自己当初尽咗力啦，要。各种色彩亦隐藏

0: 无论如何要面对所有嘅嘢会发生喺你嘅身边嘅 ，just play carry on 啊！唱歌嘅朋友系林家谦。將時間帶到已經是差不多時間的話，要結束我們今天的有音樂有快樂了。在要播出今天最後尾幾首的打氣歌之前的話呢，我覺得呢 Matthew 哥的話都有些說話想跟大家講講的吧。
1: 因為剛剛突然間想到，其實前排看了一個訪問啦，訪問一個教哲學的一個 YouTuber。
0: 嗯，
1: 一個訪問的人就問他，如果不包含任何的哲學思想，很簡單地給一個意見時下的年輕人，你會給什麼意見呢？
0: 嗯，
1: 他就說一些最老土的說話其實是要跟著做的。
0: 例如呢，
1: 就好像剛剛這樣說，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哎，聽到很厭啦，好老土啊，又說
0: 鬼不知阿媽是女人。
1: 是，但是就是鬼不知阿媽是女人都沒有人做。
0: 哦，
1: 很多時候哎，喝多些水你就會健康一點，早睡早起個個都知道的事，但是就是沒有人做這些個個都知道的事。
0: 嗯，
1: 可能做了這些個個都知道的事就會更加開心，亦都可以幫大家打到氣啦。
0: 嗯哼，如果是你覺得最老土的一句說話是什麼？
1: 最老土
0: 啊，系啊，
1: 其实机会留俾有准备嘅人都几老土啦，但系都几啱，但系就系好啱嘅一句说话咯，
0: 非常好。咁所以我哋就用呢句说话嘅就系机会会留俾有准备嘅人嚟结束我哋今日。
1: 亦都早睡早起，饮多啲水都系嘅，仲有。記住早睡早起，飲多啲水，講多次，因為好老土都要講多次。
0: 更加老土嘅就係每個禮拜日嘅話，記住要收聽我哋嘅有音樂有快樂，好嗎？今日嘅打氣歌曲，希望可以為大家帶嚟有更加多嘅力量，好冇？

送俾大家最后尾影呢首歌曲嘅就系、是、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结束我哋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希望大家都可以嘅就系、是、从我哋今日嘅打气歌曲嘅话，令到大家咧都有翻呢一份嘅力量。邀请大家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大家见面，同大家讲声拜拜。记住邀请大家下个礼拜喺有音乐有快乐再同大家见啦，拜拜，好好地保重自己。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本周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时话，考试成绩决定了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中学文凭试将于本月15号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八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有机会带动八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上升。吴宝成说，今届考生中有超过两成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都会令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及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的收生要求及大学联招轮选结果的改选时间。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一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表示，调查及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他表示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及索取资料等权力。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已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以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4级，能见到3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 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2300米有雨。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槽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5: 我是 Jason 陈柏宇，恭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开播大吉，收听长虹。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10: 大湾区风物志，
11: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啦、衣着啦等等等等。
10: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咁就唔使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啦。
14: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5: Academia de Lenguajes，
14: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0: Hello Mandy， 世界杯四强已经出炉啦，边队可以晋级仲系未知之数。不过今晚我哋要讲嘅就系十六强爆冷出局嘅五届盟主巴西啊。
1: 冇错啦 ，Vincent， 头先咧你提到巴西队咧已经五次咧捧呢一个嘅世界杯啊。咁咧我喺度想教下听众嘅朋友咧，点样用西班牙文去称呼呢一个五届冠军 ？Banda Campeón。
0: Banda Campeón。
1: 系啦，冇错啦。咁又或者咧，另一个讲法咧，就当然系佢嘅球衣系绿色同埋黄色嘅，所以咧亦都有另一个讲法去称呼巴西呢一个黄绿军团咧，叫做 Verde Amarela。
0: Verde Amarela。
1: 系啦，冇错。
0: 哦，咁可唔可以好之前咁样咧？咪有个球队系有三只颜色，我哋就咁讲两只颜色，咁就已经系佢噶啦。
1: 通常佢哋又唔会咁样去称呼嘅，因为咧只有得两只颜色嘅话咧，通常都会直接讲埋系边两种颜色。
0: 啊，明白明白。
1: 虽然咧巴西系讲葡萄牙文，就唔系西班牙文，但系咧佢哋两者咧有成89% 咧词汇系相同噶，咁所以咧好多时你话讲西班牙文嘅人去巴西听唔听得明咧，佢哋又分分钟听得明咧七八成噶。
0: 哇，都好犀利，佢哋系咪又系住隔篱噶？
1: 巴西的确是被讲西班牙语的国家包围的、
0: 所以他们才有这么接近的语言。
1: 冇错啦，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咧咁相似，都是因为咧佢哋同样是源自拉丁语系嘅、所以咧好多时佢哋嘅词汇咧串法咧系好相近嘅，只不过系语调语音上咧有少少唔同。
0: 咁可唔可以俾啲例子我嚟听下？
1: 当然可以啦，不过咧讲例子之前咧，我都要戴翻个头盔先嘅。虽然咧我系西班牙文导师啊，咁但系咧我就唔系太熟悉葡文嘅，有阵时可能我会认得估到大概少少嘅意思，但系咧如果你想要正確嘅葡萄牙语发音咧，都系要揾翻葡萄牙文老师。
0: 冇问题，我知道你有89% 嘅认知嘅，所以都系非常之强噶。
1: 你实在太抬举我啦 ，Vincent。咁咧，等我讲啲例子俾大家咧，感受下到底佢哋两种语言有几相近啦。嗱，我哋呢个节目咧，而家呢几集讲紧世界杯足球啊嘛，咁足球嘅西班牙文 ，Vincent 记唔记得系咩咧
0: ？Football，
1: 冇错啦。嗱，咁喺葡萄牙文咧就系 football。
0: 吓
1: ？Football，football。咁入波咧？点样讲啊
0: ？Goal， 因为我知好长。
1: 冇错啦，嗱，咁呢一个咧就系两者共通嘅。
0: 啊，总之西班牙语咧同埋葡萄牙语咧都系好长咁讲个 goal 咧，大家都会知系咩噶啦。
1: 系啦，咁朋友咧，西班牙文又点讲啊
0: ？Amigo，
1: 冇错啦。咁喺葡文咧，佢嘅串法都系完全一样嘅，只不过咧有少少唔同，就系 Amigo。
0: Amigo，
1: 系啦，嗱，咁我哋咁多集节目啦，都系用西班牙文打招呼嘅，系咪？边层点样讲咧
0: ？Cómo estás？
1: 冇错啦，喺葡文咧就系 Cómo vas？Cómo
0: vas？
1: 系啦，嗱，我教多你一句，就系 Is everything OK？ 系咪所有嘢都 OK 啊？西班牙文咧就系 Todo bien？Todo
0: bien？
1: 系啦，葡文咧就系 Todo bien？Todo
0: bien？
1: 系啦，嗱，头先咧就提到。巴西队的队衣咧系黄绿色啦，你又知唔知咧？原来有一个古仔噶。当初咧，巴西队咧佢嘅战衣咧，其实原来系纯白色、蓝色嘅领嘅，就唔系而家大家熟悉嘅黄绿战衣。咁因为咧系1950年啊，巴西咧喺本土嘅主场咧输咗俾乌拉圭。咁呢一场嘅惨败咧，令到全部巴西人咧都觉得白色球衣咧太。唔吉利啦，系咪好似我哋？
0: 哇，好似、原来大家咁远都系白色，都系唔系好吉祥啊！
1: 系啦，咁所以咧，佢哋咧，1953年巴西一间报纸咧就决定举办全国设计大赛，想邀请咧大家去谂一个新嘅设计。佢唯一嘅要求咧就系嗰件球衣一定要包含巴西国旗嘅四种颜色：黄、绿、蓝、白。咁最后胜出嘅咧就系只系一个年仅19岁嘅乌拉圭青年。 年啊，系咪好讽刺咧？帮巴西咧设计出到而家咁经典嘅黄绿战衣咧，其实系一个乌拉圭人。
0: 哇，原来咁特别嘅，竟然系乌拉圭嘅小朋友帮你设计咗。
1: 系啊，嗱，可能咧设计完一个新嘅战衣之后咧，就真系咧吉利咗啦，因为咧佢赢咗五届，系咪咧？
0: 哇，咁应该请翻呢个19岁嘅乌拉圭少年整翻一件俾乌拉圭队，系咪先？梗系咯，咁佢哋先至可以愈强愈强啊嘛。
1: 嗯 ，Vincent 有啲谂头啊。不过咧，我就想教一下咧各位听众啊，颜色嘅西班牙文同埋葡文应该要点样讲？嗱，咁咧西班牙文我比较在行啦，咁我先教咗大家黄、绿、蓝、白呢四只颜色点样讲啦。黄色 amarillo，amarillo， 绿色 verde，verde， 蓝色 azul，azul， 白色 blanco，blanco。系啦，咁啊葡文咧就有少少唔一样啦，咁但系咧就咁听咧，你有机会都估到佢嘅意思嘅。黄色 amarillo，amarillo， 绿色 verde，verde， 蓝色 azul，azul， 白色 blanco，blanco。系啦，嗱咁所以咧，大家咧记住呢啲颜色咧，无论你去到讲西班牙文定系讲葡文嘅国家咧，都可以应用自如啦。
0: 学咗西班牙语同埋葡萄牙语嘅分别之后，大家记得着住自己喜爱嘅球衣，支持自己中意嘅队伍咯。
2: La Bamba 西班牙雅学语。
0: 剛才講到巴西在世界盃的歷史相當威水，分別是在1958年、1962年、1970年、1994年和2002年五次捧杯的。不過來到La Bamba西班牙雅學語這個環節， Mandy 我們只要講一些傷心事、就是尤其是對巴西球迷來說是一個重創的一場比賽。
1: 冇錯啦 ，Vincent 咧講緊嘅咧就係米內羅或者係明尼路慘案，西班牙文 Minilaso 嘅一個心理創傷啊！呢一場咧可以話係世界盃歷史上最震撼同埋最令人難以置信嘅一場比賽，因為喺2014年嘅世界盃啦，巴西時隔64年再次舉辦呢個世界盃，全國上下咧得一個目標，就係、喺巴西屋企咧將第六座世界盃冠軍咧攞落嚟。咁喺半準決賽巴西對德國嘅時候咧，嗰陣雖然靈魂嘅球員尼馬咧就因為傷咗冇上陣啦，咁但係咧所有人都堅信咧森巴兵團係可以入決賽嘅。但係咧比賽開始只係11分鐘，德國隊咧就入球啦，仲要喺短短嘅6分鐘，德國隊竟然瘋狂射入咗4球，令到個比分突然間變成0-5。咁所以咧，嗰陣看台上嘅所有巴西球迷咧，徹底崩潰啦，個球場咧非常之震驚啦、死寂啦。到最後咧，巴西係以1-7咧慘敗俾德國，全國痛哭啊！咁所以呢一場咧，全國都咁傷痛嘅比賽咧，喺西班牙語同埋葡萄牙語嘅世界入面咧，就稱之為 Minilaso 呢一個明尼路或者米內羅嘅慘案，就係、發生喺呢一個米內羅場館入面嘅慘案啦。
0: 哇，都幾 sad。
1: 是啊，
0: 我就冇亲身去睇啦，但我听到作为一个运动员嚟讲，突然之间踢波个场都比较大嘅，但系点解可以六分钟内入到四球？
1: 真系唔知道，
0: 系一定系个场地嘅问题，完全系呢样嘢。
1: 咁所以咧，呢一个字咧 ，Minilaso 咧，就从此喺成个拉丁美洲咧，用嚟形容任何啊，唔单止系足球啊，任何大型体育嘅溃败。如果你输得好劲咧，佢哋就会用 Minilaso 咧去形容你。咁咧，巴西人咧，甚至乎将呢一个字咧嚟自嘲啊，佢哋咧将当年1-7。惨败俾德国嘅呢一个入球咧，嗱，我用西班牙文讲啦 ，siete a uno， 即系
0: siete a uno，
1: 系啦，
0: 哦，即系
1: 7-1，
0: 7-1咯，
1: 系啦，咁咧又或者咧，佢哋可以用 un gol 一个入球啦 ，un gol de Alemania 就系德国嘅入球嚟代表咧任何黑仔嘅嘢，任何坏事，例如佢今日咧佢发生咗一件好差嘅事咧，佢就会用 un gol de Alemania。 A Goal of Germany 嚟代表咧，佢今日發生咗一啲非常之唔好運嘅嘢。
0: 打得唔好嘅唔緊要嘅，因為逆境波咧會令到每一位球員咧都更加成熟嘅去衝擊下一個獎杯。
1: 冇錯啦，我哋一齊為巴西球隊加油啦！
0: 希望森巴兵團下屆再卷土重來啦！

0: 重提完2014嘅巴西世界杯嘅伤心事咧，嚟到呢个环节，我哋又讲翻啲开心啲嘅嘢啦，感受一下森巴足球嘅魅力啦。
1: 冇错啦，嗱喺巴西咧。嘉年华和足球可以说是 twins 的，因为两者都是爆发、色彩、节奏和一起开 party。 著名的巴西球星比利甚至乎说过，足球和森巴是巴西给世界最伟大的礼物。
0: 是啊，因为除了球王比利之外，巴西亦都有很多球王级的传奇球员，例如朗拿度、朗拿迪诺、罗马尼奥，他们的球技真的要用一句足球金句去讲，神奇顶级超卓。讲起足球的金句，香港人就会一定想起波是圆的这一句话。西班牙文有没有哪些跟足球相关的名言呢？
1: 当然有啦，刚才提到了巴西咧系足球同埋狂欢之国啊嘛，系咪？咁所以咧，我教一句 Vincent 你可能都会识嘅句子，因为咧入面嘅生字咧，我哋之前咧已经学过噶啦。El país de fútbol y la fiesta.
0: El país de fútbol y la fiesta. Fiesta. Fiesta party 啊嘛。
1: 冇错啦。咁 football 就係足球啦、El país 就係國家嘅意思啦。
0: 啊 ，El país de fútbol y la fiesta。
1: Fiesta。
0: Fiesta。
1: 冇錯啦。咁另一句咧，巴西咧成日都講嘅就係足球咧係生命啊。Football is vida。
0: Football is vida。Bubble tea is vida。放我啦，放我啦。
1: 對於你嚟講啦。咁咧另一句咧就係、無論你贏波。同埋輸波咧都可以講嘅，就係、SOS football。
0: SOS football 係咪 ？It is football， 即係我英文好中意講話 ，It is what it is， 即係佢係就係嗰件事咁樣。
1: 足球就係咁啦，有贏有輸。
0: 哦。
1: SOS football。
0: SOS football。
1: 係啦，除此以外咧，有一啲字咧喺巴西出名嘅嘉年華同埋足球入面咧，指嘅嘢咧都係好相近嘅、哦。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Jenga 呢個字啦。在嘉年华入面 ，Jenga 咧就系指森巴舞嗰种咧扭 pat pat 啊、扭腰啦、啊，同埋脚步协调又流畅又有吸引力嘅嗰种摆动啊。咁所以啦，佢哋咧用 Jenga 呢个字咧引申到喺足球场上面咧，当一啲巴西嘅球员咧喺场上面不停咁样过啲对手啦，佢个身体嗰种假动作同埋佢盘球嘅节奏咧，就好似咧跳紧森巴舞咁啊！所以 Jenga 呢个字咧都可以形容足球员嘅。
0: 我真系好特别、哦，佢哋就喺场上边咁跳舞啦。
1: 冇错啦，喺草地上面咧跳呢个森巴舞啊！嗰班巴西嘅球员。咁另一个咧就系散别啊呢个字，散别啊呢个动词咧，直接咧将森巴舞咧变咗一个动作啊，就头先提到啦。例如当一个前锋嘅球员啦，佢用精妙嘅脚法咧，去呃咗防守嘅球员，甚至乎咧成功入波嘅时候咧，旁述咧同埋球迷咧就会兴奋咁样大嗌呢个字，就好似咧嗰个入波咧系全靠佢跳住森巴散别啊咁样咧去入嘅。
0: 哇！佢哋除咗球技精湛之外，係因為佢哋跳舞跳得勁，所以佢喺其他嘅對手氹氹轉。
1: 我相信咧，每位巴西嘅球員都可能有少少嘅舞蹈嘅血液咧喺佢哋嘅身體入面嘅。咁最後一個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字咧，就係、每一年啦，里约热内卢嘅嘉年华啦，入面咧其实都有一个森巴学校嘅大赛嘅，就是、我哋所见嘅嗰个森巴巡游啊，西班牙文咧叫做 desfile。
0: desfile
1: 系啦，咁喺个评判评分嘅时候咧，最高分咧就系十分，西班牙文咧就系 nota diez。
0: Nota diez
1: 系啦，咁所以咧，当一个森巴游行队伍完美咧，全场就会大嗌满分呢个字啦，十分 Nota diez。咁喺足球场上面咧，当球员射入咗一个世纪难入嘅波，咁球迷啦、旁述啦，甚至乎第二日嘅体育报纸咧，都会形容呢个波咧就好似喺森巴嘉年华入面嘅满分 ，un gol de Nota diez 咁样啦。
0: 哦，我明啦 ，un 即系一啦 ，go 就系入波啦，跟住 nota diez 就系十分 ，un gol nota diez
1: 系啦，就系一个十分满分嘅入球。
0: 我觉得我哋今日嗰集咧都系 nota diez 嘅。
1: Yeah.
0: 今集嘅节目咧，时间就差唔多啦。送上2014巴西世界杯嘅官方主题曲《We Are One》。Ole Ola 結束今晚嘅節目啦，下個星期日晚上8點繼續一齊學西班牙語啦。
1: Cia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即个病人组织举行发布会，表示调查发现超过八成高危长期病患者未曾接种俗称生蛇的带状包疹疫苗，倡议政府提供疫苗资助，并提出病人共赴模式，应对生蛇对高危病友带来的健康威胁。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代表彭洪昌说，就共赴方案建议高危患者经医生判断后自付疫苗费用 25%， 其余由医管局、政府及药厂三方共同承担。至于领取综援或获医管局费用减免的基层病人，即应该获全额豁免。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拨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今年四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并举办专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例如游泳班。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日针对热带气旋巴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的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及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另外，针对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当局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屁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政府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不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8:30取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6: 我是来自成功会机校中学的曾海月，最大的感受就是被新疆的独特地理环境震撼到，在拍摄的过程见到塞里木湖以及天池的湖水非常之透彻，大家都拍到不少靓相。
5: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7: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8: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7: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8: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 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的车辆和建筑物，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和财物损失。
7: 无论是买定卖，都是将自己和其他人推入险境。
8: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9: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0: 港脚吴宇希北上发展，年半之内由中甲杀上中超，重庆同梁龙写下升班神话。
11: 在内地住在基地入面，即一日廿四个钟都同足球有关，无论哪个球员都会想踢高水平的比赛。
10: 在这个五星级硬件的集训基地日操夜操，带大家深入重庆直击，一起看下顶级中超球员的练成之路。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12: 主流、
13: 另类、
12: 舞台、
13: 文字、
12: 影像、
13: 形体、
12: 媒介、
13: 环保、
12: 文化快讯。
14: 彭秀文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的革新者和奠基人。今年适逢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逝世30周年，香港中乐团特别策划致敬音乐会，以经典传承，以乐声祭师。
15: 这次的音乐会，我们特别邀请了彭先生生前执棒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资深的演奏家代表来港演出。彭先生不仅是该乐团的创立人，更是其艺术灵魂的奠基人。他为乐团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从编制作品到演奏风格，都深深烙印着他的美学思想。
14: 香港中乐团更特邀彭秀文生前执棒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演奏家代表，共同演绎大师笔下的传世佳作，当中曲目涵盖多首经典原创与跨时代的改编之作，交给音乐会指挥严慧昌继续和大家介绍。
15: 这些作品均凝聚了彭先生创作生涯的若干侧影，让观众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丰富与深邃。中乐的发展在彭先生的笔下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每一个声部都流淌着的民族血脉与时代的回响。愿彭秀文先生的音乐精神如秦俑般千古不朽。
14: 致敬中乐巨匠的不老风范，彭秀文诞辰95周年音乐会，7月24至25日，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9: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6: 点解翻工咁攰？
17: 点解我只猫中意瞓喺我部 laptop 上面？
16: 点解太阳会燃烧？
17: 点解你唔爱我？
18: 点解我个仔成日唔食奶？
16: 点解女人食甜品有第二个胃？
19: 点解？
17: 点解啫？
16: 点解？
17: 点解？
19: 点解我仲系 A 零？
16: 你唔知点解咩？吓？
9: science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
19: 点
9: 解。
19: Everybody, science time！
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20: 嘥时间。
21: 主持冯杰、
22: 林雪、林欣雄、
23: Clinton、李启俊。
24: 嘥时间。赢咗有得叹，
25: 输咗有排喊。好啦，咁我哋今日讲嘅系音响嗰个喇叭，定还是系乐器嗰个喇叭？
18: 定系电脑上边个窿窿啊？
26: 电脑上面嘅窿窿咪即系音响嗰啲咯，冇分别噶。
18: 咪即系佢系好似 digital 啲咁样。
26: 大同细嘅分别啫嘛。咁我就要带大家认识一下，点解电脑上面嘅嗰个窿窿同埋音响谱里面嗰啲见到嗰啲嘅有啲咩分别咧？
25: 价钱嘅分别咯。
18: 系咯，系咪可以完？
26: 价钱嘅分别就一定噶啦。
19: Science
26: time！ 咁我哋嚟第一条先，咁我哋就讲下最基本啦，就系我哋有个喇叭喺你手上面啦，手机嘅喇叭啦为例啦，
25: 系
26: 咁究竟呢个喇叭系点样去发声嘅咧？
25: 发声都系震动嘅啫，
18: 系
25: 咪震咯？入面有啲嘢震咪发声啦，系嘛？啱唔啱啊，林雪？
18: 啊！
25: 有啲咩震啊？
18: 有啲嘢咯，
26: 我哋唔好理嗰个系咩嘢啦，咁嗰嚿嘢系点样去震咧？
18: 左右摆动
25: 咁样震咯，或者咁样咯。
26: 多谢你。
18: 嗱，我就用黑胶点个原理就应该系有啲纹啦，或者系有啲嘢啦，咁跟住就会根据可能我哋电话声个信号俾佢，而家要播呢首歌，咁跟住呢个频率就喺度震震震震震震震咁样咯，系咪啊？
26: 即系有魔法咁样，一见到嗰个音频喺度震，跟住佢自己就会震噶啦，中间冇发生啊。
18: 咁又好似唔会。
25: 有电啦，有电经
18: 过，有电流咯，
25: 咁可能入面有啲金属嘅部件啦，跟住就会因为呢啲电流会跟住啲音频档案入面嗰啲震动嘅 wave 咁样，可能有唔同频率啊，多谢你，系啲频率嘅震动，咁于是乎咧，佢就会跟住嗰个频率咁震啦，咁我哋咪听翻嗰啲声音咯。
18: 啊，跟住佢仲会扩出嚟噶嘛，因为本身系好细噶嘛个声音，跟住佢就会有个扩音器扩翻啲嘢出嚟。
26: 好啦，我喺呢度暂停你先啦，我哋越讲越远啦。冯杰啱啱已经基本上讲晒啦。
18: 哇，真系好犀利啊！
26: 我哋再 detail 啲咁樣講下先，我覺得呢一條係純粹係複雜下我哋之前講過啊或者學過嘅嘢咁樣嘅啫。第一樣嘢咧，聲音咧就係一個空氣嘅周期性變化啦，即係如果你用好科學咁樣諗。所謂咩叫周期性嘅變化咧，就即係佢震動咧，佢個頻率唔同嘅。
25: 係。
26: 咁但係我哋點可以製造到聲音咧？就係因為我哋可

0: 求其一个 MP3 咁样嚟做例子都得嘅，就系、是、其实佢只不过储存紧电信嘅信号，点样去移动？佢唔系储存紧空气嘅震动，即系佢唔系储存我哋唱歌嗰阵时嘅音质啊咁样嘅，佢系储存紧呢个电信信号嘅。咁我呢个电信信号咧，就系、是、一个交流电嚟嘅。记唔记得交流电系咩咧？
1: 交流电即系嚟完之后又会走噶嘛？
0: 系啦系啦，即系佢个电流方向系会。是会改变的，即是随着时间改
1: 變。笑什么笑林雪
0: 他觉得很啱
2: 啊。啱啊啱啊。
0: 很啱啊。
2: 是咯是啱啊。
0: 咁交流电呢他通过呢个一个圈的时候呢他就会产生个磁场。电当他通过一个圈的时候就会产生磁场啦。咁呢个同磁场呢同埋当如果你有一个磁铁在呢个圈里面的中间的时候呢他就会产生呢个推拉的力。咁就會令到個磁石喐啦，咁就係呢度嘅力咧，就令到佢呢個振膜前後移動啦，而佢嘅頻率咧就會係同佢嘅電信嗰個信號係一樣嘅，所以當你控制嗰個電信信號咧，你就可以控制到個頻率啦。
1: 咁所以唔同嘅信號就唔同嘅 file 咯，唔同嘅檔案啦，
0: 係
1: 咪？
0: 就係、是、個 file 裏面唔同嘅音，即、就、係、是、高音啲可能就快個電信信號快啲，因為你高音啲就即係代表你嗰、那個。频率高啲嘛，咁即系代表你要震动得快啲咯。
2: 所以我哋个电话里面系有粒磁石喺度震紧噶，直到。
0: 冇错，你个耳机都系。
1: 哦，有粒磁石喺度震紧啊！
2: 哦，原来就系靠嗰粒磁石喺度震。
1: 真系，
0: 基本上其实系一个摩打咯，摩打都系透过有线圈啦，同埋中间有个磁石而可以喐到。但系唔同嘅地方就系摩打所制造出嚟嗰个动态系转紧圈嘅嘛，摩打，但系。喇叭呢类嘅电器就系制造紧前后移动咯，就唔系转圈咯。
1: 哦，前后，所以个磁石就喺度前后移动紧嘅意思。
0: 冇错，
1: 真系唔知道个磁石喺边咧，打开电话搵下。
2: 你攞个磁石去吸佢
0: 啊？你应该都冇乜反应嘅，但系咧，如果你搵磁石去吸个耳机咧，佢系吸到嘅。例如，如果你屋企系用呢个生果牌电脑咧，你可以搵你嘅耳机啦，摆喺你。即係嗰個 mon 上面最頂嗰一殼，佢有磁石喺裏面嘅，所以可以吸住個耳機。
2: 哦，
1: 喂，翻屋企試下先。
2: 有冇分型號？
0: 冇啊，我即係我舊嗰部真係好舊，2014年嘅生果牌都好似有呢樣嘢。

0: 你在 party 见到朋友会不会去打招呼呢？打招呼究竟是你想了先作出决定先还是行动先的呢？以色列研究人员用斑马鱼的数据尝试去解答这个问题。研究人员监测斑马鱼的脑部神经活动，先让其他鱼在附近游动，然后观察条鱼几时会主动游过去。结果发现，每次条鱼决定游向同伴之前，它大脑就有神经活动爆发，比实际移动还早出现几秒。这个信号位于相当于人类大脑杏仁核和海马体的位置，即是处理情绪、记忆和社交判断的地方。最特别的是，这个信号是牵涉到社交的决定先会出现。当条鱼追一个移动的光点而不是追另一条鱼，就不会有这个信号。越倾向社交的鱼信号就越强。研究人员试过用激光破坏相关的神经元之后，条鱼的社交行为随即停止。斑马鱼是脊椎动物，和人类有相干生物共通点。研究人员认为类似机制可能广泛存在于其他物种，即是说当你去打招呼，你以为是你去决定开口先，其实可能是你的脑早几秒已经决定好的了。
1: 咁我哋就第二题啦。
2: 好，
1: 我哋学识咗喇叭点样震动之后，我哋就决定去音响谱度睇喇叭咯。唔同我哋耳机喇叭啦，我哋见到嘅音响谱里面嗰啲低音嗰啲喇叭咧，通常都系好大嚿噶嘛。咁咧你就问啦，哦，点解要咁大嚿咧？而我售货员咧就话，哦，因为咁样系低音出嚟嘅位置嚟噶。

0: 咁究竟佢講嘢係純粹係呃係你啲錢啦，定係真係有咁嘅原理嘅呢？
1: 唔明添，即係咩呀林雪，你明唔明呀？你好似好明喎。
2: 我估即係話個喇叭大啲就會同低音出啲有關囉。
0: 低音嘅質素應該話。
3: 低音嘅質素。
0: 不過你我咁樣講都 OK 嘅。
2: 低音嘅頻率係慢啲㗎嘛，但係可能佢頭先就話高音頻率快啲，咁頻率快啲換句話講係咪即係佢要擺動
0: 頻率高啲，我哋係高同低。
2: 頻率高啲係啦，咁係咪就係佢擺動嘅空間就可以少啲咁樣囉，咁頻率低啲需要慢慢擺動，咁可能又要做到一樣嘅音量嘅話，咁佢就需要多啲空間去擺動囉。
1: 我淨係知喺樂器上面，即係如果你嗰個樂器係長啲嘅，你當嗰啲敲擊樂嗰啲呢，咁就
2: 小提琴嗰啲都係咁。
1: 係啦，咁你越大嘅話，即係敲擊嗰個管啦，你當係咁就越低音㗎嘛。係
2: 囉，
1: 咁所以就係啦，所以個喇叭係咪都係同樣道理，入面有啲嘢你係需要越大先至越出到嗰一種嘅低音，就係但係嗰樣嘢就變咗好唔 digital 啊！我就咁攞支管同佢比，好似侮辱咗佢咁。
2: 我以前拉大提琴咧，咁佢就係多啲空間，係啊。跟住因為條弦振動啦，咪擺動裏面啲空氣咯。咁嗰、那個即係、就是、大提琴裏面個箱裏面啲空氣啊嘛，
1: 個共鳴。
2: 咁佢就多啲位置俾佢喐，先再出翻嚟。咁佢就會低音。即正如就係我頭先我諗嘅，係咪就係個頻率低啲，所以就要需要多啲空間俾佢擺動完先出翻嚟。
1: 但係個喇叭入面就係講緊嗰個
2: 磁
1: 石
2: 同一個原理咯，係咪？
1: 需要多啲空間俾佢震，定還是個磁石本身個？但磁石
2: 大
1: 小，
2: 磁石
1: 大
2: 啲，
1: 大極大極都唔會成。係咯，大個喇叭咁大個啩，係咪先？
0: 我覺得你向緊一個少少錯嘅方向啦。但係你諗緊喇叭嘅 size 同佢低音係有關係嘅。但係你諗下，其實你一個耳機咁細個喇叭都可以產生到低音嘅。換言之嚟講，就係產生低音唔一定要一個大嘅喇叭，但如果你有一個好嘅低音，就一定要有大嘅喇叭喎。
2: 可以多啲氣噴到出嚟，
1: 嗰樣嘢
2: 係
1: 咪
2: 爆出嚟？
1: 嗰樣嘢係咪個原音啊？嗰種嗰個音色會唔同啲？
0: 再俾多個提示你，我哋成日講聲波啦，即係我覺得我咁耐以嚟講聲波或者光波都好，我成日都係講頻率，但係一個波即係一個 wave 一個。聲波又好，光波又好，或者你水波又好，佢除咗頻率之外，佢仲有另外一個物理嘅特質嘅，即係除咗佢嘅速度、
2: 個高低
0: 之外，高低就當然啦，但係仲有多一個
1: 大細啲力量嗰啲啊，
0: 大細咩嘅大細呢？就係佢個波長嘅大細啦。波長即係代表佢一個山頂同一個山谷咁樣畫，係就係、是、一個波長啦，好
2: 咯，頓啲嗰個咯，個形嗰個出嚟係。
0: 即係長啲嗰、那個波長長啲就係、是、就係咩呢？
2: 低音囉。
0: 咁跟住呢你就可以繼續諗下啦。
2: 因為佢長啲咪多啲空間囉，唔係咩？
1: 波長長啲啫，唔代表個喇叭要長啲㗎嘛。
2: 多啲空間俾佢擺動囉，都已經係覺得。
1: 擺啲俾啲咩擺動囉？你講緊就係嗰、那個
2: 磁石囉，佢頭先話磁石嘅、那個、擺個幅度大啲係咪呀？
1: 咁個磁石係真係好大㗎喇喎，如果係咁
2: 幅度啫，
1: 即係個幅度唔會係成個人咁大㗎嘛，但係啲喇叭真係成個人咁大㗎喎。
2: 你點知唔係呀？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咁樣。
2: 可能就係。但我就知道企喺嗰啲喇叭。
1: 咁我喺隔離應該會 feel 到囉。
2: 其實企喺啲喇叭前面呢，佢一低音樣嘣嗰下係真係會震到 feel 到係成個音波咁噴出嚟。我係唔知點解啦，我都想知點解，但係我係真係 feel 過，覺得好正。呢件事
1: 係㗎，
0: 係，
2: 所以
0: 我都覺得好正嘅。但係點解一遠距離就 feel 唔到呢？你想唔想我開鼓呢？
1: 因為佢好快咁樣就散咗咯。
2: 係咯，會散㗎咯。
1: 即係佢唔傳得咁遠啊嘛，即係通常係佢
2: 哦大啲就可以傳遠啲係咪啊？噴遠
0: 嗯冇錯。
1: 但係佢如果震得太快，可能嗰個能量好快已經冇曬啦，咁就唔可以傳遞得咁遠咯。
0: 差唔多啦，我喺呢度暫停你啦，因為你本身都啱啱地，跟住又向一個錯嘅方向出發翻啦。啱啱就講咗啦，呢、這個低音呢、這個波長咧就比較長 啲嘅，係啦。咁波長長啲可以有幾長呢？我哋人聽到個聲呢就係由20赫茲去到20000赫茲啦。咁當然如果你年紀比較大啲就聽唔到20000赫茲啦，我聽到15000赫茲到啦。係啦，咁因為你年紀嗰陣時衰，即係耳朵慢慢衰退嘅話就會聽得越來越低。
1: 有咩笑？
0: 咁我都聽得，我都好差，所以我都唔敢笑啦。
2: 係囉，係我細都好差。
0: 係啦，咁呢我哋平時所聽開嘅啲歌位低頻咧，多數係 around 大約100到1000赫茲左右啦。咁咧100赫茲咧嗰個波長咧其實好長嘅，比你想象長好多。佢個波長咧係三減少啦，而家
2: 係咯，係我細都好差。
0: 係啦，咁咧我哋平時所聽開嘅啲歌位低頻咧，多數係 around 大約100到1000赫茲左右啦。咁咧100赫茲咧。嗰、那個波長咧，其實好長嘅，比你想象長好多。佢個波長咧係3.4米嘅。
1: 嚇、啊？
0: 係啦，
1: 用米去計嘅咩？
0: 因為係啊，因為聲波咧就係、是、一個壓縮區，跟住一個稀疏區，即係嗰啲氣體啊。咁係有一 part 咧就係、是比較多氣體，有啲 part 係少氣體，有啲 part 多氣體。係佢壓縮區、稀疏區、壓縮區總長，佢計曬咁多咧，就係3.4米。呢、這個就100 Hz 嘅一個波長啦。100赫茲啦，咁如果去到最低最低20赫茲嘅話咧，係講緊17米嘅，係啦，係好長嘅，係啦。咁咧，你做咁長嘅聲波咧，如果你想傳得更加遠咧，你就唔想佢散開啦，因為有陣時你聲波係可以向外咁樣散開嘅，咁但係你向外咁樣散開嗰陣時咧，佢嗰啲能量就會越嚟越少啦，因為你越嚟越大嘛，你要。嗰、那個空間嗰、那個、面積越嚟越大嘛，咁所以咧你就會想佢集中啲向前去傳遞，就好似啱啱林雪話齋就係、是、哇坐喺度嗰陣時候你 feel 到嗰啲空氣喺度震緊，咁點樣做到咧？就係、是、咧原來就係透過呢、這個嗰、那個喇叭振膜嘅直徑同埋佢個聲波嘅波長嘅比例嘅。
2: 哦
0: 振膜啦，即係我哋成日就係喇叭中間嗰塊嘢，你唔好篤落去嗰塊咧，
2: 成日都
0: 篤落去嗰塊塊咧。我細個都有篤過，俾人鬧過啦已經。咁咧，原來咧就係話咧，嗰、那個比例咧，當你越細嗰陣時咧，即係當你嗰個振膜嘅大細同埋你嗰個波長嘅比例越相近嗰陣時咧，你所製造嘅聲波咧就可以更加集中，更加向前。
1: 哦，即係所以個塊膜越大就係越可以集中向住前方傳遞嗰個低音。
0: 係啦，當你嗰個振膜太細嗰陣時咧，你諗下就好似我哋平時啲水波啦，就係、是、例如你嘅手指係咁篤個水波，咁你就會見嗰啲水波向外擴散㗎嘛。但如果你有一塊，例如你有一塊嗰啲塑膠板嘅，即係你平時踢水嗰啲塑膠板，你拎住個塑膠板，跟住你喺度喐。嘅話，你會見到一個向前嗰個水波啊嘛，即係一條線嘅水波啊嘛。你嗰個一塊嗰個水板就好似一個大嘅喇叭咁，你就會製造一個向前嘅水波。而你嗰個好細嘅喇叭咧，就好似你嘅拳頭咁樣喺度上下揈，咁你就會製造一個向外擴散嘅水波咯。
2: 所以我哋係好似冇答啱過任何嘢。
0: 唔係啊，你第一條咪答幫助咯。
2: 第二條我真係冇頭緒。
0: 第二條都講到少少嘅，我冇諗過你哋會講到嘅，好難。所以我先俾咁多提示大家啫。
2: 我哋一齐受罚啦，三个。
0: 好有关我事。
3: 乜都问点解？
4: 嘥时间。
3: 乜都寻根究底？
4: 嘥时间。
3: 其实追寻世界嘅秩序同真理，一啲都唔嘥时间。
4: S C
3: R E N
4: C E Science 嘥时间。
3: 董洁、
4: 林一雄、
5: 李启俊，
4: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6: 喂，你哋都讲得几快噶？
4: 唔嘥时间啊嘛。
7: 完。
1: 咁我哋今日呢好似答到啲又好似答唔到啲，咁但係都要揀一個人出嚟呢就受下呢個音波功嘅懲罰。揀邊個出嚟受罰啦、
0: 啊、我諗馮傑好似答到多啲問題
2: 喎。係囉，我都
1: 覺得。好似係喎。
0: 係呀，好似林子一出聲呢就開始向緊錯嘅方向出發㗎。
2: No.
1: 好啦，咁今日接受懲罰嘅就係、是。
2: 好啦，好耐冇接受過懲罰啦 ，OK。
1: 啊，你咁囂張，好
0: 又囂張嘅，
1: 接受多幾次啦，祝福你抽一個，抽咗啦，林雪依家抽到個懲罰就係、
2: 是，喂你個懲罰咯，封結，
1: 封結，好，咁咧，封結，懲罰你去，你有冇睇周星馳嘅電影功夫啊？
2: 冇、
1: 啊，唉。 入面咧有一個思考功啊，你可唔可以
0: 爆
1: 做
0: 個思考功？
1: 係啦 ，yes。
0: 我陳留意啊，
1: 係少少啊，但小心聲沙喎、啊、你。你試下嗱，依家林雪距離支麥大概有一米左右啦，試下一個高音嘅啊同一個低音嘅啊，好唔好咩啊？
2: 要好大声，
1: 长啲。
0: 我只系话，我只系话林雪系一个好嘅喇叭咯。
2: 乜嘢啊？
1: 你一个低音啊，你可以做到佢最低音。
2: 哦。
0: 唔系，我觉得我哋今日嘅结论就系林雪唔系一个好嘅喇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本周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时话，考试成绩决定咗一时，但系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說出路選擇已更趨多元，人工智能讓傳統進修路徑的後階段出現過去從未有過的分差，未來會有更多新的發展方向和工作機會。今年財政預算案提出撥款2億元推出北道城鄉共融基金先導計劃，鼓勵非政府組織和相關團體推展鄉郊旅遊項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永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2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表示，调查及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他表示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及索取资料等权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日针对热带气旋巴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的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及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及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另外，针对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当局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政府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以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会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 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Diana 黄淑曼，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你好啊，你好啊，我是 Albert 啊，我是欧瑞强。逢星期日的晚上呢，我钳一声之后呢，个吉他叮一声之后呢，我们开始二千零歌，因为点解要钳呢，要清清喉咙啦。今晚呢会有好多好歌呢送给大家，不过大部分都不是我唱的，因为我们今天有特别嘉宾嘛。咁但是呢 ,Vince 又放了假，咁啱晒，咁等了他好耐放假。又因为阿坚又翻嚟啦，点解咧？就因为今日咧，好特别地咧，我哋唔系请咗个钢琴手，而系请咗一个咧，对于香港嘅音乐，对于香港嘅乐坛咧，好大贡献嘅一位音乐家。咁啊咁啱咧，啊唔知点解，真系几十年来咧，即系未请过佢上嚟噶。咁佢而家系坐咗喺阿边时平时坐个钢琴嗰度啦。佢哇好中意啊 ，Steinway 啊，哇，哎好正啊。Anyway， 其实咧更加正嘅唔系嗰个钢琴，而系佢同佢一齐嚟嘅太太。我哋好熟悉嘅，我哋香港乐坛嘅大师姐啊，阿 Christine Sampson。
1: Hello，Hello everybody，Hello。
0: 系啊，真系啊，我谂冇咩人咁称呼你，但系喺我心中你系。我哋即香港乐坛嘅大师姐嚟嘅，系啊，因为你入乐坛咧，即系做特乐乐队啲 top looks 嘅时候，系讲紧即系我唔知几多年啦，因为我未识啊，我未识，我都未入行啊，
1: 系啊，
0: 耐到哇，咁所以咧今日都好开心，因为咧第一次咧，我特别要求噶嘛，嗰次我哋喺 party 嗰度咧就撞到你，咦？点解 Romeo 又嚟嘅咧？咁样 Romeo 咧就系头先我系介绍。坐喺个钢琴边嘅我哋嘅香港嘅音乐家啦，咁真系就话为咗我哋乐坛其实做咗好多嘢。虽然咧佢系即系唔系我哋姓即系中国人嚟嘅，咁但系咧我已经当咗佢系超级香港人啦。Hi Romeo，
2: 系
1: 佢香港出世嘅，
0: 你香港出世噶嘛？咁要我全程用广东话同你倾嘅，即系平时又好少，咁但系你啲广东话。好掂嘅，
2: 麻麻地嘅，
0: 麻麻地。因为点解咧？其实 Romeo 咧，我谂你唔记得嘅，即系唔系因为咁样而我请你嚟，因为希望咧你同你太太咧一齐夹歌，咁啊你弹啦吓，咁啊 Christine 咧 ，Christine Sampson 咧就会唱啦，咁所以咧一阵间咧就会好多好多呢一种啦。咁啊当然我哋阿 Jonathan 又翻嚟啦，阿 Dean 又翻嚟啦。一阵间我话俾你听啦，阿 Romeo， 你同我其实做。在 EMI 的时候做了很多东西，我的鼓浪最是你编的，真的的，很多月亮神 ,Johnny 的月亮神是你编的，我的潮涌我心间又是他编的，素心曲又是他编的，无情很多，他一定不记得的，因为他是中文名来的，你都不会知道的，因为那时 EMI 呢 我邀请了 Romeo 编很多歌、
1: 哦、
0: 其实作都有的，不过呢就没那么多，但是就是他作我最喜歡他作給葉振棠那隻月亮神，
1: 是
0: 很鬼好聽的，不過他又說忘記了，
1: 是的，
0: 當然不記得，因為 他在香港即做了超過半世紀的音樂，是
1: 的，是的，
0: 好了，今天呢就除了即 Romeo 和 Christine 兩夫婦夫唱婦隨之外呢，就我們請了 Christine 的，可不可以說是學生呢？
1: 可以啊，
0: 系可以啦，系啦。
1: 佢又学生，
0: 又系学生，又系 partner。
1: 识咗佢有冇廿年啊？
3: 哇，接近啦，
0: 即系十几廿年前就系初初嘅小学生啦，啊，即系好，因为佢嗰阵好细个啦。咁然后咧就跟你学唱歌，啊，咁而家咧就已经系成为咗老师啦，好耐啦，亦都咁，其实佢都。佢熟好熟呢度嘅，佢个名字叫做 Kelly Jackie。
1: Hello， 大家好 ，Albert 哥哥好。
0: 系啊，你好啊，你好啊，多谢你。咁三位咧，四位、五位话我哋今日好齐人啊。咁第一只咧，我又想听，即系大家都有份参与嘅。咁啊 ，Romeo 弹琴啦，吓咁啊，然后咧。Christine 同埋 Kelly 咧就一齊唱一隻又中又英嘅歌，因為 Christine Sampson 大家都知道咧就主要唱英文歌嘅，不過咧當然佢又識中文嘅，但係主要唱英文，但係今日咧 Kelly Jackie 咧就可以唱多啲中文歌又得啦，係
1: 啊，
0: 隨心所用，我哋今日其實咩歌都得嘅。Romeo， 你唱唔唱？我想你即系整只好听嘅，即系菲律宾歌都好啊嘛，系咪啊？真系
1: 菲律
0: 宾话
1: 都唔
0: 叻，菲律宾话都唔叻啊！不过香港出世，即系同我哋一样嘅啫，啊，净系识唱阿 n a k OK， 我哋揾一只咧，即系我觉得好好听嘅一只歌咧，就是、谭咏麟咧，校长咧就将佢嚟改咗做《情不变》啊。咁啊，阿倫嘅 fans 就實識呢隻啦，叫情不變，一唱就知噶啦。咁其實原本咧就 Emery 嗰隻叫做 Broken Heart to Me， please。

0: 哇，系啊，呢、這个歌真系我好中意嘅，但系我就我冇唱过，我唔系唔识唱，我识唱。不过咧，我觉得咧，即系咁样今晚呢一个版本更加好听啊，因为 Christine 唱英文，就系 Kelly Jackie 咧唱中文嘅。咁啊，当然咧就最重要咧就系、是、哇，嗰、那个钢琴咧同平时又唔同咗。How's the piano, Romeo?
1: I love it.
0: You love it? Just take it home.
1: Okay.
0: 不过咧，即系就算系拎翻屋企都几烦噶，因为咧个厅都哑晒噶，九尺长啊，唔知点摆啊。我谂应该通常都冇乜屋企可以摆到呢个琴，但系咧就摆喺呢度就啱啦，因为我哋呢个 studio 系比较特别大，一串咧就系最大嘅一个recording studio 嚟嘅。咁啊，好靓声啊，真系总之。今日咧好开心啦，可以搵啲好少有嘅 Christine。两个前辈啊，尤其是 Romeo 啦，即系我想多谢佢好耐。佢虽然唔记得咗，其实同我做咗好喺唱片嗰度咧，做咗好多只，起码有成七八只歌咧，系佢同我编嘅。
1: 哇！今晚可唔可以唱一首啊？
0: 有啊，嗰啲鼓浪嘴啊嘛，我记 Romeo 唔记得啊嘛，
1: 佢唔记得啊，
0: 佢唔记得晒噶啦，佢太多啲。讲真啊，嗰啲系几廿年前，即系我由Polygram 去 EMI 嗰阵啊。啊、
2: 你都是 EMI 啊？
0: 我是咯，我第二个唱片公司就是 EMI， 所以在 EMI 的时候咧，
1: 哇、wow. ，
0: 就揾我不是揾 Romeo， 我揾戴乐文啊嘛，佢中文叫戴乐文啊嘛，
2: 唔系，
1: 出咗嗰阵
2: 时咧，罗迪，
0: 你作曲用罗迪，但系咧佢如果编曲咧有时咧就 Romeo， 有时系用戴乐文嘅，即系都有嘅，咁、所以咧变咗三个名噶，你其实。咁啊 ，Christine 嘅中文名咧就特别靓嘅，叫做咩啊？
1: 洛斯廷。
0: 洛斯廷啊，哇，真系香槟妹啊！你啊，你唔系叫上槟妹，
1: 上槟妹，
0: 上海
1: 出世同埋菲律宾
0: 啊！
1: 我啲细妹咧，佢哋喺香港就系上槟啊。
0: 你啲細妹
1: 香檳
0: 啊，佢哋係香檳啊，你係上檳，
1: 我就上檳，係啦。
0: 總之都係全家咧，都係音樂世家啦，係咪？即係呢個即係好緊要嘅，即係因為但係我諗，如果行內資深嘅行內觀眾或者聽眾都會知道咧，阿 Romeo 個阿哥咧叫 Danny Diaz， 哇，六十年代冇人唔識佢㗎，係
1: 啊，
0: 咁啊即係差唔多可以講係成，佢又一家人喺香港。你哋一家人嚟香港啊，咁啊仲
1: 係佢哋都係香港係佢哋嘅家
0: 嘅，係啦，佢都係㗎啦，好耐，因為你哋上一代先喺上海落嚟㗎嘛，你哋
1: 係
0: 咪啊？落咗嚟之後就幫香港做好多音樂，係
1: 啊，
0: 我哋成日掛在口邊嘅，即係我哋呢一代，我就知道咧，香港最初又是我哋即係六十年代細個嘅時候啱識聽過啦，所有我夾親嘅，即係如果係最勁嘅音樂會啊 band 啊，全部都係菲律賓人嚟。
1: 嗰陣時
0: 差唔多九成以上。
1: 係咪六十年代嗰陣時？
0: 我未入行，但我入行即係七十年代初，我未入行，但係 TVB 咧，即係阿陸瑤叔，下面全部都係菲律賓 Filipinos， 一定係嘅，因為冇人會識咁好嘅音樂啊嘛，嗰啲香港人比較少，如果有 brass 咧仲難。
1: 是
0: 你吹 saxophone 啊，你嗰啲叫冇噶，直情全部菲律賓人。咁所以咧，即係貢獻相當大，非常 thank you Philippine News， 真係噶，真係，我係真心講嘅，即係唔係擦鞋。咁啊，跟住咧，我又想阿 Romeo 咧就繼續就喺佢嘅鋼琴唔好走啦，咁中意個鋼琴，同阿太太 Christine Sampson 唱翻呢一隻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is love。

0: Yeah,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is good music. 唉，今晚有啦。二千靚歌再上序咧，大家都知道咧，逢星期日嘅晚上，我哋就會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咧現場直播嘅。因為如果今日咧，我提一提啦 ，Christine， 你知唔知啦？如果你今晚你想將今晚嘅節目咧俾翻阿 Romeo 聽翻咧，你就上去我哋嘅 rthk.hk， 咁啊揾翻個 archive。咁咧就可以揾到噶啦，系啦，揾啦你哋啊，
1: share
0: 咗出嚟，系啦，咁啊一年之内你唔记得都 OK 嘅，一年之内 within a year， 咁啊所以咧好好噶，好好噶，咁啊又是外国啦，咁啊好多你哋啲亲戚啊喺多伦多啊，唔知温哥华，度度都得嘅，有冇所谓嘅 ？OK， anyway， 即系睇下头先嘅歌就实在太好听啦，我好喜欢嘅一个女歌手原唱 Dionne Warwick，
1: 系
0: 你嚟过香港噶？
1: 佢嚟過
0: 嗬，嚟過，我有去睇啊，佢喺 City Hall 啊，啊咁啊，佢仲得，
1: 佢好多好多靚歌，
0: 好犀利啊！佢唱曬 Burt Bacharach 嗰啲名曲，大部分都係佢唱。係
1: 啊
0: 係啊，咁咧就而家咧就今晚咧，因為 Christine 同埋 Romeo 嚟啦，咁所以咧我哋啲阿 Kelly 啊，我哋啲後生啲咧，咁即係我同你咧嚇，即係一個咧佢就會好中意咧就聽佢哋唱啲舊歌之餘咧，我哋又想唱翻下啊，即係舊嗰啲歌。
1: 好多都係老師喺我跟佢上堂嘅時候教我嘅，
0: 因為你唔可能識噶嘛嗰啲歌，因為好耐噶嘛嗰啲歌，但係咧呢啲咁經典嘅靚歌咧，如果就咁樣。哎呀，我又過咗年份就唔識咯，咁就慘啦，就嘥曬啊！即係所以咧，我成日都要掛住口邊有一句説話叫做靚歌保育。咁啊，點樣保育法咧？就係唱就得噶啦。不過當然要好投入咁樣唱啦。咁我哋而家又換翻我哋嘅今日嘅拍檔嘅 Jonathan 咧，同我唱呢一隻。當年咧有個女明星叫做 Debbie Reynolds。
1: 系
0: 啊，你記得啦，你又知啦。阿 Kelly 唔識，中文咧叫德皮雷諾，我哋中文啊，你又唔識咯？
1: 我唔識喎。
0: 係啦，我哋係講中文嘅，咁所有啲明星都有中文名嘅。
1: 叫德皮啊？
0: 德皮唔係德皮，即係直譯之嘛。Debbie 德皮雷諾係啦 ，Debbie Reynolds 呢隻歌咧，我好中意一出電影嘅主題曲叫做 Tammy。
1: 哦 ，I like tha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共创明天计划经过多年努力，成绩有目共睹。理工大学的研究亦都显示，学员经过一年培训后都有明显进步。希望今年参与计划的学员把握机会，自我增值，为未来追梦打好基础。大约1000名共创明天计划学员和入境处青少年领袖团到海洋公园参与活动。孙玉涵致辞时表示，期望双方多互相交流。热带气旋巴威昨晚在浙江两度登陆后进一步减弱，今日中午进入安徽。央视新闻报道，受到巴威影响，安徽池州市出现明显降雨，排路站人员事前已经抢先排除积水，降低湖泊水位，腾空库容。省内大中型水库亦都腾出信限水位以下的库容，在确保水库自身安全运作的同时，进一步发挥拦洪及蓄洪等作用。另外，受强降雨影响，浙江丽水市多地道路受阻，包括放溪乡地质灾害点比较密集的北坑村，辖区内多处有山体塌方，唯一通往外界的通道亦被大量泥石及石块堵塞，村民出不到去，物资亦都运不到入村。交通及应急抢险队到场清除路面障碍，疏通排水渠道，恢复道路临时通行。世界杯八强赛事，阿根廷经加时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另一场，英格兰凭中场比零咸射入两球，加时2-1反胜挪威。八强赛事全部完成，四强由阿根廷对英格兰以及法国对西班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会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5: 仲入？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4: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5: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4: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5: 举报眼喺度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主流、
3: 另类、
6: 舞台、
3: 文字、
6: 影像、
3: 形体、
6: 媒介、
3: 环保、
6: 文化快讯。
7: 精选超过150件淮海棠珍品，呈现清代宫廷艺术精湛手艺。有请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副研究员兼策展人同宇阿 Sam 介绍下展览，命名为《机匣宝笈》背后嘅心思啊。
8: 其实咧，机匣咧系清代皇帝好中意用嘅一个词啦。咁讲嘅系佢喺公务之余咧，可以顾及文艺啊，就好似万机如下都可以睇下书啊，或者画下画咁嘅。咁所以咧就用呢个词代表清代宫廷嘅艺术啦。咁宝笈咧，原来古代系指一个箱装住啲书，咁然后慢慢引申成为一啲珍贵嘅典籍。我哋一次嘅展览讲嘅系18世纪嘅宫廷艺术啊嘛，而且系皇家嘅，咁所以就用机匣宝笈嚟代表皇室嘅收藏嘅珍宝。
7: 展览分为皇权体系、贡礼、织造、发郎彩、印刷、礼乐6个单元，展品涵盖瓷器、 玉器、文房用具和书画等等，展现乾隆宫廷文物的特色。
8: 第一呢，它其实是融汇中西的一个艺术，包括比较常见的画珐琅和版画。第二呢，它的艺术制作是非常的讲究。其实雍正皇帝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讲法叫做内廷工造，即是宫廷入边非常恭敬地去制作。咁体现在很多地方嘅，譬如话佢嘅材质一定要好完善啦。咁第三呢，系乾隆朝嘅一个特色嚟嘅，好多呢啲最精美嘅艺术呢，其实系交俾一啲地方去制作嘅，譬如话陶瓷，咁就系景德镇啦。咁所以呢，佢系集全国之力制作嘅一啲宫廷嘅器用，包罗万千嘅。
7: 展览《稷下宝笈·淮海棠藏赠乾隆文物》，即日起至到10月18日，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Just be. Be what you are. Reach out. Reach out and take a star.

0: 我哋梗係好掛住 Uncle Ray 嗬。
1: 係啊，
0: 咁啊頭先啲嘢歌咧，我特登即係都會安排咧，我哋今日再聽一次。太珍貴了，一把即可以講是香港的即超級經典，值得超級經典懷念的聲音 is legendary voice of Hong Kong 的 Mr. Uncle Ray， 即是我們的香港樂壇的教父，不過是真是我們的 Godfather，
1: 是
0: 啊，真的。所以呢就剛才這個錄音呢真的很珍貴，是啊 Christine Sampson， 即是我們今天的嘉賓帶領住一啲小朋友，當年嘅呢啲小學生，一齊咧就唱，然後 Uncle Ray 咧就成隻碟咧由佢住獨白。咁啊，今日播就至啱，就因為咧做個音樂成件事咧，由編曲至到錄音至到監製咧，都係我哋嘅 Romeo Diaz 啊，即係我哋今日談過嘅，即係李先生。真係呢一種温情呢真係好難嘅，好難得到嘅。咁所以我係好珍惜嘅呢張唱片啦，我唔止一隻嘅，一陣間我哋每半個鐘我哋又可以聽一首，全部都係大家好鍾意。
1: 我都冇諗到你會放呢個碟，但係好似好耐咁
0: 喎。好似好耐㗎啦呢個碟，但係我就即係好珍藏啦，梗係。因為 Uncle Ray 就做得最多嘅 narration， 就係呢一隻碟。即係全隻隻都有份。
1: 其實好多都係佢揀嘅啲歌，我都唔識嘅。咁我咪喺屋企咪咯。
0: 我係咩？係反而佢揀嘅 ，Uncle Ray 揀嘅。
1: 呢個佢最中意啊！佢自己覺得佢個獨白咧，佢係
0: 係啊，呢個
1: 希望可以做到出嚟。
0: 可以做到真係好精彩，叫做 Life Itself Original。係啦，咁原本咧就係一個以前荷里活嗰個明星叫做 Anthony Quinn。做嘅嗰部
1: 系
0: 安东尼坤啊，哇，好犀利噶啲中文。
1: 我记得咁佢话佢讲啲嗰佢话 I love you 嗰阵时咧，佢话佢眼成日都喊噶，
0: 系噶，
1: 所以佢好中意呢首歌，
2: 好感动啊，头先
0: 好好嘅，即系佢同阿安东尼。

0: 第一隻就找阿 Christine 的當年的學生，現在呢就是、啊、我都叫做老師、哦、都是我的妹妹妹妹界的，因為 他去迪士尼的時候呢我就帶著他去迪士尼，哇小朋友我帶你去迪士尼啦大家都知道 Kelly Jackie 最 hit 的歌就叫做他約我去迪士尼，現在一定要唱的啦，不過現在呢就唱一隻你自己揀的歌，
1: 是啊，這一隻歌是近排大家都會很喜歡的《天下無雙》。

0: 嘅，唔係姓 Jackie，
1: 我本身英文名係 Jackie 嘅。
0: 哦，
1: 係啦，
0: 咁 Kelly 係邊度嚟
1: 嘅 ？Kelly， 因為我本身好中意陳慧琳，咁以前咧學校申請 email 嘅時候就加佢個名喺我前面。
0: 哦，咁樣嘅，即係本來叫 Jackie Chan 嘅，係啦，我即係成龍嚟嘅，你
1: 係真係咁樣寫，
2: 原來咁，
1: 係啊，咁入咗行啲人就叫我 KJ， 咁都得係啦，
0: 我 KJ 啊
1: ，KJ 咁樣 initial 咁
0: 都興嘅啦，興嘅，容易即係方便好多。咁anyway 咧，就多謝阿 Kelly Jackie 咧，同佢唱呢一隻係陳奕迅嘅歌啦。係。咁我都好 appreciate 咧，啲歌咧係本地作嘅。咁尤其是咧，即係有啲唔係一定係阿輝哥，或者係黎小田嗰啲，以前嘅九成。
1: 輝煌時期。
0: 係啦，俾佢哋即係全部都係佢哋嘅。咁但係咧，即係譬如話今日我哋嘅。我自己好特別邀請嘅特別嘉賓啊 ，Romeo 咧，即係 Christine 先生咧，佢咧就成日匿喺後邊嘅，又唔出嚟，又唔出風頭，又 low key 咁樣，
1: 低調㗎，
0: 好低調，低調到
2: 細佬係 Danny Diaz 好前頭㗎嘛，
0: 係咪啊？啊係喎，係喎，係佢細佬嚟㗎，係
2: 啊，
0: 係喎，我成日都我成日都以為
2: Danny
0: 係大佬啊 ，Danny 係細佬嚟嘅。咁佢好前頭，因為佢要表演啊嘛。
2: 係啊
0: 係。佢好犀利，咁佢好似又翻嚟喎。每年以前每年翻嚟一次，即一個人揾咩咩，即係好厲害，好厲害。係。我佢都嚟過呢個節目嘅。係
2: 嘛？
0: 好多年前咯，不過好多年前，真係好欣賞呢個家族你哋嘅家族，呢個 family， 啲 music family。
2: Thank you。
0: 係啦，咁頭先只歌咧，阿 Kelly， 你知邊個作㗎？你識唔識佢啊？你可能識佢嘅。
1: 係嘛？睇下先。
0: 你唔使睇啦，即係識唔識啦？即係因為佢咧又係一個好低調，而且咧就真係你估唔到係佢，好多人都唔知係佢寫。佢多數咧而家喺演唱會嗰度咧，你會見到佢啊。佢喺後邊做和音，
1: 係
0: 佢就係 Jim 啊，
1: 柳仲賢
0: 啊，你識啦，咁就識啦，係佢作嘅呢一個。
2: 呢首歌好好聽，
0: 好聽。咁啊，林振強寫詞，陳奕迅唱歌，哇！呢啲配搭我一定都係全本地啊，
1: 係
0: 全嘅。
1: 我好中意唱廣東歌，
0: 係啦，係啦，呢啲有時係唔係改編嘅，係即係本地作嘅，作得真係好啦。因為當然啦，我阿 Christine， 我細個即係你嘅更加啦。以前你之前冇中文歌噶嘛，係
2: 啊。
0: 你哋 top look 根本嗰陣係唔好話唱唔出，唔好話係咪外國人定係本地人咁咧，就根本就未有廣東歌唱嘅，
2: 係
0: 冇得揀。
2: 係
0: 咁你哋
2: 普通話都有少少啦，因為嗰陣時。爸爸就大 band 嘛，我哋
0: 上海嗰啲系啦，大 band 就有个
2: 大 band 细 band， 我就听得惯好多啲银词嗰啲唱歌啊，张老姐姐嗰啲，咁我哋轮到我哋就玩晒 Beatles 咁样噶嘛。
0: 我想问啦，咁啊即系张老姐姐就系同你爸爸嗰对 band 夹，
2: 系啦。
0: 咁嗰阵仲有啲边咩歌手你仲记得噶？
2: 我爸爸由
0: 上海落嚟，
2: 姚莉
0: 都有唱，
2: 姚莉我见到佢咧系有次喺电视台同佢一齐做个节目。同張老姐姐啦，華娃啦，
0: 翻
2: 好多啦，靜婷姐姐
0: 咁
2: 樣
0: 啦，係啦係啦。
2: 啊，佢哋個同我講，姚莉姐姐同我講，佢話：你知唔知啊？我16歲出道啊，就係你爸爸條弟喺上海。
0: 係喺上海，
2: 咁我爸爸仲有邊個咧？我都唔知，我好多好多啲爸爸啲 fans 喺上海話俾我聽。
0: 係啦。
2: 啊，仲有一個係周旋啊！
0: 哇，周旋都夾過啊！
2: 係啊，啲相我睇，我爸爸同周旋。
0: 啊，周旋就冇落到嚟香港啦。
2: 係啦。
0: 咁但係就都好啊！姚莉姐姐就落咗嚟啦，喺香港 AMI 添。
2: 哦，好開心可以認識佢。
0: 係啊，即係話呢啲都係真係超經典傳奇嘅歌手嚟嘅。即係而家你講翻可能年輕嘅，即係 Kelly 呢啲年紀未必知道。你抄翻曬你四五十年代佢哋喺上海嗰啲歌，哇，好聽到咧，
2: 好聽噶，
0: 不得了。
2: 同埋我哋坐喺度，我哋就唔唱，我哋坐喺度聽。
0: 紅素
2: 歌就係紅素歌啦，嗰啲有唱噶，跟我爸爸個個都走場啊。我諗最少好少嘅啫，會
0: 開始有，
2: 好多嗰陣時。
0: 總之係啲大型嘅夜總會啦，多數係咪
2: 啊？係啊，我哋嗰陣時喺比賽咧，我哋行過嚟邊度咧，個個歌手揸住啲書，而家唔係只得個 iPad 嘅喎，嗰陣時咁大沓書，冚冷都係佢哋
0: 譜
2: 嚟嘅，好叻嘅佢哋。嗰陣時啲歌手自己知道咩機，
0: 自己咩機，佢自己要咧，佢用好多錢邀請人嚟編曲啊嘛。編咗曲咧就即係，譬如你一隊 band 有7個人咁啊，七嗰份譜咪七。 七搭啦。
2: 系啊，见到我哋好辛苦，
0: 每人一搭。
2: 仲有休息嗰阵时咧，喺个房度咧钉珠啊，钉珠钉佢第下一次嗰件衫啊。
0: 哦，系咩？我以为徐小凤嗰啲喺度打牌嘅，真系。我你有冇见过？有噶，
2: 冇见过。
0: 我听过喺后台啊，阿坚啊，喺后台打麻雀咯。
2: 我真开心。
0: 佢哋日日唱噶嘛，真系会噶。
2: 嗯。
0: 你 break time 啊嘛。
2: 系啊。
0: 咁系要
2: 九个字，九个字，九个字。
0: 系啦，所以佢阿徐小凤有只歌叫做《逍遥四方》，就系咁解。
2: 哦，咁样。
0: 你唔明噶啦，逍遥四方。
2: 我唔识打麻雀。
0: OK， 咁而家咧，我哋就因为头先讲话唱翻啲。我哋成长嘅英文歌啦，即今晚就一定要阿 Christine 唱多啲呢啲噶啦。咁你同 Uncle Ray 又系咁教啦，咁啊现场咧就同老公教啦。咁啊呢一只咧就，我只中意呢出电影嘅，啊呢电影叫做 Godfather，
2: 系
0: 啊，咁啊
2: ，Uncle Ray 都好中意呢首歌
0: 嘅。Uncle Ray 都系 Godfather 啊嘛，所以佢一定中意，即系呢一个系第一集嘅时候嘅主题曲啦，好有啲喺 Italiano。嘅味道添嘅原装噶，不过今日咧我哋一个 Romeo 嘅 Steinway 钢琴，有另外一种，可能你翻到以前尖沙咀唔知边一个 lounge 嗰度嗰啲咧，嗰啲味道，
2: 感
0: 覺哇 ，Speak softly love， 教父主题曲。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嚟紧嘅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教考生时话：考试成绩决定了一时，但系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化，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中学文凭试将本月15号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都有机会带动8大以外的课程收生收分上升。吴宝成说今届考生中有超过20%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都会令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及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的收生要求及大学联招轮选结果的改选时间。热带气旋巴威昨晚在浙江两度登陆后进一步减弱，今日中午进入安徽。央视新闻报道，受到巴威影响，安徽池州市出现明显降雨，排路站人员事前已经抢先排除积水，降低湖泊水位，腾空库容。省内大中型水库亦都腾出汛限水位以下的库容，在确保水库自身安全运作的同时，进一步发挥拦洪及蓄洪等作用。另外受强降雨影响，浙江丽水市多地道路受阻，包括放溪乡地质灾害点比较密集的北坑村，辖区内多处有山体塌方，唯一通往外界的通道亦被大量泥土及石块堵塞，村民出不到去，物资亦都运不到入村。交通及应急抢险队到场清除路面障碍，疏通排水渠道，恢复道路临时通行。世界杯八强赛事，阿根廷经加时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另一场英格兰凭中场比灵咸射入两球，加时2-1反胜挪威。八强赛事全部完成，四强由阿根廷对英格兰以及法国对西班牙。本港天气预报，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以东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会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大家好。 好，我是 Janice 惠兰。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

0: 位朋友头先就 Uncle Ray， 唔系同 Elvis Presley， 不过系九成半似，
1: 似晒个发音都似埋。
0: 系啊，佢嚟过我嘅二千零个都好几次嘅，系啊，不过好多年前。佢系一位医生嚟嘅，
1: 系
0: 啦，真系冇咩人可以，我觉得佢系最似，
1: 最似，
0: 最似，似不但要着个韵味咧，你就如果你扮都扮唔到，
1: 系
0: 要系即系咁样成长啊，听同埋唱 Elvis Presley 大嘅，
1: 系，
0: 唔知佢医人嘅时候咧，睇医人去睇个医生，佢会唔会
1: 用呢把声？
0: 唔緊要，一陣間咧，我哋都會唱 Elvis Presley 嘅歌啦，送翻俾佢啦。咁即係其實呢啲歌就可以醫人嘅，我覺得啊。即係如果你哎呀，我好憂鬱啊，哎呀，我好唔舒服啊。
1: 其實係嘅，
0: 嗰個醫生如果係識唱歌唱到咁咧，係可以醫噶。
1: 即係我唱俾你聽。
0: 唔係，好似唱咗好咗一半先，跟住咧你翻去咧係啦，止咗舒服嘅，真係會。唔係講笑，咁我都希望二千零歌再重聚咧，做到呢一種嘅效果。因為星期日晚啊嘛，咁真係一個禮拜落嚟好攰，而且你知香港人啊，琴日同埋今日都搏命玩噶嘛，玩到好盡好盡，咁然後咧都其實有少少攰啊，攰唔緊要啊，聽下我呢節目就慢慢瞓覺，聽日又搏殺啊，星期一又翻工啦。
1: 我有啲妹妹啊，喺海外都聽緊。
0: 聽緊啊，梗係要啦，有啲即刻傳開去啊，個個
1: 係啊，
0: 都知㗎啦，佢哋都習慣。即係其實我哋呢個節目好坦白講，都好多海外聽眾嘅，
1: 係啊，
0: 係好多嘅好多嘅，因為又可以唔啱嘅時間，你都可以再聽嘛，可以上好多都係上網聽翻，因為佢可以中意幾時聽幾時聽。佢哋澳洲嗰啲咧就時間唔夾，係咪啊？即係有啲追夾咧就係多倫多。
1: 哦，系啊，
0: 因为一个对啦，即系我哋而家十点十一分，佢咪朝头早十点十一分咯，
1: 系
0: 喎，系啊，星期日喎，仲要系，佢出去饮紧茶，揸紧车啊，系啊，好好嘅，佢哋好多嚟听。Anyway， 今日咧，我哋嘅特别嘉宾，大家都知啦，就系 Christine Sampson，
1: hello，
0: 洛斯廷啊，好靓名，同埋 Kelly Jackie，
2: hello，
0: 仲有我哋嘅 Romeo 吓，我特别邀请嘅。Big Star 是我們香港的作曲音樂家，為我們香港的樂壇貢獻了幾十年。Thank you， 包括我的唱片，多謝多謝。都跟我編了很多曲的。好，那我們今天呢就有中文歌、英文歌的，那中文歌呢大部分都是由 Kelly 後生女去演繹的，啱啲嘅。
1: 好啊。
0: 尤其你揀這些歌呢就是你個偶像的歌嚟。
1: 係，我每一次上嚟，我發覺我都一定會揀一隻 Kelly 的歌的。
0: OK， 因為你的名字就叫 Kelly， 要的要交代的。
1: 係，將佢的歌串落去。
0: 好啊，你介紹啊。
1: 呢一首歌是最愛演唱會。

0: 想起演唱会，佢真系一定系障碍。尤其是而家咧，好似多咗好多演唱会，好多感觉嚟，点解咧？
1: 可能大家中意即系疫情之后，中意入翻去人群咁样面对面咁样，多过枕睇网上嘅。
0: 因为大家系你讲得啱，可能有啲影响嘅啫。嗰三年疫情咧，大家戴住口罩，你都唔知嗰个系边个。大家 hello 啊 hello 咁啊，但系唔知边个嚟啦，因为大家都唔敢除口罩。
1: 系。
0: 咁尤其是而家，我觉得咧系啊，嗰啲 AI 太犀利。
1: 嗯。
0: 咁啊，而家会好火啦，所谓吓。咁啊，尤其喺网上边啊，但系我又唔系好惊噶，即系我嗰、那个一定发生噶，即系好太方便，因为佢哋做嗰啲 AI 歌咧吓死你。
1: 就
0: 系。即系直情你认唔出噶有啲，咁但系你听得两听咧，你就开始即系我就开始厌啦。因为那把声音和那些编曲啊，那些做的声音出来的是怎都不会是有人性的。
1: 那频率很不同的。
0: 频率你惯了，你听三隻之后你就开始觉得是很闷。又是这样的。但是他们就。
2: 很容易分辨。
0: 同埋呢就因为太怎样没人性，因为他太音太准了。
1: 太完美。
0: 100% 准的，他假的嘛，他不会走音的嘛，是不是？那我们赢了，赢了什么就走音。咁先有人性噶嘛？
2: 有人性，
0: 系 有人性，即系唔系走音，唔应该，又系做老师啊，唔应该用走音啊，系人性。
1: 抑扬顿挫，
0: 有大势力，系咪？即系好多噶，咁佢哋就冇嘅。所以咧，演唱会咧系真人噶嘛，
1: 嗯，
0: 即系而家暂时都冇搵个 AI 人出嚟，搵个机器人出嚟，咁啊唔得噶嘛，
1: 系
0: 咪？即系
2: 可能会有，
0: 有，但系唔好睇噶嘛。是不是即是你怎会你找个机器人唱歌你会是不是唱回那些声音咯，那个机器人跳舞不是好像机器人那样，
2: 是
0: 你不会有真的嘛。
1: 少了个期待啊，我觉得。
0: 不是一个真人呢始终是人，
1: 是
0: 不是艺术呢，就是艺术是没得假的，即是永远都不会消灭的这样东西。因为你如果没了艺术性呢就没了音乐啊，就是画画啊，什么都没了。
1: 嗯，
2: 现在是真的很火，但是我觉得它 会有少少色的。
0: 不紧要，利用它啦，利用它啦，利用即是等于我们现在个个都用手机啊，是很方便的嘛，是真的。不过呢我们要打电话用真人的声音跟它倾偈，这样就 OK 咯。
2: 是
0: 的。好，我们跟住呢二千零个再重聚咧，就永远都唔会 AI 嘅。我话俾你听，如果 AI 可以主持咧，咁我就唔使做啦。我哋又唔使请阿 Christine 上嚟唱啦。咁我哋要即兴即唱咧，嗰种感觉先至好。Christine 以前夹 band 嘅咩歌都唱过晒噶咯，由60年代开始最 hit 嗰啲。
2: 系。其实咧，老实讲，而家有啲人点唱嗰啲歌咧，我哋唱，我哋以前唔唱噶。
0: 是啊，
2: 好似 Connie Francis 嗰啲我哋唔唱噶。
0: 系啦，你哋系啲嗰啲，你唱嗰啲又点咧？系啦，唱嗰啲 show 嗰啲咁，即系型好多嗰啲噶嘛，好有型嗰啲噶嘛，即系有啲 jazz 味啊，有啲 blues 嘅味啊，嗰啲先有型，即系高级啲啦。
2: 即系我爸爸系大 band 啊，爸爸唱 Connie Francis 啊，佢哋唱 Frank Sinatra 唔明嗰啲。
0: 啊 ，OK。我就好鍾意聽嗰啲，不過呢而家呢就我哋玩返啦，唱啲輕鬆愉快啲啦。60年代嗰陣其實興嗰啲細 band， 嗰啲 combo band 嗰啲呢，即係好似 Cascades 嗰啲一隻呢，好鬼 hit 嘅，
2: 個個都識㗎，
0: 個個都識㗎，而家唱都好嘅，好輕鬆愉快嘅 Rhythm of the Rain， 落唔落雨都好聽嘅，
2: 齊唱。
0: 不過呢天文台話俾我哋聽呢，今晚明日天氣預測呢就會多雲同有幾陣驟。

0: 哦耶！嗱，以前咧呢啲都系嗰啲嗰一阵嗰啲六十年代咧，嗰啲 band 咧就冇七十年代嗰啲咁嘈嘅，冇咁劲嘅，即系斯文啲嘅。你哋啲 Cascades 啊，嗰啲好多队啊。
1: 我记得呢首歌咧，
0: 我哋系啊，呢首歌
1: 好似啲男仔咧中意踢一踢佢哋个。
0: 他
1: 唱一首歌的時候好像有些行雷的
0: 東西，是啊，即真的踢的，是
1: 啊，他真的踢的，他都有 reverb 嘛，
0: 是啊，不會，
1: 那我就噔噔噔，
0: 你不說我不知道，真的，因為我不打band的，但是我又知道呢，就用隻腳踢到個 amplifier 是會有啲雷聲嘅，
1: 係咁樣。
0: 哦，真係踢落去嘅。
1: 係，即係 DIY 做 sound effect。
0: 係啊，即係以前係啲 sound effect， 即係冇咁而家阿堅哥用緊嗰個 keyboard 啊，乜嘢聲都有啊。以前真係好珍惜呢啲嘅，好少有。
1: 好簡單
0: 喎。同埋咧，我都好欣賞。就是以前那個年代的聲音，什麼叫聲音，就是那些樂器的聲音我都會識分的，因為我小時候聽我們哥哥走去夾 band， 就是你們譬如之後呢就你Tom 六箱我就真的沒什麼資格去聽，因為都還太小
1: 的
0: New Tom 六箱我開始聽到 Johnny 他們Lisa 他們
1: 那時是73年，
0: 即都是和阿一啦，
1: 是
0: 啦，中年的啦，咁所以變咗咧，我就開始聽。
1: 佢哋開始唱廣東歌添啦。
0: 廣東歌就後少睇啦，已經六啦。你哋以前就全英文，而且頭先你講一句就話，喂呢啲歌我哋好少唱，係喎，你冇理由喺嗰啲大型嘅夜總會啦，冇人唱呢啲嘅。係
1: 啊，
0: 呢啲唔啱噶。
1: 係唔啱我哋噶啦，我哋嗰陣時已經俾大 band 唱噶啦。
0: 係呢啲 standards 啊，一定係唱啲標準歌啊 ，Sinatra 啊嗰啲嘅，有啲 jazz 啊，呢個 jazz 嘅歌啊啲咁，好得意哦！歌原來都分門別類嚇，分派嘅。呢啲係高級啲，呢啲係難，因為難啲啊嘛，跟住唱嗰啲有型啲啦。不如我哋而家唱只咧，都係頭先講話 Elvis Presley 嘅歌啦。頭先阿 Uncle Ray 同你夾咗一首，即係喺你個唱片嗰度啦。咁anyway 呢只歌咧就我第一次聽就因為睇 Elvis Presley 嗰個演唱會，唔係真人啦，梗係睇電影。
1: 哦，
0: 以前冇噶，真人喺夏威夷。他就揀了一些
1: 東西，
0: 很久了，1961年了，我現在查一下，大家都很熟悉的 Can't Have Fallen in Love。

首叫做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當然大家知道是61年原來是 Elvis Presley 的歌。咁我最深印象就喺佢嘅夏威夷嘅全球衛星直播嘅演唱會嗰度唱咗呢一首歌，我就開始識，先至識，因為我太佢六一年我點會識嘅？咁啊，雖然出咗世，但係太細個啦。Anyway 呢只歌咧，就今日好開心可以同阿 Christine 一齊，同埋仲有下一代嘅 Kelly Jackie， 即係你個學生。咁但係佢都會即係唱到我哋呢啲懷舊嘅經典金曲，係好難得嚇。多謝阿 Christine 咧教咗你咁多。三分鐘後咧，我哋仲有好多好多嘅時間，仲有一個半鐘頭嘅2000靚歌再重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嚟紧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时话：考试成绩决定了一时，但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中学文凭试将本月15号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都有机会带动八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上升。吴宝成说，今届考生中有超过两成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都会令到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及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的收生要求及大学联招轮选结果的改选时间。热带气旋巴威昨晚在浙江两度登陆后进一步减弱，今日中午进入安徽。央视新闻报道，受巴威影响，安徽池州市出现明显降雨，排路站人员事前已抢先排除积水，降低湖泊水位，腾空库容。省内大中型水库亦都腾出汛限水位以下的库容，在确保水库自身安全运作的同时，进一步发挥拦洪及蓄洪等作用。另外，受强降雨影响，浙江丽水市多地道路受阻，包括方溪乡地震灾害点比较密集的北坑村，辖区内多处有山体塌方，唯一通往外界的通道亦被大量泥石及土石块堵塞，村民出唔到去，物资亦都运唔到入嚟，亦都运唔到入村。交通及应急抢险队到场清除路面障碍，疏通排水渠道，恢复道路临时通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劳工署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5: 我知道7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4: 你怎知道的？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一下啦。
6: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7: 我叫周正桥，最难忘的景点就是这个赛里木湖，因为听说它就是这个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看到一些高山啊、湖水啊，完全未见过的景色，就令到人们非常放松的。
8: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9: 文化快讯。
11: 艺术作品透过不同媒介呈现各种面貌，展现的不单只是轮廓的变化，还是一种转化、感知和生成的过程。 先先 Fine Art 举行的展览就希望观众透过展品重新思考人和自然、物质和精神、个体和世界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听听他们的创办人冼善文的介绍。
10: 这一次展览的主题叫做 Form，个形并非固定不变嘅，因为不停咁去转变，亦并非绝对存在，系一种持续生成嘅状态嚟嘅。咁所以 form 咧系一个唔同嘅形态，系流露到唔同嘅精神同埋记忆嘅。
11: 展览入面有唔少作品利用回收物料同弃置物制成，包括冼善文利用旧衣架同石头制作嘅作品。
10: 今次我嘅作品叫 Determination。中文即是果断或者坚决，衣架是大家都认识的一件日常的物品，但是平时我们不会想想衣架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你想想你想象你的衣柜如果没有了个衣架，那你会几乱呢？其实衣架是一个要我们做人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讲话我怎样去处理人生，怎样去整理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调节。但是人生很多东西都不是那么简单，有很多石头就代表了很多荆棘过程，但是一定要坚决可以向前行，所以始终都可以行到的这条路，所以坚决是很重要的。
11: 展览 Form 即日起至9月12号，先先 Fine Art。
1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This is our sonata of love.
1: 唔该晒，多谢 Uncle Ray。系 Uncle Ray 同埋 Christine 即系今日我哋特别嘉宾嘅合作一首好靓嘅，好似横跨咗古典音乐同埋流行曲嘅一种感觉，因为只歌名就叫做 Sonata of Love。Christina， 你讲下 Sonata， Uncle Ray 好深情咁样讲呢个字，
2: 系，
1: 其实系一种 classical music 嘅一种曲式嚟，
2: 系啊，曲式嚟嘅，系。咁其实我点解我哋个编曲会摆咗一个 classic 嘅入边有啲嘢，
1: 系啦。
2: 咁原因其实就因为 Sonata 呢个字咯，
1: 系哦。
2: 啊，但系呢首歌系我哋哇六十年代有一个。有隊 band 喺夜晚黑嗰啲夜總會，我哋佢哋自己作噶，所以就出
1: 咗。所以咧，我就係唔係好識呢隻歌係邊個原唱嘅咧，我就唔知。
2: Sooners，
1: 佢哋叫 Sooners，
2: 係啊，
1: 以前六十年代嘅，
2: 嗯，
1: 佢哋自己作嘅。
2: 唱得好好，係啊，
1: 即
2: 係
1: 話外國係冇呢隻歌嘅。
2: 冇噶。
1: 哦，所以變咗 original， 我出一碟嘅。咁真係非常好聽嘅。係
2: 啊 ，Chris Babita 做嗰個 arrangement 嘅。
1: 哦，哇！嗰陣啊 ，Chris 已經係。
2: 唔係 Christopher， sorry， 呢個係我講緊係 Christopher，Vic Christopher， 係啊 ，Vic Christopher， 都係 EMI 嚟嘅
1: ，EMI 嘅音樂總監啊，曾經係
2: 佢係佢，
1: 係啦，咁即係大家都知道咧，就 EMI 咧就係即係香港比較早期嘅外國唱片公司，大部分呢啲都係尤其是喺上海落嚟嗰啲，全部都係 EMI， 因為嗰個叫做百代唱片啊，有冇聽過？
3: 有啊，
2: 聽過，
1: 淨係得呢間嘅啫，即係外國。佢唱片公司在中国是第一间，亦都是唯一一间，所以变成姚莉啊、周璇嗰啲全部都是 EMI， 香港都是。
3: 我有买过嗰个年代出的 VCD 嚟练歌，啲卡拉 OK。
1: 好嘅，头先咧就多谢呢一只好珍贵嘅 Sonata of Love， 真系原来外国冇嘅 Sonata， 即系嗰啲咩？

0: 印象深刻，當然就是 Uncle Ray 即係未離世之前嘅做一個佢嘅演唱會啦。
1: 嗯，
0: 就係、是、真係唯一一次咧，就係、是、有 Big Band 啊，佢指定嘅，因為佢係佢一生最中意嘅 Big Band music 嘅。就真的搞得掂喎，
1: 係啊，OK 啊
0: ，Andrew 搞，係
1: 啊，
0: 即係有冇20人咧？嗰個 band 有，好似有，
1: 有啊，
0: 唔止添啊，好似即係如果連埋，
1: 即係少有啊，
0: 佢冇可能做嘅，冇人會做，冇人夠膽做，所以咧即係我有幸都有份唱喺度，用 big band 嚟唱 Vincent，Romeo。Did you remember that? Yeah. 係啊，佢就話哇，好高嘅，好特別，即係重新編過咯，又用 big band 嚟唱，咁啊真係，所謂 big band 咧，真係嗰啲吹口啊，哇！
1: 佢係好彈吉他添㗎，係咪？
0: 乜都有啊！我彈吉他就即係做樣嘅啫，因為嗰度對 band 係啊，所以但係嗰對 big band 太勁，
1: 嗯，
0: 好靚嘅，佢吹到好柔和，
1: 係
0: 佢編得好。咁多謝杜志慈啦。
1: 係。
0: 咁頭先呢只 You Don't Know Me 咧，真係都要識嘅，因為好多人，我淨係知道係即係我初初聽就聽 Ray Charles 啦。我可能應該好多其他嘅 Sinatra 咩嗰啲，個個都唱過㗎啦。係
1: 啊，
0: 冇人唔唱呢只歌。
1: 嗯。
0: 嗯，所以呢、這個我頭先講嘅呢啲叫 standard 啊，跟住呢只犀利啦。
1: 仲耐啊！
0: 仲耐啲，同埋咧。我又是只是聽 Nat King Cole 的，咁當然有好多有男有女都唱，但係咧，我好中意呢只歌嘅，但我從來唔夠膽唱，我未唱過嘅喺度做咗20多年，但係呢只歌咧，我以前咧喺有幾年咧係未入行之前咧，我變咗職業噶啦嘛，我就喺個 Steak House 嗰度唱歌，
1: 我記得噶
0: Captain's Table， 咁咧我就揸住吉他嘅。咁有一個朋友，其實佢係客人嚟嘅，佢成一個禮拜我諗係5次到啦，咁就擺支紅酒喺個台嗰度，咁佢次次都點呢隻，我唔識唱，佢又再點，佢就點到我話我彈唔到㗎，呢啲行個木吉他點可以唱 Stardust 啫，係咪啊？咁即係所以我有啲遺憾，咁佢今晚不如阿 Christine。幫我還了這個歌債，冇人，我這個節目都沒有人唱過，因為沒人，不知道是沒有人夠膽，好像我就不夠膽唱，因為很難唱。
1: 我以前都沒有唱這些歌的，不過我覺得挺好聽
0: 的。 Nagging Cole 很好聽，真的，即是他是我心中的歌王來的。 Nagging Cole 那個版本，但是很多版本的了，就叫星塵，星塵就是中文都有，什麼版本都有，但是這首歌就是我們聽過的以前唔知幾多年前，無數咁多年前嘅 Stardust， 各位朋友 ，Christine Sampson。Christine Sampson

0: 每晚嘅星辰，终于都有一个朋友、一个嘉宾可以喺呢个节目度唱呢只歌。呢个系我真系多年嘅愿望嚟。
1: 系啊，我真系第一次唱咗，其实。
0: 我唔
1: 系
0: 好敢唱，我识唱晒。
1: 我知啊，成日都想，但系第一次唱。
0: 好难啊！就尤其是咧，就今日点解咧？我一定唔会唱，一定系你唱，因为咧弹钢琴嗰个咧。是 Romeo 的你的老公啊，是啦，真的即是基本上如果你不是这样即是一路成世人在那里弹 jazz 啊那些这样出身呢是弹不到的，是不是是不是 Romeo？
1: 其实这首歌是他 inspire 我的。
0: 是吗？
1: 因为他你看他弹这些歌。
0: 是啦，他这样弹才得的嘛，即是要爵士味来，这些是一首爵士的经典来的，是真的。How did you learn the jazz music？
2: 没啊，
0: 没有。
2: 唔係 ，actually 呢啲歌我改曬好多歌，
0: 係咯係改曬㗎啦，嗰啲叫做 rhythm 啊，嗰啲味唔係咁多嘅咧，因為如果
1: 都講埋㗎，
0: 係啦，因為如果你原本就係、是、有成對嘢啊嘛，有 double bass 又有鼓啊有成啊咁樣，咁所以咧音樂就好得意，尤其是呢啲歌啦嚇，即係而家阿堅哥咧都忍唔住嗰啲引起猛咁喺度彈啊，係咩？係啊，即係佢都係咁樣長大噶嘛，你即係係會感染。咁就係 Stardust 之後咧，我哋仲有一首歌咧，希望可以聽，就係、是、太美妙，叫做 Too Beautiful to Last。呢只歌就冇咁舊啦，就唔係啲爵士嘢啦，係 Engelbert Humperdinck 嘅喺70年代。我哋唱睇下唱唔唱到啦，唱唔唱到？
2: 我冇噶，
0: 你冇 ？OK，
1: 边只
0: ？Let's go, let's go. Too beautiful to last 啊，冇啊，冇啊，哎呀，哦，头先我
1: too beautiful to last，
0: 唔紧要，唔好唱住，咁一阵间我哋一阵间后边吓，一阵间啊，阿坚哥讲咩？哦，系啊，咪弹下先吓，哎呀。
2: 啊、sorry
0: 唔緊要，而家咧就短咗啲，唔緊要，唔夠時間嘅，唔夠時間，一陣間唱啦，我哋呢、這個歌咧其實係好好聽嘅，叫 Too Beautiful， 係 Engelbert Humperdinck， 佢70年代初啦，我估，咁我哋已經識聽過啦，咁就、
2: 哎、有
0: 後來咧就許志安咧就將佢變咗中文，
3: 真㗎呀，係
0: 啊。是啊咁許志安咧啊，順便即係安仔，恭喜佢可以即係佢又開始即係 come back 啦、
1: yes,
0: 啊、又開始出翻嚟演唱啦。咁佢嗰只歌叫做戀愛片段，我記得。
1: 哦，真㗎，你好唱啊？
0: 可以唱嘅，隨時都。
1: 咁你唱一段。
0: 佢有字咪得咯。
1: 啊、
0: 中文我就唔記得喎，要揾噶。即、哦、係、啊、英文就係一陣間我哋一齊唱啦。
1: 嗯，好，
0: 唱英文啦。
1: 好啊。
0: 哒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滴哒。It was too beautiful to last. Now I'm going to sing a little bit for you, just to give you a hint. 新聞後我們再唱，來吧，Christine。

有隻歌叫做 Beautiful to Last， 所以咧我哋做到最尾先唱呢只歌啊，去到尾声嘅时候咧就实在太漂亮太美妙，因为而家系仲有一个钟头先至到尾嘅，一阵间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决定重组内阁，保障新的政治战略得以落实。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话，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调整内阁的细节，并决定重组。他感谢斯维里坚科担任总理期间清晰、稳定和高效的工作，并已提议他负责一个新领域的工作。泽连斯基又说，希望同乌克兰各党派共同完成内阁重组，亦将调整执法机构负责人。泽连斯基没有明确交代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和他的继任人选，但当地有通讯社引述乌克兰一名议员报道，斯维里坚科将会辞职，并有可能出任驻美大使，而新总理人选未确定。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从当地星期六至到星期日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并破坏乌克兰军队多座设施。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指出，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和能源及运输设施、长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和乌军与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在24个钟头入面，俄军共摧毁乌军使用的585架无人机和11枚航空炸弹。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今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24小时内，乌军对当地11个地区发动100多次袭击，造成一人死亡、7人受伤，俄方共拦截111架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继续通行，伊朗并非控制这个海峡。帖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作好部署和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今日在社交媒体发公告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外海峡通行申请，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在北京，外交部指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讲话。发言人指出，在二战时，日本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当中就包括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再军事化的图谋。发言人又说，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所谓仲裁是越权审理，枉法裁决，所作出的裁决是非法、无效、无约束力，并且严重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并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只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以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 81%，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最疯狂天，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

0: 又是另外一首经典啦。咁啊，今晚咧我都要请 Christine Sampson 同 Romeo， 都系尽量咧会因为少机会咁咪唱翻呢啲怀旧嘅经典英文歌啊，系咪？有啲 Klein 嘅呢首啊 ，Crazy
1: 系啊 ，Patsy
0: Klein，Patsy Klein， 系我好记得，即系一位可以讲殿堂级嘅即系香摇女歌手吓嘅原唱叫做 Crazy， 系啦，啱噶啲啊呢个即系 Crazy About Music 啦吓，我哋呢度在座嘅每一位都系嘅。点解咧？就因为咧，全成世人都系同音乐有关。无论是工作啦，无论是娱乐啦，无论是喜好、hobby 啦，乜嘢都是音乐。
1: 系
0: 会唔会有人是咁嘅咧？嗬，
1: 即系咩都
0: 系。即系咩都是音乐，系啊！我哋呢行都是
1: 的，我想有都是几幸福嘅。
0: 系啊，系啊，梗系幸福啦，梗系幸福啦，仲要系自己中意噶嘛。
1: 你知唔知我之前系听过一个人话，一次啫，佢话我唔中音乐。哇！咁你
0: 咁你系咪人嚟嘅？你明唔明嘅？即系好似，即系你唔好话唔中意，即系你点都会听下啩。即系或者唔系你唔刻意，譬如你揸车嘅，咁啊做职业司机嘅，咁你
1: 好多种唔同音乐，
0: 冇错啦。咁就开咗你听咩嘢都得。其实音乐冇分高低，冇分即系有啲要大雅之堂咩？冇分嘅，我觉得。有啲唔一定要啊！我要听点样高级嘅，我要听古典，我要听爵士咩？唔使嘅，中意就得噶啦。
1: 嗯，
0: 系咪啊？即系总之喺榕树头听嗰啲都系好过瘾嘅，好好听。我以前细个都系睇粤语长片咧，佢哋都会唱歌嘅。
1: 嗯，
0: 嗰啲歌都好过瘾嘅。
1: 系啊，得意
0: 嘅。咁所以咧，咩歌咧？我哋香港人咧就更幸福，因为无数咁多风格嘅歌啦，同埋音乐咧系共冶一炉。乜嘢款我哋都有，不過今晚所以等於二千靚歌都係咁，我哋乜嘢都試過㗎啦，即係乜嘢歌手都會嚟過嘅，乜嘢類型乜嘢風格，咁所以今晚咧我哋雖然即係亦都多謝 Kelly Jackie 都會唱啲中文歌啦，但係我都好希望啦 ，Romeo 同埋 Christine 咧，因為兩夫婦真係第一次啊咁耐咁耐，我哋請到 Romeo 上嚟為你彈琴。喂，我哋弹嗰啲佢自己編嘅，一路弹一路編嘅。头先我哋应承咗嗰隻呢，哎呀冇啊冇啊咁样。即係我都知㗎啦，头先讲咗俾你听你都唔记得㗎啦。你同我編咗咁多歌，佢真係唔会记得。好多隻㗎其实。因为嗰陣你同 EMI 做好多音乐咁样。
1: 非常多。
0: 好多啊，主要同 EMI 做添啊。咪电影配合。
1: 好似
0: 每方。啦，全部都系啦，好多佢好多都系 Romeo 做。咁呢一隻叫 Too Beautiful to Last， 頭先我介紹咗少少。咁 Christine 唱咗幾句引佢哋啦。嘩，原來就係呢一隻係咪，其實我哋係順便提醒你老公㗎，就係、是、呢隻啦。佢唔記得咗有隻。所以今晚要唱呢隻歌唔緊要。而家開始未係最 last， 不過係 Too Beautiful to Last。

0: 我哋自己嘅版本。
1: 系啦，知道不知道？
2: 好聽
1: 系啊，即系我哋 at live 嗰啲完全冇得夹。
0: 唔系，我第一次听广东版本。
1: 系啊，都好少嘅，我都冇唱过。不过系啊，许志安、曾经咧将呢只歌咧变咗、
0: so、
1: 叫做《恋爱片段》啊。
0: 知道不知道啊？哦，几好。
1: 系啦、啊，知道嗰个中间嗰句嘅、
0: 啊。
1: 知道不知道？谁在你离开天天枕着满腔泪？
0: 正、
1: 啊，好好好好文艺嘅、
0: 嗯、
1: 情歌嚟啊嘛。因为佢原本都系好啱翻呢个 mood 啦，叫做 Too Beautiful to Last。OK， 咁啊。我哋今日就有，雖然係英文歌好多，我都好想聽，但係Kelly Jackie 咧唱中文歌就好啱嘅。一陣間我諗你就比較最尾嗰 part 啦，一定要你去迪士尼噶啦，約咗買咗長年套票噶啦嘛。
3: Anytime
1: 。我哋想問你去迪士尼係咪唔使錢
3: 嘅？唔係㗎，我都要振興經濟㗎。係
1: 啊，我如果我係迪士尼，就應該要贈一張即係終身通行證俾你。
3: 希望聽到嘅相關人士可以聯絡我。
1: 係啊，因為佢隻歌已經係每一次唱都每一次宣傳迪士尼㗎嘛。他約我去迪士尼喎。去唔去睇下有冇飛咯，嗬？
3: 翻真嚟都係啲朋友翻嚟香港就揾我一齊去。
1: 冇錯啦，咁所以咧應該都係要長年咧俾一張通行證。
0: yes，
1: 一陣間先啦，一陣間我哋會欣賞。咁而家你又唱呢一首叫做
3: 破曉。

0: 陈百强嗰啲歌咧都系跨时代嘅，任何一个时代一个音乐嘅世纪咧都会适合唱吓。我哋其实今日咧，如果陈百强嘅歌咧就系、是、新过 Christine 过好多，但系咧又旧过，即系所以咧佢系跨时代。
1: 系啊系啊，
0: 佢仲有好多歌好听噶，譬如头先我一路听你哋唱的。
1: 恋爱预告又好好听，太多啦。
0: 小姐，有了你。
1: 有了你
0: 增加风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嚟紧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时话：考试成绩决定到一时，但系唔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从未有过的分叉，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继续通行，伊朗并非控制这个海峡。帖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经做好部署与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今日在社交媒体发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待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决定重组内阁，保障新的政治战略得以落实。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总理斯维利坚科讨论了调整内阁的细节，并决定重组。他感谢斯维利坚科担任总理期间清晰、稳定和高效的工作，并已经提议他负责一个新领域的工作。泽连斯基又说，希望与乌克兰各党派共同完成内阁重组，亦将会调整执法机构负责人。泽连斯基没有明确交代斯维利坚科未来的职位以及他的继任人选，但当地有通讯社引述乌克兰一名议员报道，斯维利坚科将会离职，并有可能出任驻美大使，而新总理人选尚未确定。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5: 我是周正熙，因为是很特别的缘分，令到我同一班都是喜欢摄影的同学牵埋一起，我们度过了7日很愉快的旅程，都深入互相了解了对方，一起去见识新疆不同特色。
4: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6: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7: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6: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7: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6: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7: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11:39嘅时间，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二千靓歌再重聚。你好，我系 Albert Al Mosuka。我哋今日好开心可以有 Christine Sampson 佢嘅先生 Romeo Diaz 我哋香港嘅名音乐家，唱片监制，电影配乐大师，系各样嘅。咁而家 still working， 即系仲系为我哋香港嘅音乐做紧好多工作，多谢佢。仲有我哋嘅 Kelly Jackie， 点解咧？哦，原来咧 Kelly 咧系啊 ，Christine 最初十几年前嘅小学生嚟嘅，今日毕咗业噶啦，我毕咗业好耐啦，因为佢都系一个歌唱老师。我哋今晚可以好多歌，真系如果你一路唱落，真系唱足成晚都唱唔晒。不如咁样啦 ，Kelly。
1: 系。
0: 你带我哋去迪士尼玩下先。
2: 好啊，三个钟头我带你哋去。
0: OK。
2: 太阳爱迪士尼。
0: Let's go。

0: 去足咗10多年喎，呢
1: 就嚟20年啦，
0: 即系
1: 20年，但系好开心啊，好开心！呢只歌陪住好多人成长。
0: 系啦，咁其实呢只歌咧就系正等于咧将入去迪士尼嘅免费通行证嚟嘅。
2: 系，
0: 我去咗噶啦，头先听你唱完，
1: 系咪？
0: 系啦，
2: 环咗圈翻
0: 嚟噶。诶，多谢晒 Jackie，Thank
1: you，
0: 系多谢晒 Kelly。啊！啲都系你喎，好咧。我哋跟住阿 Christine 系提议咧，话我哋一齐唱一只啲好怀旧嘅歌。我好中意呢只歌嘅，阿坚系知嘅。我哋将佢咧啲 Look for a Star 咧，就以前系都唔知几时，应该系60年代啦。应该系。
2: 我哋以前又唔唱呢。
0: 我竟然系将佢换诶作咗一个广东歌词。
2: 系
0: 啊系啊，即系冇出个版嘅，即系冇出个唱片嘅。
2: 你唱
0: 咯、我而家唔系，我而家同你一齐唱英文，因为嗰只中文你哋唔系好知道嘅歌词。好啦，嚟啦，呢只叫做 Look for a Star， 我哋揾到星星，夜晚梗系揾星星啦。
2: 系。

到 Forest Star， 但系我哋今日有三颗星星嘅，多谢佢哋嘅。一个系 Christine 对老公 Romeo Diaz 同埋 Kelly Jackie，three stars。好，我哋今晚嘅二千靓歌咧，当然就已经系接近尾声，唔需要可惜，因为我哋仲有好多靓歌。赶住唱俾你听，好似呢一首，我哋自细就听收音机，我哋可能听 Uncle Ray， 点解呢？因为我哋等佢播一只我哋中意嘅歌出现，我哋就会录低佢，今晚唱俾大家听。

0: I'm with you， 、哎、我一路跟住你唱嘅个心嗰度，咁就系最尾呢一句咧，亦都唔系今日最尾嗰句，咁因为我哋十二点咧先至会有下一个节目嘅，咁啊今日咧就多谢啦，即系将呢种情怀咧，我哋继续同大家分享咗，因为我最中意噶啦。咁第一咧，我哋就好耐都冇听过 Uncle Ray 把声啦，咁所以咧，我今日咧就多谢 Christine 可以同 Uncle Ray 咧唱咗好多和昔日嘅名曲啊，咁啊所有嘅歌咧个特点就系、是、我谂冇一张唱片系咁嘅，咁啊都系有 Uncle Ray 嘅独白。
1: 好多謝 Albert 邀請我哋。
0: 唔係啊，呢、這個我要行咗好耐，咁啊又寫 Romeo 啦，第一次嚟啊，
1: 係第一次啊，
0: 係啊，幾十年嘅真係識咗，咁啊就同埋主要咧都唔係因為自己嘅朋友就會邀請，而係佢對於香港樂壇嘅貢獻啊，應該就向佢 salute 啊。Kelly 啊，你啊，
1: 我嘅榮幸啊，今晚
0: 唱極都係去同。米老鼠一齐，即系米奇老鼠一齐玩，又啱啦。因为咧，你永远都唔需要长大啊，
1: 系
0: 咪？
1: 永远都开心。
0: 个声音靓就得噶啦，
1: 养生。
0: 啊，个样唔需要长大，仲比个老鼠一样。
1: 好啊，
0: 比个老鼠好鬼老噶啦，其实。
1: 系啊。
0: 但系佢冇变咯。
1: 系。
0: 我哋大家都好希望好似米奇老鼠咁，带我哋去迪士尼，每年都去就得噶啦。嗱，尾咧，我哋有最后唔系一首歌，系最后有一朵玫瑰花送俾身边旁边所有嘅朋友。我哋今日特别嘉宾系 Christine Sampson、洛斯宁、Romeo Dias 罗迪同埋 Kelly Jackie。最后的

0: 玫瑰的故事，主题曲叫做最后的玫瑰。林敏仪作曲，郑国光老师的歌词真的因你原唱的最后的玫瑰。多谢双击旁边所有的朋友，首先要多谢的就是我们的阿坚哥和 Jonathan on piano， 当然就是我们另外一个音乐大师 Romeo Diaz 罗迪和 Jackie Kelly Jackie 和 Christine SamsonThank you very much.
1: Thank you.
0: 多謝曬，多謝你哋。月隨我入夢，

0: 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
1: 希望大家今晚有个甜蜜的美梦，今晚不用看波，早点睡，口足精神，我们先看准决赛和决赛啦。不过最重要就是明天我们都会继续翻工，我们继续努力，下个星期再见。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这几年与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 5% 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与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当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是逐步体现。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和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中学文凭试今个月15号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八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有机会带动八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上升。吴宝成说，今届考生当中超过20%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会令到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和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的收生要求，以及大学联招轮选结果的改选时间。在北京，外交部说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无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以及海洋权益说三道四。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发言人指出，在二战时日本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当中就包括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为中国及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再军事化图谋。发言人又说，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所谓仲裁是越权审理，枉法裁判，所作出的裁决是非法、无效、无拘束力，并严重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并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与行动。天气方面，华南昨日天色普遍晴朗，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天晴酷热，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日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台风巴威昨日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 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到4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26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2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朱年若曦。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港脚吴宇希北上发展，年半之内由中甲杀上中超，重庆同梁龙写下升班神话。
9: 在内地住在基地入面，即一日24个钟都同足球有关，无论哪个球员都会想踢高水平的比赛。
8: 在这个5星级硬件的集训基地日操夜操，带大家深入重庆直击，一起看下顶级中超球员的练成之路。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大家好，晚上好啊！你收听紧嘅咧就系 RTHK2 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就是你今晚的节目主持人，我是 Angela 欧文斯，大家好。今晚呢都惯例的啦，同大家听歌之余都会倾下偈嘅。每个星期呢我都会諗下今个礼拜同大家倾咩好呢，有啲咩值得讨论一下，有啲咩嘢对自己好有启发，好有感受，好想同大家分享呢。我發覺呢一個環節啊，即係諗題目呢個環節，對於我嚟講咧，其實係最易嘅，因為好中意傾偈啦，個人好多嘢想發表啦，好多感受，好多情緒咧，係佢好需要抒發啦。所以咧，就每一個星期其實諗題目唔難嘅，反而係希望諗到一啲同大家有共鳴，或者喺而家呢一刻對我嚟講最關注、最重要嘅事情。希望我覺得，我值得討論嘅嘢，你都有少少共鳴。係啦，係啦，我都覺得係咁啊，係嘛？好啦，我哋今晚第一首歌嚟自周欣婷《想和你》。

好舒服嘅一首作品，开始今晚两个小时嘅音乐节目 Music Angel。希望成晚俾到你嘅氛围都系令你觉得好舒服，听得好想一路听落去，直至我收工嘅时间。跟住揾嚟有佢，佢系郑欣宜。

呢一首歌叫做《我所看见的未来》，然后就找嚟有男歌手的歌啦。古巨基的旧作品《忘了时间的钟》。

0: 你说。
1: 好喜欢是 Music Angel， 成日可以带返啲旧歌俾大家听。有一啲係如果你唔专登揾出嚟真係好难听到嘅作品。以下呢一首係一首合唱歌，佢两个嘅名字叫做陈文焕、李龙儿。

時光中飛舞，以前年代的歌呢，所有嘢都簡單啲、直白啲，有陣時個歌名唱到好似將成首歌嘅主旨講咗俾你聽。而家啲歌名簡短得嚟，仲要有啲特別嘅字啦。如果唔係因為呢一首歌，你基本上係唔識點讀嘅，就好似以下呢一首咁樣。Juno 麥浚龍。行人的行字你识写啦，将它分开两边原来都读到出来的，叫赤蹴，是啦，就是个行字分开两边这样来读。

多一次，你点样读呢个歌名？呢一首歌叫做《赤醋》，真系专登查字典嘅。跟住有一首旧歌 ，Amanda 李慧敏，嚟自佢一张当时啦新曲加精选啦，《记得萧云》里面嘅呢一张唱片，里面揾到有《未亡人》。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是不是那個年代，雖然我很小啦，但都是這個年代成長，正所謂飛圖年代嘛。梁雁玲的作品《像舞像雨又像風》，以前的歌名就是這麼有詩意的啦，《像舞像雨又像風》啊。然後我們一首合唱歌，《Joey Tan》加上何婉瑩啊。

名字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开题啦，是啦，要开题目啦。今晚的题目就是随着年纪长大，各种的情呢的排位都有所变化的。好长下今晚这个题目，就不是抛下几隻字啦。意思想讲什么呢，即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啦，小个的时候呢，你会对某一些情的排位呢好高的。例如友情啦，例如对妈咪那种的情怀啦。咁随着年纪长大呢，你每一个阶段你对那个情的排位都不一样。想想是不是先想想你自己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成长的一个 path 啦。我就一定是啦，好明显添啊个转变。

0: 朋友啦，好鍾意同朋友 hang out 啦，咁只要你其實成日可以同朋友喺埋一齊呀，成日出到嚟啦，就已經好多朋友㗎啦，講真。咁啊，到年紀越嚟越大呢，原來個排位呢係完全唔會變嘅。最明顯最直接就係當你真係搵到真愛，搵到你覺得好愛嘅人嘅時候，愛情就排喺第一位啦。我都唔算重色輕友嘅人，但係呢喺個程度上呢可能都會有少少唔一樣啦。
1: 你貴重天空變幻的景緻，

郑伊健加上谭小环，如果天空要下雨，咁初初拍拖即系 puppy love 唔系好认真嗰阵时咧，我都系朋友至上嘅，爱情都未去到咁重要嘅地位。随住年纪慢慢增长，你开始洞悉到，喂唔系、哦，其实往后同你行落去嗰个人就系而家呢个噶、哦，可能。于是乎咧，你慢慢将爱情嘅地位提升，友情嘅地位咧就下降啦。即又未去到恋爱大过天，但系拍拖嘅对象好似紧要过朋友咯。唔知道你同我系咪都系一样咧，系嘛？

情景话戏。然后到有一日你受到感情创伤，从未如此伤过，既然你又会突然间将爱情的地位咧摆到好低，觉得哎拍拖啫嘛，儿女私情啫嘛，有几重要啫？然后你又将爱情摆到好低嘅时候，友情嗰个喺你心里面嘅地位咧又提高翻啦。所以我咪就系话，其实系会随住你经历紧唔同嘅嘢啊、年纪啊去转变咯。接住我哋有刘德华华哥嘅作品《再吻我吧》。

随住唔同嘅经历，就会改变自己对唔同感情嘅想法同埋排位，人之常情。接住我哋有陈慧琳，随缘放手。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中学文凭试今个月15号放榜，学友社表示，今届考生同参与联招的人数都比上届多大约 5%， 预计竞争会加剧，最佳五科要有22分或以上才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建议考生采取较保守态度。至于未能入读资助学士学位课程，亦都可以考虑自资学位、外地升学或者自资课程等。阿曼的木桑代姆省同中部省部分地点昨日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召见伊朗大使，就事件向伊朗递交抗议召回。阿曼方面冇公布袭击有冇造成伤亡或者损失，亦都冇透露遇袭地点嘅具体细节。阿曼外交部发声明，批评袭击系不负责任嘅行为，敦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美国驻阿曼大使馆向阿曼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提醒在当地的人员尽可能留在住所、酒店或者其他建筑物内，并远离窗户。中国驻阿曼大使馆亦都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安全形势以及有关部门发布的公告和警报，增强安全意识，远离敏感区域。广西多地早前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遭遇极端暴雨引发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昨日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援灾情较重的南宁市、贵港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局至今已经预拨4亿1600万元资金，支援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天气方面，华南昨日天色普遍晴朗，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天晴酷热，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日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台风巴威昨日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5: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5: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6: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7: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8: 我叫周正桥，最难忘的景点就是这个塞里木湖，因为听说它就是这个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看到一些高山啊、湖水啊，完全未见过的景色，就令到人哋非常放松的。
9: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0: 心痛，哭时是你使我自强。
1: 仲有一个小时的 Music Angel， 听过有郭富城的望乡。刚才讲到随着年纪长大，各种情的排位会有所变化。到你真的找到你生命中的唯一，你要结婚的时候，好像没有东西比这一种情更加重要，更加高的地位。但是我又想讲，当你结了婚生了小朋友之后，可能你对你子女的感情呢才是最高位。以前你可能你经常会觉得，哎呀，我这一些是最爱的了，最爱这个男人啊，最喜欢这个人啊。到你真的见到自己的小朋友的时候，你才发现，哇，原来这么爱一个人，所谓这么爱一个人，现在才体验到。现在才真真正正感受到什么叫做爱。

嚟噶，有 Jenny 加上有张学友。日出时让街灯安睡。当你人生慢慢咁样长大啦，细个嘅时候，哇，你觉得亲情好重要。其实亲情我谂真系 throughout 成个人生，你应该唔会有啲咩时间系将佢嘅地位摆低嘅，只会系喺唔同嘅时候，因为有其他情嘅出现，你可能呢一刻紧张个仔多啲，冇咁紧张妈咪多啲，呢一刻妈咪病，你又可能嗰个情绪又去翻妈咪嗰度多啲，即系时常都会有嗰个高高低低嘅状态。咁但系整个人生。親情當然都很重要啦。那我想即是那個排位變得最多應該是友情和愛情，會不會？我自己是真的將友情越放越

来自孙燕姿《我要的幸福》。随着年纪增长，我对友情的排位越来越低，我想是经历了很多对人性的看到个人性的真面目啦，或者经历了很多朋友的背叛、出卖，又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东西的，不过可能人越大越看得清晰，看得清楚。其实有阵时觉得友情都几肤浅，都几 shallow， 好像不是一样永远都会在身边的东西。大家有不同的经历，人会改变，思想改变，继而你会发觉其实不想认真。不想认真到去一个点，你觉得其实当自己出事的时候，又有多少真朋友会在身边继续帮你，或者来探你。

李圣杰的眼底星空，当然是经历了生活中的种种，你会看到朋友是啊玩的时候哇个个都清清到底，但是当你真的出事啦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有几多个在你身边听你哭诉呢？有几多个真的关心有的关心有的，几多个是真心呢？然后你会越来越化，跟着你会将友情的位置放得越来越低，你会觉得家人才是最紧要。

嚟自苏来嘅作品《陌生人》。屋企人好重要，屋企人喺任何时候喺你需要嘅时候都会喺度。淨係讲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假设你入咗医院，有几多个朋友会嚟探你呢？吓，自己答自己得㗎啦。有几多个真心朋友真係会出现。接住搵嚟有李宗盛啊，有呢一首旧歌，那个名字叫做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向左走，向右走。至于爱情，只要你试过，无论讲到几耐，对方都可以忽就离开，在你生命里面突然消失，或者曾经讲到几咁重要嘅你，原来对佢嚟讲都不值一提嘅时候，你就会将佢嘅地位慢慢降低。你会觉得爱情其实系咪仲值得你去经营？然后你会花更多嘅时间去爱，可能爱你嘅父母，爱你嘅仔女。你觉得咁样先系最值得，因为你唔知嗰人几时会离开你，受过伤害自然。

梁靜茹《給從前的愛》。是啊，即是我想爱情都是一样几现实的嘢。去到爱的尽头，若果对方曾经好轻易咁样放低过你，你点样重拾翻个信心其实好难，就或者是在一段关系上面对方背叛过你。你无论怎样都会对他失去了信心，继而你会觉得最后留低的人是哪个呢？跟住你就会想哪一个人才最值得你为他去付出你的感情。人越大觉得情感越值钱，即越有 value， 即当然不是讲的现实的钱，而是你不轻易去放出你的感情，因为你怕受伤害，你只是会留给值得的人。

0: 度有呢一首作品《把悲伤留给自己》，嚟自赵传嘅歌。接住揾你有哥哥张国荣。
1: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已成往事。人就咁多嘢㗎喇，每個階段經歷緊唔同嘅嘢，你對情感嘅排位都會唔一樣。細個成日同嗰個出生入對嘅朋友，而家人哋都有家庭嘅時候，佢嘅排位亦都唔係你。佢嘅排位會係佢身邊嗰、那個，或者佢屋企嘅老人家，或者佢嘅下一代。好難怪的，即是當人有了家庭之後，他的重心一定是放在家庭，一定是放在自己的仔女。朋友都重要的，不過相對之下沒那麼重要咯。或者經歷過很多刻骨銘心的愛情之後，愛情在他的心目中是不是也都是仲是那麼重要啦？真的除非你非常戀愛腦咯。

Alex Toh 杜德偉。有呢一首作品真的想你，然后就要找你今晚最后一首歌，找回一些经典电视歌曲好吗？即是那些大家会一起跟着唱那些啦，《溏心风暴》主题曲，是啦，就是这一只啦，几咁 dramatic， 来自关谷英，用讲不出声结束今晚的 Music Angel Angela 文字，下星期再见大家，同样时间星期一凌晨十二至二，两个小时的 Music Angel， 希望你下星期如常会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收听我的节目，晚安啊，咁多位。

0: 凌晨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伊朗表示，美国当地星期日向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首府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遇袭，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说，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阿曼的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点昨日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召见伊朗大使，就事件向伊朗递交抗议召回。阿曼方面没有公布袭击有没有造成伤亡或者损失，亦都没有透露遇袭地点的具体细节。阿曼外交部发声明，批评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敦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美国驻阿曼大使馆向阿曼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提醒在当地的人员尽可能留在住所、酒店或者其他建筑物内，并远离窗户。中国驻阿曼大使馆亦都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安全形势，以及有关部门发布的公告和警报，增强安全意识，远离敏感区域。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日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并且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方亦就台湾问题日为化武，日本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不得不佩服一啲 AI 嘅效果AI 嘅犀利實在覆蓋咗好多唔同嘅範疇。第一次聽呢首作品嘅時候，唔係原唱 Ariana Grande， 而係一個 AI 嘅男聲版本，有啲好 rock ballad 嘅感覺，嚟自 Ariana Grande 嘅全新作品《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你好，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嘅凌晨2点15分。今日四个小时同你一起分享音乐嘅有我刘佩龙啊。星期一啲呢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要带俾你嘅非华语作品啊。先有 Ariana Grande。接着要听首嚟自 Miles Smith。Heaven.

接住介绍俾你嚟自 Benson Boone 嘅全新作品《The Time of My Life》。室外温现时30度，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继续由范卓妍三尖八角

Jackie 范卓妍有佢自己作曲嘅作品，今次揾嚟有 Y 文同佢填词，三尖八角。

相信都是他来紧一个音乐会的主题作品，来自Chantal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现在是2:27。继续倾谈天上不夜天，带来有黎展锋闹剧重演。

0: 以前70年代的航空公司的广告咁样嘅，嚟自黎展峰的闹剧重演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无论装嘅系啲乜嘢，都希望你会饮酒思源。接住有杨千嬅嘅一首早期少少嘅作品。

对于一啲嘅照顾者，我哋要同佢讲声无言感激。2:42讲紧带俾你嚟自 JW 王浩儿全新嘅作品《照顾者》，继续轻谈演唱《不夜天》，由谭咏麟无言感激。

谭咏麟嘅无言感激之后有郭小林梦中见，接咗黎明夜夜梦中见，时间2:56，我哋好快又要迎接3:00嘅新闻报道，新闻前有佢。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呢几年与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同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陈茂波向望自又话，从资本流向嚟睇，海湾嘅主权基金去年全球配置当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系逐步体现。伊朗表示，美国当地星期日向霍杰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首府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遇袭，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说，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继续通行，伊朗并非控制这个海峡。帖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经做好部署和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到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的申请，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广西多地早前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遭遇极端暴雨引发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昨日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援灾情较重的南宁市和贵港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局至今已经预拨4亿1600万元资金，支援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智利一个市集发生汽车撞人事件，最少6死7伤。事发在亚尔帕莱索大区，当地时间星期日早上8点几，有人驾驶汽车冲入当地的科波里坎市集，撞到多名行人并酿成伤亡，涉事司机被捕，警方正是调查案件。科波里坎市集是当地最大规模市集之一，报道说市集每星期开放2日，吸引数以千计民众前往。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2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5: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3-2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4: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5: 成哥， 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4: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6: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同中西医协作嘅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7: 你了唔了解自己？你知唔知有几多事你系用理智行事？有几多嘅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嘅直觉，定系你会计算好多先至会作出行动？你有冇留意你嘅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几多真系从心出发，定系你觉得系身不由己？
8: 刘佩龙。

这首可能是冷门少少，亦都是早期少少的作品，来自陈奕迅的《不求恩》。

0: 跟我告白。
1: 真的？
0: 但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2: 你完全听不懂哎。如果你现在跟我告白的话，我一定开心的马上说好啊。
0: 我又不会跟你告白。

即仍有白安，是什么让我看见这样的你？接着有林心怡，等一个人。凌晨3:18的最轻谈《千载不夜天》，有阿莲、王丽玲，一个人。

呢王丽玲嘅一个人之后，有李荣浩，两个人。凌晨嘅3:27，现时室外温系摄氏29度，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通宵嘅音乐节目《轻谈浅唱不如天》，接住带俾你谢霆锋。

星期一嘅凌晨3:36，刚刚听过嚟自毛不易《谢》。接住交俾你许冠杰，知音梦里寻。

那英的一笑而过，啱啱带俾你嚟自赵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一个温柔版。相气温现时29度，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当中，3:47接住有梁咏琪。

梁咏琪嘅无所不在之后，带俾你许美静遗憾。3:55，好快要迎接4:00嘅新闻同埋一直嘅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带嚟有飞道尔、阿拉斯加海湾。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当地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火警发生在午夜左右，起火的酒吧位于泽道泽区。消防接报到场后，用了大约半小时成功控制火势。救援人员在现场寻获多具遗体，另外有多人受伤送院。美联社报道，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表示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伊朗表示，美国当地星期日向霍杰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首府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遇袭，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说，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阿曼的木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点昨日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召见伊朗大使，就事件向伊朗递交抗议召回。阿曼方面无公布袭击有没有造成伤亡或者损失，亦都没有透露遇袭地点的具体细节。阿曼外交部发声明，批评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敦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美国驻阿曼大使馆向阿曼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提醒在当地的人员尽可能留在住所、酒店或者其他建筑物内，并远离窗户。中国驻阿曼大使馆亦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安全形势以及有关部门发布的公告和警报，增强安全意识，远离敏感区域。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日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事，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而且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是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5: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4: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5: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6: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7: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8: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9: 刘佩龙轻弹浅唱不夜天。

凌晨嘅4:11，进入第三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先提嚟有郑伊健《友情岁月》。

虽然是纯情不再纯情，会不会变成一个坏人呢？4:15继续轻谈，有吕卓安，坏人一个。

0: 即成有周慧敏爱你多过爱他。今晚带俾你嚟自张学友经典嘅《李香兰》。即系4:30，室外气温系14.29度，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继续轻弹浅唱《不夜天》，有李克勤，公主太子。

两首同名嘅作品《倔强》，先有陈洁仪接住打俾你五月天。4:42嘅在兴谈正唱毕业天，由郑中基《被爱是幸福》。

被爱是幸福，其实只有爱都已经非常幸福。不过爱是要付出代价。今晚带给你来自侧田 I miss love。 4:49接着有李宗盛爱的代价。

4:54，室外温度29度，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迎接5点钟嘅新闻之前，特别你莫问为如初之光。

0: 4:59，我哋将要迎接5点钟嘅新闻报道。首先睇嚟，你现时嘅室外温度摄氏29度，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另外，本港地区今日主要都系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展望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甚至有狂风雷暴。而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
1: 清晨5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当地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火警发生在午夜左右，起火的酒吧位于泽道泽区。消防接报到场后，用了大约半小时成功控制火势。救援人员在现场寻获多具遗体，另外有多人受伤送院。美联社报道，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表示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伊朗表示，美国当地星期日向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首府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遇袭，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说，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继续通行，伊朗并非控制这个海峡。贴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经做好部署与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到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广西多地早前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遭遇极端暴雨，引发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昨日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援灾情较重的南宁市和贵港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局至今已经预拨4亿1600万元资金，支援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 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8: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今日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的清晨5:05，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通宵的音乐节目轻弹浅唱不夜天。我们进入这个早上的最后一小时轻弹，我们一起听歌。这个小时开始先带给你来自 Beyond 仍然是要闯。

对于本港的乐坛，又或者是本港乐坛里面的一些 band 友的中间分子来讲， Beyond 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对于他们来讲，一个地方对他们的影响更加是为之更深。这个地方叫做二楼后座， Noway Boys 由这首全新的作品二楼后座。

Beyond 嚟讲系意义重大。而喺二楼后座里边揾到一支嘅吉他，令到佢哋写咗呢首嘅作品向 Beyond 致敬，嚟自 Nowhere Boys 二楼后座。

开你已经差唔多一年，但唔知点解，当我每朝早起身睇书嘅时候，仍然可以喺个镜里面睇到你啱瞓醒个样，好似猫咁将个头圈入我睡衣入。记得你讲过，人越嚟越大，就越嚟越唔敢开始一段感情。你亦都讲过，从来冇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似同我喺埋一齐咁开心咁投入。但系点解？你始终都唔肯讲俾我听，

我看到你着上我送给你的时候，你在你胸口上面有一个蝴蝶结，那件你每一次都不小心将它打成四片，我就一只手剃须，一只手心帮你解开它。而你说那个结我是用两只手打的，你用一只手又怎么可以解开？我真的很想知道究竟一对怎样的手才可以帮你解开你感情上的四片，究竟一个怎样的男人才可以令你

0: 从来都唔知道应该点样去解释。可能系因为以前所受嘅伤，我同自己讲唔会再付出嘅。即使我好清楚知道唔会再有机会碰到一个好似你咁样嘅男人，我谂人都系自私嘅。喺我再一次受伤之前，请你原谅我，我只可以离开。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张国荣嘅《飞机师的风衣》之后有林忆莲同埋张国荣合作嘅《赤裸的秘密》。今晚带俾你嚟自张信哲，从开始到现在，精神时间5:37。接着有陈慧娴，到处留情。

起都市流程之后有吴国敬加上许志安，真心真意。清晨5:44，接住有陈慧琳，风花雪。

一阵间六点半新闻之后，将会有晨光第一线，小白会先同你讲声早晨。而下一次出现喺轻谈之上不夜天，会有小姜 Benji。刚带俾你嚟自古巨基嘅《你是阳光空气》，系时候同你讲声拜拜。临走时候带嚟有草蜢啊！飞跃千个梦，刘佩龙喺下次再同你轻谈，一齐听四个小时嘅音乐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从酒吧内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下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说，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伊朗指责美国向霍尔木兹金省发动袭击，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官员证实电信部门负责人在袭击中身亡，两名同行人士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早一日对伊朗的打击，说是伊朗违反承诺在先。智利一个市集发生汽车撞人事件，最少六死七伤。事发在瓦尔帕莱索大区，当地时间星期日早上八点几，有人驾驶汽车冲入当地的科波利坎市集，撞倒多名行人并酿成伤亡，涉事司机被捕，警方正是调查案件。科波利坎市集是当地最大规模市集之一，报道说市集每星期开放两日，吸引数以千计民众前往。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6: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7，今日系2026年嘅7月13日，星期一，农历系5月29日嘅早上嚟嘅。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咁啊要注意一样嘢啦，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啊！早上嘅时候都已经感觉得到啦，就系好热。其实寻日我都觉得已经系相当之热㗎啦，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住补水，咁尽量呢都係令到自己清爽啲。你哋好啊，直播室入面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泉老师伯陪住各位听众一起起身，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有时我哋嘅情绪好影响到我哋自己嘅日常生活。人哋嘅一句说话可能会激你一日，其实系因为你自己允许佢嚟伤害你，佢用激气嘅说话嚟伤害你。你要攞翻人生嘅话，其实好简单，谂翻起人到底系为咗啲乜嘢呢？千祈唔好将快乐嘅开关掣交俾别人，因为当你谂清楚自己所求嘅，你就可以顿悟到原来快乐应该是自己好好掌握。
2: 冷暖那可忧，

0: 一首嘅作品嚟自陈百强，《一生何求》。
1: 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2: 晨光 Coffee Time。
0: 时间嚟到早上的6:13，有我们的晨光 Coffee Time。 各位听众你们好，部分时间就是有阳光先看看天气，有几阵的骤雨，日间是酷热的，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轻微至到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二以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都是不稳定的，现在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晨光 Coffee Time 一直建议报纸的时候都要大家留意住 DSE 的消息。2026年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将会在15号即是后日的时间放榜的。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今天其实曾经也透过就是文凭试快线网址就发布放榜的安排的。学校的考生需要按就读的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今日自修生以及自修生的成绩通知书呢就会以邮递呢就去到寄出的，预计同日呢也都会送达的。考评局呢也都会在当日上午的9:00向已经提供本地流动电话号码的考生发出再有成绩的手机短信。发送的名称就是一个井号啦 ,HKEAA, 呼吁考生提高警觉，慎防就不明的信息。考评局更加提醒，考生取得成绩通知书之后就应该核对各科的成绩之外，也都应该就要仔细核对个人的资料，如果有疑问的话应该即时就向学校查询，或者联络考评局公开考试资讯中心去到跟进的。除了这个之外，当然你都要留意就是世界迈进就是人工智能 AI 的急速发展时代，不同的大模型在学习和评核层面上面也都展现了他们极强的实力。在多种的考试专业测取的优秀成绩里面，随着就是一些叫做人机协同技术发展， AI 正在就是为现实教育场景带来一些颠覆性的冲击。有在香港科技大学团队早前透过一些演算法和网络优化，让商业的智能眼镜搭载先进的 AI 模型，成功令到就是它变成自动答题功能的考试神器。所以为什么要告诉大家听呢，就等大家知道这个世界又多了一样发明了，要防的一些专业人士呢，即是可能一些市场的监考员都要特别就是留意住会不会有这一类型的眼镜入了入去市场里面呢。所以话到对这些叫做学术诚信和教育评估体系的公正带来一些潜在的威胁的。不过不紧要，我们一定是又可以克服得到，将这些科技就用在好的一面的。有時除了科技之外，我們都應該放低我們的智能裝置，在很多不同地方感受一下自然環境帶給我們的美麗。早上的時候如火閃閃，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麗。早晨，早晨，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3: 如火闪闪，擦浪涛。

0: 早上6:22，一首嘅歌曲《点解手牵手》。
1: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2: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嚟到星期一嘅晨光正能量卫星，当然可以揭揭报纸，温下啲乜嘢正能量嘅事情。2026年嘅美加墨世界杯进入4强嘅阶段啦，嗱赛事临近尾声，足球经济系咪真系可以为本港嘅餐饮以及零售带嚟商机咧？嗱，多个提供赛事转播嘅商场表示啊，整体嘅人流按年录得咧就系双位数嘅增长，呢个系咪好消息咧？嗱，生意额亦都录得咧就系理想嘅升幅，可以算得上咧系赢家嚟噶。不过香港餐饮联业协会就表示啦，食肆受到球赛喺凌晨或者上午举行啊，对于生意嚟讲其实帮助系唔大噶，只系算打咗个和啦。香港酒吧业协会咧就回应啦，客流出现两极化嘅情况，有球星嘅比赛咧仍然都系爆场噶，酒吧生意就较平日咧就多50%，咁但系清晨时段嘅场次咧就完全咧就冇办法受惠，整体嘅收入咧就较上一届咧就较为少一半咁讲，所以都要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想法咧，先至或者系构思啊，先至可以帮得到咧呢一个嘅经济噶。咁另外咧就系、是。在2026年的这个世界杯入面，全球的球迷也都为了就录音场上面的球队就欢呼呐喊。我们望远一点点，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楚雄，一群就叫做兽娘，即是专是做刺兽的工作的朋友，也都迎来他们属于自己的世界杯时刻，是好的事来的。因为他们手中的线就绣上世界杯的官方鸭嘴帽，仲有锁匙扣，仲有啲球衫啦，仲有啲嘅包嘅。嗱，呢啲咧就系世界杯首次咧就向中国非遗开放授权噶。呢一种嘅移绣30款嘅产品通过咧就系 FIFA 嘅审批，全球咧就去到发售噶。咁啊，更加话到以前从来咧都冇关注过世界杯嘅足球比赛，佢哋话到估唔到自己嘅绣花嘅呢一个工作，竟然能够咧就同足球产生一啲嘅联系，感觉得到非常之奇妙啊！所以话呢一种嘅叫做工作啊，或者系佢哋嘅工作坊入边啦，啊，移绣呢一种咧就放喺我哋。可能和足球帽非常之有关的鸭嘴帽上面，也就是随着世界杯进程白热化，今天这些就叫做周边的产品就持续热销，令到他们就当然是会继续赶工，不过他们也都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同一时间也都会令到我们就学习了更加多不一样的非遗产品，或者一些刺绣在一些鸭嘴帽或者衫上面，都可以令到我们就感觉得到原来世界的大事都有叫做中国的一种文化传统的传承在里面。你又会不会有机会的话想看看我们的刺绣的技术怎样跟不同的文化融在一些的时装上面呢？是的是的是的，所有嘢都应该抱住一种感激嘅心，机会先至会过嚟。早晨早晨，26分嘅时间，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个月15号放榜。学友社表示，今届考生和参与联招人数都较上届多大约 5%， 预计竞争会加剧。最佳五科要有22分或以上才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建议考生采取较保守的态度。至于未能够入读资助学士学位课程，亦都可以考虑自资学位、外地升学或者自资课程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经过呢几年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升超过35%，其中同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话，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是逐步体现。中东冲突波及地区内其他国家。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话，北部三处边境哨站遭到袭击，另外一架敌对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领海一座海上石油平台，造成设施受损，声明并没有提及袭击者身份等细节。阿曼的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区较早时亦都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方面没有公布袭击有没有造成伤亡或者损失。阿曼召见伊朗大使，递交抗议召回，批评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敦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4: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3: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0: 早晨早晨，6:34。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今日天氣都是會是熱辣辣的，大家都可以注意住個天氣，可以穿回清涼一點。今日最高氣溫是33度，現在外面的氣溫就是29度。早晨啊小八。
1: 早晨啊 Vicky。
0: 早晨啊小八，你這幾天有沒有跟仔仔一起看波啊？
1: 有喎、
0: 哦。是不是啊？
1: 真的有、哦。
0: 凌晨睇的了、哦。
1: 有睇
0: 星期五六那場。
1: 英格蘭挪威那場。
0: 是。他是支持哪隊呢？這樣我想問。
1: 他好像是支持挪威的。
0: 哦、啊、他是支持。那他沒有不開心啊？
1: 沒
0: 有。挪威輸了。
1: 即是作為一位球迷，最重要有場好波睇啫。
0: 是的，可能男仔呢都是踢開波就是哎最重要是好睇，即是究竟他們是不是給心機出力踢，這樣這個就是可能球迷最滿足的。
1: 同埋即是又正在猜波，跟住如果有攻門又欠奉
0: 就會很悶，
1: 你坐在這裡坐到睡著，那那些波就真的浪費時間啦。
0: 是的，但是的而且確那一場呢都是真的很激烈，也都知道哎真的有很多人會一起睇、哦。前排呢不是跟大家有講過，即是早三四個星期呢就說啊有小學咧会举办就系家长师生一齐睇波嘅，咁最近咧真系搞咗系凌晨嘅观赛活动嚟嘅、哦，咁就系将军路有一间小学啦，本身咧佢哋就系谂住凌晨噶嘛，然后咧到最都系唔好啦，惊啲小朋友咧瞌眼瞓咁样，就变咗咧系日间举行嘅，咁但系咧都真系座无虚席、哦，成个礼堂咧都见到佢哋睇得好兴奋、哦，咁佢哋校长都有话，其实点解会想同小朋友佢哋一齐嚟到去？即是看下世界杯呢，其实就是希望透过这个的叫做共建学习经历，等家长和学生可以参与一些体育盛事。其实都是想想下，我呢小时候的时候是除了爹地有阵时会嬲我哋，不如我哋落去楼下打羽毛球咯。的而且确是很少会同他们一起去建立一些有关体育的回忆。
1: 嗯，
0: 你有你多啲嘅是不是？
1: 我啊。
0: 是啊。你同仔仔，
1: 我同仔仔體育嘅回憶都好多，即係譬如一齊行山啦，跟住都會同佢哋有踢波啦，游水又有啦，其實體育方面同佢哋都相當之足夠，跑步又有啦，踩單車啦，撐艇啦。都好多噶，
0: 因为咧，我觉得就系如果家长能够同小朋友喺运动上面同佢哋建立一个好嘅回忆咧、啊，其实佢哋大咗自自然然咧会继续中意做运动噶、
1: 嗯，
0: 因为佢知道，其实喺呢个运动唔单止个运动做完之后对我哋身体有益啦，而且系可以同我哋嘅身边嘅人一齐去建立一啲好好嘅关系，甚至乎喺有一啲嘅公司啊，有一啲嘅团体啊。教會啊，都會有好多唔同嘅運動咧，嚟到去聯誼大家。譬如我嗰陣時喺有啲嘅機構會搞一啲定期啊，每一年都有一個閃地球大賽嘅咁樣，好、
1: 哦、
0: 開心啊！
1: 閃地球
0: 真
1: 係好好玩啊！
0: 係啦，因為你成班人好團結㗎，咁同埋
1: 可以揭絲底，你哋撕開人性醜惡嘅一面啊嘛！
0: 边度有人性丑恶啫？但系咧，除咗系
1: 专系攞个小皮球掉嗰啲避唔到嗰啲人。
0: 嗱，系嘅，我系被掉中嗰啲嘅，但系我都闪得好好噶。但系因为闪避球呢啲嘅运动咧，就系唔需要好高嘅技巧，人人都能够参加得。咁、所以我就觉得系，其实佢呢个校长咧又讲话呢一个活动，其实系希望大家可以共建一个学习经历咧，就系能够令到大家一齐去。全程投入一个运动的世界，咁所以我就觉得系、如果除咗家长同小朋友之外，我哋公司可唔可以多啲举办唔同嘅呢啲嘅运动类型嘅活动咧？可以，其实一年一次嗰啲运动会咧，我都觉得其实几开心嘅、因为大家系可以增进咗个感情同埋回忆，令到可以我哋翻嚟公司，翻嚟公司唔系净系得做嘢，而系我哋可以有好嘅身体啦。可能我哋譬如有个40/100咁样，我哋为咗真系希望今年系可以攞到冠军，可能会喺放工额外嘅时间，我哋会一齐去跑步咧。即系而家我都多咗，就系同同事一齐去跑步嘛。我觉得嗰个感觉原来系同爹哋啦，同其他朋友一齐跑咧，又系好唔同噶。
1: 唔同噶，即系你可能同屋企人跑咧，有阵时你都攰，你都愿意，即系或者你撒娇停一停，同同事唔会嘅。
0: 系啊，但系就系喺唔同嘅人一齐去做运动嘅时候，都有唔同嘅乐趣。所以如果你话啊，喺今日星期一啦，如果你真系可以约到你屋企人，约到你嘅 公司嘅朋友，甚至乎系同事或者旧朋友一齐做下运动，系唔错嘅选择嚟㗎。

0: 6:42，一首大家相信是很熟悉的歌曲，来自罗文老师的《亲情》。我是 V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晨光百科，在晨光百科之前和大家看看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雷暴的，吹轻微至到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二以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而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的。现在出面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小白，今朝的晨光百科问下你先，你喜不喜欢吃车厘子的？
1: 喜欢。
0: 喜欢吃甜的车厘子吗？
1: 梗是喜欢吃甜啦，不都喜欢吃酸的咩？
0: 咁你可以话唔鍾意食甜嘅。咁原来车厘子呢，最近有研究发现食车厘子係可以改善到睡眠嘅障碍，即係假设你经常失眠嘅话，你食啲深色嘅车厘子，即係差唔多係去到黑色嗰隻嘅车厘子呢，就可以改善到我哋嘅睡眠。点解呢？因为原来车厘子里面呢係含有褪黑激素啊，咁所以呢就能够令到我哋食完之后瞓嘅时候呢就瞓得好啲。但其实在市面上有三种颜色的车厘子，除了刚才有讲的深红色近乎黑色的车厘子，还有红色的车厘子，即是鲜红色一点的。另外就是黄色的车厘子。 你知不知道有黄色车厘子？
1: 我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都未见过黄色的车厘子。究竟深黑色嗰个就话有褪黑激素啊，咁但係如果你话红色啊黄色啊又有冇呢？原来红色嘅车厘子呢，佢呢就係含有胡萝卜素呢就比较多啲。所以如果你话呢想保护眼睛啊，想保护皮肤健康嘅话呢，就食鲜红色嘅车厘子。如果你话黄色嘅车厘子喇喎，原来黄色嘅车厘子呢就要小心啲啦，因为糖分呢係最高嘅。即係平时我哋食嗰啲车厘子咪话已经好甜啊。
1: 即係最甜呢？
0: 是啊，黄色是最甜，但是都要小心点，就是因为呢它呢糖分是比深红色的品种呢是高出 20%， 即是食的话呢都是真的食一粒起两粒子就好了，因为真的太甜。那它就说了，黄色的车厘子呢花青素呢就极低，但是呢就维他命 C 的含量呢就很高。那所以呢，如果你说想要抗炎的效果啊，食黄色的车厘子呢就没那么好。如果你说真的想改善睡眠啊，有抗发炎啊，甚至乎预防呢我们的心血管的话呢，那就比较适合呢就是食深红色和黑色的车厘子。咁另外呢，食车厘子呢平时你食之前买咗返嚟，你都会唔会就咁即刻食㗎嘛，你都一定会洗㗎嘛。你洗嘅时候佢有嗰、那个钉啦，那个款啦，你会搣咗佢先洗呀，定係还是就咁连埋个款去洗㗎？
1: 连埋个款
0: 点解嘅？
1: 咁你咁快搣咗佢容易搣烂㗎嘛。
0: 哦，就係唔想佢咁快烂係咪？但係唔想咁快烂呢都有原因㗎喎。原来佢话呢，如果你想洗呢啲有定嘅水果呢，最好就係因为我最近食黄皮呀，我就係一嘢呢就搣咗佢一粒粒咁样攞去洗啦。原来係唔好㗎喎。
1: 咁梗係啦。
0: 係啦，因为你搣烂咗个表面好容易呢，你洗嘅时候啲細菌就会入咗个果肉度啦。咁所以如果你话真係呢想清洁得好啲嘅，就千祈唔好搣个定，应该连埋个款呢一齐嚟到去洗。咁就避免一啲雜汁呢入咗落去个果肉度，食之前呢先至去搣嘅。咁如果你话啊未食完嘅话，咁应该点做啊？应该话呢一啲咁样嘅一粒粒嘅车厘子啊、黄皮啊、士多啤梨啊，就係食几多就洗几多。咁你呢就千祈唔好呢洗完之后再摆返落雪柜，如果唔係呢就会好容易烂㗎啦。咁假设你真係哎呀唔小心洗咗喎，咁都 OK 嘅，你用呢一个厨房纸印一印返乾佢，咁就最好啦，咁就令到佢呢保存期呢就可以更加好啲啦。咁唔知大家呢鍾意食车厘子係鍾意食甜啦定係还是酸啦，咁但係最重要呢就係揀返一款你喜欢嘅车厘子，黄色又好，深黑色嘅车厘子都好，鲜红色都好，希望大家食完都係有身体健康㗎。

0: 嚟自黎明嘅甜蜜蜜版本，亦净系得个吉他伴住佢咧，相信都有啲清新嘅效果。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早晨，嚟到 KOL 环节，邀请到化妆师阿东喺度噶。早晨，阿东。嗱，今集咧就想同你倾下一啲嘅即系有趣嘅故事啊。因为你做化妆师咁耐咧，应该都同好多唔同嘅人去合作啦。可能有明星嘅，可能有普通我哋即系街客去揾你帮手化个妆，因为觉得你化得好好嘅。咁你记唔记得咧？好似有啲深刻嘅经历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3: 我试过我觉得刘大爷系。试过好多次嘅，因为真系会失魂，因为等于话好似你翻学唔记得带文具，唔记得带笔袋咁样咯。
2: 你唔记得咗带咩啊？最
3: 后我嗱，即系可能睫毛镜唔记得，即系睫毛胶水。我试过一次真系做一个好大型嘅 show， 系动用咗我哋香港200个化妆师加发型师，200以上，系一个大品牌嘅一个时装周嚟嘅。時裝活動
2: 係
3: 咁，佢包咗好多酒店，咁即係成棟酒店差唔多一半房都係嗰啲 VIP 客。
2: 都係行家嚟㗎。
3: 我居然唔記得戴眼睫毛膠水。
2: 咦？但係你咁多化妝師喺度問隔離借咪得
3: 咯？係啦，大家都好忙，咁但係當中去借好尷尬，因為唔同嘅房，你就要敲門，再喺個 group 度問，你就搞咗好耐。咁、那個客人其實你一唔離開咗個範圍，唔見咗一段時間咧，那個客人會對你有啲微言噶嘛，咁说嗰阵时有啲尴尬，但系最夸张我试过一次，真系成个化妆箱唔记得带。我最夸张就是我以为，因为我嗰阵时我系化男仔嘅，即系化一个男嘅 model 去做一个杂志嘅影相，咁我居然打开背囊，我成个化妆箱唔记得拎。
2: 哎呀，
3: 咁就
2: 但
3: 系个 model 应该十分钟后，因为我哋早到嘛，化妆师始终一个服务性行业啊嘛，咁我早到咗，咁点算咧？好彩楼下有莎莎，我成 set。护肤品加化妆品买多石，亦都系唔记得带嘢。我试过帮个艺人化妆，我居然摊开晒所有化妆工，化妆嘅品、化妆品、护肤品，我唔记得化妆扫，即刻叫助手翻公司帮我拎翻。咁就都来回，咁都可能帮我帮个艺人护肤先啊，清洁下先咁样。即系试过一啲唔记得带嘢嘅，系最容易嘅。我觉得如果听众系化妆师，应该都试过系啦。
2: 就算是不是化妆师自己化妆呢
3: 都试过，唔记得
2: 要出街化都试过。我试过呢數又是啦，冇數又是用手指化最后。
3: 可以嘅，但是你帮客人好难用手指化妆。
2: 是啦，自己都可以将就一下。咁但客人就一定要諗方法。咁所以你呢啲经验呢都是俾你知道下一次应该点样去准备得更好㗎嘛。
3: 要 double check 囉。
2: 冇错。咁除咗你剛才讲嘅呢一个少少嘅个人经历呢，有冇试过呢係好短时间就要你化一个妆㗎？
3: 试过拍节目需要。即係有啲直播嘅节目，或者係需要一啲美妆节目，佢就话可能有啲主题话三至五分钟要化个全妆咁样。其实可以嘅。咁但係成日都讲，即係之前都分享过好多次，就係、是、你个妆上面越多时间越多步骤呢，其实个妆感会靓好多。
2: 係。
3: 係啦，例如眼妆你眼影可以分好多部分㗎嘛。
2: 係喎係喎。
3: 係啦，好多唔同颜色或者渐变㗎嘛。但係你浓缩咗时间同步骤呢，个妆会冇咁靓。
2: 哦，
3: 即系都有个化妆个妆喺度嘅，但系冇咁靓，冇咁精致咯。一个客人即系要求到你唔会化五分钟可以化完，咁所以我哋都按翻嗰个个需要个需求，就系需要个妆系需要点样，我哋尽量化翻嘅。所以有时我哋去衡量，我记得我第一堂去教学生嘅时候，我都会讲一啲化妆师一啲嘅守则啊，或者一啲经验，即系唔会一开始第一堂即刻教化妆嘅。咁我就会教佢，你需要同客人沟通。之前要問啲乜嘢呢，你要問個客人個妝係要 keep 幾耐，你個妝係咩場合，
2: 係
3: 係啦，咁你先需要令到個妝嘅厚度同埋個濃度係幾強。哦，原來你個妝係化完，我今日影完一個鐘就落得妝㗎啦，咁你唔需要化咁厚，唔需係啦，同埋個現場嘅燈光係點樣，你先會化到個濃度係點樣㗎嘛。
2: 係囉，
3: 咁所以就係、是。

0: 要係吻合咯。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呢样嘢系要留意一下。
1: 所以就
0: 系
1: 你之前讲过沟通嘅重要性啊，咁化妆师应该都要长时间化妆啦。如果真系有一个嘅 event 或者系几位都要化嘅，咁咪就要长时间化。一个妆咧，我谂都起码一个钟。
0: 我哋正常咧，最基础都45以上嘅。
1: 系咯，最长会化几耐噶？
0: 我试过化两个几钟以上。
1: 两个几钟，
0: 但我有
1: 加头嘅。
0: 唔加头嘅，系啦，我有同我试过几次啦，去前辈或者同学分享咧，系我有啲明星女明星系化四五个钟以上嘅，三四个钟以上，因为我都试过一次，点解可以化咁耐？其实头先都讲，你越化得耐或者越精，即系越多步骤，其实越精致嘅妆。我试过喺一个化妆间啦，系啦，咁我帮三个男，应该两个啫。我仲去 canteen 食完飯落翻嚟，個女 artist 仲化緊，即係我發現個兩個男仔嗰度咁一齊去 canteen 食飯啦，係一個電視台咁樣啦，之後再落翻嚟個女 artist 仲化緊，我心諗，我就問翻個化妝師，我使唔使買嘢俾你食啊？我即係會咁，所以你見到佢差唔多化咗三個鐘，係啦。
1: 男仔又再簡單啲嘅，
0: 男仔簡單啲
1: 妝容，
0: 咁不過而家唔係㗎啦，而家啲男士嘅藝人又好啊，或者出鏡都好啦，其實佢哋嘅妝感嘅要求都強咗。因為始終好多唔同嘅風唔同嘅潮流影響到，即係可能佢哋嘅眼妝啊，或者輪廓啊，或者一啲眉妝，感覺成件事咧冇以前咁簡單咗。
1: 都係隨住時代轉變咧，都有啲唔同嘅。咁如果係要化咁長時間嘅妝嘅話咧，之前都有講過，可能咧你就要踎喺度，唔係踎喺度，即係半
0: 抹開只腳，
1: 抹開只腳咁樣係低坐好個坐盤去化嘅。咁但係腰骨咧，可能都會有啲影響噶嘛，長時間都有冇試過？因為咁樣嘅情況之下，身體咧都會有啲影響咧。
0: 其實個腰骨係有少少嗰啲叫職業病啊，即係某個位置會好痛嘅。之前 keep 住化，我試過化八個人啊，連續。我係之後夜晚係係啦，唔係唔知八係啦，差唔多連續，即係中間有啲休息坐下都好，但係其實你 keep 住冇得坐。咁你腰骨好痛，因為個姿勢唔啱，所以我就揾咗個姿勢，揾咗個姿勢就可以坐啊，或者咁但係我都係去到後尾嗰四五個話，真係有啲酸痛。
1: 酸痛。
0: 咁我就後尾俾我坐低化，但坐低化有個唔好處就係，咁個高度個視線，你望落去嘅視線啦，同埋正常我哋坐低化，我哋右手我係右腰噶嘛，我係會喺 model 右手邊化，咁佢左手邊我都要起身。即始終個角度問題，所以你好難坐低化。你可以坐低正面望住佢化嘅。咁我都有聽過一個前輩，佢本身原來好多年前都整親條腰，咁佢每次都係坐喺度化。但我哋盡量都希望可能一個尊重啦，或者係禮貌啲啦，我哋都唔會特登坐喺度化咁樣。
1: 我化妝嘅時候咧，手係你好大嘅小幫手啦。我諗你嘅手咧，應該都係好重要嘅，因為靠你嘅手拎住個手去化妝。你有冇啲手部嘅保養，或者個手會唔會好攰咧？化咁耐。
0: 咁講起手咧，其實我哋化妝都有少少特別嘅嘢，就係話，咁我覺得冇對錯嘅，等於化妝都冇絕對嘅正確噶嘛，成日都講啲技巧問題。咁我有啲化妝師就話前輩咧都係成日咁講，佢就話女仔或者男士唔好留長指甲，唔好 gel 甲，因為你嘅手係你嘅工具。咁但係其實我見到而家越嚟越多女仔女化妝師都好啦，其實佢哋都會 gel 甲。咁我就覺得其實睇你自己運用你手指嘅靈活程度啦，係啦，即係其實我哋唔會用指甲去化妝㗎嘛，我哋用指腹去化㗎嘛，即係如果你可以靈活到你可以化用指腹去觸碰到客人而掂唔到，即係唔會整到佢塊面呢，其實係冇問題嘅。係啦，你唔好意思呀，
1: 我明
0: 白了，
1: 最終結果囉，我哋
0: 係啦，你個女仔而家指甲指得好長㗎嘛，即係整指甲佢撳到電話撳得好好㗎喎，咁所以佢除框都除得好好㗎，
1: 好犀利㗎，係
0: 啦，咁如果佢可以做到咁呢就冇問題啦。咁但係你話外觀上面當然好靚好精美啦，隻指甲咁只要你唔觸碰，即係唔會整到個客人塊面就 OK 啦。咁所以冇對錯，有啲化妝師或者傳統學校就會話唔可以 gel 甲，你可以搽指甲油，但係唔可以留長，唔可以 gel 甲。咁我就覺得 OK 嘅，即係我就覺得即係冇問題。
1: 最緊要係自己係適應到出嚟個效果係可以
0: 咯。同埋手部保養咧，我就覺得手真係唔可以粗糙。同埋冬天嘅時候，女仔嘅手會比較偏 冰冻啲噶嘛。
1: 系啊，
0: 我就建议其实我自己我自己经验所谈咧，就系、是、有时我哋帮客人化妆咧，我哋用手都系辅助噶嘛。
1: 嗯，
0: 其实如果假设有许可情况下咧，我就会洗手，用暖水或者热水洗手先。咁、
1: 嗯、
0: 假设你手咁冻，掂到客人都唔舒服噶嘛，所以我就会令到佢只手，我只手会暖啲嘅时候。假設觸碰到塊面咧，都舒服啲嘅。
1: 係，同埋有時候咧，上妝之前又會搽啲 lotion 啊，或者唔同嘅潤膚液啊，敷下 mask 噶嘛。
0: 我就唔會敷 hand mask， 但我會 keep 住搽 hand cream。
1: 哦。
0: 因為始終其實化妝品都係一啲 chemical 嘅嘢。
1: 嗯。
0: 咁我哋每日成日接觸咧，其實手某啲嘢咧，以前咧其實最近都有啦，有啲主婦手嘅情況出現。
1: 哦。
0: 就會起啲好
1: 疹啊，
0: 疹啊，或者一啲唔靚，即係唔好嘅咯，都鞋、嗯，所以 keep 住搽 hand cream 咯，我會。
1: 好啊，好啊，咁啊，今集時間又差唔多啦，多謝阿東嘅分享，下個星期再經過，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经过呢几年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升超过35%，其中同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是逐步体现。伊朗指责美国向霍尔木兹金省发动袭击，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官员证实电讯部门负责人在袭击中身亡，两个同行人士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早一日对伊朗的打击，说是伊朗违反承诺在先。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在酒吧里面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的乐手说，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里面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广西多地早前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遭遇极端暴雨，引发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昨日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援灾情较重的南宁市、贵港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局至今已经预拨4亿1600万资金，支援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骤雨正是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6: 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我是 Vicky，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7: 我是阿欧，DSE 成绩是点？以成定局。 嚟紧系点先系重要。咁多嘅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8: 晨光第一线，
9: 嘉明、
8: 阿欧、
9: 小白、
8: Vicky、
9: Yana，
10: 晨光第一线。
11: 二台话你知，
12: 你十五至到二十一号得唔得闲啊？
13: 嗰几日未必得啊，我打算预时间去湾仔会展啊。
12: 去会展有咩做啊？
13: 香港贸发局会同场举办三大展览，包括香港书展、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同零食世界，一张门票可以玩尽三个展啊！
12: 咁吸引，我对零食世界特别有兴趣、啊。
13: 估到你啦，你平时咁喂食。今年零食世界云集近30个国家及地区，带嚟超过1300款环球特色零食，由经典人气款到创新口味，通通都有。现场仲有多个特色专区，包括朱古力及糖果工坊，同埋环球零食展区，啱晒试新嘢同打卡。想搵翻啲童年回忆咧，就一定要去怀旧零食展区啦。
12: 不过，其实我最近减紧肥，有冇啲健康啲嘅选择啊？
13: 放心，有一个健康滋味展区，主打低卡又好味嘅健康小食。另外仲有派对时光展区，有啱晒用嚟开 party 嘅大包装零食。
12: 既然你都有兴趣，不如我哋就约7月15至21号一齐去湾仔会展行晒三个展览啦。
13: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14: 声音演绎发源号崔杰彤。
11: 二台话你知。
15: DSE 房房洗乜机啊？
16: 考试分数无论是高定低，最紧要是一家人互相支持。
17: 成绩不是人生的全部嚟噶，跳跳打捞一定找到属于自己的出路。
18: 放榜日无论仔女成绩点都好，记得俾个大大的拥抱，你是他哋最强后盾。
19: 觉得压力大想放松下，咁就要听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香港电台。

0: 声音充满力量。
1: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2: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路。
1: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嘅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0: 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3: 你问佢啦。
4: 晨光交通天文台。
5: 早晨，早晨，朝早7:08嘅早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29度嘅气温，咁啊早上嘅时间都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咧，都已经生效啦。所以出边咧可能有一种热辣辣嘅感觉，不过天气咧。

0: 喺晨早嘅时候听到咧，好似都 set set 地，交俾周博士讲下先啦，好嘛？
1: 哇，好犀利话，哦，你一早咧已经噏晒啲广东话嘅精髓啊，你完全明白咧。今朝嗱，今朝会好开心嘅。今朝我让大家好欣赏广东话，话广东话真系好劲嘅。嗱，今朝我会讲大约20个广东话，全部都系同心有关嘅。这个就系身心症，即系。身體的問題呢，不單止是五臟六腑的問題，有時是來自壓力，來自情緒，甚至是來自家庭的問題，家庭不和、嗌交或者離婚或者家變家暴，我們身體會出事的。而其中當然心臟，哇，心臟病聽到大家都一定很重視，所以今天呢，我會從這個身心症的角度去講怎樣保護我們的心臟，點令到我哋心臟更加健康。並且我想用好有趣嘅方式，就係講廣東話。嗱，你當你聽到人講個心囉囉攣啊，個心都實曬啊，哇，個心嚟一嚟啊，個心跳出嚟啊，嗱，呢個唔係誇張喎，唔係搞笑嘅喎，因為原來係有醫學根據，好大量嘅專業嘅醫學研究發現，情緒影響心跳，情緒影響心嘅血壓。即係亦都影響呢個血管嘅收縮或者輕鬆，即係話心臟唔單止係一個泵血輸血嘅器官，佢仲每分每秒每日24小時由我哋出世嗰刻開始，不斷係互動回應緊外在嘅壓力啦、情緒啦、恐懼啦、喜悦啦。咁所以心臟嘅有幾健康咧，同我哋嘅情緒健康啦、關係健康啦、溝通嘅健康啦、家庭嘅健康啦、自我價值嘅健康咧，係有直接嘅關係。咁所以今集咧好重要啦，我哋由開心講廣東話，同時咧就我哋會等大家更掌握到啊，即係點樣令到心臟更加健康嘅。好唔好嘅？我就由呢個開場白開始。
0: 好啊，非常期待啊，周博士交俾你講啦，唔該曬。
1: 好嗱，咁我從幾個層次去講啊，首先講壓力與冠心病啦，跟住就會講一啲抑鬱症啦，跟住講憤怒與心肌梗塞啦，然後跟住講啦呢個健康、開心與唔健康、開心與唔開心，原來都好影響心臟，甚至影響心臟病啊。好，我先由壓力、冠心病講起啊。嗱，心臟每日平均咧跳大約10萬次度，每日10萬次度，每一下咧都同我哋互動緊嘅，同你有幾開心啦，俾唔開心啊，俾人鬧啦，話有人愛你啦，個心又舒服啲啊，俾人鬧咧個心又好似嚟一嚟咁樣。嗱，2004年加拿大一個好著名嘅心臟科醫生叫 Salim Yashuf。他就領導了很出名全球有名叫 Interheart， 不是 Internet， 是 Interheart， 即心連心的一個研究，是很厲害，52個國家研究超過24000人，被譽為當時全球心臟病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一個里程碑。他研究發現什麼呢？持續身體承受或者心理情緒承受好大壓力嘅，譬如一啲好高壓嘅工作啦，或者一啲持續情緒好低落嘅人啦，原來佢急性心肌梗塞嘅風險係比一般人增加咗 167%， 即超過一倍啊！所以如果你長期承受壓力，唔好睇少啊，你患心臟病或者心肌梗塞嘅機會係更高，呢個係有好大量嘅科學研究。佢係研究咗幾萬人。第二啦，其實呢個研究呢個係2004年咧，其實喺70年代咧，美國加州大學嘅心臟病嘅專家呢、這個叫 Mayer Freeman 咧，佢提出咗 A type 嘅 personality，A 型性格。佢好出名呢、這個研究喺心理學輔導學，就係話長期好急躁啦，總係要贏啦，唔輸得啦，好心急啦，個 ego 好大啦，自我價值好大啦，即係唔理人感受咧。原來佢冠心病嘅風險係比較高嘅，即係太好勝啊！即係唔輸得，一輸嘅時候咧，所以佢經常咩狀態呢？心急如焚啦，心神恍惚啦，個心囉囉攣啦，一唔開心個心都實曬啦。得唔得？個血壓就會提升，血管裏面咧容易個微絲血管容易受損、受壓啊，於是動脈硬化嘅風險又會增加。咁所以佢一面對壓力嘅時候咧，可能心驚肉跳啦，個心嚟一嚟啦。咁呢個都係交感神經嗰個活躍程度嘅廣東話嘅反照嚟嘅，得唔得？依個第一個我想講就係壓力同冠心病。不如我講埋第二個先好嗎？
0: 好啊。
1: 就講呢個醫學上講抑鬱症，就2014年啦，美國一間好出名嘅醫學大學，咁大家都聽過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全球最有名其中一間醫學院嘅研究，佢發現

0: 鬱症嘅朋友，佢揾一大班係抑鬱症嘅朋友，而同時患有冠心病咧，發覺原來有好密切嘅關係嘅。抑鬱症嘅朋友患冠心病嘅風險係增加，比一般人係增加 75%， 多咗好多，得唔得？咁呢個唔係偶然嘅，因為長期抑鬱會增加慢性發炎嘅風險，而心臟病其中一個源頭就係慢性發炎啊。醫學上叫動物觸化硬化，即係食粥個粥啊，即係心肌梗塞啦。如果最通俗語言嚟講，而另一研究亦都好有趣，這個值得聽。喪偶啊，即係伴侶忽然離世之後咧，六個月內心臟病增加風險原來30%。嗱，所以你千祈唔好，如果你親人面對好大嘅 crisis 啊，好大風，千祈唔好話你執著啊，睇唔開啊，嗰個係有醫學研究㗎。佢心臟承受壓力係非常非常大嘅，俗稱心碎症候群啊，醫學上就叫壓力，即係心肌病變啦嚇。因為佢心肌嘅收縮功能係下降咗啊，所以當一個人譬如離婚啊、失戀啊，或者事業崩潰啊、挫敗啊，佢話唉心淡曬啊、心痛啊、心如刀割啊、心灰意冷、心死，呢、這個唔係就係一啲詩情畫意諗。文學的修辭是他真的講緊身體很實質的改變，我們很值得關心。如果你身邊有任何人的時候跟他做，我稍後會給一些貼士的，不過這個位置我停一停先，看看 O-Tech 我講這堆研究你搞得怎樣好嗎？
1: 很多時候都是覺得可能創偶啦，你剛才講的那個例子啦，周博士其實就另一邊都會走得快一點，可能裡面都牽涉很多一啲內容啦，好似頭先周博士話齋咁，交俾周博士講啦，好嘛？唔該你。
0: 好啊，好啊，唔該曬。嗱，跟住我想講憤怒啦，或者情緒爆發啦，這個小心啊，唔係淨係情緒啊。嗱，有一個哈佛大學有一個2014年好出名嘅研究咧，佢發現咧，而佢研究一啲人係真係哇好憤怒啊，同人翻面啊，被離婚啊，被失業啊，被失戀啊，被背叛啊，被出賣咧，佢發覺有呢啲人。嗰刻之後嗰兩個鐘頭內有啲人幾個鐘頭即刻要入院啊，入 ICU 喎。點解會咁呢？原來情緒爆發之後，急性心肌梗塞嘅風險係增加幾多倍呢？三倍幾，370%。哇！我見到我都嚇親，但依個係哈佛大學嘅研究，咁啊好權威咧。所以你咩激到眼火爆，激到個心都爆啊！個心要爆炸，所以廣東話好正喎。廣東話用一種好幽默、好抵死、好搞笑嘅方式，係將成個醫學嘅流程間接地都講咗出嚟，好過癮喎。而另一個相關研究啊，就持續焦慮症嘅患者啦，即係 anxiety level 好高啦，成日好擔心、好擔心出現心房顫動、心肌梗塞嘅風險都高咗 32%。嗱，所以見到一個人好激動啊、心悸啊、心悸啊，或者心律不正啊，個心跳出嚟咧，佢唔係亂咁講嘅。佢唔係博同情嘅，唔係曬命嘅，其實係壓力荷爾蒙上升、心跳加速、血管收縮嘅生理反應嘅廣東話描述啊！哇，真係我作為香港人、作為廣東人都，我預備嘅時候都好感動啊！我覺得哇，廣東話都幾偉大，好過癮啊！我哋好搞笑啲，成日都講噶嘛，係嘛？嗱，咁但係我要強調啊，戴頭盔就唔係話你有病，即係一有情緒就會有心臟病，絕對唔係乜意思啊！即係有啲咩睇醫生啦，即係講緊如果你長期失衡或者持續出現啲問題咧，個風險比較高。我跟住要講個好正嘅就係倫敦大學 London U 啊 UCL 啊，喺2010年做咗研究，原來有啲好孤單啦、宅男啊、宅女啊，即係好宅嘅人，一條友嘅人咧，原來社會孤立、冠心病嘅風險增加 29%， 哇！依個值得睇啦。然後另一研究咧就調翻轉啦，長期覺得好幸福嘅人咧，心血管嘅風險係降低 17%， 仲綜合咗148個研究就發現咧，人際關係良好嘅人咧，佢心臟病病發死亡風險減低 50%。嗱，即係最好嘅良藥咧，唔係食啲咩藥，而係陪伴、愛、同行、關懷，係最天然最好嘅藥嚟嘅。嗱，咁所以啦，嗱，時間差唔多啦，我做個總結好嘛？嗱，同樣有幾個 tips。嗱，第一咧就是、廣東話已經提醒我啦，即係心安則寧，心平氣和，心定咧就神安。即係喺特別香港咁高速、壓力咁大，有 AI 啊各方面衝擊，經濟又唔好咧，最昂貴、最珍貴嘅。其實不一定是速度，而是安心，心安理得。所以渴望這一刻各位聽眾，我們都給自己靜一靜， 我哋試下有幾個小貼士啊，五個小貼士。第一，每刻時刻俾自己放鬆，坐直，眯埋眼，深呼吸，哪怕係幾下好慢好靜嘅深呼吸，依個第一啦。第二，每日可能步行十零分鐘，嗱唔需要好激烈嘅運動，但係有少少喘氣啦，有少少心跳咧就好好啦。嗱，第三好重要啦，盡量早瞓，因為心臟病同睡眠質素係都有一個密切嘅關係嘅。能夠有一個有規律嘅睡眠咧，早睡早起咧，都係心臟好穩定一個調節器。第四啦，我諗大家嘅常識都有啦，即係三高啦，少鹽、少油、少糖、少加工食物，盡量食一啲天然食物，多素菜，簡單飲食，咁絕對可以減輕血管嘅負擔。第五啦，最後一個啦，淨係講幾個研究啦，原來開心嘅人咧，心血管健康啲，長壽啲。原來孤單嘅人咧，長期愁眉苦面嘅人咧，心血管會有病變機會有高啲，所以有良好人際關係，情緒健康。所以最後祝福大家，心曠神怡，心安理得，心平氣和，心無掛礙，好嘛？咁啊，最後總結交俾阿歐好嘛？
1: 係啊，咁啊，周博士呢段時間咧，都將好多身心症嘅內容啦，擺喺晨光大學咧，同聽眾朋友分享。咁當然啦，即係我知道你機構都有工作坊嘅。
0: 係啊，係啊，大家如果有興趣，真係深入呢個身心症，因為我自己呢幾年一路學身心症，我本來唔識嘅，係十幾年前開始，因為深入探索呢啲心理學同身體嘅關係咧，我覺得哇好正哦，所以我呢十年身體明顯健康咗好多啊！即係我淨係講嗰五點都係我諗大家知，我日日游水，日日行山，即係日日做一啲咁嘅嘢，同埋調節自己咧。同時點樣可以自我療愈呢？自我都配合醫生啊，唔係淨係食藥啊。我能夠調節我身心嘅情緒健康咧，咁鼓勵大家都可以參與呢個課程嘅咧。咁未來咧，我哋繼續會喺晨光大學同大家貢獻更加多精彩節目，讓大家身心更加健康，好嗎？
1: 好啊，唔該曬周博士，下集再同你傾偈啦，拜拜。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在酒吧内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话，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话，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伊朗指责美国向霍尔木兹金省发动袭击，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官员证实电信部门负责人在袭击中身亡，两个同行人士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早一日对伊朗的打击，话是伊朗违反承诺在先。智利一个市集发生汽车撞人事件，最少六死七伤。事发在瓦尔帕莱索大区，当地时间星期日朝早八点几，有人揸车冲入当地的科波利坎市集，撞到多个行人并酿成伤亡，涉事司机被捕，警方正调查案件。科波利坎市集是当地最大规模的市集之一，报道说市集每星期开放两日，吸引数以千计的民众前往。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一则的港铁消息啦。由于宝林站有列车设备故障，现时来往北角站和宝林或者康城站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请市民考虑改用港铁其他线路又或者是其他的交通工具，亦都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啦。就是由于宝林站有列车设备故障，现时来往北角站同埋宝林或者康城站嘅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请市民考虑改用其他嘅线路啦，又或者系其他嘅交通工具，亦都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而另外啦，天后庙道由于有爆水管，现时近住北角配水库游乐场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现时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开始比较车多，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了。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老家伙。
9: 由黄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喺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同外部协调。
8: 国剧七三零，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7:3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早晨，小伯。
1: 早晨好。
0: 喂，咁啊，四强尘埃落定，咁啊，同小伯讲下啦，呢、這、一个世界杯啦。其实估计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啦，以至我哋两位主持人咧，其实琴日咧就反而由5点钟啊一路睇嘅咯，早上5点钟就喺度睇呢个英格兰啦，就对挪威呢一场就基本上大家就必睇啊。
1: 同埋佢嗰个时间咧，即系对于香港人嚟讲，算系几好噶啦，
0: 早少少起身，
1: 系啦，即系你早少少起身，
0: 系
1: 吓，咁你就早啲瞓，早啲起身，跟住就可以搞掂，即系搞掂咗呢两场波，就唔使话嗰啲即系。都合唔到肺嗰啲時候咪3点咁樣，咁3点你係想早起身啦，
0: 定
1: 係
0: 瞓覺啊，定係唔瞓覺、啊？
1: 即係策略上就難啲取捨咯。
0: 係咁啊，逐場逐場講啦。嗱，又係啦，繼往開來啊，即係 recap 一下啦。咁英格蘭就加時就反勝咗啦，挪威啦，咁啊。挪威比我想象中踢得好喎、
1: 啊。挪威當然係啦，即係嗰個韌性好夠啦，而且我一路睇嘅時候呢，我都有同即係身邊啲啲人講呢，就係話你可以睇下挪威嗰條防守線，其實係好值得欣賞。
0: 係啊，因為好齊啊，可以一齊。
1: 正係講緊喺個波喺英格蘭嗰邊嘅後場呢，去到互相去到 pass 緊嘅時候呢，其實嗰個挪威嘅後防線呢，會因為個波嘅走向呢，成條線不斷向前移、向后退、向上移、向下移、而且他们那个走向是非常之齐整，
0: 是很团结、即是整总的来说就是很团体的足球。
1: 还有你都看得到现在有不少的球队，他们都可以很快做到一件事，就是当他们防守的时候，例如他后面打着五个，那你就看到那五个一条防线在移动、当他想转去转攻的时候，他后面打三个，中间打五个的时候、佢成個陣就不斷轉，好啦，當對方攞翻個波想再進攻嘅時候，又再轉翻後邊打五個，
0: 係啊，
1: 所以佢哋而家啲球員咧，其實佢哋要記嗰個陣法咧，係要記得好清楚。點解要練習咧、其實體能佢哋自己都練噶，佢哋都有體適能教練去幫手啊，速度啊、靈敏度啊嗰樣嘢，其實佢哋踢得呢啲位嘅，都唔需要特別太擔心嗰啲嘢。
0: 係唔好話太唔夠氣啦。不過即係好似頭先小白話齋啦，其實挪威咧，其實個防守意識都真係好強嘅，咁當然啦，英格蘭亦都注咗重兵去防守夏蘭特，咁令到夏蘭特咧，其實咧墊波嘅機會咧，
1: 極度少喎，
0: 係真係冇乜嘅。
1: 呢場波真係，同埋即係佢，如果你話夏蘭特呢場波輸咁，當然佢亦都有抱頭痛哭啦，去到最後嘅時候，咁係因為佢自己都輸咗俾曼城嘅隊友，這個真嘅，因為後防 mark 佢嘅時候，都係後曼城嘅隊友啦，最清楚佢咯。之前已經喺度講。即係你對住挪威有夏蘭特喺度嘅話咧，其實最清楚佢嘅踢波嘅方法就係英格蘭呢一隊。
0: 係啊，咁但係即係釋法究竟係咪破法定係何必破法咧？咁最後得出嚟嘅結果就係得一個，就係英格蘭就晉級啦。咁啊，比靈鹹再次話證明自己啊嚇。咁我覺得賽後咧就無論係蛙船嘅挪威啦，以至係聽 Oasis 同埋 The Beatles 嘅唱歌 Hey June 啦，大家好喜歡，因為即係祖迪比靈鹹啊嘛，大家都特登。唱翻《希俊》，全個球場入面嘅英格蘭球迷，
1: 好似喺歐洲冠軍杯嗰度都已經係開始唱呢隻歌俾佢㗎
0: 啦。係啊，真心我覺得啊，即係兩個畫面都係好動人嘅。咁當然即係冇人想輸啦。咁啊，輸過挪威其實亦都係好多球迷心碎啦。因為其實今年挪威踢得好好係奧利加達。再加上夏蘭特以至幾位嘅鋒線球員，其實都踢得好硬正啊！
1: 守門員難嚟，其實亦都要即係英記一
0: 追。係啊，係啊。
1: 咁但係當然你話喺呢一場波上面，英格蘭嘅球員其實亦都有好多即係真係要防夏蘭特好難，所以有陣時都可能有啲推撞啦。咁啊，有一球其實挪威入嘅時候咧，咁都睇得出咧，其實夏蘭特因為俾對方嘅鋒線都阻得好犀利，咁於是乎即係。對方用呢個方法防我，我就用翻呢個方法諗住進攻。不過點知就球證就吹咗啦，所以個球員都被判即係冇入到啦，係啦，詐護啦，同埋即係英格蘭入第二球嘅時候啦，咁其實個波咧就係阿蘭尼踢上去，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到，其實佢踢上去嘅時候，跟住落地嘅時候就俾戈頓接咗個波，然後只係短短8秒鐘嘅時間，戈頓就已經喺左路咧就好快脆去到近邊線嘅時候就。踢翻入中路，即係地波送入中路，跟住比靈鹹攞咗個波，扭咗三個之後就再入。其實個入波係咁，不過 當蘭尼去將呢一球龍門球踢出嚟嘅時候，其實係撞到個 slider cam 嘅。
0: 係啊，呢、這個大家都知道。
1: 咁呢個嗰陣時就其實成隊挪威都不斷投訴㗎。其實佢係撞到牆以外嘅物件，會唔會干預咗個球場咧？球賽比賽咧咁樣。咁當然即係最後亦都冇判到啦。
0: 冇判到啊，係啊嗱。讲真嘅，好似小白讲嘅，或者心机旁边嘅听众都会为到挪威不值啦。
1: 呢、這个位系好唔值咯，因为兰尼都冇办法谂到就系佢自己嗰球波，佢会踢到上面条线，又撞咗个 cam， 跟住佢因为撞咗个 cam， 佢即刻跌咗落高顿只脚嗰度。
0: 系系系，
1: 咁
0: 呢个
1: 冇办法啦。
0: 咁但系当然亦都要赞赏比灵咸啦。
1: 系啊，呢、這个真系要赞佢。
0: 个人能力，
1: 把握到机会、啊。
0: 个人能力咯，系啊。咁当然啦，即系第二球就加时入嗰球就大力出奇迹啦。一扮落去，跟住咧地手，跟住比灵咸就哦搞掂咗。
1: 系比灵咸，如果冇记错，而家应该系入咗六球嘅。
0: 系啊，同哈利简尼
1: 系啦。咁啊，比灵咸更加犀利嘅就系喺呢一个世界杯决赛周，佢系应该系暂时其中一位咧，系、中场嘅球员入六球啊，即系其他嗰啲都系前锋嘅。
0: 系
1: 六球或者以上咧都系前锋嘅球员嚟嘅。咁佢系中场球员。
0: 你讲得冇错，比灵咸系足球史上边首位啊，单届世界杯咧攻入六球嘅中场球员。不过你讲一讲个
1: 交通消息先啦。港铁消息嚟嘅，由于宝林站有列车设备故障，咁啊来往北角站以及宝林站嘅服务系暂停，来往北角站以及宝林站嘅服务系暂停噶。嗱，来往北角站以及坑口站嘅后等车时间啦，大概系12分钟一班。咁啊，来往北角站以及咧就系康城站嘅等车时间大概系4分钟一班。嗱，港铁咧，港铁就将会提供呢一个免费嘅接驳巴士服务，咁啊亦都请市民咧就考虑使用港铁其他嘅线路或者其他嘅交通工具。咁啊，请乘客亦都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咁大家特别留意啦。嗱，北角站以及宝林站嘅服务咧系暂停噶吓，咁大家留意啦。
0: 好，咁啊，讲下2026年啊，即系世界杯嘅神射手榜啦。暂时麦巴比咧八粒啊，美斯都系八粒，咁啊，哈兰特就七球啦。咁啊，应该冇得再添加噶啦，哈兰特系啦，冇啦。咁啊，
1: 止步啦。
0: 反而比灵咸咧就六粒，哈利简尼都系六粒啊吓。咁啊，仲有迪比利啦，咁讲紧就系法国嘅神锋啦，另一位系啦，五粒，咁佢就五粒。咁啊，呢个就系关于射手榜。头先嗰个有趣嘅数据都系啦，即系讲紧比灵咸就系、是足球史上边首位单届世界杯攻入六球嘅中场球员。我觉得哇，即系十号仔又翻嚟啦，真系十号仔又翻嚟啦。咁即系足球都有足球潮流嘅，我觉得即系足球潮流就系旧时一定系前锋或者中锋去负责入波咁样。咁但系依家又开始十号仔开始用啲灵巧嘅方法啊，扭几个人跟住就再射啊。即係嗰個進攻模式有少少唔同，特別係英格蘭啦咁樣咁啊。不過即係英格蘭過咗呢一關咧，下一關咧對阿根廷咧，又係咪真係咁容易過咧？這個咧就係考量之列嚟㗎啦。
1: 尋日咧，阿根廷對瑞士呢一場波咧，即係其實都有少少意外，就係竟然間俾瑞士就逼得佢咁犀利。
0: 其實每一場阿根廷都係咁㗎，其實阿根廷咧每一場都係就成日都要扮输咁样啦，即系我唔知真又好，即系叫做演出又好，即系我印象之中，阿根廷咧每一场波一路走来咧，佢都系基本上系先失波啊，或者入完对手一波啦，跟住俾对手会入一波，跟住咧糊里糊涂咁样咧，又要搞到踢加时啊，又要临尾刻嗰刻绝杀甚话乎要射十二码咁样，即系好多呢啲嘅想象出嚟啊。
1: 其实以马天尼斯即系个佢哋嘅龙门啦，佢哋嘅守门员嘅质素咧，其实有啲波都冇乜可能会失嘅。
0: 系啊，
1: 所以就觉得好奇怪，系马天尼斯即系跌咗 walk 啊，阿根廷唔集中啊，
0: 阿根廷嘅后防线好大问题啦，
1: 系咪净系进攻啊做得好咧咁样？咁我又睇唔到其实佢哋咁多甩流，即系嗰个原因。但是他们又真的即是会出了出来这个成绩的，那是令人觉得是费解的。
0: 阿根廷那场我觉得有点闷添，即是看完头场昨天早上五点那个英格兰是对挪威呢，我觉得好看的嘛。我真的觉得英格兰和挪威好看，因为杜槽呢是不断换人的，不断做一些人员调动，如果你有跟晒成场波你就会知道杜槽呢知道喂挪威都这么强要不断换人去变阵，即是中场换过几位的球员出去，跟住有泰嘅又換叫做換出嚟啊，其實咧成隊英格蘭咧都係冇乜太啊，我覺得除咗比靈咸一個夠全家之外啦，即係可以咁講啦，即係賽後檢討。
1: 咁哈利簡尼都有一球炸壺，
0: 係，但係即都係好少啦，好少機會啦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反而咧，你覺得成隊咧平平無奇嘅英格蘭咧，或者對挪威咧仲刺激啲，刺激過咧。 阿根廷嘅質幾悶嘅，其實
1: 係、啊，
0: 尤其是無端端俾即係瑞士糖咧搞掂多一粒嘅時候咧，
1: 遠射咁樣嗬。
0: 係咯，我覺得成件事都係好夢幻。
1: 但係後邊即係加時嘅時候，阿根廷都有啲即係世界級嘅演出嘅。
0: 咁你
1: 一入波就世界級，
0: 點解要去到加時先可以有世界級嘅演出？咁、啊、當然啦，即係瑞士又踢少一個啦，
1: 嗯、
0: 即係呢個亦都好
1: 重要。瑞士踢少一個嘅情況底下，其實佢哋即係嗰個陣法啊，或者對行阿根廷咧，其實都算係咁。咁噶啦，
0: 好
1: 老实讲一句，
0: 系啊。咁但系你觉得瑞士嗰个判罚，即系嗰个插水啦，嗰位嘅球员，其实系好唔好不智啊？我觉得，即系搞到
1: 人去到呢个位，即系可能突然之间有一下咧，
0: 想贪啊，贪小便宜啊，好似啊，
1: 系啦，即系去埋啦咁样，
0: 系啦，扮一扮啦，睇下有冇。其实咁多 team 点解要扮一扮咧？咁、那个扮一扮就令到你两黄变一红，跟住就被逐离场啦。咁、
1: 嗯、
0: 你成个瑞士国家队系。见到你咁样而踢少一个，原先真係有得踢㗎，起碼踢到十二碼。
1: 瑞士軍都少咗兩，少少一把嘅感覺喎。
0: 如果瑞士踢多一個人，即係踢返正常十一個人啦、嗯、你覺得係咪琴日嗰場波好大機
1: 會
0: 射十二碼囉。射十二碼又未必瑞士輸硬㗎喎、
1: 嗯。
0: 瑞士都有神龍啊，瑞士個龍幾勁啊，我想講、嗯。即係琴日見到都救咗幾球㗎，險球啦咁樣。咁所以有陣時就係咁啊！足球最有趣或者最叫做最有魅力嘅地方咧，
1: 係咯，
0: 就係呢啲小枝小節啊！
1: 咁啊，當然你話另一邊雙咁啊，有法國對西班牙啦，嚟緊係四強嘅時間啦。咁啊，呢一場都係戲碼相當之強嘅。咁、嗯、啊，你見到其實西班牙贏比利時嗰場波咧、
0: 嗯，
1: 其實都係即係少少數目啦，即係二比一贏咗啦，都唔算係大手嘅。咁啊，當然你話比利時其實佢。見到就黃金一代都真係好盡力㗎啦，咁啊盧卡古但亦都即係俾人封咗，好多位都冇辦法好好地發揮咁樣。咁、嗯、但西班牙反觀嚟講啦，譬如耶馬啦，咁佢自己本身其實亦都可以有更加大嘅發展空間，但我覺得其實而家一個前鋒咧，大家喺今次嘅世界盃入邊見到，其實個後防 mark 住一啲重要嘅前鋒，其實 mark 得咧都 mark 得幾緊啊，所以我覺得唔係話耶馬跌咗鍋啊，唔係話跌咗鍋，其實反而係大家個後防咧個部署上面點樣去交換走位，令到對方嘅前鋒線冇咁容易入射到入去啊，就算射波，有啲位你由佢射
0: 嚇、
1: 嗯，守門員都好有把握會接到嘅，
0: 針對性防守啦，呢、這個叫做即係知道你冇遠射腳球，咪焗你喺出邊射咯，咁但係知道你。可以入攝得好好嘅，咁當然喺禁區以外已經係可能用一啲超技術立低咗你，咁、
1: 嗯、
0: 我寧願喺出面俾你做一啲攻勢咁樣囉。即係我都覺得今屆係好似你頭先咁樣講好認同嘅一點就係、是、即係係呀你係有個叫耶馬有個叫夏蘭德。阿吉都知道你係最勁㗎啦，
1: 但比利時個籠又唔渣㗎嘛，其實
0: 係啦，咁總之喺咁嘅前設，咁冇辦法啊，傷出咗古圖奧斯，
1: 古圖奧斯傷咗之後，跟住佢換入嗰位守門員，如果冇記錯應該係
0: 曼聯
1: 個
0: 真
1: 係。
0: 真
1: 係佢嗰個係甩手，當然係
0: 低級數啊，低級數嘅犯錯
1: 重炮咁樣咁就真係甩手咁就係、是、可惜啦。咁但係我又覺得佢係咪呢個質素其實佢又唔係，你睇翻即係英超其實佢同曼聯拍住上，佢又踢得幾好嘅，即係佢守得幾好嘅。
0: 但係咧，我一定
1: 因為嚟到世界盃又點解會
0: 因為長期都係古魯豪斯守籠啊，即
1: 係
0: 就好似阿根廷，你全部都係用大馬丁去守籠。如果大馬丁傷出嘅話，個後備籠根本佢唔 ready 啊，
1: 係啊，
0: 即係佢唔 ready，
1: 心理狀態都未 ready 啊嘛。
0: 係啊，嗱呢、這個就係你屋企有一個好勁嘅門神，
1: 嗯，
0: 好好啦。但係當呢個門神病咗，整親嘅時候咧，你個後備籠咧，其實佢根本冇諗過出場。嗱，講真啊，阿根廷你有大馬丁喺度，根本佢個後備籠同埋最後備嗰個籠都勁嘅，但係佢冇機會掂個波，佢根本落到場嘅時候未必有方失失其兵，有機會係咁樣啦，係咪先？咁啊，當然啦，即係世界盃就繼續會同大家跟進住啦。依家就四強產生啦，就係、是、咧西班牙、法國，再加
1: 英
0: 格蘭
1: 對英格蘭，某程度上咧係有啲位係會佔優嘅，因為佢哋喺背後上面亦都有一個好大嘅後盾，
0: 嗯，
1: 係碧咸，
0: 係啦，
1: 碧咸咧其實亦都即係用國際馬物嘅資源啦，其實為英格蘭隊咧就。即係做好多唔同後援嘅資源嘅，咁、
0: 嗯、
1: 所以即係你亦都可能有啲朋友都留意到，其實就傾咧，咁亦都有啲即係有送帽，有成比巴勒特士咁樣，咁就係大家個關係好好，亦都即係。 碧咸亦都好俾心機去做好多唔同嘅資源俾佢哋嘅。
0: 係咁啊，英格蘭估唔到入到四強啊，大家都成日為英格蘭晨早爆冷出局，準備開羅嘅英超冇咁樣發生到。
1: 本身佢哋嘅實力係真係應該嚟到呢個位嘅，
0: 每一屆都係
1: 咁
0: 樣。
1: 咁而家就
0: 每一屆都係。
1: 而家都出現咗有一個局面咧，就係歷屆嘅世界盃咧就少有出現嘅情況，就係世界排名第一、二、三、四位嘅球隊同時佔據咗就係四強嘅位置，
0: 所以冇爆冷嘅。其实即系去到四强变八强变四强呢一刻就真系冇爆冷，即系偶尔会世界杯会四强系爆冷。
1: 全世界第一嘅而家个排名就系西班牙啦，第二阿根廷啦，第三就系法国啦，第四就英格兰咧，就喺晒呢四个位入边啦。
0: 好睇啊吓，咁即系有好多朋友觉得法国称高啲，咁实际系咪咁咧？咁啊踢过先至知啊。

0: 晨光第一线 ，Vicky。
1: 嘅朝头早咧，同大家讲下关于你嘅身体健康嘅嘢。
2: 好啊。
1: 咁今日健康咧，唔系净系话我哋嘅皮肤啦，我哋嘅骨骼啦，好唔好啦，而系我哋讲下心情。好多时候咧，我哋心情低落咧，有啲朋友咧就会中意听下歌啊，做下运动啊，嚟到去咧，抒发一下咁样啦。但系原来咧，最近有一个喺英国嘅有个研究，佢话原来饮食咧系可以改善我哋心情。我相信呢个咧，大家都都知道㗎喇，咁但係究竟飲啲乜嘢可以即刻馬上令到我哋嘅心情指數變返靚靚呢？
2: 馬上好似好勁喎，突然
3: 間。係
2: 囉，立即係啦，立即咁樣。
1: 立即變得咁樣喎。咁係咩呢？原來呢個最新嘅研究就
3: 話。甜嘢嚟㗎係咪？
1: 係甜嘢嚟嘅，所以大家係要適可而止咁樣飲，要適量飲嘅。咁係咩嚟嘅呢？就係話如果你每一日都能夠適量飲一杯 100% 嘅果汁，即系无论系乜嘢生果都得，只要你饮咗 100% 嘅纯果汁，咁咧你就可以咧直情系令到咧你嘅心理健康咧系可以提升嘅，系啦。咁我觉得呢一样嘢咧都几好啊。点解佢会有讲话系果汁又或者沙冰咧？就系因为比较方便啲啊。咁但系饮嘅时候，大家其实都要注意一下。虽然佢有好多嘅维他命啊，好多植物嘅化合物啊，咁但系咧佢当中嘅果糖咧，大家都系唔可以忽视嘅，即系大家都要真係適可而止，注意個份量，唔可以過分攝取啊。
2: 早兩年呢，即係香港啲家庭呢，大家都會有嗰啲破壁機啊、過汁機啊，小弟屋企都有呢啲乜機乜機啊嘛。但冇再打過。冇
1: 用啊。
2: 因為清洗原來好困難，因為你呢嗰陣時好鍾意成個蘋果咁樣一嘢切一刀，跟住掹咗個定，跟住連埋核就落去打到散晒咁樣啦，連埋嘢，跟住就飲嘅時候就感覺好 organic 啦。但係發現呢即係清洗好麻煩。但係Vicky 咁樣提出呢，我覺得自己今日都可以飲一杯。
1: 係呀，冇錯，因為可以改善到我哋嘅情緒啦，甚至乎係可以減低個抑鬱同埋焦慮嘅。咁當然你話而家喺夏日囉，當然有一啲果汁嘅 DIY 啦。咁你譬如話你想排毒美白嘅，首先要講咗呢個女士鍾意嘅，可以係檸檬加番茄啦。如果你話真係想幫助下消化，嚟加奇异果啊，甚至乎你话苹果加橙又得唔得啊？梗系可以啦，因为可以有抗氧化同埋提升你个免疫力嘅。如果你话真系要消暑解渴啦，今日最高气温咧都33度，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现正生效当中咧，可以试下香蕉加青瓜，因为呢一个咧唔单止系可以就系消暑啦，亦都有可以消水肿啦，甚至乎系降低血压，促进我哋嘅代谢循环嘅。咁大家今日咧都可以饮下一杯纯100% 嘅果汁啦。
0: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佢嘅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热带气旋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预料会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直至听朝8:00，部分沿海地区仍然有9至10级的阵风。暴雨橙色预警亦都继续生效，预计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雨量可能达到250至300毫米，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在酒吧里面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